0: 场团队决定选用热泵技术路线，而当时行业公认空气源热泵低于-7摄氏度根本无法工作。
1: 我们想把热泵的工作温度下探到-20度，这意味着要打破行业惯例，因为从来没有人这么做过。
0: 踏入无人区注定是孤独且艰险的，团队设计了二次节流的热泵系统，让两个膨胀阀串联工作。
2: 二次节流这个中压的这个部分，它的一个目标压力必须要确定出来，否则的话呢，它不但不能为我们提供额外的热源，反而还会吸热。
0: 理论完全可行，实测却当头一棒，膨胀阀并未达到预设效果。团队反反复复做了100多轮的迭代优化，项目仍毫无进展。失败阴霾笼罩下，汪爽一次次浮现了放弃的念头。
1: 我一度怀疑我们选择的这个前人没做过的方案是不可行的，如果说我放弃了，对我们团队负面影响是非常大的。后来我想到了奇瑞创立之初，老一辈党员当时都说，如果搞不成我们就去跳长江，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都能把发动机造出来，现在条件好多了，我们有什么理由退缩？
0: 汪爽带领团队重构仿真模型，通过全工况极寒标定，结合多轮实车验证，成功开发出二次节流热泵架构，为奇瑞打开北欧等高寒市场提供了关键支撑。
2: 这个技术关键点打通以后呢，我们就完全可以采用就是更低的成本，在更低温度的环境温度情况下也能做到有效的制热，从能耗和成本的角度来说，以及这个环境适应性来说，都是非常好的拓展。
0: 攻克高温可靠性挑战，破解低温能效与成本困局，构建全球化舒适性控制体系。近年来，汪爽团队在这些领域相继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依托他们这样的一批创新团队，奇瑞建立起覆盖全球全温区的适应性开发验证体系，让每一款车都能适应不同地方的气候、路况和用户习惯，助力整车出口至1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奇瑞集团新能源汽车出口销量同比增长446%。
3: 感觉风温有点偏凉，
1: 那你觉得应该怎么解决对于这个问题？
0: 如今的汪爽依旧每天奔忙在仿真实验室与测试场之间，在他的带领下，团队中有2/3的年轻人都光荣入党，从不要致敬要超越，到勇于打破行业惯例，两代党员的精神密码正在薪火相传的接力跑中传递。带着一股初生牛犊的锐气，00后党员孔瑞杰主动认领了攻克热带市场空调高压问题的硬骨头。
4: 师傅会提醒我说，徒弟不是师傅的复制品，你要有自己的想法。党员我觉得都是走在最前面的，对于我们00后来说，我们要做的其实还是要不断的往前冲。
0: 中国汽车出口已连续3年稳居全球第一，这背后是无数像汪爽一样的青年党员把信仰写进算法模型，把传承刻入奋斗历程，用一次次不服输的技术突围，为中国汽车驶向全球筑牢底气，让世界看到了一个创新梯队生生不息的汽车强国。
1: 传承不是简单的重复吃苦，而是接过同一面旗帜，在新的历史图片下跑出我们这代人的加速度。
5: 金寨，这座浸润着红色基因的革命摇篮，坐拥丰饶的农业资源。但过去守着宝山难致富，是大别山区群众最现实的困境。
6: 我们到那个村子里，要走多少路呢？来回要40里路，我们一住就是2个月。
5: 从人才培养、技术创新到推广模式升级，几代党员用40多年的光阴，趟出一条享誉全国科技助农的大别山道路。
7: 把路走得更宽，走得更远，让老区的产业活起来，就是我们这代党员的使命。
5: 以青春之名，一同走进位于金寨县的大别山综合试验站，看年轻党员如何接过前辈的接力棒，扛起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使命。
8: 这个就是早期的这个就是绿莽村的危害症状，它跟

0: 跟普通的这个虫子的咬不一样。
1: 6月中旬，大别山的日头已经很毒了。在金寨县唐家汇镇报警研村，90后党员、安徽农业大学茶叶学院副教授姜浩带着团队来到村民刘显怀的茶园，手把手教他识别一种肉眼几乎看不见的隐形杀手。
0: 利用茶叶里面自身的这个挥发性的香气物质，高浓度提纯之后，我们把它做成缓释试剂。
2: 来释放的茶园里面，这种对茶叶是没有任何这个安全隐患。
3: 过去这50多亩的叶子因虫害被弃采，姜浩来到金寨后就把这里作为夏秋茶综合利用的示范点。之前一直在外打工的刘显怀最先尝到了甜头，实现了从一季春茶到春夏秋三季采摘。
2: 我姐儿这么大年纪，腿还不方便，我也能搞到那么多收入，比在外头打工还强得多啊！
1: 最低大的7-8万收入，不是他，我们也不可能。姜浩带给乡亲们的是当下最前沿的绿色防控技术，而他脚下这条从课堂延伸到田埂的路，最早是40多年前，有一群以党员为主的老教授们一步步踩出来的。上世纪80年代，国家启动科技扶贫工作。 安徽农业大学主动响应号召，与金寨县携手创办金寨农业专科班，定向培养本土农业专业人才。这种开发式扶贫模式，后来被国家相关部门概括为“大别山道路”。今年92岁的宛志户教授，就是首批20多名进驻大别山开展帮扶的党员之一。
4: 那个时候条件是很艰苦的，连头路都没有。 就走那个山涧的小石道走的，来回要40里路。我们没有电，就是没有灯，吹的是什么呢？是小竹子编的一个竹板子。我们一住就是2个月。作为一个党员来讲，做了自己应做的一点工作。
5: 周村创户和老百姓的通吃同住，从猪的品种改良和选育。
1: 到饲料的苦药配方，以至于到呢这个猪的一并防疫，手把手的教。第一代安农人在金寨播下了科技的种子。10多年间，不仅培养了500多名田秀才土专家，还帮助金寨发展起6大支柱产业，让10万多名农民摆脱了贫困。从吃饱饭到吃好饭，时代给出了新的考题。
6: 姜浩这代年轻党员接过接力棒时，大别山早已旧貌换新颜。他们的使命不再是生存之战，而是产业图强。
0: 为了让颜色变得更绿一点，然后为了让茶叶的鲜赏度更好一点，
7: 我们就是比较多的是用这个榛黄来覆盖。
1: 姜浩把突破口锁定在漫山遍野的夏秋茶上。过去茶农一年的收入全都压在短短20天的春茶里。
0: 也不能单一的靠一个渠道来用，我们因为我们22万亩茶园，在整个金寨县，其实我们的茶叶的利用率还远远不够，所以我们又开发来做这个碾茶生产线，要开发碾茶，再加大夏秋茶的综合利用。
1: 白天跑茶园蹲车间，夜里试验站的灯一亮就是半宿。为了开发碾茶，姜浩守在滚烫的杀青机旁，从温度、时间到研磨细度，一道工序一道工序的优化，只为锁出那一缕最佳香气。
8: 经过跟蒋教授啊，我们互相在现场去论证，找到一个合理的这个温度匹配，做出这么好的品质，离不开这专家的指示和帮助。
0: 几年我们预计整幅能达到50%-20%这样的。
1: 曾经几毛钱一斤都没人要的原料，如今变成了抹茶粉、新式茶饮基底料，身价暴涨10几倍。
4: 夏茶可以，我们老百姓弄的采茶的时候，机器也很高的，现在一年收入有3万左右，够一家人生活，没问题了。
1: 从煤油灯下的坚守，到实验室里的攻关，方式在变，初心不改。 如今，在安徽农业大学，向姜浩一样的青年党员，正沿着前辈的足迹，把青春的论文写在广袤的田野上。全省40个综合试验站、105个科技小院星罗棋布，20多个特色产业联盟串联起千家万户。
0: 金寨这片红色的土地，曾孕育。

育了无数英雄的儿女，在那年代，他们用热血守护家国。今天，换我们来守护他们。我们要用脚步丈量这片土地，用专业回应老区人民的期盼，把产业链延伸得更深，让产业更多样，多渠道让老区的产业跑出加速度，把科研成果转化成老区人民的丰收喜悦。这就是我们这代党员坚守的初心，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19集，风声鹤唳。

0: 剑武将军，秦军派使者来了。
1: 让他进来。
2: 末将叩见剑武将军。
1: 你不是我袁靖国镇守襄阳的朱旭吗？襄阳失陷后，你投降了秦国，竟然还敢回我禁军大营。
2: 末将惭愧，此次我正是受秦王苻坚所派来劝降将军的。
1: 哼，难道你觉得我会投降秦国？
2: 当然不会。
1: 那你为什么还要来？
2: 我来只是想借此机会将秦军虚实告知将军。
1: 哦，是吗？那你说说看。
2: 这里，
1: 好好。
2: 将军，我所知的军情已全盘说出，不知将军有无相助的？
1: 你回去告诉苻坚，如今两军隔河相望，打不起来，不如这样，他们后撤一步，等我军过河后，双方好好大战一场。
2: 末将明白了，回去即告知苻坚，并会暗中策应将军的，告辞了。
3: 剑武将军，您为何要让秦军后撤？
1: 苻坚兵力雄厚，我军如果与其正面作战，定会吃亏，因而只能采取突击偷袭的战术，趁其不备，不合而击之。
3: 将军真是运筹帷幄呀！
1: 这是叔叔密授于我之计呀、啊！
2: 拜见大王。
4: 朱旭，你回来了。禁军先锋谢玄怎么说？
2: 禀报大王，谢玄不降，还说如今两军隔河相望，打不起来，只有我们后撤一步，等他们过河后，双方才能好好大战一场。
4: 朱旭，你去回复谢玄，就依此法而行好了。
2: 诺。
3: 大王，明明我军居河之畔，人多势众，优势在我，为何要撤退啊？
4: 我军百万陈兵于此，每日消耗粮草甚多，得速战速决，退。

0: 就是放他们过来。等晋军渡江渡到一半时，我留下10万铁骑出击，一起在江上对决，我军定能完胜。
1: 大王，我军突然后撤，已引起军心浮动啊。
0: 无妨，只是我大军已后撤数日，晋军还没有派兵渡江，他们是不是惧怕我大军，不敢前来了？
2: 这个
3: 报，晋军已过河。
0: 什么？他们何时渡河的？我怎么不知？
4: 如将士，冲啊！
5: 冲啊！
3: 他们是何时过河的？
2: 是从天而降的吗？怎么，我大军已后撤，就凭我们这些兵力能抵挡过江晋军吗？
5: 晋军精锐已强渡淝水，秦兵败了，秦兵败了！
3: 你，大王，
5: 吴坚中箭落荒而逃了，
3: 土崩瓦解，溃散而逃。
1: 你甩掉了晋军，歇息歇息吧。
0: 这真是惨败啊！难道上天不想让我统一天下吗？我军还剩下多少将士？
1: 晋军狂杀我30里，我军投水死者不可胜计，淝水都为之断流了，百万大军死去7/7了。啊！
0: 你们听，晋兵穷追不舍，又追来了，快跑！
3: 快跑！快跑！
6: 哦，那个苻坚被吓破胆了，他把风吹的声音和鹤子的鸣叫都当作追来的晋军了。
7: 这就是风声鹤唳的典故由来。
8: 成语典故，风声鹤唳。当疑神疑鬼成为一种病，风声和鹤叫便不再美好。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二十集，鸡齿之折。
0: 这场发生在公元383年的淝水大战就这样结束了。战争结局是拥有绝对优势的前秦败给了东晋，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
2: 寿爷爷，我们现在去看看前秦的苻坚和东晋的西安怎样了，好吗？
0: 好啊，知道你很好奇，那就让我们看完这整个淝水之战吧。
3: 谢兄，秦军苻坚拥兵百万入侵我晋国，朝野震动，你作为我晋国统帅，还有兴致邀我来东山下棋？
4: 秦军征战不就跟下棋一样吗？主帅密传众将调兵布阵即可，何必将忧喜挂在脸上？
3: 可也没有像你这样邀人在山中游玩下棋的吧。听说你侄子谢玄在淝水作战，不知战况如何？
4: 啊，要不了几个时辰就会有战报传来了。
3: 哦，那此时不正是双方拼得你死我活，国之社稷命悬一线之时吗？
4: 下棋下棋，莫管战事，你的棋形势可不妙了。
3: 哎呀，
5: 淝水一战我军惨败，晋军以少胜多，仅以80000军力就大胜我100000之军，我秦国自此是要衰败了呀。
6: 报！
4: 何事这么慌张？
6: 禀报都督，从淝水飞书而来，传来战报。
4: 好，你且去，莫要打扰我下棋。
6: 这……
3: 哎呀，谢兄啊，淝水那边仗打得怎么样？
4: 小儿被谢玄已经击溃秦军了。
3: 打赢了，我们打胜了。好啊好啊，
4: 莫要那么激动啊，下棋下棋。
3: 如此大捷报，我怎还有心思下棋？我得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别人。告辞了。
4: 可这盘棋还没下完呢。
3: 哎呀，
6: 我军已在淝水击溃秦军了，我军已在淝水击溃秦军了。
2: 那个西安怎么那么平静啊？那可是打了胜仗的令人兴奋的事啊。
0: 谢安真是个处事不惊的人呢。
7: 他就那么能稳得住啊？我不信。走去看看。哎，他还是那个样子，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世上还真有这样不怒不喜的神仙人物。瞧，谢安还是绷不住了，高兴的鞋子扣都折断了，他还不知道呢。
0: 是啊，他兴奋的心情还是没按捺住，在鞋子上露出破绽了，这就叫鸡齿之折。
2: 寿爷爷，看着这古战场，我心里忽然有些难过。
0: 楚生啊，你不是看两军大战看热闹看得很开心吗？
2: 可是这要死去好多人。
0: 是啊，楚生，战争是以人的生命为代价的，一场战争会让生灵涂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母亲等来的是儿子的尸骸，儿子手捧的是父亲的骨灰啊。
2: 寿爷爷，我错了，我不应该。

0: 喜欢看打仗。
1: 孩子，人只有经历多了，才会慢慢成长。楚生，你听，铜鼎声
0: 啊！鼎声，是大鼎在召唤我了，我要去寻找大鼎。
1: 是啊，看完淝水之战，我们也该去寻找大鼎了。
2: 成语典故，鸡齿之折。当喜悦来临时，鸡齿之折只是一个美好的错误，或表达了一种心情。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21集，老当益壮。
2: 声就是从前面传来的，那是楚大鼎在呼唤我。
0: 是啊，那铜鼎声就是从尹都都城寿春传来的。
3: 好啊好啊，寿春，我们又回来啦。哇，看，那不就是我们寿春城南的安风堂吗？
2: 安风堂，
3: 楚生，你不记得了？就是楚国名相孙叔敖建起的阙碑啊。哦，
2: 那我们下去看看。哇，这安风堂从楚国时就建起来了，到现在好几千年了吧？
3: 它已经有2600年历史了，还能发挥水利、农业灌溉作用，真不愧为天下第一堂啊！
2: 啊，真厉害！
4: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3: 咦，那个人是谁？他怎么吟的是爱国诗人屈子的诗？
0: 廉颇将军，您怎么也到阙碑来了？
2: 啊，您就是战国四大名将之一，既能征战沙场，战无不胜，又能抚膝请罪，勇于认错的廉颇将军。
4: 惭愧惭愧，想我廉颇英雄一世，今日却落得东奔西走，毫无用武之地的境地。
0: 您在赵国立下功勋，不是被封为上卿了吗？
4: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0: 我驰骋沙场，可后来赵王让赵括取代了我。那个纸上谈兵、夸夸其谈的小儿赵括，让我赵国几十万大军葬送于秦国之手。于是我又被赵王启用，可没多久因得罪宰相郭开，赵王要收回我兵权。我见自己在赵国待不下去，就去投奔魏国了。
1: 那您投奔魏国，怎么又来我楚国了呀？
0: 哎，一言难尽啊。
2: 少翁，光说不行，我们还是跟着廉颇到魏国看看吧。
0: 好好，你们跟我来。
1: 廉颇将军，你是怎么得罪赵国宰相郭开的呢？
0: 我看不惯郭开溜须拍马的样子，没控制住暴脾气，就对郭开说，男子汉大丈夫要顶天立地，一味讨好别人是让人瞧不起的。郭开从此对我怀恨在心，他在赵王耳边吹风，说我想谋反，赵王这才收回了我的兵权。
1: 这样啊，您性格真是太耿直了。

0: 我来魏国也有些日子了，因坊间传闻我是因为谋反才被赶出赵国的，魏王并不敢重用我。我多么想念我在赵国时的光辉岁月呀！嗯，
1: 哦，廉颇将军，我是赵王派来的特使。
0: 啊，请进，请进。赵王派您来，不知有何吩咐？
1: 近日，秦国又在攻打我赵国，赵王想重新启用你。
0: 好，好。我愿再战沙场。
1: 可是你已经70多岁了，赵王担心你已年老，连吃饭都不行了。
0: 行的行的，我一顿饭能吃1斗米10斤肉，跃马沙场不在话下。请特使回去告诉赵王，我廉颇老当益壮，雄风还在，仍能为赵国奋战疆场。
1: 行，那我这就回去禀报赵王了。
0: 哎，
1: 啊，这个老家伙呀，也不知道得罪了谁，还在这里异想天开，你就等着吧。
2: 树爷爷，廉颇将军后来怎么样了？
3: 哎，廉颇将军回到了今天寿县县城7.5公里的八公乡好围村，一直苦苦等待赵王的诏书。
4: 成语典故老当益壮，只要有着一腔报国情，谁能不穷当益坚老当益壮。

0: 书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22集，不计人过。
2: 香草野，我们就要进寿春城了。
3: 是的，对了，有个地方我得告诉你。
2: 啊，什么地儿？
3: 带你去看龟山脚下的窑洞，喏，就在前面。
2: 那个窑洞有什么神奇的？不会是楚大鼎就藏在那洞里吧？
3: 你在想什么呢？那是北宋宰相吕蒙正贫困时住过的寒窑。
2: 看来那里也有故事了。
3: 当然了。
2: 那吕蒙正是谁？
3: 北宋时期，寿县历史上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出现了三个大宋朝的宰相，吕蒙正、吕夷简、吕公著，他们都是一家人。吕蒙正自幼父母双亡，家境贫寒，寄居在寿春。相传当时相府之女抛彩球选夫婿，彩球抛中了穷书生吕蒙正。刘宰相嫌贫爱富，硬逼女儿毁约退婚。女儿至死不从，相爷一怒之下把女儿赶出相府。吕蒙正和夫人无处栖身，只得暂住在那窑洞里。吕蒙正每日到寿春城摆字摊，为人代写书信，夫人常到野外挖些野菜充饥，两人以此为生，还常常到四顶山的庙里赶讨斋饭吃。
0: 谢谢谢谢。
3: 当年那座寺庙香火旺盛，广施斋饭，过路游僧和附近穷人常去蹭吃的。一个大雪天，吕蒙正又去庙里赶斋。
0: 哎呀，小师傅，庙里今天不开斋，还是改了时辰呢。
4: 施主，你回去吧，今后庙里施斋只给过路僧人，不再施给俗人，下次不要再来了。
0: 今日赶斋落空，夫人腹中空空，回鸡肠辘辘，这可如何是好啊？怎么会有足迹通向寒窑？难道有谁去我家里了？夫人早与相府断绝了往来，有谁会来？莫非他……这……哎呀！夫人，这米面鱼肉从何而来？
5: 雪中送炭，正好充饥，你管他从何而来。
0: 哎呀，给你送来鱼肉米面的人是谁？快快说来。
5: 你这个书呆子，胡乱猜想什么呢？是母亲见这天寒地冻，怕饿坏了我夫妻二人，才命人送来这些。不信你看这米袋上的标记。
0: 是我错怪了娘子。
5: 为了你，我父女反目成仇，跟你到寒窑中来受苦受罪，想不到你还这样不信任我。你，
0: 哎呀，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万望娘子宽恕于我。
3: 后来吕蒙正中了进士，做了宰相。他刚入朝担任参知政事时，有一天在大殿外听到有人在身后嘲笑他。
6: 吕大人您先请。
0: 李大人您先请。

0: 那小子也来朝议国事吗？
1: 哎，那是吕大人，您慎言啊。
0: 我晓得他是吕蒙正，说的就是他呀。
2: 刚才是谁在对吕大人不恭敬的呀？报上姓名来。
1: 哎呀，吕大人，莫要问了，受此侮辱，为何不问？

0: 的性命，就终生不能再忘记了，还不如不知道为好。
1: 好好好，吕大人不计人过，真是有度量啊。
0: 我吕蒙正在破窑住过那么多年，尝尽人间冷暖，这算得了什么？
2: 成语典故，不计人过。记人之过，也许会在自己心里扎下钉子，宽谅别人，也是放过自己。

0: 一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9: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8: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装书璀璨篇章。
10: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8: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统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来把它分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你慢点走，我这都出汗了。哟，都是汗，来来来，给你擦擦。没事儿，减肥了，越减越年轻。大叔。
1: 呀，小石，你来了！
0: 我来给你送生活费。这是小石，女友的男朋友。这是小蔡，你蔡阿姨，我的生活秘书。蔡阿姨，你好，你好。哎，我帮你拿吧。哎，好好，
1: 来来来，
0: 走走走走走，
1: 来，
0: 快开门，快开门。
2: 好。
0: 来来，小石，进来，看看我这个新房。
1: 哇，挺好的，啊，采光什么都很好哎。哎，我要不要换鞋？

0: 不用换，你不用换，你不用换。
1: 行啊，
0: 小石啊，
1: 哎，
0: 家里的这个生活支出啊，都是由你蔡阿姨管着，啊，你跟她算吧。
1: 好，
0: 我看会儿电视。
1: 好，这放厨房了。
0: 厨房，厨房。
2: 这个，对。
1: 这个啊。
2: 啊，往里走。嗯，是的。账本，
1: 哎，
2: 这个月的菜钱一共是3764，我都做了明细的，您看看。
1: 这都你们两个吃啊？
2: 是啊。哦，最近啊，苏老师的身体不太好，所以呢，我每天专门给他做补身体的营养餐，成本是贵一些的。
1: 你们都上哪买菜啊？
2: 超市啊。
1: 嗯。牛肉一斤要80块，
2: 牛肉可贵了。你们不做饭，不知道柴米油盐贵吧？最近啊，菜价涨得可高了。不过我都是挑好的买，不都是为了苏老师的身体吗？
1: 谢谢你啊，蔡阿姨。
2: 不客气。
0: 来，小石，来坐会儿，坐会儿。
1: 大叔，您最近身体不太好。
0: 挺好啊。
1: 那我怎么听蔡阿姨说
2: 苏老师，您不是这两天一直身体不舒服，腰酸背疼吗？
0: 哦，
2: 还让我给您按摩呢吗？
0: 哎呀，前几天我这个背疼的我呀，亏了小蔡了。嗯，好多了，好多了。哎，你们账都对完了？
2: 啊，对完了，钱还没给呢。
1: 啊，对，差点忘了。哎，蔡阿姨，辛苦了。
2: 客气。
1: 大叔，
0: 嗯，
1: 您记得您以前一个月生活费平均大概多少吗？
0: 平均生活费，这我可记不住。
1: 这都记不住。
0: 从小蔡来了以后啊，我也不管这些事儿了，都是他和明哲对账。嗯，小蔡清楚，有什么事你问他。
1: 好，我是这样想啊，
0: 啊，
1: 要不您以后想吃什么菜，你跟我说，我给你们送，这样也省得你们往超市跑。是吧？
0: 你送我当然愿意了。你送菜，我天天还能看见你，
1: 是吧？
0: 啊，哎，小蔡啊，
3: 哎，
0: 你来一下，来一下。
2: 啊，
0: 嗯，你以后啊就不用起早去买菜了啊。小石说了，他来给咱们送菜。
1: 对啊。
2: 哎呦，不用不用不用，他们工作这么忙，再说这是我分内的事儿，怎么能麻烦小石呢？
1: 蔡姨，您客气了，真的不麻烦的，是吧？啊。
2: 小石啊，苏老师每天的菜都是有食谱的，您送的话我做菜也不方便，嗯，苏老师也不一定爱吃呀。
1: 要不看你们需要什么样的菜，要吃什么，提前晚上跟我说就可以了。
0: 小石不是外人，我拿他跟当儿子一样，你就让小石送吧。啊
1: 啊，
2: 小石啊，是这样的，苏老师呢，我每天带他去买菜，也是为了让他锻炼锻炼身体，要不然他每天坐这儿哪也不去，对身体也不好，是吧，苏老师？再说，我一保姆，您把我的活都干了，那我干啥呀？
1: 是，
0: 小石啊，那你干脆还是让蔡阿姨买吧，啊，嗯，让她好好干个活，多干点
1: 啊。大叔，我先走了啊。
0: 你再坐一会儿吧。
1: 我还有事，真的啊。
0: 小蔡，你送送他。
2: 好。
1: 蔡姨，不用送，不用送，真的。
2: 我送。
1: 哎。大叔走了。
0: 哎。
2: 好，慢走。
1: 再见。
2: 嗯。苏老师。
4: 嗯。
2: 小石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
0: 怎么了？
2: 哎呀，菜还得替我去买，你说这他什么意思呀？他是不是觉得我在中间我拿钱了呀？
0: 我发现你是多想了，他天天得买菜呀。
2: 他干嘛天天买菜呀？
0: 他是厨子，他不买菜。
1: 牛肉一斤要80块啊。

0: 一共是3700多，好像。两个人在家吃饭，光买菜钱将近要4000块，你不觉得太多了吗？
1: 多就多吧，只要他老人家吃好喝好，别闹腾就行了。
0: 不是，我的意思是啊。哎
2: 呀，这事儿真不用跟我汇报了，组织相信你啊。
1: 我今晚回不去了，还在加班呢。
0: 好，那你别熬太晚啊。
1: 好啊，好啊，嗯。憋着干嘛？想笑就笑吧。
3: 那森泉金康他们订了5台躺床，10台数控机床，要求下个月5号之前必须给他们发货。
1: 物流有问题吗？
3: 应该没什么问题，我明天再跟他们确认一下吧。
1: 好。
4: 不是小石，你是想让我现在过去吗？啊，那好那好，那我现在就去啊，你可等着我啊。哎哎，好好。

0: 穆老师，
1: 嗯，
0: 你要出去啊？
1: 小石让我上他那儿一趟，他店里有了新菜品，让我品尝一下。
0: 啊、哦，那您中午饭还回来吃吗？
1: 中午我就不在家吃了。
0: 来，戴上围巾，外面风大，把帽子也拿上。
1: 晚饭做点好吃的。
0: 哎，放心吧。
1: 那我走了啊。

0: 这玩意儿我以前没喝过呀，啊？
1: 新的
0: 哦。
1: 哎，大叔，我问你啊，那个蔡阿姨做菜合您胃口吗？哎，
0: 小蔡，她做菜就是做个家常菜，和你这专业厨师相比，那不是差的一星半点儿。
1: 那肯定的。那她平时照顾你还可以吗？
0: 哎，这你别说，小蔡这保姆找对人了。
1: 嗯，
0: 真找对人了。她不光人好，这说话嘴还甜，关键是什么呢？她勤俭持家呀。
1: 听你这么说，你是、
0: 哎、没说完呢。
1: 嗯，
0: 她还会调养我的身体。哎，我这经常不是腰酸背疼的吗？
1: 嗯，
0: 她还能给我按按摩。
1: 嗯，听你这么讲，你是很满意蔡阿姨啊？
0: 满意，满意，满意，非常满意。
1: 哼。大叔，
0: 嗯，
1: 是这样，昨天我不是去你家吗？
0: 嗯，
1: 我看着那个账本啊，发现这蔡阿姨她买的菜都贵了。
0: 嗯，贵了。
1: 嗯，她平时。他买菜，让你看小票吗？
0: 小票以前让我看，后来就不看了。
1: 你不看还是他不让看啊？
0: 这个，反正是后来他也没让我看过。
1: 嗯，是这样，我昨天看的账本，它上面写的是牛肉。一斤80块
0: 啊，80块。
1: 嗯，这贵得有点离谱啊。
0: 那你今天跟我说这个，是不是怀疑小蔡做假账啊？
1: 嗯，

0: 哟，苏老师回来了，我给您买了牛肉，今天的牛肉啊特别好，您看您是愿意红烧呢还是清炖呢？
1: 怎么又买牛肉啊？
0: 哎呀，吃牛肉，老年人吃牛肉多好呀，胆固醇低，挑了好几家超市，您看看这个，这牛肉多好，人家外国人都吃牛肉，偏偏只吃牛肉。我先忙去了啊。

0: 苏老师，您喝杯山茶。
1: 小蔡。
0: 啊。
1: 你家里最近没出什么事儿吧？
0: 没有啊。
1: 也没遇上什么难处。
0: 没有。怎么了，苏老师？
1: 你借的账本能不能拿来看看？
0: 没问题。

0: 小蔡，我对你不错吧？
1: 啊，很好。
0: 那是怎么回事啊？这记账的牛肉价格跟这小票对不上啊。你还真做假账？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啊？
1: 苏老师，其实小石来了以后我就有预感，果然是瞒不住了。我自己也知道牛肉哪有80一斤的，我承认钱是我花的，但我没有花在自己身上。
0: 什么意思？那钱花哪儿去了？
1: 我实在是说不出口，这关乎于一个人的隐私，您就别问了。既然事儿已经出了，那我还是走吧。
0: 你要不说清楚。

0: 就不能让你走。现在明月跟小石都知道这个事情了，你再不说真话，就要出大事情了。
1: 苏老师，
0: 小蔡呀，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1: 苏老师，那您先等一下。苏老师，你有没有发现最近您企业少了？我专门在外面找了个老中医给您开了个偏方，每天把药给您放在给您煲的汤里了，这是药和药方。
2: 治病是为了我好，可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呢？
1: 这关乎于您的隐私，我怎么好意思说呀？苏老师，其实我刚来的那几天，我就发现您每天晚上起夜次数还特别多，觉也睡不好，我就知道您有这方面的问题了。后来跟您处了那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您其实挺孤独的，您一个人住在那么大的房子里，儿女们也不怎么来看您，您身体不好他们也都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您是一个特别好特别善良的人，我不忍心看着您每天那么难受，所以我才做了假账，我把扣下的钱悄悄给您买了药给您治病，没想到还是被您女婿给发现了。我想好了，就算被他们冤枉，我也不能如实相告。您看看小石他们多疑心呢，要是让他们知道我悄悄给您治这方面的病，说不定他们在后面不知道怎么说咱俩呢，你说这事儿哪说得清楚呀？我以后还怎么出去做人呢？苏老师，你要是可怜我，看在我照顾你那么多天的份上，你就让我赶紧收拾收拾东西走人吧。要是您的孩子们来了，事儿闹大了，让我公司知道了，我以后就没法在这行干了。
0: 小蔡，小蔡，小蔡，小蔡。

0: 小三啊，对不起啊，小三。
1: 像你要带
2: 哪是你看他你爸
1: 我爸干嘛呀
3: 喂大叔
0: 小石那件事情我搞清楚了啊钱是我花的跟蔡阿姨没有关系你错怪他了
2: 大叔不是如果那个钱他那个账他还是
0: 行了我求求你了以后我们家的事情你不要再多心了你不要再管了行吗小石
1: 啊干嘛
2: 不是啊大叔
0: 蔡阿姨的哭声
4: 你听见了吗小石
0: 不要再管了啊我求

0: 救你了。
1: 那他，
2: 我爸又出什么事儿了？
0: 小三啊，对不起，小三。对不起，对不起，小三，对不起，错怪你了，小三。
2: 不行，这保姆不能留，我明天就过去把他开了。
1: 哎，等一下，刚在电话里，你爸听起来很维护这个蔡阿姨，这情绪听起来那么激动，要不我们再观察两天吧？
2: 不行。绝不能留。

0: 一天一个单，病末告别站。你天天太辛苦，早餐要吃好。
1: 苏老师，那这些活都应该是我干的。
0: 不能你光伺候我，我也得伺候伺候你。

0: 蔡姐，这账是你记的呀？
1: 是的。
0: 哎，这账面的支出跟实际的价格差别很大。
1: 我知道。
0: 你知道？
1: 但是钱不是我拿的。
0: 你说是你拿的了吗？
1: 你也说不着我吧。
0: 别紧张啊，蔡姐。这钱我压根儿就没打算追究。你看这样行不行？一会儿呢，你出去跟我爸说，你们老家有急事儿，非要让你回去，你只能辞职了。哦，这个月你干了一周是吧？我给你按整月结算。
1: 我不走，
0: 那我只能报警处理了。
2: 你女儿要报警，说我偷了你家钱，我还是走吧。
3: 隐玉，小蔡没偷钱，钱是我花了。
0: 你拉倒吧你，你那么抠，能花几个钱我还不知道。
3: 我跟小石都说了，小蔡真没偷钱，钱是我花的。这事儿咱不提了，过去了行吗？
0: 钱的事我不追究了，但这人今天必须得请走，搁家里太不安全了。
3: 干嘛呀，敏玉啊？人家小蔡伺候我好好的，再说了，她是我的保姆，又不是你的保姆。
0: 你他妈怎么激动？
4: 苏老师，既然您女儿话已经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您也别为难了，您还是让我走吧。
3: 哎，小蔡，小蔡，你等一下，小蔡，
0: 你冷静一点，你什么情况啊？
3: 你凭什么赶他走啊？
0: 就凭他的工资是我出的呀。
3: 苏小玉。你别以为你出俩钱你就了不起啊！我都说了，小蔡没偷钱，干嘛呀？你们这是这么污蔑他，还要赶他走？
0: 苏大强，你冲我嚷什么嚷？他明摆着做假账，你看不出来啊？你是看不出来了，你是被他美貌蒙住了双眼。你这么一保姆搁家里，那就是一祸害啊！
3: 你不要在我家里边指手画脚行吗？人家伺候我好好的，干嘛呀？这是见不得我天天的好啊！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你消消气。

0: 生气，点血上头了。过两天我再给你找一个，行吗？
1: 我不要。
0: 你找一个人品好的，更漂亮的。
1: 我不要。
0: 要不要你的事儿啊，找不着我的事儿。
1: 我就是不要，我就要小蔡。你去把他叫回来。
0: 你愿意找你自己找去。那我丑话说前头，你要敢把他找回来，以后所有的钱都别指望我了。

之后再必须调制的稠稠的蟹，这样才能均匀全面的附着在面上。要达到这个效果，需要付出足够的腕力和持久的耐心。 除了当老板，重庆的青云还收徒弟，他的学生已经超过200人。

0: 小蔡，小蔡，
1: 苏老师
0: 啊，
1: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0: 我问的家政公司啊。
1: 找我有事儿吗？
0: 那事儿我。
1: 你们还要追究那件事儿？

0: 是不是？我告诉你，我是清白的，我都是为您好，你知道的。
1: 不是不是，小蔡，你误会了。
0: 那你干嘛来了？
1: 我这心里不是过意不去吗？我不该让你受委屈，我来向你道歉。另外，小蔡，我真心实意的，我请你回去，好不好？
0: 苏老师，我不会跟你回去的。
1: 小，
0: 不是，我知道您是个好人，但您家里人不容我，您知道吗？我就要回去，我也待不住呀。
1: 什么家里人？民意拿我当家里人了吗？家里就咱俩，你就是我最亲近的人。
0: 亲，什么亲不亲近？我呀，就是一保姆，别因为我破坏了你们父女之间的关系。再说了，我的工资都是你女儿出的，她不给我怎么办？
1: 我给你啊，小蔡，工资我给你。
0: 我每月的工资加上生活费，最少也得六七千，就您那点退休工资够吗？就算我不要您的工资，我免费回来照顾你，你我生活在一起，那叫名不正言不顺。你还是回去吧。
1: 什么名不正言不顺？你跟我走。哎呀，跟我回家。
0: 哎呀，别看你吓坏。
1: 我跟你结婚行了吧？
2: 可以啊，现在酒量行啊。我记得你以前不怎么喝酒的。
3: 我现在不爱喝，太难喝了。为了睡得好点。
2: 哎，别打别打别打，找他去，过来缓缓。哎，你是真打算去非洲了吗？那儿条件可不比国内，你受得了吗？
3: 受不了也得受，有些罪绕不过去。我以前就是太安逸了，太想找舒服了。
2: 可以，最近变化很大，有长进。
3: 我妈这一走，我也算看明白了，生活不能耍小聪明，男人更是这样，老想走捷径是不行的，所有的事儿还是得踏踏实实硬干。
2: 哎，对了，你跟朱莉怎么样了？你就没想着再争取争取？
3: 应该有新的生活了。
2: 这么快？那你还爱他吗？
3: 爱啊，爱得要命。
2: 爱就去追啊。
3: 我现在这个德行，再把人追过来，就要打扰他。慢慢看吧，朱莉是个好姑娘。这个世界上除了我妈，就是朱莉对我最好。我相信她也爱我，等我混出个人样来，如果上天还眷顾我们，我相信我们还能在一起。一切随缘吧。
2: 一切随缘。
4: 儿子，有点不大好意思说。我要结婚了。
5: 什么？结婚？
4: 啊！
5: 爸，你别开玩笑。

0: 你跟谁结婚啊？跟蔡阿姨。哪个蔡阿姨？这就是你给我找的那个，你蔡阿姨。爸，你要跟家里的保姆结婚？保姆怎么了？结了婚就是我爱人？不是。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关键是你们认识才多久啊？你们现在就结婚，这合适吗？
2: 合适，感情都培养好几个月了都。可是爸，你听我说啊，你回了美国呀，只有你蔡阿姨陪伴在我身边。要不是她呀，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活着了。
0: 我知道，可是爸，
1: 听我说。
2: 你蔡阿姨这个人呐，真是可遇不可求。她对我的好啊，让我有一种幸福感。她进了咱们家这个门，除了人老人怨，
1: 光一日三餐都不带重样的。你爸我都吃胖好几斤了，过去那头疼脑热的小毛病啊也都没有了。
2: 你放心啊，儿子，我们结了婚，一定会过得非常幸福。
0: 哎，爸，他能把你照顾得好，我感到很欣慰。我可以给他加工资啊，让他一直这么干下去啊。但你不至于非要跟他结婚呢，这是两码事儿啊。
2: 我是要结婚，不是要保姆。
1: 我老了，
2: 下半辈子也得有人陪伴，不是啊？
0: 爸，我现在终于听明白了。
2: 你是不是觉得明成和明玉没有把你照顾好？你放心，我现在就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好好陪陪。别没话找话了啊！听不明白是怎么着啊？除了小蔡，你们谁能在我身边陪伴着我呀？只有小蔡吧。行了，结婚这个事儿我已经想好了啊，你就别拦着了。
0: 哎，不是爸，结婚是不是一件大事儿啊？要不要大家一块商量一下？你有没有告诉明成和明玉啊？
2: 我告诉他们干什么呀？
3: 明天我们就领证去了。啊，对，还有一个事儿啊，我得告诉你，房产证上我得加上小蔡的名字。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啊，就是通知你一声。行了，挂了吧。喂，爸，你，
4: 宋老师，
3: 哎，
4: 这。 太让你为难了吧。
1: 不为难，我觉得你说的对。咱们结了婚，我一定要给你一个保障，给你一个安全感。我不是找你上家里来当一个不要钱的保姆，我是想和你结婚，让你踏踏实实过日子。
2: 宋老师，您对我太好了，我其实我就这么一说，您还当真了？当真必须当真呐，必须当真。那几个小兔崽子没有一个对我好的，只有你，就你对我好，所以说呢，这个房子我给了他们谁？
4: 都不如给你，我心甘情愿，心甘情愿。宋老师，哎呀，哦，对了，宋老师，锅里还煲着土鸡汤呢，我给你盛去。宋老师，宋老师。
3: 给你陈姐，明真怎么还不睡啊？怎么了？哎呀，
5: 说出来真是丢人现眼呐！我爸要跟小保姆结婚了，你说他是不是吃错药了？我以为什么事儿呢？好事儿啊，爸能有一个夕阳恋，我们应该支持他啊。
0: 哎呀，这个道理我当然懂了，但问题是，我妈刚走才多久啊，我爸就再婚。

0: 合适吧？
1: 我现在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没有一条法律规定丧偶多长时间是不能再婚的呀。你心里有你妈妈没错，但是如果爸跟那个保姆真心相爱，我们应该支持他，绝不能反对。哎，你再换一个角度想想，你现在回美国了啊，不在爸的身边，离他那么远，明晨跟明玉呢又非常的忙，也没法照顾爸，有一个人能陪着他，爸有个伴儿能照顾他，这多好呀，我们不就安心了吗？
0: 反正我一想到我妈，我这心里的坎儿就过不去。
1: 苏明哲，你现在怎么搞得这么封建呀？
0: 行行，我不跟你说了，我跟明玉说。
2: 结婚？这不胡闹吗？
0: 是啊，而且咱爸在电话里说了，他只是通知我，他不想跟任何人商量。明玉啊，你要想个办法制止他。
1: 明玉，这事儿你别听你大哥的啊，刚才我已经说过了，但是他不听我的。我觉得爸这样挺好的，能找个人陪着你，跟明成还有我们都能安心。
3: 不是大嫂，
2: 爸再婚当然没问题了，问题的关键是这个小蔡的人品有问题。
0: 什么问题？
2: 前段时间我发现他做假账骗了不少钱，
3: 好不容易把他赶走，爸又给他找回来了。
2: 那照这样下去，我看爸那套房子也保不住。
0: 你看吧，我就说有问题吧。啊，对了，而且咱爸在电话里说了，他不光要跟保姆结婚，而且他要在房产证上加上保姆的名字。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就是抢房子来的。
1: 没关系啊，明玉，房产证上有你大哥的名字，按照规定，只要我们不同意，爸这个名字是加不上去的。哦，
3: 那要这样的话就没什么问题。
0: 那个房产证上没我的名字，只有咱爸一个人的名字。
1: 什么意思啊？当时不是说好了房产证上是
3: 你跟爸两个人的名字吗？
0: 当时办房产证的时候，我爸突然提这个要求，我想也没想我就答应他了，谁想到闹成这个样子吗？
1: 这么大的事儿，苏明哲，
3: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呀？
1: 如果今天不发生这件事情的话，你还要瞒我到什么时候呀？
0: 我没想故意瞒你啊，我是怕你不高兴，我想找个合适的机会我再说嘛。
1: 你怕我不高兴，你就不告诉我呀？你说你到底还有多少事瞒着我？
0: 哎呀，没有了。
2: 大哥大嫂，别吵了，吵架解决不了问题啊。
1: 还能怎么解决呀？房产证上就爸一个人的名字，他愿意写谁都行，谁也阻拦不了。
0: 明玉啊，要不然这样，你跟那个保姆谈谈，只要房产证上不加他的名字，等他老了，我给他养老送终。
2: 一个被我从家里赶走的骗子，又被咱爸给请回来了，这谈判还真有大难度。
1: 来，明玉，你也知道，我和你大哥为了买这套房子有多不容易，就算大嫂求求你了，一定要帮我们拖住他们。
3: 不管是谈得好还是谈得不好，一定要拖住。
1: 我马上订最近的一班航班回去，等我回去处理这件事情好吗？
2: 哎，别，大嫂，你不用着急回来，这事我来解决。
1: 谢谢你，明玉，大嫂全拜托你了。
2: 放心吧。
0: 老婆，你别生气啊，我想我爸不至于这么不讲理。你要干嘛呀？
1: 来，明成，我是大嫂。
0: 你给他打什么电话？就他那脾气。
1: 爸要结婚了，你知道吗？
4: 我不知道啊。
1: 你爸现在要和家里的保姆结婚了，而且还要变更房产证，要把保姆的名字加上去。
3: 而且明玉还跟我说，那个保姆
1: 就是个骗子，之前已经被他轰走过一次了，可是现在又回来了，而且还要跟爸结婚骗房子。
3: 明成，骗钱是小事儿，
1: 关键是妈现在刚去世，你觉得他们俩现在结婚合适吗？
3: 无论如何也要拦着他们。
4: 我清楚了，我回头再说，大嫂。
0: 你给明成打什么电话呀？就他那个脾气，他不跟我爸闹啊？
1: 就是让他去闹的。
0: 你怎么这样呢？
1: 那你要我怎样？苏明哲，指望着你去解决吗？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因为你的愚蠢造成的。
0: 那还不是因为我爸？
1: 行了，我现在不想跟你吵，你好好想想吧。

0: 我跟你说，你这个人真是天地合一，跟谁结婚不好啊？
1: 苏老师，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好看，太好看了！哎呀，我觉得你穿这身衣服吧，特别帅，特别年轻，特有知识分子的气质。
2: 过会儿吧，我想去影楼的时候，我想多拍几套那种婚纱照，雪白的长长的婚纱，这样拖着的行不行？
1: 好，好，
2: 拍拍。
1: 那咱们去吧。
2: 听我说啊，咱们先去领证，然后就去拍婚纱照。哎。
3: 去哪儿啊？我告诉你了，我和蔡阿姨要结婚了。不能去。我答应蔡阿姨了。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5: 亮甲排复方救维酮碘茶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通通通！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
8: 使性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治药健康四方。
9: 一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0: 阿正，
11: 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12: 无畏风霜。
13: 始至前行，终书璀璨篇章。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14: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1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6: 喂，肠胃宁，
17: 四方治药，健康四方。
18: 应该的，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
19: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弄？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20: 这样就好了。
21: 太感谢你了。
22: 应该的。
23: 好了好了，哎，我们就在发票，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4: 是秉持的公心，
25: 争执小事麻烦你不懂，
26: 不麻烦，应该的。
27: 刘医生，咱们去哪儿？没什么事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拉着你干嘛？
28: 相亲的，应该的，
29: 是无私的奉献。
30: 一言之计在人，
3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
32: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3: 应该的，
3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应该的。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

0: 前，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你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0: 必须说心。爸，我妈走了不到一年，尸骨未寒，这时候结婚不合适。你妈管了我一辈子，现在她不在了，谁也管不了我了。我管。
1: 你动动脑子想想，他爱你什么？他凭什么要跟你结婚？啊，结婚房产本是要改他的名字，这不是摆明了要骗你吗？
2: 干嘛？谁说我骗
1: 你？你闭嘴！
0: 宋金城，你让开，咱们走。
1: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0: 爸，你想找个人陪你安享晚年，这是人之常情，也是正当需求。我理解，我支持你，啊，我就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偏偏选了这个人呢？
1: 你们和小三在一起待过几个小时啊？我和他待了这么长时间，他给我的生活让我有幸福感。
0: 我愿意和他在一起生活。您肯定是一片真心，就是不知道人家是不是实心实意想跟您过日子。小蔡100个对我实心实意。
1: 好，那我去跟蔡姐。

0: 当面聊聊，这样我也放心一些，您看行吗？
1: 行。
0: 我爸说你们是真心相爱，是这样吗？
2: 是的。
0: 那我就踏实了，我还担心是他剃头挑的一头热呢。那我支持你们，蔡姐，等你们结婚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些事情呢，还是事先说清楚比较好，你说是吧？
2: 你说吧。
0: 听我爸说，他要在房产证上写上你的名字。我理解，毕竟我爸年龄大了。他是担心将来他走了，留你一个人生活没人照管，留个房子给你，也算是生活有保障。
3: 嗨，什么房不房子的，我也不图这个。但是你爸爸非要给我一个保障，这也是他的一番心意。我要是不接受呢，他心里也会不安，对不对？就像你爸说的，我是全心全意的照顾他，他是真心实意的要跟我过日子。并不是要娶一个不花钱的保姆，对吗？
0: 我们看见了，你照管我爸呢，确实比我们做的都好，我很感谢你。所以，请您放心，等结婚以后呢，每个月除去生活费，我再单给你1000块钱零花钱，包括养老啊、看病什么的这些钱，我都可以出。我说到做到。你要是再不相信，咱们可以签一个赡养协议，做个公证。
3: 哼，签什么签呀？这又不是买卖。不过明玉，我觉得你是一个讲道理的人，我信你。
0: 那就好。只是有一点，这房产证上暂时还不能加你的名字。我真是为你好。这房子问题太复杂了，可能我爸还没来得及跟你说清楚。
3: 有什么问题吗？
0: 当初买这个房子，大部分钱是我大哥出的，我爸和老二只出了很小的一部分。关键是这房现在有贷款，每个月月供还是我大哥出的。
3: 那这房子不是你爸的？
0: 是我爸的，房产证上就是他的名字。但如果他执意要加上你的名字，我想大嫂会不乐意的。至于我二哥，你也看见了，他态度明确。主要是我大哥现在失业，大嫂要是一不高兴断了月供，这每个月2万多的房贷就得让你们自己掏了。我记得这房子好像是贷款了10年吧，现在才第一年。哎，蔡姐，蔡姐，你去哪儿啊？你别走啊，蔡姐。
1: 小蔡。
0: 走啊。
1: 老地方等我。你一来他就走，你跟他说什么了？
0: 爸，我们俩聊得好好的，蔡姐说跟你是真心相爱，不图房产，所以我就跟他介绍他这房子实际情况啊。我说在买房的钱是大哥出的，大嫂肯定不乐意加他名字，回头断了月供还得你们来承担。谁叫他一听这个扭头就走了，我拦都没拦住啊。
1: 不可能，不可能啊！小蔡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4: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图的就是2年以后你人没了，房子归他。
1: 胡说八道！小蔡怎么得罪你们了？你们非要合起伙来侮辱他，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就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0: 差不多行了，这小蔡但凡是个实在人，我都举双手来支持你们在一块儿。他又做假账又要房产，这能是真爱吗？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你好。
1: 你什么时候为我好过？你妈对你不好，你恨你妈去。你妈死了，你跟我过不去干嘛呀？非要缠着我，不该管的还管。
0: 我哪件事情管错了？啊，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哪一件不是你自己做的？
4: 我觉得说的对，该反省的是你。
1: 我反省什么呀？小蔡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0: 好的，我知道了。爸现在怎么样？你们要是有空，抽时间多去陪陪他。房子的事情先不着急，等你大哥在这边工作稳定了，我们再抽时间回国一趟。好，嗯，再见。
1: 哎，我爸怎么样？
0: 挺好的，没事。
1: 哦，回头我给他打个电话，劝劝他。
0: 你爸爸现在在气头上，再说这件事情，明眼人一看就能看得出来是个骗局。估计时间长了，爸也就明白了。
2: 月月啊，都怪我不好，房子的事儿啊，我不应该瞒着你。
0: 其实孝敬老人让爸幸福，我能够理解，我也愿意跟你一起去承担。但是孝敬他，不代表一味的去纵容他。咱们这些年在美国什么情况，你爸不知道，难道你还不知道吗？
2: 所以我向你保证啊，以后不管大事小事，我都会跟你商量着来。我向你保证。
0: 喂他。
2: 啊！
0: 我看你吃多少啦？哎呀，吃了那么少。狼外婆要来喂你啦！来来来来来，还有一个给妈妈喝，快吃。哎呀，真棒！
3: 聂叔叔，真是不好意思，还让您专门跑一趟。主要是我爸现在情绪太不稳定，都已经拒绝跟我们说话了。
4: 哎，这个事儿啊，小石在电话里都跟我说了，我心里也不好受。不过，这个事儿吧，我还真得说你们几句。
3: 您说，
4: 作为子女，你们给钱买房，这都是应该的。但是像我们这种岁数的人，对这种物质要求没有那么高了。我们现在主要是要关爱，要沟通，要交流。所以说这个事儿呢，从表面上看，好像你爸爸是糊涂，做错了事儿。但是要从根儿里说，你们有一定的责任。我知道你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大，忙，哎呀，天天的忙，没有时间去陪老人。但是我觉得一个月你总要抽出几天时间来陪陪他吧。哎，即使是你没有时间，你随时打打电话。这也是个事儿是吧？但据我了解，电话你们也没怎么打。你说这让老人他怎么想啊？那如果说你们随时跟他沟通，是吧？他能得到关爱，他随时有什么想法都跟你们说一说，是不是？他心里也高兴，他怎么能够上当受骗呢？
3: 您批评的对。我们一定好好反思总结。

0: 但是眼下还是得麻烦您帮我们去看看他，劝劝他，这绝食不是个办法呀。
1: 这个肯定没问题，我肯定得去看他，就凭我们这关系我也应该去关心他，但是你们也应该好好考虑考虑今后怎么和老父亲相处。
2: 要不我等一下做两个你爸爱吃的菜，我们一起去看他
0: 啊，可以吗？
3: 不用了，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这个时候你露面也不太好。

0: 老苏，开门啊！老苏，我是老聂，开门啊！开门！哎，老苏，你干什么呢？开门啊！
1: 哎呦，嘿嘿，我跟你说，老苏，我们家小区啊对面开了一个餐馆，菜的味道特别的好。嘿嘿，我今天啊买了几个菜，来，咱们俩好好喝一杯。来来来，哎，你傻站着干什么呀？来来来来来，
2: 有日子没来了啊。
1: 是啊，有日子没喝了，来坐这儿。哎呦，哎呦，平常就吃这个呀？嘿。什么呀这是？好，哎，酒杯呢？哎，我自己拿走。

来了，嘿，好。哎呀，咱们可有日子没喝了。你看，这菜怎么样？

0: 来，先干一杯。来，好，这第一杯必须得干了，这几天没见学会耍赖了，干！我再陪你一杯，行不行？来，先干。小蔡呢？
1: 他走了。
0: 哦，休假呀？
1: 不干了。
0: 不干了？为什么呀？
1: 唉，一言难尽呐。这心里的苦衷，没地儿说去。
0: 这什么事儿把你给憋成这样？
1: 年轻的时候被老婆压着，这年老了又让儿女们欺负着，哎，真是张不开口啊，丢人。
0: 老苏，咱们俩可是几十年的交情，有什么话你跟我说，你说说我听听。
1: 小蔡，伺候我挺好的，这你也看见了。
0: 是，小蔡不错。
1: 我们俩待的时间长了，我觉着小蔡不光干活是把能手，而且贤惠大度。
0: 怎么着？

0: 我是想和他生活在一起，最后下半辈子都能一块儿过。哟，那小蔡的态度呢？我跟他一说呢，他就答应了。可是我这仨孩子不答应，活活给拆散了。哟，你说他们是不是太过分、太残忍？
1: 这可不对啊，这都什么年头了，不应该干涉老年人的婚姻自由。是我们老年人也是人呢，我们也有追求人生幸福的权利啊！你说对不对？这事儿我支持你。
0: 那我求你个事儿，
1: 你说，
0: 您帮我带个话，我要跟他们打官司，我要起诉他们。
1: 哎，慢着。
0: 你这几个孩子不是这样的呀，这不挺孝顺的吗？你看，又给你那么多钱，又给你买房子，又雇保姆，
1: 假象全是假象。我真要追求幸福生活了，他们的真面目就都暴露出来了，没一个同意我跟小蔡结婚的。
0: 哎，他们为什么不同意跟小蔡结婚啊？
1: 他们说了。
0: 小蔡跟我结婚就是图我这房子，房子啊！
1: 可是这个房子它是我的呀，我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呀，我得干我愿意的事儿，不是？那小蔡跟我差十好几岁呢，人家想跟房本上挂个名，
0: 嗯，
1: 这不过分呢，过分吗？再说了。
0: 我一定会走在小蔡前头的，剩下他孤家寡人怎么生活呀？我跟他结婚，我得对人家负责任吧？啊？我自个儿愿意做的事情，你们凭什么干涉呀？我算是听明白了，就是小蔡要求。 在房本上加上他的名字，才跟你结婚。
1: 不是，如果说小蔡要在房本上非得加上他的名字才跟你结婚，我觉得孩子们的顾虑是对的。
0: 现在网上像老年人这样被诈骗的可多了，这孩子们呀，是怕你上当受骗，他是为你好啊。
1: 怎么着，老聂怎么说话呢？你怎么也觉得小蔡是骗子？
0: 你常来我们家，你也看见过小蔡，你哪只眼睛感觉他是骗子呀？不是，那骗子他也不会写在脸上。有时候这些事儿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我觉得孩子们啊，这么说啊，你应该考虑考虑。你看啊，咱们俩这几十年的交情了，我是掏心窝子跟你说，假如说小蔡哪天跟你结了婚，他达到了他的目的。
1: 他会马上跟你离婚，如果他一旦跟你离婚，那你一半财产都得给他。那你说孩子们辛辛苦苦挣的钱买了房子，到时候让他给骗走了，你怎么跟孩子们交代啊？孩子们说的是对的，你可不能冲动，冲动是魔鬼啊！哎，
2: 老苏，
1: 我就冲动了，怎么着？
2: 我就冲动了，
1: 不是，
2: 老宋，
1: 你不是什么你不是，
2: 我告诉你，老聂，
1: 激动你别激动，
2: 给我出去！
1: 哎，
2: 不是，
1: 你今儿一来到这儿，我一看这菜，这就是小时做的，我跟你说的都是好话，你
2: 跟谁说好话呢，老聂？啊，
1: 我先告诉你，我心里头谁对我好，谁对我不好，我清楚着呢。哎，
2: 你听我，
1: 出去，
2: 咱们
1: 出去，
2: 不，你给我出去，
1: 你看，
2: 这咱们这说的
1: 交情了，我跟你说的都是心里话，你怎么这不识好人心呢？你这是，嘿，哎。
2: 我跟你说，老苏，你如果说不听我的劝，一旦你结了婚。

0: 喂，
1: 哎，你赶紧来我店里一趟。
0: 干嘛？想我了？
1: 哎，不是啊，你爸好像出事了。
0: 有作用。
2: 苏大叔一大早就过来了，交代我要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我说完就走了，我看他还带着行李。对不起，阿姐，我没能把他拦下来。
3: 行了，去忙吧。
2: 哎，
3: 你爸现在把房子卖了，小蔡肯定不会收留他。最好不要在外面出什么事，赶紧把他劝回来啊。
4: 你找这保姆真是盖了，哎，哎呦天，骗吃骗喝骗住骗房，最后现在人都骗没了。爸说当时不找保姆，你非得逼着他找。那么你找的时候，你把这人审核一下行不行啊？你一大老板，这你看不出来，你弄了一什么东西到家里边来、
5: 啊？成，你是不是有病啊？我找保姆还有罪了是吧？你为什么不反省一下你自己啊？爸要在你家住的好好的，他用得着搬出去住吗？他要不是因为一个人住，他用得着找保姆吗？
4: 你是不是你太有意思？现在说的咱是不是说的保姆？保姆有没有问题？你提这个干嘛？
5: 你少跟我偷换概念。
4: 我偷换概念，是你在偷换概念。你赖
3: 拜托拜托，别吵了，别吵了。现在最重要是赶紧把你们爸找回来。
4: 怎么找啊？我爸性格你也不是不知道，给点阳光就灿烂，好声好气跟他说，肯定劝不回来，多尴尬。怎么办？
5: 我去帮他保回来。
3: 哎哎哎哎。别那么冲动，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5: 啊。那你说怎么办啊？
3: 我去找，我先打电话给家政公司，问看能不能问到小蔡家的地址。你们两个哪也别去，等我消息。阿奇，
2: 哎，
3: 冲茶。
2: 喂。
3: 喂，家政公司吗？哎，啊，我跟你打听一个人，对。苏家。

小蔡，让你受委屈了，你可别生气啊！我已经彻底跟他们断绝关系了。我想好了，自由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他们不就是怕房子没了吗？我现在把房子卖了，看他们谁还敢管我！努力追求幸福才对。 不能被房子这种俗物所困惑。我今天来的突然，没有给你买戒指，明天一定补上。我把房子卖了，钱也分完了，我还有30万，加上我的退休金，我们租个两室一厅绰绰有余。再拿出1/3的钱，开个小卖店，平时的零花钱足够了。 其实我看你这房子就不错，咱们花点钱，把它重新装修装修，跟新房子一样。亲爱的小蔡，我的蔡根华宝贝，我回家了。

0: 你赶紧给我走吧，没房没钱，你让我跟你一块喝西北风吗？你别跟我说感情啊，我这人最不相信的就是感情。是不是你说要跟我结婚？是不是你说要在房产证上写什么？是不是你说要保护我？是不是你说的？你做梦吗？
1: 骗谁呢？掉头你就让我拎包走人了，把我当红傻
0: 是不是你？你别跟我说感情，
1: 最不相信
0: 你说要保护我，是不是
1: 你做梦吗？
0: 你赶紧给我没房没钱，
1: 让我跟你一块喝西北。
0: 别跟我说感情，
1: 我这人最不相信的就是感情。
0: 是不是你说要跟我结婚？
1: 是不是你说要在房产证上写什么？
0: 是不是你说要保护我？是不是你说
1: 骗谁呢？掉头你就让我拎。

0: 佳怡，
1: 大叔有来你这吗？
2: 来过，又走了。
1: 他去哪了？
2: 这你问不着我，我哪知道？
1: 大叔为了你把房子都卖了，无家可归，现在一个人在外面。他如果出了什么事，你要负责的。
2: 开什么玩笑？我负责？是他说要把房子加上我的名字，是他说要跟我结婚，后来他把房子卖了，我压根就不知道。现在又拉着一堆行李说要来跟我同居，他不嫌害臊，我还嫌丢人。

0: 孝敬我，牺牲了很多呀。爸知道你不容易，走到今天这步。
1: 哎，啥也不说了，爸就希望你过好自己的日子啊，把小小苏抚养成人，爸就心满意足了。
0: 如果有来世呢，咱们再做父子。
2: 怎么了？
3: 我爸出事了。
2: 啊？

0: 哥，喂，明成，咱爸是不是出事了？
1: 哎呀，他疯了，他把房子卖了，然后还要跟那个小保姆去结婚，还要跟我跟苏明玉断绝关系。
0: 什么？喂，你爸回去了吗？
1: 没有啊。
0: 你爸被小三轰了出去，我在附近找了半天没找着，手机也关机了，坏了。哥说我爸给他发遗言了。
1: 坏了。

0: 来来，接过。
1: 我叫龚大强，今年63岁，一辈子以人为善，没干过坏事。如今你家门，
2: 我说，
0: 你别往前走。
2: 不是，你听我说，我已经给你孩子们打过电话，咱有什么事等孩子们来了以后慢慢说，有什么矛盾当面解决行不行？千万别冲动啊！我跟你
0: 说，你别跟我提他们，我就是被他们害得什么都没了，我房子也没了，老伴儿也没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我
2: 哎，不，大叔，你听我讲，
0: 你别过来，
2: 我不过来，不过来，
0: 太近了，
2: 对，你看这底下水脏。跳就不好啊！来，你听我，有什么事咱们慢慢解决。来，
3: 你听我讲，孩子们来了以后，什么话都好说，什么事都能解决，咱们慢慢说，说开了不就行了吗？
2: 好好说，有什么事聊不开。替你做主
0: 啊！做什么主啊？
4: 什么事儿？
0: 我都被逼成这样了，还做什么主啊？
4: 爸，有什么话咱好好说，咱回家说去。干什么呀？你下来。我们错了还不行吗？啊！
2: 人家都这么说。
0: 哦，对，
2: 哎，对。
5: 还没解决完呢，你们两人先给我回派出所。
6: 都不同意了，人再婚。

0: 可以慢慢商量，毕竟他是你们父亲，是吧？这有千日不好，他总有一日好啊。他就是再糊涂，这也不能打不能骂呀，更不能合起伙来欺负他。
1: 谁欺负我了？这半年净剩他欺负我了。
0: 你们这家务事儿呢，我也不想管。我就是说，你们对待老人那态度不端正，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不好，所以才导致他要跳河自杀。
1: 警察同志，我们肯定比您了解我们的父亲。他不是那种人，他就是喝多了，他就是撒酒疯，他不敢死。嗯，
0: 怎么说话呢？有你怎么说话的吗？啊？这不是你们逼他，他能喝酒吗？他不喝了酒，能自个儿往河里边爬吗？这万一一失足掉到河里，你们后不后悔？这给社会造成多大的不良影响？这对周围居民造成多大的心理阴影？你们知道吗？全派出所的人集体出动啊，全力抢救这人，这不是浪费公众资源吗？
1: 是是，
0: 这看年纪你们也不小了，你还是企业高管，这都有头有脸的人，怎么考虑问题这么幼稚呢？
2: 谁幼稚了？哎，您得问清楚呀。
1: 好好好，先把你爸带回去要紧吧。啊，警察同志，要不先让我们把人带回去可以吗？
0: 带回去
1: 啊？
0: 就你们这态度，我们放心把老人再交给你们吗？啊，
3: 是 这我们知道，最近家里确实闹了点不愉快，对老人家缺乏耐心啊。您刚才的批评我们一定会改，不会给社会添麻烦。
0: 早这么说不就得了吗？是吧？你是苏家什么人呢？
3: 我是她男朋友。
0: 哦，你们俩人都看看吧，人家这才是解决矛盾的正确方式方法，又不是辩论会，吵赢了有什么用啊？是能解决问题呢，还是减轻伤害啊？老人呢，现在情绪很不稳定，所以说我们现在也不放心，就让你们这么把他给接回去。要不这样，你们去跟老人道个歉，让他消消气儿，原谅你们了，你们再把他给领走。
4: 好，没好，应该的。
0: 跟你们说这么多，我也不是说故意要教训你们啊，不是刁难你们。我们这儿从早到晚一天天的为了这个赡养父母老人再婚分配财产打头破血流的事儿，我们见得多了，何苦呢？坐下来心平气和的把事儿说清楚了不就得了吗？对老人呢就不能硬来，不管碰到天大的事儿，记住这是生你们养你们的父母啊。
3: 是是，
0: 走吧
3: 走吧。

0: 小叔，
1: 嗯，
0: 我把您儿女都给带来了，我呢也批评教育过他们了，都是一家人，哪儿那么大仇啊？今天当着我的面把话说开了就得了，好吧？
2: 大叔，我们先回去吧。
3: 嗯。
0: 我来承认错误，爸，对不起，我错了，走吧。
4: 行了，别生气了，赶紧回家。
1: 我没家，我哪儿也不去。
2: 那就一直在这住着。
1: 不用你管。
5: 行了吧，差不多行了吧，咱别在这丢人了好吗？
1: 我已经跟你们断离关系了。我不丢你们人，
0: 你有完没完啊？
5: 哎，解决问题，不说好来道歉吗？这是道歉态度吗？啊，
6: 警察同志，没有，没吵架。
1: 警察同志，你看见没有？啊，就他们这样的，我能跟他们回去吗？我不但我不跟他们回去，警察同志，我还得告他们。

0: 虐待老人。
1: 我们怎么虐待你？
2: 哎，行，
0: 不是，
2: 少说两句，你出去好吧。
0: 大叔啊，今天这事儿呢，解决问题为主，把话说开就行了。有什么话你就说出来，有我们人民警察在这儿，保准不会让你受委屈啊。
3: 警察同志，我60多了，活不了几年了。对我这个儿子，从小到大吸我的血呀，我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我供着他。到头来呢，他喝醉了，要来打我呀，还要拿刀砍死我。还有我这个闺女，你看她现在这样，在人面前人五人六的啊，住着大房子，开着豪车，可她心里头她一点都不孝敬我呀，警察同志，我见她一面都难呐。我生病住院了，他都不露个面儿啊。更让我寒心的呀，我好不容易找个老伴儿，他三天两头来搅和，陷害人家，说人家偷我钱，说人家偷我房子，活生生的把我们这对恩爱夫妻给搅黄了。哎呀，
0: 这就是你不对了。你说你怎么能干涉老人婚姻自由？
4: 行，苏大强，既然您不嫌丢人呢，咱们就在警局把话说清楚了啊。什么老伴儿不怕您见笑，警察同志，她就是个女骗子，因为做假账我把她赶走的。哎，你以为人家真要跟你结婚啊？那从头到尾就是一场骗局好吗？她就是看人年轻漂亮，所以心甘情愿被人家骗。要不是我们几个发现的早，你现在被人骗得连裤衩都不剩了，你知道吗？
3: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4: 真心相爱。我问你，你今天去为什么被人轰出来？就是因为人家知道你现在没钱没房了。
3: 哎，警察同志，你别管，你一个外人，你坐下。少才偷我钱怎么了？你们不也是图我钱吗？
4: 你可笑不可笑？
3: 谁可笑啊？啊，小才他毕竟对我好，照顾我，你们谁关心过我，照顾过我？你以为你施舍俩钱就是对我好了？弄个大房子，雇个保姆，拿我当个犯人一样，把我关在里边监视我，这就是对我好吗？
0: 消消气儿，消消气儿，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啊！
3: 现在好了，房子我也卖了，钱我也给你们了，你们谁也管不了我了。还是你妈说的对，就算我们白养你了。
0: 别生大气，大叔。
4: 你何止白养我了？你们压根就不该生我。苏大强，你照照镜子。你看你现在还有一点夫妻的样子吗？
2: 林玉，
4: 别管了，我们就是因为平时太纵容你了，才让你现在没皮没脸为非作歹啊。我们对你不好是吧？我们要把肉割下来给你吃才叫孝顺吗？
1: 啊，那你别说这些。
4: 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1: 好了，你
4: 干的这些事儿，你还知道我们儿女尊敬你吗？别人的父亲都是想方设法来保护孩子，你倒好，你千方百计的给我们添恶心添堵，闯了祸了，脖子一缩让我们来给你擦屁股，自己还死不认错，胡搅蛮缠。
1: 好了，
4: 我有你这样的爸，我还不如没有呢。
1: 好了，你出去，你别讲了。
4: 我妈说的没错，苏大强，你就是个窝囊废，你就不配有家，不配有儿女。你这个窝囊废，我怎么会嫁给你呢？你这种人啊，就不配结婚，不配成家，你给我滚滚！你就是个窝囊废，你这个窝囊废，不配有家，不配有儿女。嫁给这种人啊，你就不配结婚，不配成家，你给我滚滚！
1: 哎，少说两句，少说，咱们解决问题为。
3: 赵美兰，
4: 你说什么你？
3: 你就是赵。

0: 方面来说吧。
1: 我爸晕倒前居然对着我喊了我妈的名字。
2: 离别那夕，同一滴鲜血的表情。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8: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7: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9: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7: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

0: 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是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

0: 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

0: 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赵美兰是我最讨厌的人，我恨她。从我出生那天起，她讨厌我是嫌弃我，她说我是这个家里多余的人。就因为我是一个女孩，她不肯花钱供我上学，说投资我是不会有回报。这么多年，我拼命的远离苏家的人，拼命的工作，拼命的赚钱，拼命的想成功，我就是为了告诉他，他是错的。但我万万没想到，我努力了这么多年，居然变成了我最恨的人，你知道吗？我在警局对我爸大吼大叫的时候，我被自己吓到了。我爸说的没错，那一刻我就是赵美兰，不，我比他更可怕。我妈都没有把我爸骂晕，我直接把我爸骂进医院了。

0: 害怕。我闭上眼睛都是赵梅兰在跟我说，苏明，这么努力，你这么努力都白搭了，你飞得再高，你飞得再远，只要你身上还流着我的血，你就永远都没有办法逃脱我的控制。我凭什么逃不了？我凭什么？
1: 你不用回来，爸没什么事儿，就是高血压，你放心吧。
2: 咱爸怎么又高血压了？
1: 喝多了，然后又要跳河，还是被骗闹的。现在酒已经醒了，都稳定下来了。
2: 那个明成，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你可千万别瞒着我啊。
1: 哎呦，不会瞒你大哥，你就放心吧。就算我瞒你，爸也不会瞒你。
3: 哎呀，可是爸目前就算身体没什么事儿，那出院以后他该住哪儿呢？往后的生活又该怎么安排呢？这不都是麻烦吗？
2: 我看我还是回来一趟吧。
1: 哎，你别回来，哥，你听我的，千万别回来。本来我跟明玉能管住他，你一回来，他肯定一哭二闹三上吊，到时候你心一软，他又提出一大堆的无理要求。买房的教训，你又忘了？
2: 行。我明白了，但是你们别来硬的啊，这件事儿咱爸在精神上肯定受了不少的刺激。

0: 不会，我们自有分寸。
1: 啊，那明玉呢？我跟他说两句。
0: 我觉得你现在先别跟他说了，他现在心情不是很好。
1: 好吧，那我等你们信儿。

0: 爸只是担心爸被骗，所以才会说那样的话。这事儿不怪你啊，你想的是正确的，别胡思乱想。可是我真没想到，爸会被逼到卖房子来跟你们断绝关系。
1: 要是真出了事儿，我没脸面对你们苏家了。哎呀，
0: 我都说了嘛，这事儿不怪你。谁能想到事情会闹到这个地步呢？我是想不明白。
1: 其实现在想想，爸挺可怜的，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又没有家人照顾。
0: 还被人骗钱，骗感情，还要面对我们的指责。这回这事儿啊，我一直在反省我自己。我以前一直认为，只要我出了足够的钱，把事情想得周全一点，满足我爸所有生活上的需求，这就叫孝顺。可当我做完这一切，
2: 我爸竟然会选择宁愿被别人骗，甚至要跟我们断绝关系。你说我爸心里是跟我们有多生分，他才会这样。春秋有个郑庄公，他母亲很不喜欢他，偏袒他弟弟。 就在他继位的时候，他母亲竟然串通了他弟弟，要杀他篡位。结果刺杀失败，他弟弟拔刀自杀，他母亲也被抓了起来。那个时候，郑庄公他就立下了誓言，说，
1: 今生今世，不到黄泉，
2: 绝不相见。这故事我知道。后来他后悔了，挖地道，挖到了一个叫黄城的地方，挖出了一眼泉水。他就是在那儿和他母亲相见。嗯，在正史上， 确实是这样写的，但我想，这也许是古人为了要彰显孝道，所以改编的。你知道有野史说啊，他母亲其实在那一次的兵变里就已经死了。如果按照野史的说法， 他母亲在那一次的兵变中就已经去世，郑庄公其实也没做错什么事，但我想他的后半辈子一定充满着悔恨和痛苦。 一直走不出来，挖一道黄泉，编导和自己母亲的相见。

0: 这其实都不是要和母亲和解，其实是要和自己和解。
1: 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不和自己和解。
0: 对啊，但如果你一直想着从前的委屈，那些悔恨啊，那些怨恨，你就是用他的过错来惩罚你自己。哎，你已经没有机会和你母亲和解了。你可以选择不原谅，但你也可以选择放下。嗯，问过你自己吧。

0: 通过这两天的住院观察，你父亲的身体没问题，恢复得挺好的啊，今天就可以出院了。
1: 那太好了。
0: 回家以后那个作息时间和饮食要注意啊，还有千万别再刺激他了啊。
1: 行，我们记住了。谢谢啊主任。哎，
0: 不用谢。
2: 谢谢。别刺激他啊。

0: 有这个必要吗？欠我也到了，我也认错了，怎么还没完没了了呢？凉了就不好吃了，馍就不脆了。
1: 我吃饭最烦人在边上看着，看人吃饭。
0: 对，看人吃饭没出息，我出去。别人搁这儿了，
1: 出去吧。嗯，

0: 大叔，
1: 嗯，
0: 吃什么？
2: 照你做饭差远了，没法吃嘛。
0: 要不你上我那，我最近有一些新菜。
1: 嗯
0: 啊，我跟着他们一起进来的。
3: 爸，
2: 我让不让你吃饭？
0: 大叔，咱们走吧，出院手续都办好了。

0: 我那天不该那么跟您说话，我错了。
1: 你没错，是我错了。我净跟你们惹事儿了，还是让我死了得了。
0: 行，您要是想骂就骂个痛快吧。那您骂完人赶紧起来收拾行李，人医生已经通知我们出院了，后面还有别的病人等着呢，咱们得给人腾床。
2: 对啊，嗯，要么咱们先出院，要躺回家躺，你想吃什么给你做。走走走走走走。
1: 不是小石，你说我现在离开医院我去哪儿啊？我连个家都没了，你横是不能让我住大马路上吧？
2: 说这种话有什么意思呢？谁还能不管你了？
1: 你说他们谁能管得了我呀？就说他吧。

0: 他说他管我，他现在自个儿连个家都没有，让我跟他住他那猪窝去啊！
1: 哎，你这么说很伤人
0: 啊，小石，我那大儿子在美国呢，我想去美国我都去不了啊，小石啊，是个人现在都不管我了，干脆就让我自生自灭吧，小石。哎
2: 呀，您什么意思呀？我们怎么就不是个人了？那我那儿有家，您住我那儿。我们也都商量好了，您出院以后就上我那儿住，啊，你喜欢哪个房间就住哪儿。
0: 我不去。
2: 您现在不住我那儿，您能住哪儿啊？
0: 不是小石，你看看，就这样，我去了也得让他再给我接回到医院来，我还折腾什么呀？我就在医院待着吧，我啊。

0: 行了吧，别跟我置气了。我那年那样说您，我自己心里也不好受。我向您保证，您住我那儿，我肯定不会跟您大吼大叫的。咱们约法三章，您要有什么不满意，您可以提出来，他们俩都会帮您监督我的，好吗？
1: 嗯，我们会监督的。明玉呢，又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最关键的是，你不是爱吃小时做的饭吗？你住了他那儿，能天天吃小时做的饭，这账你算不过来呢。
2: 对啊，大叔，有什么事我们出去商量，我们在这也给医院添麻烦，你说是吧？
3: 我哪儿也不去啊，小石，我哪儿也不去。你们要想让我离开医院，那就直接把我送养老院去，就让我死那儿得了。你们谁也别管我，谁也别管。
4: 来，回我家去。

0: 走就走呗，那么大火干啥呀？
1: 走走走走走走。

0: 爸，社区环境不用我再介绍了吧？你也看到了，万里挑一，这屋里边硬件软件的也都是最顶级的。您看看还有什么要求吗？
1: 大叔，您看你喜欢哪个房间就住哪个房间。如果你喜欢明玉那个，你也可以住他那个，是吧，明玉？
2: 啊
3: 啊！哦，对啊，您看你喜欢哪间，您就住哪间呗。
4: 你们都选好了，我还咋选？就他吧。
3: 你要是喜欢我那间，我就跟您换啊。
0: 对啊，随时都可以调整啊。但两间房间都朝阳啊，没问题的。
4: 这么大个房子，连电视都没有啊？
0: 那这不是有电视柜吗？我回头买一台搁在这
1: 儿。哎，有电视，这。
3: 这个就是平时不太常用，您要是想看。

0: 我就不收进去了。
1: 这是升降遥控，这是电视遥控。厉害啊。对，升降。我去做个饭。
0: 我给你串吧。
1: 对，陪你爸爸。
0: 我帮你。

0: 回去呢？
1: 不是这个，留下去了。这别的，这棒炸了。
0: 哦，这是停。哦。还有商量。
1: 不会玩坏了吧？哎，再让他下去，下去。

0: 大师傅，都好了，吃饭吧。
1: 走，吃饭。来。
2: 你们两个不在这儿吃啊？
3: 我去他店里吃。
0: 啊，对啊，我店里还忙呢，我回去一下。

0: 睡前别忘了把料都先准备好，明天看什么行。
1: 那鸡蛋出锅以后呢？
2: 出锅之后你的粥就差不多好了，可以准备上桌了。
1: 很简单嘛。
3: 哎，睡前别忘了把料都先准备好，明天开火就行。
4: 知道知道啦，放心吧。
3: 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啊？你爸呢？
1: 我爸睡觉了。
3: 这么早啊？
1: 我让看电视他也不看，他睡觉也好，他坐客厅我俩也没话说，怪尴尬。
3: 明明说你爸已经睡了，看来他俩相处还不错。
5: 其实我觉得我爸挺想住在明玉那儿的，就是不好意思说。我得劝劝他。

0: 他还是得住在明玉的，总比住在我这儿强。我在想，要不以后白天让你爸来我这，我找点事给他做，晚上呢再让明玉陪他。哎，我们家的事儿没少让你操心，谢谢。
1: 应该的。
0: 其实我爸以前不这样，就是我妈去世了以后，他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有个事儿，我还没来得及跟我爸还有大哥说。我接下来要去非洲工作，工本，2年。我爸，麻烦你多照顾。
2: 还没睡啊？加班呢。哦。您这一晚上上了好几趟厕所了，没事吧？
3: 没事，晚饭吃多了，我这不影响你吧？
2: 不影响。啊。那厕所在那边。

0: 走，爸怎么样？出院了吗？已经出院了，而且医生说了身体无大碍。啊，
1: 他住哪儿？
0: 暂时住在明玉家，由明玉负责照顾。
1: 爸住明玉家？是明玉主动提出来的，而且爸也同意了。爸同意就好。
0: 可我这心里啊，特别的不踏实。这个明玉呢，18岁以后就没跟家里人一块住过，她的性子啊比较耿直，我爸呢又比较胆小，哎，这俩人搁在一块儿，那就是水火不容。你说他们会不会再闹出什么别的乱子来？
1: 他们能出什么乱子呀？他们再水火不容也是父亲和女儿的关系，我看着明玉管管你爸挺好的，省得你爸跟你们在一起，你们老惯着他。
2: 我不说了，我上班了。
1: 老妈，妈妈上班了，亲亲。嗯，
0: 早饭没吃完，带着路上吃啊。
1: 谢谢老公。走了啊。
0: 开车慢点啊。
1: 好。
0: 我们吃早饭啊。

0: 哎，等一下，给你加一点麦片啊，富纤维对身体好。来，加点蓝莓。
1: 是不是就甜了？
0: 那这边还有三明治呢。嗯，哦，煎蛋，来，煎蛋。
1: 这煎蛋还生着呢。
0: 不是，这单面煎，这样吃口感好啊。你看，我还给你煎了个桃心的馅，多可爱。
1: 面包是凉的啊，
0: 我给你烤一下就好。
1: 啊，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行行啊，
0: 哎，怎么样？
1: 好喝，好喝啊！
0: 我就说这样好喝。嗯嗯。
1: 味道不错，
0: 那我这份也给你啊，给，多吃点啊，多吃点。

0: 我出去转转啊！我吃多了。
1: 我陪您一块儿。
0: 不用，你不用陪我了，我就在小区附近转，哎，熟悉环境。
1: 你带手机了吗？
0: 带了。

0: 我刚才看见谁了吗？
1: 前男友啊。
0: 我爸。
1: 你爸？他跟踪你啊？
0: 这老头早上喝了两口粥，非说自己吃饱了，要出门遛弯儿，结果跑到超市来偷吃包子来了。
1: 啊，他太可爱了，他。哎，说真的，你别再念你爸了啊。
0: 哎，我不怨他，我现在就回去给他做午饭去，他必须当着我的面吃完了，否则就不许吃。

0: 谢谢爸。
1: 我今儿在你这房子周边转了转，这环境是真好，生活太方便了。

0: 吃啊？
1: 各种餐厅啊，高档的，全有啊。这吃饭是太方便了，想吃什么有什么。
0: 哦，哟，您饿了吧？我给您做饭啊。中午想吃什么？
2: 不着急，明玉，明玉啊，
1: 你会做西餐吗？
0: 那还真不会做，不过我可以现学。
1: 别麻烦了，我看你们这房子前头就有一西餐厅。
0: 爸，您是不是不爱吃我做的饭？
1: 没有，我爸不是没吃过西餐吗？
0: 啊，想吃西餐啊！
1: 我，
0: 行。
1: 这行是穿衣服？
3: 穿吧。
1: 哎，
0: 怎么样？环境不错吧？
1: 明玉啊，要不咱们换一家地方吃吧？这地方太贵了。
0: 您还没点呢就嫌贵？这是这附近最好的餐厅。
4: 明总。
0: 哎，陈经理。
4: 欢迎。明总，您今天来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啊？
0: 还没来得及预约呢，要临时决定的。爸，这是这家餐厅的经理。
4: 哎呦，这位老先生看着就是气宇轩昂，原来是明总的父亲啊！伯父，欢迎，大驾光临，蓬荜生辉啊！我们里边请。伯父，您今天想吃点什么呀？我们可有一批刚空运过来的法国黑包松露和斯特拉斯堡鹅肝，要不您来点试试？
1: 那牛排要7分熟啊？
0: 好的，要9分熟吧，我怕您肠胃受不了。
1: 9分熟太老了，人家老外国人，是不是都吃4-5分熟的？
0: 是的，先生。嗯，
1: 那要7分熟啊。
0: 好的，马上来。哎，
1: 在这儿吃饭实在是太贵了。
0: 你踏实吃，啊，我能签单，公司报销。爸，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醒酒。你怎么不吃啊？
1: 笑话吗？
0: 没事儿，
1: 快收起来。在这儿吃饭呢，吃的就不是饭了，割掉。吃的是一种礼仪，是一种餐桌文化。哎，这必须得讲究。
0: 看出来了，讲究人。您的牛排请慢用，
5: 谢谢。
6: 您的牛排请慢用。
0: 别着急啊，爸，我帮您切。西餐，
1: 我哪吃过西餐？我今儿头一回吃。
0: 不像啊，您这手法够熟练的呀。
1: 我这都是跟电视里边看的，是怎么回事吧？不露怯吧？
0: 特专业。
7: 这个武汉分公司的财务主管小孙。

0: 前几年在我手底下干过。据他反映，柳青在接手武汉分公司不久，就联合自己的财务总监，每月出报表之前多次进行账务调整。小孙害怕，怕出了事连累自己，就跟我通了个气。我查了一下，单从账面数据上看是有不少问题，但是不能以此确定他就是虚报业绩。
1: 你叫你的人啊，把柳京公司所有的合同、订单、资金流向、客户往来对账单都重新查一遍，如果有证据立刻封账。
0: 我已经派人去查了，二级销售商所有签订的合同都在江南江北两个销售公司里。咱们要不要通知一下明总啊？
2: 不用，直接去调。
1: 苏明玉这两天在休息，你以公司董事会的名义把江南江北所有的过往账目都调到总公司来查一遍。
0: 明总那儿应该没有问题，江南江北两家分公司的所有账目每个月都是经过总公司严格审查的。
1: 老毛啊，出一个柳青已经够了。

0: 丁宇，
1: 嗯，
0: 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是不是很有钱呢？
1: 还行吧，在公司做销售的。
0: 销售？我常在那超市门口看见那发传单的销售人员，哎呀，我看见他们我都累得慌。
1: 我不发传单，我是领导。
0: 领导那就更累了，是不是还得经常出去应酬喝酒啊？
1: 必要的时候还是要喝的。
0: 明玉啊，你年轻又漂亮，又是个女孩子，记住了啊，在外边一定不要喝多了，容易出事儿，还要注意身体。
1: 没事儿的，他们都把我当男人，他们又尊重我，又怕我。谢谢爸。
0: 我也很怕你。

0: 行了，你别着急了，嗯，我明天就回来了。好，
1: 来，明姨，
0: 老板，
1: 常常爸做的茄汁面，嗯，你小时候最爱吃的。
0: 好久没吃这口了，闻的都香。
2: 不错，
0: 爸。
1: 啊，
0: 我明天就回公司上班了。你要在家待着无聊，你就来小吃店里头，他这吃饭也方便。
1: 去吧，别耽误工作，你不用老陪着我。
0: 好吃啊。
3: 你们慢吃。
4: 哎，好了。
1: 我听你们公司的人都叫你明总，你不会是大老板吧？
0: 不是。他们场面上客气，都叫我明总，但我就是一打工的。
1: 你肯定是老总，怎么能是打工的呢？我不信。
0: 我在公司啊，负责销售。这个工作呢，就是你东西卖的越多，赚钱就越多。
1: 那你手下管着不少人吧？
0: 啊，

0: 那他们为什么叫你明总，不叫你苏总啊？
1: 因为公司姓苏的人太多了，那叫明总就好分辨一下。
0: 明月，你明天上班，带我去你们公司看看呗。
1: 那我们那儿干嘛去？都在上班呢，你跟人待那儿也没人陪您说话呀。
0: 哎，我就上你们公司去转转，看看你工作环境，我不给你添乱。
1: 真要去啊？

0: 林总好。
1: 林总好。
2: 林总好。
3: 叫我爸，是我秘书，小心。
4: 苏叔早。
5: 秘书早。
3: 给我爸倒杯茶。
4: 好。
3: 爸，您随便坐啊。
5: 哎，

0: 这个办公室是你一个人的？
1: 对啊，我领导呀。进。
2: 叔叔，这是您的茶。哎，
0: 谢谢谢谢谢谢。
2: 明总，这份合同是需要您审核的，这份是需要您确认签字的。9点钟在小会议室开高层例会，这个是材料。哦，10点钟还要和政务的徐总见面，在会客室。
1: 那差不多时间了，赶紧走吧。爸，我开会去了，你在这儿别乱跑啊。啊，对，你要想吃什么喝什么就找小新，你要觉得无聊，你就让小新给你安排车回家去啊。
0: 哦，
2: 叔叔，有事尽管找我。
0: 哎哎。

0: 叔叔，你有什么事儿吗？
1: 没事儿。
0: 哦。您要去哪儿吗？
1: 厕所在哪儿？
0: 啊，这边，跟我来吧。
1: 好。
2: 苏叔叔好。
1: 哎，你好。
0: 厕所就在那边，用我带您去吗？
1: 用。
0: 跟我来吧。
2: 苏叔叔好。
3: 哎，苏叔叔好。
2: 好。苏叔叔好。
1: 好，好。
0: 你好，明总办公室。哦，好，我知道了，马上来。

0: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学中餐就来新东方，学西点就来新东方，学西餐就来新东方，开店创业当老板就来新东方，学厨师就来新东方。
8: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9: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8: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10: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难你之情。
8: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11: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就是前航。

0: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4: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看你的选择了，哦，选择的是冰茶，报警。好，转过来之后找准机会跳过去，跳过去，哎呀，可惜了。好的，漂亮。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

0: 清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

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凉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凉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凉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又见面了，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2: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王瑶。
3: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吴言。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5: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易涛。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的，今天我们所有的队员都已经准备就绪，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在这样一个火辣辣的天气里面，我们迎来了我们火辣辣的队员们，非常的期待他们第一组的表现如何呢？
2: 好，我们话不多说，迎接我们今天第一组的女生登场，
0: 有请各位，
2: 欢迎你们，青春美少女们，
0: 果然非常火热，
2: 来到舞台上集结了。
0: 好，我们五位队员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台上，来，接下来介绍一下自己，一号。
6: 大家好，我叫罗雨凡，然后来自安徽滁州，
0: 也是位平常喜欢运动的小姑娘，平时喜欢游泳是不是？
6: 对。
0: 好，那二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叫王亚琴，来自安徽合肥。
0: 哦，高中的时候是体育生是吗？
7: 对，我现在也在健身，然后游泳什么的都在。
0: 好啊，游泳我希望你俩今天就不用了，好不好？来，三号。
8: 大家好，我叫燕小涵，来自重庆。
0: 哎呦，从重庆来的，感觉我们合肥热不热？
8: 没有重庆热，
0: 没有重庆热。哎
2: 呀，这个季节的重庆真的是火辣辣。哎呀，特意来的，对不对？
0: 之前有没有看我们的节目？
8: 当然。
0: 哎呀，当然，从小看到大的，这个问题就属于我多余，不用问。
2: 确实，我们来问问接下来的四号、五号，来自我介绍一下。
9: 大家好，我是刘子璇，来自安徽阜阳。
10: 大家好，我是徐雨婷，来自阜阳太和。
2: 好，你们两个人是什么关系？
10: 舍友。
2: 室友是谁主张要来报名的？
10: 我们两个都主张要来。
2: 就是你们两个一拍即合，说哎呦我就觉得这个好看，我就要参加，然后就来了。
10: 对，
2: 然后就很幸运他选上在一起，
0: 志同道合才能成为室友。
2: 对，嗯，
0: 好，那今天呢，在开始之前呢，各位先要进入到我们拼手气的环节，来吧各位，第一排的冰茶一人拿一瓶，拿完之后回到原位，
2: 看看有没有哪一位可以抽到你们的冰茶专属赛道呢？
0: 来，回到原位，
2: 来看一下。
0: 来，三二一，亮平底。
2: 哎，在我旁边，在我旁边是我们的雨婷同学，怎么样？有没有？

0: 有信心？
1: 有信心。
0: 有信心，有点犹豫。
2: 没事啊，我们边跑边找信心。来，各位，让我们把冰茶放到我们身后后面的冰桶当中。
0: 来，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2: 好，放好之后，接下来各位请上转盘，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0: 开始啦，
2: 转动起来。
0: 我们今天第一组的女生，看看幸运会不会降临呢。雨婷呢是抽到了冰茶的专属赛道，所以等一会儿啊，第一关可能难度会稍微降低那么一点点，
2: 希望可以好好的把握住这个机会。
0: 没错，感觉他们五个人的表情啊特别的淡然。
2: 是的，没有刚刚刚出场的时候那股火热的劲儿了。
0: 或者他们正在稳定自己的情绪呢。
2: 好，接下来请上赛道，
0: 开始吧。请雨婷可以走你的冰茶专属赛道，其他的四位选手左边右边任你们选择。好，雨婷已经来到了我水上。
2: 好的，现在三路都有走了。这一王亚，
0: 我们的二号王雅琴。
2: 我的妈呀，二号让我真是理解了什么叫力挽狂澜呀。
0: 他刚才啊就是可能要丈量一下这个两个中间的距离大概是多少。
2: 那这个丈量的方法有点特殊啊。
0: 他得想一下他是不是可以直接这么跨过去。
2: 你这难度系数直接9.9了。
0: 好，这边三号也已经登上了最右边的赛道。
2: 哎，其实二号刚刚这个发挥呢，我也一点不意外啊。这之前的高中体育生啊，练过这。
0: 哎，那是谁？
2: 是谁？
0: 冰茶赛道的雨婷。哎呀，这个确实希望你下一次再创佳绩了。
2: 其实刚刚在转盘上，我看雨婷的这个表情啊，就有点凝重，
0: 有点紧张，主要是。
2: 是的。来，我们左右两边啊，我们右边三号，三号向前。来自重庆的姑娘，
0: 好像右边又有一位。
2: 哦呦，
0: 这第一关呐，讲难它也不是很难，讲简单确实也不简单。
2: 是的，
0: 有一些选手呢，他身轻如燕，就这么跨过去了。
2: 有的选手跑跑跳跳就过去了。
0: 对，好。
2: 好，现在三号就差一步了。
0: 对，四号五号目前是比较遗憾的，希望你们下次再来了。好，二号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第二关，三号也紧随其后。
2: 来，我们两位不要着急啊，等等一号，一号还在你的后面。
0: 对，等一等我们的一号选手。
2: 是的，可以过来拉他一把。
0: 最晚出发。
2: 来，这个跨度确实对于一号来讲啊是有点远了，不过没关系，马上就要通过了。
0: 我们其他两位选手啊，等一会儿也可以伸出手对帮他一把，把他拉上来。哎，很好，三位集结完毕。
2: 接下来第二关，左右两边大家自己选择，不要害怕啊，这关你看着难，其实我跟你讲啊，难度没有第一关难。
0: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购彩就像闯关，从一开始就要保持理性，守住初心，不盲目跟风，迈出稳稳的第一步。
2: 三号啊，这三号说你刚刚说了不难，这个是仅代表我个人观点。
0: 脚，对，脚和手啊都要稳稳的。好，一号二号集结完毕，来到第三关，难点来了。
2: 一号二号，当然了，如果对自己的跳跃能力有信心的话，从上面跳过去也是可以的。
0: 没错，目前雅琴先趴下来，借助中间的这个柱子啊，
2: 是的，
0: 在躲避障碍的同时
2: 快速往前走，
0: 一跃而下，你这样会被他带走，快躺下来。对，好的，告诉你啊，抱住上面的障碍物是绝对不可行的。
2: 从中间这个柱子过去的时候一定要快，快速往前爬。
0: 对，钻下来，很好，过关技巧就是这样。
2: 很好，我相信凭借着二号这么多年的体育功底，应该没有问题的。再来，你看越来越顺了。
0: 没错，

0: 毕竟今年刚来，不是特别熟悉我们的赛道哈。
1: 是的。好的，二号已经顺利通过，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一号的表现。一号罗宇凡，
0: 和刚才王雅琴的过关方式相同就可以。
1: 是的。
0: 哎呀，我相信过关技巧大家心里都知道。
1: 对，但是有的时候把理论转化成实践啊，太难了。
0: 没错。
1: 好的，找好时机，从头顶过去之后立马出手。哎呀，又差了一点儿啊，非常的可惜。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头白城，让我们来看看二号的表现。二号加油！
2: 来，身体重心往左边，左边，左边。
1: 非常可惜，第一关的选手没能拿分。那接下来，让我们来期待一下第二组的表现。有请下一组，
0: 有请。
3: 随后第二组女生悉数登场，面对新一季的赛道，所有人全力以赴。由于闯关经验不足，七号、八号、十号三位选手在第一关不慎落水，在面对第三关的考验时，一号、六号又相继被淘汰，最终只有九号选手顺利抵达时空之门。由于体能消耗巨大，九号在第四关遗憾离场，本组女生没有能够挑战成功。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4: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0: 今天又轮到我们两个人带男生队了。
4: 对啊，上次我们的战绩太好了，所以要男生这边强烈要求我们再次联合带队一下。
0: 确定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吗？那好，那希望他们今天不要有压力啊！有请今天的第一组选手闪亮登场，
4: 有请，
0: 欢迎你们。
4: 好，我们来认识一下，你好。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淮北的戴鹏。
4: 平时喜欢运动吗？
5: 偶尔喜欢跑步。
4: 偶尔是多偶尔？
5: 两三天跑一次。
4: 那还可以这个频率啊。来认识一下。
6: 大家好，我叫杨世龙，我来自安徽六安。
4: 有点紧张？
6: 有一点点。
4: 感觉你的脸部肌肉都在抖动。
6: 放松一下。
4: 搓一搓是吧？啊，你好。
7: 大家好，我叫向崇伟，来自安徽六安。
4: 啊，你俩都来自六安，你俩什么关系？
7: 发小。
4: 多小的时候就认识了？
6: 从幼儿园开始。
4: 幼儿园在一起的，那你为什么会和他成为朋友呢？他有什么特点？
6: 因为他这个人非常的靠谱，非常的有个性。
4: 你呢？
7: 帅。
4: 我们这里用帅字形容，都是登上高台哈，所以三位加油啦。
0: 好的，接下来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感觉到两位应该已经准备好了，站在这里啊，这个身板都挺得笔直。来，首先来认识一下四号，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叫刘宇龙，来自安徽淮南。
0: 好，平时也喜欢运动，对不对？介绍一下。
8: 不，平时喜欢跑步。
0: 慢跑还是快跑？短跑还是长跑？
8: 中长跑。
0: 中长跑，这个身体啊，耐力不错。来，下一位。
9: 大家好，我叫吴永真，来自安徽六安。
0: 你这个平时是喜欢打篮球是吗？
9: 对，是的。
0: 好，今天好好加油了。
4: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五位男生抽取第三排的幸运冰茶，
0: 来看看有没有人能够抽到我们的专属赛道。
4: 来，给我们的镜头看一下，3 2 1，没有，一个都没中。好的，你们有
0: 来放到我们的冰桶里，放到冰桶里。对，刚刚自己抽的哪一瓶，把它放到我们的冰桶里啊。
4: 好，可以上转盘了，加油了。
0: 好的，我们的男生站稳了，扶牢了。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好的，我们看到男生的状态很松弛啊。希望上了赛道也这么松弛就好了，有一颗平和的心态和松弛的状态，应该成绩不会差。我觉得第一关特别神奇，有一段时间所有的男生都走左边，这段时间所有的男生都走右边。
1: 对，而且无法解释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0: 这是一种感觉。一号小心一点，一号的手已经在水里摸了一把了。一号呢，他是一位小学体育老师啊，平时会跑步踢球，可以说算是我们的种子选手了。你今天怎么只提一号呢？不像你的作风啊。
1: 那怎么讲，我们的一二三四五号啊
0: 都是我们的种子选手。好，一号四号都顺利过关啊。
1: 对，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合适的这种闯关的方式啊，比如说刚刚我们的一号就是比较慢一点的过去，那像我们的四号就是一个箭步就冲过去了。

0: 你看男生啊，他们用他们的大长腿，
1: 好温暖啊，这个，这个好温暖，这个镜头，
0: 大长腿，
1: 名场面又来了，
0: 看到没有？哦，之前女生赛道也有女生大长腿这样子，就是把最后一个这个小飞盘给它固定一下，
1: 这不是飞艇吗？
0: 反正都是飞的，差不多吧。
1: 你又想忽悠我？
0: 对，
1: 还好我反应快，
0: 差不多，差不多。好的，刚刚我们导演提醒我们了，那是飞碟，既不是飞艇，也不是飞盘，它叫飞碟，它有属于自己的名字。
1: 怎么可能是飞碟呢？肯定是飞艇。好，来到第二关了。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规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是这一关他们又集体选择了左边的赛道，

0: 好，过了四个了，这么厉害的吗？那是，我们的这五位选手真的都太厉害了，只能说他们来对了场次啊。今天的带队的队长太厉害了，
1: 对，
0: 他们选对了队长。因为我上一期节目已经夸下海口，说这一期让大家看看什么是五分。这是一号吧，是我们的体育老师。对，你这个速度要快一点，可以跨过去。哎，
1: 小心啊，
0: 小心一点啊，起身要快。对，快，你不能全部。
1: 哦，犹豫啊，有点犹豫，
0: 因为他的姿势是俯卧撑似的，他起来太慢了，你就应该蹲在那里，他是趴在那里。来，加油，快一点。
1: 你跪在那儿也行啊。
0: 对，你不需要，
1: 你挺瘦的，
0: 因为你趴着的话你起来就要花很长时间了。哎，
1: 听到了，他听劝啊。哎，这很好啊。好，起身，
0: 好，
1: 顺利通过哈，调整一下累够呛。
0: 接下来下一位也已经登上我们的赛道了。哇，有没有觉得我们这组男生真的是非常的勇猛啊。
1: 二号，一号和二号两个人是发小啊，幼儿园就在一起玩了，这感情真不错啊。
0: 我觉得这种缘分都非常的难得。他们两个人应该幼儿园，上幼儿园三岁，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应该已经玩了23年了，
1: 不算自己的，反正就算别人的，
0: 因为他们26岁嘛。男生不怕。

0: 顺利通过。
1: 表三号这是什么姿势在这里啊？
0: 你别说，你姿势不好看，但有点用。
1: 你别说，你真别说，对，太快呀，好骑。
0: 哇，已经有三位了，第四位，同样的，今天男生组的队员都这么厉害的吗？
2: 一般一般了。
0: 四号看样子也是要过了，我觉得我们的五号已经可以准备了，应该已经在我们的赛道上了。
2: 五号出发了，已经出发了。
0: 出发的不多，
1: 在起点出发着，
0: 出发了一点。来，起，
1: 对，快点。
0: 当他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就知道后面该怎么走。

0: 这姿势还是有点难度啊。好的，我们恭喜这四位帅气的小伙子来到了我们的个人赛道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9: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0: 为您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2: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9: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9: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
2: 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1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1: 3, 2, 1, GO！
12: 好，欢迎四位来到赛道的后半程，加油！这一关冲得不错，接下来这一关，我们跳到星球的中心点位，降低身体的重心。哎，哎，哎呀！
13: 他从哪儿掉下去了？
12: 第一个球，
14: 从夹缝中掉下去了。
10: 后面的男生们要加油啦！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1: 3, 2, 1, GO！
12: 加油，来一鼓作气。好的，这关的距离不能跳得太近啊，容易从后方滑落，也不能跳得太远，容易从前方滑落，所以这个度要把握好。好的，来下一个。哎呀，这是有点危险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准点位，而且我们尽量是脚落在这个球体上，不要用膝盖，因为膝盖本身可能就没有脚的那个稳定性更好啊。
10: 你脚穿了鞋呀，它鞋防滑呀，是不是？
12: 对，
10: 所以大家用脚踩啊，而且脚跳的话会比膝盖要蹦得更远一点。
12: 对，
10: 这是多年的经验，你们听一听劝呀。
12: 急死了前面。你看就很危险啊。好，稳住，还剩两个星球，加油。这一关其实我们有一些选手来啊，一鼓作气，就像前面那一关一样，也就过来了，所以也因人而异。最后一个，
14: 这一关一鼓作气有点难吧？
12: 真的，我看你过这一关啊，每一个星球我都很害怕你掉下去。

好，欢迎来到倒数第二关。那这一关呢，看你的选择了，超能模组是选择冰茶还是太空舱呢？冰茶，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加油！好的。对，找准中心点，降低重心。好的。
0: 哎，这个不错，这个不错。
1: 对，
0: 你看脚踩多稳呢。
1: 是的。胆子大一点，节奏感加强就可以的。
0: 后面男生都学习一下啊，不一定你不一定要过这么快，你可以慢，但是呢一定要用脚去踩。
1: 太空舱报警，空舱报警，空舱报警。

0: 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的，这一关看你刚刚有没有听懂我们的这个指令啊，用脚踩，还不错，保持住。这个目前为止你是这一组最后一名男选手了，所以我们加油争取可以登顶啊，我们每组至少保你一台冰箱吧，加油。来，最后两个，好的，过来了。看你的选择了哦，选择的是冰茶，报警，报警，报警。

0: 第一组，
1: 颗粒无收啊！这关键是真的是让我意想不到，我觉得每个人都很厉害，
2: 那就给第二组上一点压力，好不好？
1: 好的，
2: 来有请第二组，
1: 来欢迎第二组，
3: 出的有点慢呢，怎么回事啊？
1: 欢迎，我在后面不敢出来了。哎呀，
2: 这一组是统一的白衣少年啊，我们来认识一下。
4: 大家好，我叫徐一康，我来自安徽亳州。
5: 大家好，我叫丁晨旭，来自安徽宣城。
6: 大家好，我叫王玉林，来自安徽亳州。
7: 大家好，我叫王景轩，我来自安徽芜湖。
1: 你们一二三四位是室友对不对？
8: 对，
1: 他们都是安大的学生，是都是我的学弟。今天要好好加油哦。来，我身边这位不好意思冷落你了啊，他们毕竟是一个寝室的，来介绍一下自己。
9: 你好，我叫李明，然后来自安徽淮南。
1: 听说你在2016年的时候就来过我们节目，10年前了。
9: 对，上大学的时候。
1: 那时候什么成绩？
9: 进5关。
1: 忐忑楼梯，核心关卡的时候落水了是吗？那今天好好加油。
9: 行。
1: 来，在我们的第三排，来抽一下我们的冰茶。
2: 来，有请。
1: 看看有没有人可以抽到我们的专属赛道。
2: 好，肯定有一位幸运的。
1: 有吗？
3: 啊，是你呀、啊！哎呀。
2: 今天无论如何都要登个高台了啊！
1: 对，
2: 可以上转盘了。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我们这一组是4个室友啊，非常帅气可爱的小伙子，以及我们一位李明啊。
2: 有4位是第一次来啊，有一位是第二次来。
1: 是，而且他还抽到了专属赛道，看来跟我们栏目还是非常的有缘分的啊。
2: 好，可以下来喽。除了我们的10号以外啊，剩下的4位就要走2边的赛道。
1: 好，10号

0: 现在一个人独享中间的赛道啊，我们的冰茶赛道。好，我们六号的小伙子已经率先，哇，真的是很厉害耶！我们这几位安大的学子。我们十号啊，你不能光看啊，你也要动起来啊，
1: 别被他们影响。
0: 对，你一个人在一个赛道上呢，
1: 他还是决定一个一个过，
0: 被旁边
1: 没关系的，
0: 被旁边的影响不了一点。十号说我十年前来没经历过这个呀。
1: 哎，我觉得很可爱的是四个小伙子哈，
0: 对，他们
1: 来到了冰茶赛道这边等待。嗯，
0: 你现在看我们的时候像不像在漂流瓶上，在茫茫的大海上，我们的冰茶漂流瓶上，李明正在奋勇向前，他跑啊跳啊，
1: 跳到了一群兄弟的身边，
0: 终于找到了一群兄弟，他们五个人来到了我们的第二关。
1: 感觉你在讲一个小的
0: 儿童故事，睡前故事。
1: 好，来到第二关了啊，看看谁先跑呀，还是我们的六号。你们这寝室搞四台冰箱回去放得下吗？
0: 稳住，稳住，小心一点。哎，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兄弟之间的感情特别好啊。慢一点，对，很好。现在只剩下一位了哈，寝室当中只剩下一位了，还有一位十号
1: 编外人员。
0: 对，十号说我都可以做你们的辅导员了。
1: 还有一位大师哥，
0: 真的大师哥比他们年长十几岁，年长十几岁，年长十几岁呀！哎，大师哥，
1: 大师哥掉队了。

0: 觉他们平时四个人应该经常一起运动，
1: 速度好快哦。
0: 对哈，哎，他们是不是有研究过赛道啊？就哪一关可能谁更擅长，谁就打头阵，
1: 有可能啊。
0: 探探路啊，
1: 对，
0: 你看这七号这第三关确实点个赞啊，
1: 好快啊。
0: 这组还了得，哎，这卡住了。纯爬，你看六号其实前面的关卡闯得不错啊，到了第三关技巧弱了一点啊，又用这个姿势，这姿势上一组不是有人落水吗？批评啊批评，好的，
1: 哎呀，有，这回这还能上来啊？哦呦。
0: 这一关又诞生一个名场面，
1: 真的完全靠自己的臂力把自己给自救了呀。因为这个动作非常的危险啊，我们也不建议我们的选手这样过关，就每次过的都踉踉跄跄的，非常的花费体力啊，你还不如站起来跳过去，起身跳过去，

也过来了。好，我们下一位。对，用这种方式会更好一些啊。好，等他过去，快速起身。

等待啊，过去就走，洗澡快，吹不动，他不听，吹不动一点，那你有自己的节奏啊。发生了交通堵塞，好，也过去了。好的，还剩下一个九号。

0: 请通过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这位就是刚刚过关，就是花了大力气的。哦，
2: 体能消耗了不少啊，看这一关过得怎么样？弹跳星球，尽量我们还是用脚踩实我们的星球，找准中心的位置，降低身体的重心。这基本上是做过去的啊！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的，看一下你的过关表现。好，找准机会跳跃，稳住，有点危险啊！稳住，稳住。
0: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1: 好的，已经过去了一半，加油。还剩最后两个，
0: 对，方向要找准啊，别偏啊，别偏行。
1: 好，过来，漂亮。好，看你的选择了，是冰茶还是太空舱？应该是太空舱。报警，哎，有戏，稳住。落脚的时候用余光看一下，不要落偏了，七号。实在不行，我们再来一圈，脚也可以夹一下，如果手部的力量不够的话。哎，这一遍尽量我们落准啊。来，七号，用余光扫一下，落准，哎，准，哎，准，哎呀。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加油！好的。

准机会就可以跳了。哎，稳一点啊，目前感觉整体身体有点往后了，调整一下。好的好的，稳住啊，虽然速度提起来了，最后两个球了，一鼓作气，来走着。好的，漂亮。这个感觉你有可能选择太空舱啊，看你的选择了。刚刚其实那位很可惜，都抱过来了，但是落脚的地方没落准。太空舱报警，哎呀，哎呀，哎呀。

0: 3, 2, 1 ，Go！
1: 好，这是我们这一组男生队最后一名选手了，全组的希望都在你的身上了啊，加油！稳住，好的，过得还可以，还剩四个球，加油！哎，稳住，稳住啊！
2: 这应该很难上去了吧？

0: 这两组男生的表现啊，真的是有点差强人意啊，
1: 到现在颗粒无收啊。
0: 这样，我们用女生队的表现来刺激刺激他们，一起来看看女生队。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0: 未来环游记。
2: 好的，我们又回来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三组女生的表现如何，让我们欢迎她们吧。欢迎各位，
0: 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好，五位小可爱。
2: 好的，来自我介绍一下，从一号开始。
3: 大家好，我叫露露，我来自安徽滁州。
2: 露露，非常可爱的名字。来，二号。
4: 大家好，我叫陆建文，来自安徽阜阳。
2: 好，来自我们阜阳的朋友。来，三号。
5: 大家好，我叫钱若俊，来自安徽六安。
2: 这位也是今年刚上大学吗？
5: 对。啊，
2: 来，我们这个是进入大学的必修课。
0: 是的，然后来到这里来圆我们的青春梦想。来，四号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池燕，来自福建福州。
0: 是专门来的吗？还是在这边上学？
6: 早上刚过来的。
0: 早上刚过来的。
2: 哎呀，特地坐火车来的。
0: 对，然后就无缝链接，就直接把你就送到了这里来，是吗？
6: 对。
0: 中午吃了什么？
6: 在火车上吃的。哦
0: 呦，你看。所以我们等我比完之后啊，池燕一定要去品尝一下这个合肥当地的美食，好不好？把我们这个安徽徽菜品尝一下啊。来，五号。
7: 大家好，我叫张俊，来自山西省朔州市。
0: 你不会是从山西来的吧？
7: 没有，我在这边上学。啊，
0: 在这边上学的一位小妹妹。嗯，
2: 好，那么让我们来看看我们本组女生的表现怎么样呢？来，各位，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先拼下手气，请抽第二排的冰茶，每人拿一瓶。
0: 第二排的冰茶，选一瓶，看看自己能不能抽到。
2: 然后回到原位，各位。
0: 专属赛道有吗？
2: 来，三二一，亮瓶底。
0: 有有有有
2: 有有有，我们二号选手来自阜阳的小姑娘。好，接下来让我们把冰茶放到我们后面的冰桶当中，后面的冰桶当中。接下来请上转盘，做好准备，各位。
0: 加油哦，我们的第三组女生，希望你们能给我们拿一分呢。
2: 是的。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开始了，开始了，这已经是第三组女生了。不管怎么着，一分是要拿一下的吧。而且我们还这一组当中还有两位啊，一位是福建福州人，一位是山西朔州人，
2: 一南一北。
0: 对，
2: 这个、尤其是我们这来自福州的小姑娘啊，这是今天。特意来参加我们的比赛，
0: 午饭还是在火车上吃的，等会儿结束了一定要好好去补一补。
2: 好的，转盘停止，接下来各位请上赛道，二号选手可以走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
0: 都去右边了。
2: 一号露露刚上第一个漂浮物就已经尖叫了一声，
0: 一号发出了一声嚎叫，特别可爱的叫声。这个叫声我知道，一分恐惧，一分烫手烫脚，他就是叫露露啊。
2: 是的，但是露露实话实说啊，你在第一关过得还可以，我看了这么多选手，你目前的这个水平呢应该算是正常发挥。嗯，
0: 我刚才看到露露站起来踉跄的那一下，我说哎，好想伸出手帮她

0: 把。二号是就是这么飞过去了，
1: 然后没有走绿茶专属赛道，走了最右边，结果现在落水了。因为大家要相信啊，我们设置这个专属赛道它还是有原因的。
0: 对，
1: 来一下。哎呀，这第二个都没过去啊，太可惜了。
0: 四号迟燕现在的压力很大呀，我好不容易从福建坐了个火车哐哧哐哧来了，
1: 四号加油。
0: 然后在我的眼皮子底下两个落水了。
1: 嗯，再往前走，往前走。
0: 他很聪明啊，先用一条腿落点了之后稳住，哎，另一条腿再过来。
1: 此时此刻我也在替他考虑一个问题啊，嗯，今天真登上高台了，我们这冰箱怎么带回去啊？
0: 没关系，他说只要我能拿到那个冰箱，我怎么着也要把它扛回家里，把旧的换下来换上新的。迟燕，你一边闯啊，我一边跟你说啊，这个合肥的好吃的还是很多的。哎，
1: 快来介绍一下。哎，
0: 比如说这个季节的小龙虾呀。
1: 是的，
0: 对吧？哎，这个徽菜当中的臭鳜鱼呀。哎，
1: 这都是在福州，在当地应该是吃不到的。
0: 毛豆腐呀，
1: 现在是这样，能吃到，但是肯定没咱这儿正宗。
0: 对，刀板香啊，对吧？哎，这些比较传统的徽菜，还有这个合肥的小巷子里面的美食，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发一发，给迟燕推荐一点。
1: 来，接下来是五号。五号这位是我们来自山西的朋友。
0: 他目前在合肥工业大学读书。
1: 五号再来一下。
0: 对，
1: 两位队友拉一下。
0: 来，拉一下，拉一下，拉一下。
1: 好的，可以。接下来左右两边都可以走。
0: 是的，看看你们要选哪边呢？第二关啊，主要注意一下你们脚下和手上的节奏。嗯。啊，他又开始叫了！一号选手特别可爱，他就是这么一边发出着嚎叫，一边过去了。
1: 这一号选手是每次每一关开始之前都要先给自己打打气。四号，哎呦，四号，
0: 四号刚才第二个平台冲的有点狠了。五号，
1: 五号，五号，五号，五号，哎，
0: 手扒住，很好，很好。好的，来，一号、五号，来到第三关。
1: 眼前的这个支撑点，快速通过去。嗯，往前走。
0: 哇，对的，对的，你是对的。
1: 这一位你看他的方法有点特殊啊。
0: 我突然觉得他这种方法还挺好。
1: 他没从上面走，他是从侧面走的。
0: 对，他从侧面就这么一旋就过去了，有点可惜了，露露。哎呀，
1: 刚刚我们这一关第一个平台的过关方法，我觉得真的值得我们后面的选手来借鉴一下。
0: 是的，
1: 因为你看到它这个圆形啊，它相当于是从这个圆的这个内弧里面去过，距离反而更短一点。
0: 这是非常稳妥的方法，非常好啊。
1: 好，
0: 而且它比较果断。
1: 是的，是的。其实你看到它的身高并不占优势，
0: 但我反而觉得这一关不能太高。
1: 现在来到了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加油，五号！上了之后速度要加快，身体重心往左，找准节奏。好的，目前还是不错的，保持住，保持住。好的，不容易啊。接下来这一关，调整一下呼吸，我们脚先搭上去。柱子要来了，脚可以搭上去了，手扶一下，扶紧了。好，转过来之后找准机会跳过去，哎，跳过去，哎，跳过去，哎呀，可惜了。

0: 五号小姑娘太可惜了，
1: 还是没分。
0: 是的，
1: 怎么回事？
0: 没事，我们下一组有六位
1: 啊。真的吗？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有六分吗？
0: 那讲不准，反正肯定是概率更大一点。来，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组。
1: 有请，
0: 欢迎各位，
1: 欢迎你们。我寄托希望的六分来了。
0: 是的，来吧，我们先做一下自我介绍，从六号开始。
2: 大家好，我叫钟玲玲，来自安徽合肥。
0: 六号是一位有故事的人，为什么呢？他在大学的时候来过我们的赛道，是不是？
2: 是的，和我的好闺蜜。
0: 那是哪一年？
2: 已经记不起了。然后当时是全寝室的一个希望之光。可是当我站上这里的时候，觉得脑子空白，就是第一关就落水了。所以今天我希望的是突破自己。
0: 突破自己，他说了，只要能过第二关就算突破。
1: 那也确实是跟自己比进步了嘛。
0: 是的，来吧，七号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王婷婷，来自安徽蚌埠。
0: 好的，八号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吴真真，来自安徽合肥。
0: 今天呢，也是希望能够扛冰箱回去。
1: 不是，等会儿我怎么刚才听前三位的介绍，这个名字啊，钟玲玲、王婷婷、吴真真。
0: 你已经发现了里面的特点。
1: 那我想问一下，接下来三位，你叫？
5: 大家好，我叫朱丹丹，来自安徽六安。
1: 朱丹丹，来，我再问，来，你叫？
6: 我叫胡萌萌，来自安徽滁州。
1: 好，胡萌萌，来，接下来你？
7: 我叫唐媛媛，来自安徽合肥。
1: 好，给我发现了吧？
0: 接下来请听题，他们的名字有什么特点？
1: 这是一个这个无奖竞猜的送分题啊，是吧？
0: 是的，
1: 所以这组就很特别。姑娘们起名字的时候啊，这个爸爸妈妈平常起名字就想来点这种比较可爱的 ABB 模式。那么你的名字是谁给你起的？
8: 妈妈。
1: 妈妈起的。你的嘞？
9: 姑姑。
1: 姑姑给起的名字。哦哟，
0: 那我还有九号呢。
1: 九号呢？
10: 我好像是大舅爷。
1: 大舅爷。好，我又开启了一个新的话题，你的名字是给谁给你起的？
0: 怎么都这么特别。好，也希望我们这一组特别的朋友能够在我们的赛道上有特别的发挥。
1: 好，
0: 好不好？各位给自己加加油。
11: 加油。
0: 好，各位请上转盘，做好准备，
1: 开始吧。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通通通啦啦啦，
17: 挤挤挤，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5: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治愈。

0: 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2: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3: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4: 康复新牙膏，
5: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4: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5: 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16: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7: 3, 2, 1
18: Go！
16: 你刚刚说的这个很好啊，
19: 对，
16: 是我们有姑姑起的名字，还有舅舅起的名字。在我的印象当中，我觉得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起的名字。
19: 然后你就发现呢，他们的这些亲戚们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希望女孩子的名字，用这种方式啊，有一个叠音，这种小名估计就叫珍珍、玲玲、圆圆、萌萌。
16: 是的。
19: 噔噔。对吧？啊，小时候可能就这么叫到大了。
16: 好的，各位请上赛道。
19: 来吧，左右两边赛道任你们选。好，玲玲率先登场了。对于玲玲来说啊，之前就是第一关，今天呢，我不希望自己在第一关留下遗憾。
16: 10多年前，在我们的赛道上曾经留下过她的身影。10多年后，他又回来了。
19: 好，玲玲还是很稳的，她选择了只要通过之后，我就稳稳的先坐在上面。
16: 嗯。8号在犹豫了半天之后啊，终于是迈出了一步。来看一下，现在最左边又一位选手上来了。
19: 是的，萌萌上来了，玲玲也即将来到第二关了，那边的珍珍也在往前拉。
16: 玲玲再有一步就是突破自我。
19: 是的，我们剩下的3位选手啊，不要等得太久，因为在岸上晒着也耗费体力。
16: 是的。好的，玲玲现在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第二关的起点。
19: 太棒了。
16: 玲玲也说了，10多年前呢，她是这个代表着整个宿舍的室友们来闯关的，
19: 整个宿舍的希望。来，7号的婷婷也上赛道了，婷婷的这个进度我觉得还挺快的啊。有的时候克服恐惧就好，心态很重要。

0: 很快啊，但大家都挺稳的。
1: 是的，
0: 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落水。
1: 对，丹丹过得也很稳。大家现在一定在想，究竟王瑶说的这些玲玲、萌萌、丹丹、圆圆、婷婷，他们到底哪个对哪个呀？
0: 分不清了。但是我知道我旁边这位也可以叫瑶瑶，对不对？
1: 哎，对。哎，
0: 两个字的话，有的时候我们最后一个这个名的这个字啊，也可以把它一起叫。
1: 是的，听起来倍感亲切啊。
0: 好的，如果圆圆也通过的话，那我们这一组在第一关非常的圆满。哎，
1: 是哦。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如果他们全员通过，应该是我们本场四组女生当中唯一的一组在第一关没有人落水的。好的，现在六位成功通过了第一关，接下来第二关，大家左右可以选择一下。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购彩就像闯关，从一开始就要保持理性，守住初心，不盲目跟风，迈出稳稳的第一步。
0: 十号萌萌已经率先出发，并且到达了彼岸。接下来是六号，
1: 哎，稳住，很好。八号的珍珍，
0: 哎呀，非常可惜。好的，七号也在向前推进。
1: 是，
0: 七号通过。这边九号，
1: 九号的丹丹也通过。
0: 九号再来一步。
1: 好，目前还有圆圆，圆圆加油。
0: 好的，圆圆也通过。接下来五位面对第三关。
1: 我们第四组的女生了，希望能够帮我们女生组拿点分啊。嗯，我和世维现在可着急了，一分都没有啊。
0: 瑶瑶等得很着急啊。准备通过。哎呦，爬低一点，爬低一点。哎呀，
1: 这提醒大家，注定你们趴在柱子上是肯定会被甩下去的。
0: 大家还是注意，在我们这个圆柱点衔接的时候啊，一定要快。嗯，
1: 快速通过，迅速身体压低往下趴。
0: 刚刚感觉可能左脚不好发力，现在再来一下，向下走。好的，
1: 很好。
0: 哎，我感觉他刚才和我们这个障碍物就差了那么一点点。
1: 目前九号丹丹也已经出场。哎呀，丹丹这个过得挺好。嗯，
0: 非常的果断。好的，现在七号婷婷已经通过。嗯，
1: 好，丹丹希望也在眼前了。
0: 好的，向前，
1: 萌萌也开始了。对，萌萌也开始了他的比拼。你像萌萌之前啊，踢足球，还练过四项，哎，目前是一位健身教练啊。今天还是很看好他。
0: 所以说这几项运动加起来啊，我觉得就有一点，就是反应必须要快。
1: 对。好，目前圆圆。没关系，圆圆啊，你的队友在前面等着你，别着急，我们稳稳的通过。大家对这个水枪又爱又恨，爱的呢是哇，给了我一丝清凉，
0: 可以降降温；
1: 恨的呢是憋死我了。来，圆圆也很快了，就剩最后一个障碍，很好钻过去。
0: 圆圆加油！好的，恭喜四位来到了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0: 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通通通，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4: 9.9元能吃几天呀？
1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5: 不满意能退吗？
1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11: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通通通，
7: 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2: 3, 2, 1 GO。
16: 好，加油。好，来，身体重心往左，速度提起来，脚下不要停顿啊，速度停起来。好的，再坚持一下。好的，这个虽然跌跌撞撞，好在过来了啊。好，不用等他们，我们是个人赛道，你自己闯就可以了。好，我们试一下，来，手扶稳，转过来的同时，然后我们来调整一下。哎哎哎呀，有点可惜啊。
1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2: 3, 2, 1 GO。
16: 好，加油。
10: 9号丹丹，加油
16: 加油，节奏感很重要，你自己心里有个节奏，不能乱。哎，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Three, two, one, go！
2: 加油！好的，哎，不错，节奏感很好，保持住，漂亮。这个过得就很教科书式的啊。
0: 是的，这第一关大家踩得非常准。
2: 对，很稳。对，好，换脚，手搭住。对了，过去之后换，很好，稳住啊，稳住，稳住，最后了，最后了，坚持一下，好的，漂亮。这个虽然说中间部分有一点点小失误，但是不影响整体的通关啊，还是不错的。
0: 是的，目前我有种预感，萌萌今天应该能够帮我们拿到一分。
2: 是的，希望这个好头开完之后，后面的那位选手也可以有好运气。好的，速度也很快啊，这个看得出来应该平时研究过我们赛道。好的，漂亮，没问题了，胜利就在前方。最后一关，
0: 有了有了，我们女生队的第一分
2: 也是不容易啊。来，对，稍微踩一点，然后过去，漂亮，抓住绳子，脚绷直，手抓紧，往上攀登，漂亮。目前来看体能还是可以的啊。好，注意瀑布，停一会儿，稳住啊，稳住。好，来，及时调整，不能在这里耽误太多时间，不然你的体能消耗的会更多啊。看得出来应该没有问题的，加油，最后了，漂亮，拍下我们的按钮，恭喜登顶成功。这也是我们今天第一位成功登顶的女选手，有什么感受和大家分享一下？
3: 想着万一是我，没想到正是我。
2: 想着可能是你，没想到真的做到了啊！为你点赞，来喝一口冰茶，清凉一下，拿一瓶自己喜欢的口味。今年我们的这个选手登顶之后福利特别好，不仅可以获得冰箱，还可以喝上我们元气森林的冰茶。来，味道如何？
3: 甜的，
2: 甜甜的。接下来还有一位选手没有登台啊，有什么样的话想对他说？
3: 加油，
2: 加油啊！话不多，但是呢，表达了真情实感。接下来看你的了。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踩住点儿，满了一步，满了一步，满了一步，晚了。好，看来刚才我的预测还是挺准的，对不对？
1: 一分一分，有有有，
0: 是不是？
1: 有了我就心安了，挺好。哎，
0: 我一说六位来，肯定得有一位，对不对？好，接下来压力交给男生队，让我们来看看男生队的表现怎么样。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
2: 女生队的表现看来也没有太刺激到我们，
3: 我刚刚准备说好像没有给到他们很大的压力。
2: 哎，但是人家有一分啊，好歹有分，咱们一分都没有。接下来的两组男生一定要加油啦，有请下一组。
1: 好，欢迎他们。
4: 我、哦、不错不错不错啊，
2: 状态很好啊，来往中间站一点，我们来认识一下。
5: 大家好，我是张杰，来自浙江的绍兴。
2: 在这边上学吗？
5: 对，是在这边上学。
2: 来安徽几年了？
5: 来安徽差不多一年吧。
2: 你觉得我们这儿最好吃的是什么？
5: 我觉得都挺好吃，都很好吃。安徽是一个美食非常多的地方。哎
2: 呀，看来是个吃货呀啊！来二号呢？
6: 大家好，我叫周亮，来自安徽合肥。
2: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6: 做教练。
2: 教练？
6: 对，驾校教练。
2: 哪块的教练？
6: 驾校教练。
2: 哦，驾校教练，对不对？那这会儿不是正忙的时候吗？
6: 这个时间不得我自己定吗？
2: 哦，马金，有学员在看你的比赛吗？
6: 应该有吧。
2: 那不能丢人啊，教练。
6: 好的好的，一把过好吧。
2: 好，一把过啊。来一号认识一下。
7: 大家好，我叫杨贤明，来自安徽六安。
1: 好的，接下来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做一个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叫张军，来自安徽芜湖。
1: 平时是不是喜欢健身？
8: 是的。
1: 今天是要来秀一秀自己的肌肉吗？
8: 不是不是。
1: 那穿成这样？
8: 因为凉快。
2: 太过了，
1: 我也就信了。你知道吗？他刚刚站在那的时候，对吧？肌肉这样亮一下啊！你好，打个招呼。
9: 大家好，我叫王成卫，来自安徽亳州。
1: 好，今天有没有信心？
9: 有。
1: 好的，那接下来有请我们这五位选手在我们今天的第四排来抽取我们的冰茶。来第四排，看看有没有人能够抽到我们的专属赛道。
2: 来给镜头展示一下评底啊，
1: 有吗？
2: 没有。
1: 有有有，我这边四号。
2: 啊，恭喜你，恭喜恭喜！哎呀，他止不住的笑意啊，
1: 开心啊！
2: 好，请把我们的冰茶放回冰桶，然后登上赛道。
1: 加油啊！
2: 四号，靠你了啊！今天怎么也得拿台冰箱。
1: 对，必须要拿到一分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10: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1: 通通通，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7: 乐泰亮甲。
1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1: 通通通，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肠胃宁，
17: 我爱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
17: 健康四方，
1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7: 我爱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
17: 健康四方，
1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这一组我还是相当看好的，毕竟也看了女生组的表现，也休息了那么久。
1: 好啦，做好准备要出发喽。

0: 的四号抽到了我们的专属赛道啊。好，不选啊，
1: 摆手。
0: 对，他说我要跟我的小伙伴们一起。
1: 四号说这个中间展示不出我的实力。
0: 是。一号率先，哎呦不错不错，哎呦，
1: 蜻蜓点水般过去了。
0: 真的，后面的选手看上去觉得哎，好像还有挺简单的。
1: 哎，你看，火车跑得快啊，全靠车头带
0: 啊，今天这车头啊真是不错呀。接下来这位，你要小心一点。快，
1: 这组很有实力啊。
0: 是的，哇，他们算不算最快速度？五个人都来到了我们的第二关。
1: 对，整整齐齐。拿冰箱有望了。
0: 好，又是我们的火车头一号啊，
1: 很有担当的一位男生。
0: 对，一号说这能难得住我？
1: 已经过了，主要是今天啊，他把网名都说出来了，他希望通过自己优秀的表现得到更多朋友的关注。

0: 有些人是为了拿冰箱，有些人是为了宣传自己。他说我既是为了宣传自己，也是为了拿冰箱，这不耽误吗？本身就是一码事儿。哇，全员通过，
1: 还差一个呢。
0: 对，我提前庆祝一下。
2: 你觉得五号没问题是不是？
0: 绝对没问题。你看你看，好，整整齐齐五个人来到了我们的第三关，还是一号打头阵啊。
2: 你看一号他的那个黝黑的皮肤，我感觉应该经常在户外锻炼，
0: 比如说跑个马拉松什么的。
1: 对啊，所以身体素质很好啊，今天闯关也不错啊。
0: 感觉他们全组人，他现在是这一组的希望啊。哎，一号，快看能不能上去，对，自救成功啊。
1: 好，后面的选手已经是紧随其后了，
0: 但是我们真的不建议啊用二号的这种过关方式，这种过关方式比较难，而且比较容易落水。加油。好，后面三号四号陆陆续续的都上了我们的赛道了。
1: 衔接的这个地方可以稍微提点速度。

好的，不要大意啊，要过去才算。哎呦，最后一位落水啊，中间有位落水了啊，最后一位不要被影响到啊，稳定出发。

0: 恭喜我们有四位选手来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接下来的单人赛道，你们准备好了吗？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加油！好的，速度很快，胆子也很大，而且每一关都是第一个冲啊，给大家做了一个好的榜样。这一关看看你会怎么过。
0: 加油加油啊！
1: 这个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男选手登。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1: 好的，这一关要小心啊！尽量是降低身体的重心，找准机会跳跃到下一个星球上，也不能在一个球上待太久啊，会增加落水的可能性。好的，目前过得还可以，加油，稳住，还剩两个球，一鼓作气。好的，没问题了。接下来这一关选择冰茶还是太空舱，这个太空舱应该难度系数会低一些，但是我们也

也不影响你的选择啊，如果选择冰茶也是可以的。报警啊，不管你选择冰茶还是太空舱，一定要报警或者抓牢。好，我们尝试一下，你的选择是

0: 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加油！接下来看你们俩的表现了。哎呀，最好不要停啊！还有机会吗？加油啊！稳住，调整一下看。哎呀，哎呀，哎呀！
0: 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这一关叫急速跨越，哎，所以就不能停，你看看。哎，
0: 实在是太可惜啦。
2: 我是抱着必胜的决心来的，
3: 此时此刻却给了我狠狠的一击。
0: 我们两个人有一点灰心丧气，
2: 下班吧。
0: 哎，没，还有一组，还有一组。对，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2: 有请，
0: 欢迎你们。
4: 几位好，不要笑了。现在非常严肃的告诉你们，到目前为止，我们男生队还是零分，我表示很难过。来问一下六号，你的心情怎么样？
5: 还可以。
2: 为什么？
5: 没事。
4: 我知道了，是不是你觉得很有信心？这一份可以帮我拿回来？
5: 没有。
4: 你叫什么名字？我们先认识一下，不给你压力啊。
5: 大家好，我是伤心小杨，我叫杨魔威，来自滁州。
4: 今天是第一次来，对不对？
5: 对。
4: 有点紧张吗？
5: 有点紧张。
4: 没关系，先调整一下，我们看看有没有比较有自信的兄弟可以感染到你哈，不要害怕啊。来，你好，七号。
6: 你好。
4: 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李子豪。
4: 第一次来吗？
6: 对。
4: 面对这个前面的哥哥们都没有拿到分，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6: 挺好的，这样没有压力了。
4: 就是你没拿到也就没拿到了是吧？行，好，你心态不错。你呢？
7: 大家好，我叫陈新宇，来自安徽蚌埠。
4: 你想不想拿冰箱？真的想吗？很想吗？有多想？
7: 很想。
4: 你听过一句话吗？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7: 听过。
4: 昨天做梦有没有想冰箱？
7: 没有。
4: 没有是吧？那行，那就接下来多想一会儿啊，想一想就有了啊。看到我们队长的希望有多大了吧？来，九号介绍一下自己。
8: 大家好，我叫郭世杰，来自安徽滁州。
0: 对自己有没有信心啊？
8: 有。
0: 你这个有，感觉有一点点。
2: 没有。
0: 对。来。我刚刚的身边的十号这位一直在摩拳擦掌啊，这个拳头都捏起来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9: 大家好，我叫尹福浩，来自安徽滁州。
0: 平时喜不喜欢运动？
9: 喜欢。
0: 喜欢。今天有没有信心？
9: 有。
0: 加油，你的脸不要抖。
4: 这
0: 太紧张了。
4: 这组呢，子君，我们俩就把心态放平和一些吧，
2: 对，
4: 也不要给他们太大的压力，让他们轻松去玩一下赛道就好了，好不好？
2: 好。
4: 来，接下来有请你们登上赛道。
2: 是的。
4: 这边来，这边伤心小杨这边。
0: 有一点晕头转向啊，
4: 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
0: 没有希望就不会有失望。好的，准备好了吗？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0: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通通通，
14: 啦啦啦，
15: 挤挤挤，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
1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8: 喂，肠胃宁，
1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0: 来，我们这几位小伙子刚刚差点没有上转盘，就直接上我们的赛道了，
2: 又比较晕的啊。
0: 我现在一直在给自己做心理建设，
2: 怎么说？
3: 哎，不是场场比赛一定要赢的
0: 啊！我早都不这么想了。
2: 我为什么十几年了还这么想呢？
3: 对，
2: 我这个好胜的女人，
3: 对，
0: 一生要强的中国女人，我一般想的是，就算场场都输也没什么嘛。
3: 你们俩遛弯呢？
0: 已经有选手上赛道了啊，十号已经在我们的飞碟上了。
2: 哎，终于有一位，
0: 终于有人上我们的摩托艇了，他是有名字的，
2: 好久没人跑，都差点忘了他的名字了。哎，六号还不错啊，
0: 对，这几位都不错啊，
3: 他们都采用了同一种的过关方式
0: 呀，你看这有的就跑得特别快，
2: 哎，这组特别神奇，
0: 怎么讲？
3: 上来我采访完之后，我一点不抱希望。
0: 现在发现
3: 跑完这个之后，我又抱了点希望，
0: 都感觉个个都很厉害。好，所有的小伙子都到这边来迎接六号。是不是经常这些画面都让我们觉得好感人？

小心一点，不错，哎，后面的选手也已经上赛道了啊，节奏跟得非常的快，继续，对，非常好啊，有一个好的开始，

0: 的，不错啊。后面的选手，哎，小心一点呐，六号，
1: 哇，这都能起来，
0: 这都能起来啊，
1: 在第三关啊，
0: 对，这都能没掉下去。哦，实在不行了，好，六号落水。
1: 所以啊，一旦在第三关掉了一半就很难起来了。
0: 你看，又是这个奇怪的姿势，很倒霉。
1: 今天的男生们是为谁培训的？
0: 对。好，我们下一位男生可以准备了，可以上场了。

0: 恭喜，目前已经有两位来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三位了，
1: 越来越多了。哎，落水也越来越多。这轮两位掉水里啊，还有最后一位，十号。
0: 真是万万没想到啊，
1: 第三关损失三位大将，接下来有请剩下的两位通过我们的时空之门。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2: 加油啊两位，你们俩是我们今天男生组最后的希望了，所以无论如何我们加加油，争取都能到达高台。哎，速度比较快，采取的过关方式也比较的特殊啊，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1: go！ 加油！好的，稳住。好的，不错。还剩一半，加油。好的，后面几位男生这一关啊，过得还是不错的。有一说一，是冰茶吗？啊，还真是啊，报警。哎，有戏，可以的，男生队的荣耀就靠你了，来找准时机落下来，脚可以夹不到，对不对？那手可以再使点劲儿，哎。

0: 既然今天一个男生都没有喝到，那不如我们两个人共饮吧。干杯
1: 干杯，
0: 一起进入欢庆时刻。
2: 再一次感谢今天所有队员的出色表现，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今天所有冲客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只要来到亚洲一号，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3: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2: 好的，记得每天中午11:45锁定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0: 明天见，
2: 再见。
5: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6: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5: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7: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5: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8: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子弹，你还有一次机会。

我是江海，请求支援，太阳亮救护车了。

0: 坚持住，玉萍，救护车马上就来了。
1: 救我们的孩子！你丈夫也希望你把孩子生下来，知道吗？坚持住。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马上就来了。

0: 怎么样？
1: 人已经死了。
0: 什么？
1: 人已经死了。
0: 死了。孩子呢？那孩子呢？
2: 母亲死了，保留孩子，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0: 啊，
2: 但是我们是手术上还没有把握，请你呢，心里做好。
0: 你别跟我说了，我听不懂，救救孩子好吗？
2: 我们尽力，
0: 无论如何保住孩子。
2: 我们尽力而为。孩子已经保住了。
3: 提起我们的老恩师啊，是大大的有名。
4: 您恩师是哪一位？
3: 金香水。
4: 金香水啊？啊，哎呦，那可是河北梆子的著名表演艺术家。
3: 嘿，那是
4: 啊，
3: 金香水老先生这一辈子
4: 啊，
3: 带了我们两位。
4: 啊，您是金香水的徒弟？
3: 对，我们都犯水字儿。
5: 我去医院调查过，上个月小螃蟹被确诊为帕金森综合症，
2: 病情严重吗？
5: 医生说他这病发展得很快，逐渐会丧失语言和行动能力。
2: 啊？丧失语言能力啊？
5: 你说一个老相声艺人，知道有这么一天在等着他。
6: 师傅在上，授徒弟一拜。

今儿个是我小螃蟹收徒的仪式，这孩子底子薄，请各位不要见笑。以后看在我小螃蟹的薄面上，还请各位多多的关照，多多关照。

孙少民为了给您开茶楼，跟别人合伙做买卖，被人家给骗了。他不敢跟您说呀，怕您着急。他跟李楠说，开茶楼是我师父最大的心愿，说您离不开相声，更离不开那些老观众。他说无论如何也要帮您办完这件事再走。

孙少明，是我害的。

0: 杯子里下了毒。
1: 砒霜呢？
0: 就在我家电视机后头。
2: 提案报告先放了。嗯，向小房爷孙宝民这样的老艺人，跟一般的涉案嫌疑人不一样。这个案子犯罪动机背景要复杂的多，一般的侦破手段很难挖到根上。
3: 所以你让黄涛和白灵去打外围。你的调查表面上看起来是杂乱无章，其实呢，你是外松内紧啊。
2: 黄涛、白灵这次表现不错，抽空表扬一下。
3: 他们俩确实成熟了不少。可是遇到特殊情况，还有点跟不上咱们的思路。
4: 您要忘了，我还提过您呢，干嘛呀？

0: 了你师父，你恨我，是吧？你相信你师父会杀人吗？
1: 不信。
0: 我跟你一样，我也不信。我是警察，专抓坏人。可我可以向你保证，绝不冤枉一个好人。相信我吗？你师父说的相声你都会吗？
1: 我师父演过的我都背下来了，就是说不好。
0: 风和湾会吗？
1: 会。
0: 那天他们在台上说相声，那水应该谁喝？
1: 是师父喝。都知道他在台上印场，其实那天师哥是砸了个现挂。
0: 什么是现挂？
1: 就是随心所欲。

小螃蟹，孙少民是因为你要自杀才死在你手里的。台上的那杯水本来应该是你喝下去的，可孙少民台上砸现挂，端起杯子把水喝下去了，所以人并不是你杀的。这一点小扣子可以作证。

0: 是不是我害的
1: 还不都一样？
0: 少林是死在我手里的。
2: 孙先生，您这是何必呢？徒弟要走，不等于您的绝活就会断在您的手里，是不是？再说了，身体有病，咱们可以治吗？人死了，真的能一了百了吗？
0: 我这病你也知道。帕金森氏症，帕金说不了话了。这是老天爷给我编的最好的段子。
3: 您的相声，您的观众，真的比您徒弟的生死还重要吗？
0: 是保民，何德何能啊？蒙他们几十年的厚爱。
3: 那您为什么要选择在舞台上，在您的观众面前去结束您的生命呢？
0: 我生于斯也，死于斯也。我母亲是一个唱大鼓的，把我生在后台上，我就是在台上学艺长大的，是观众的掌声笑声把我养大了。

你啊，以后要好好的做人，好好的练功啊，记住师父一句话，永远啊咱不做对不住台下观众的事儿啊。行，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也求你一件事儿。
1: 你
0: 看啊，你以后要好好的练功，好好的说相声
1: 啊，
0: 千万别把师傅的这点玩意儿

0: 看。
1: 这么多呀？
0: 是啊，这都是各种版本的假发票。
2: 我搞税务工作这么多年了，
0: 连我都很难分清楚。最近几个月，这个地区的税收一下子减少了上百万，我们查了几次都查不出来，就是这假发票搞的鬼。
3: 这些假发票已经给好几个地区的税收带来了负增长，上级要求咱们要配合税务局快查、快审、快补、快办，一定要遏制住假发票的蔓延。

0: 这上面清清楚楚是你们火锅城的章，马老板，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呀？
1: 我说，我全交代。我对不起政府，我死心一片呐。你扯哪儿去了？啊，跟我这儿演戏是吧？老实交代。您说。 让我交代什么？别装蒜，说。这发票是别人送上门来的，他卖我买，完了就走人了。
0: 用完了又没给送来，怎么跟他联系啊？接着说。你给我听好了啊！你现在偷税漏税是板上钉钉的，现在就要看你的态度，是不是参与了造假发票？
1: 没有没有。 我买假发票都是用传呼跟那卖假发票的联系，他那传呼是1390600897，
0: 自动的。
1: 是啊，然后就等他给你回了。
0: 成，马老板，把你手机借我用一下。

0: 大藏，这张纸条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了。我们这两天处理了一下，这上面确实是一个手机号码，13801292078。
1: 记了，
0: 没事。哎，等一下。
1: 查清了。
0: 根据 DNA 分析，这枚戒指上确实有两个人的血迹，一个呢是被炸死温虎的，另一个是你们那天提供的女孩的。

0: 喂，老胡，喜
1: 啊，打错了。喂，那你是哪儿啊？喂，
0: 技术检验结果，这枚戒指上的血是季杰妹妹季然的。告诉季杰吧。哎，先瞒着吧。
2: 这个电话号码又是怎么回事？这个
0: 纸团是胡刚从楼上摔了之前扔给他儿子胡亮的，市局的人一直没发现，因为胡亮在昏迷的时候，这个纸团他带在身上。那你是怎么找到他的？
1: 相册里啊。
0: 胡亮后来恢复了以后，把这纸条就夹在相册里了。这个电话号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对。
1: 胡刚打电话让我去龙塘洗浴中心，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告诉我。

0: 跟我们这耍花招，不敢不敢。马老板，我天天跟你们这号人打交道，真假我分得出来。给你机会，你不要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1: 哎呦，我想起来了，不是南风大酒楼的电话，他不给回呀。
2: 装蒜，
0: 耍我们呢是吧？
1: 真的。
0: 您问问南风大酒楼的赵老板，您就明白了。坐回去。
1: 同志，我主动交代一个问题，行不行？
0: 少卖关子，说。
1: 南风大酒楼是假发票的中转站。

0: 那几个人也是来买假发票。
1: 哦，第三波了啊。
0: 江同志，您照这干嘛呀？
1: 马老板，你当你们这些买假发票的就没事了？这可都是偷税漏税的罪证
0: 啊。是是是，
1: 知道吗？
0: 那我把南风大酒楼交代出来了， 我这个
1: 等着罚款吧。
0: 该罚该罚， 我一定立功赎罪。
2: 根据电信局查到的结果，13801292078的机主叫余波。
3: 13801292078，
4: 这个号是用你的身份证买的？
3: 哦，我的身份证借给别人用过。
4: 几个？
3: 四个，五个，五个，都是我朋友借的。
4: 你这也叫朋友？
5: 老赵，跟胡刚一块去龙塘洗浴中心的，很可能是这个姓温的。
6: 说说你的想法。
5: 余波借给身份证买手机的人，我们都查清楚了。
6: 嗯，
5: 只有这个姓温的，是经过一个朋友叫吴爽的介绍的。这个吴爽我们查过了，有案底。这小子一直吸毒。我想下边我们一方面紧紧抓住这个电话不放，争取调出人来；另一方面查找余波这个朋友吴爽。
6: 按照你的说法，这个姓温的没有回答你的话就把电话挂了，这说明这小子很有警惕性啊。
5: 对，据这个余波说，在城乡结合部的马家屯发现过这个吴爽。
6: 哎，马上通知马家屯派出所清查吴爽。
5: 好。

0: 老妈，你改行了啊？
1: 不许说话。
2: 要不我再呼一次？
0: 哦。
3: 喂，请呼99075。对，驾车密码1118。好，让他立即给我回电话，6850-9921。好，谢谢。
1: 赵老板，我们这同事叫江汉，这几天他就是你酒楼前台的服务员了，有什么事你跟他联系。
2: 这，
1: 请你配合我们工作。
4: 再配一把你办公室的门钥匙给我。
2: 我。
4: 别接。
3: 我这要货呀。
5: 要多少？
3: 10块。
6: 一块就是10000。
5: 头两天刚买的，这么快就用完了？
3: 嘿嘿，生意做得好吗？
5: 现在手头没货，我们要换新版了，等着吧。
3: 罗哥，你听，
1: 这人叫什么呀？
3: 我们都叫他罗锅。
1: 电话是哪打来的？
7: 大新县那一带。
8: 您提供的电话就是这一片的公用电话，周围有3个村子。
1: 这附近有没有个叫罗锅的？
8: 没听说过。

0: 这十几里有没有一个印刷厂啊？
1: 好像没有。
2: 季姐，咱们清查这三个村子，一窝端，咱们这案子就算破了。

0: 喂，
1: 什么？吴双找着了？
0: 那个姓温的广东人是你介绍给玉波的？
2: 是吗？
0: 知道我们找你吗？
2: 知道啊。
0: 那没什么躲啊。
2: 温月心这人太狠，我一直在躲他。我怕他知道是我给他撂出来的，他会杀我。
0: 温月心跟你什么关系？
2: 朋友啊。
0: 朋友？你吸粉是从他那儿买的吧？他人在哪儿啊？
2: 不知道，外边混呗。
0: 你知道他电话号码吗？
2: 13801292078。
0: 你给他打电话，他回吗？
2: 回呀。
0: 肯定。
2: 我扎着他钱呢。

0: 是我了，你他妈紧急找上门来了，峰哥，我还你钱了，你不要我可花了，
1: 你把我多少？5万全还了，
0: 等我跟你联系。我这里没电话了，
1: 用你家门口的公用电话吗？什么门口公用电话？行。64047785，你晚上打，10点以后。
0: 行，就这样啊。
1: 64047785，
2: 我们家电话。
3: 都来了。
2: 哎呀，姐姐，他们说3天以后再送50万的假发票来。
4: 成，那你就再撑3天。
2: 不用，说不定啊，今儿晚上就能逮着他们。
4: 为什么呀？
2: 那赵老板说，这帮人特贼，每回都说3天，可都提前来，说不定今天晚上就在这酒楼交易，咱们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4: 他们这帮人怎么这么警惕啊？
2: 嗨，肯定是一帮胆儿特小、特没出息的人。
4: 你可别掉以轻心啊！
2: 放心吧，
5: 吹牛吧你，
4: 还不快走？
2: 哎，走了啊。

0: 喂，
1: 麻烦你照一下吴总。
0: 啊，等一下啊。
2: 转的期间啊，一定要问清楚时间和地点。
0: 喂，他来了啊，您等一下。我跟你说啊，这深更半夜再来电话，以后我可不敢接啊。
3: 是的。喂，
1: 吴总，你星期五在高粱营公路边上等我。
3: 公路边上？
1: 什么银都不许带。
3: 好。我把钱带去了，
1: 上午三点不见不散。
0: 妈的，你选这么个地方，
4: 他干嘛在那儿啊？
0: 你没脑子呀？那地方一马平川，能藏人吗？
2: 公路上什么地方可以藏人呢？
5: 往里走200米，然后呢，再向左拐，第三个院子。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

0: 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通通通，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0: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9: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11: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9: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

0: 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8: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1: 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喂。我们已经到了。
14: 罗大哥，你们搞的什么鬼啊？啊？啊？哦，好，我知道，知道了。好，
15: 往里走200米，然后呢，再向左拐，第3个院子。

0: 不就买几张假发票吗？干嘛这么兴师动众呢？
1: 增援的人来了吗？
0: 来了，在后边车上呢。
1: 江汉和赵老板进了前面那个院子，把这片包围吧。

0: 罗大哥，您这是什么意思吗？哦，换点发票也这么兴师动众的？
1: 兄弟，江湖险恶，我要是不兴师动众的，我就得让人给吃了。
0: 好，我忘了给你介绍一下子，这是我新招伙计。
1: 他可不是你新招来的伙计。
2: 别，别打，别打。
3: 别动，
2: 别打，别打，
3: 把枪放下。
2: 罗大哥，这都是误会，这都是误会呀。
1: 兄弟，我是一条命，你们可是两条命，想玩命还轮不到你呢。打电话告诉你们大哥，叫他把外边的人先给我撤了。哼，要是有种的话，叫李大哥找个地方跟我单挑。哼，别他妈给我装蒜，你当我不知道呢？赶快给我打电话。
4: 喂，大哥，什么都别说了，先把人撤了吧。
5: 什么？撤？
6: 大哥，让兄弟们撤。
5: 你说什么？
6: 别问了。
5: 好，好。
7: 怎么回事啊？是不是他们认出咱们来了？
5: 回去再说吧，先撤。
8: 那江汉呢？
9: 注意了，撤到村边的公路上去。
0: 都是自己人嘛，
1: 什么他妈自己人呢？姓赵的，你勾结这伙石家庄人抢占我的地盘，你以为我不知道啊？啊，
0: 哼，石家庄，我，哎呀，这天地良心呐！
10: 赵老板，
0: 哎，
10: 人家都明白了，你不是想见我大哥吗？放他回去，让他报个信儿。
1: 哼，那你呢？
10: 我压你这儿，有种的话，约个时间，你再定个地儿，咱们两拨人见面谈。
0: 我让你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谈
1: 有种，姓赵的，你回去告诉他们头，就说他们的卧底在我手里呢。后天上午，东门房的垃圾场见。
10: 告诉大哥。

0: 这江汉在电话里管我叫大哥，罗官
1: 那伙人会不会以为咱们是？
0: 反正不会是警察吧？哎，赵老板，怎么回事啊？他们说，他们后天上午在垃圾场里见。
1: 江汉呢？
0: 哎，给压在那边了。哎，
2: 乖乖，
0: 他怎么跟你说的？
2: 哎，他们让他们把我放过来，给你们报信儿。 说我们是石家庄的，要抢占他们的地盘。哎，警察同志，我知道罗锅他们印假发票的地方，
0: 在什么地方？
2: 在大兴罗圈乡的猪场里头。

0: 在这个假发票案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团伙，制造假钞的团伙。
1: 对，性质完全变了。
2: 这伙人可是亡命徒啊，一定要保证江汉的安全。
0: 江汉现在不会有危险。据那个赵老板交代，他们以为咱们是石家庄的。
2: 会是石家庄的什么人呢？
3: 就是这个房间。

0: 你们的情况，我们都已经掌握了。你们出来是要抢地盘，是不是？抢了地盘以后卖什么？
1: 假发票。
0: 是吗？我可提醒你啊，这边的团伙，我们也掌握了。
2: 好像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嘛，啊？到底卖什么？
3: 卖假钞。
4: 马上和石家庄警方联系，让他们迅速破获在那里的制造假钞的团伙。
5: 好，老郑呢？
6: 刚出去。哎。
5: 我已经跟石家庄那边联系好了，他们急着要一个档案，你知道他给放哪儿了吗？
4: 好像在那个小文件箱里吧。
5: 哦，好，谢谢了啊。

0: 兄弟还真给面子啊，我还以为不敢来了呢。
1: 哪儿的话呀，既然到了大哥的地盘，怎么着也给你打个招呼。
0: 走，他们干嘛去了？
1: 我这些哥们儿不懂规矩，闯了你的地盘，我这儿给你赔个不是。
0: 哼，老说咱们最好别伤和气。
1: 来，给大哥拿过来。您看看我们印的钞票，这一箱子

0: 行，
1: 啊，
0: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以后各走各的阳关道，我把人给你，行了吗？
2: 不行，这地方我要定。
0: 兄弟，谁占谁的地盘还不一定呢。
2: 对，不一定。

0: 好几支枪都顶着我的脑袋呀，让我把枪放下。哦，那我就把枪放下吧。我抄起电话。大哥，你们撤吧。嘿，他们一看见你们撤，对我就是一通暴揍呀。
1: 我一点事儿没有。哎，你们没看见，他们当时那得意劲儿，他们是真的以为是他们把你们给吓跑了呢。
2: 季杰呢？一直没见着他。
3: 哎哎哎，好像就在外边呢。
2: 季杰，怎么了？
3: 怎么了你？
2: 我刚从检验科回来。

0: 你怕吗？听闻的挺厉害。
1: 他卖过粉儿，
2: 卖过枪，是个不要命的主。
0: 别害怕，到时候我们会离你很近，你信不信？我比他厉害。

0: 这件事情，谢谢舰长，听我指挥。
1: 该来了吧？
0: 这小子不定在哪旮旯秋着呢。
1: 那么
0: 贵？冲这小子选那地方，咱可不能小看他了。

0: 刚才是一个临时的被你杀的。
1: 五哥。

0: 江汉，哎呦，江汉，哎呦，怎么样？啊，伤着没有？
1: 没伤着，快把我摔死了！妈的，又一个亡命徒哎！

0: 叔叔，你真棒！来，我敬你。叔叔，你真的能把所有的坏人都抓到吗？
1: 能。
0: 那个人是不是胖胖的，还戴个眼镜？
1: 不胖啊，戴的是墨镜啊。
0: 不是眼镜。
1: 亮亮，你告诉我，那个南方人，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模样吗？
0: 我一看就知道。
1: 你看看这个。
2: 我看看。我看一点都不像，不像那个南方人。
1: 去洗衣中心的是这个人吗？
0: 比他老。

0: 我在南风酒楼门口啊拍了批照片，都是那些来买假发票的，其中有一人我特别的眼熟。
1: 哎，哎，哎呀，你这人怎么还是这老毛病，冷不丁的来这一下子。
2: 看像谁？

0: 的姐姐，你好好看看，这到底是不是鸡蛋？
1: 有点像。
0: 这张照片是跟踪假发票案的时候拍下来的，旁边那个男的。

0: 他们还活着，那武胖子的供词和那枚戒指是怎么回事？不就是一枚戒指吗？咱们现在谁没找着季然的尸体？可季然的戒指是在罪犯温虎的口袋里找到的。雪姬既然是季然的，是季然的死人，你知道吗？季然他根本不可能还活着。天底下长得像的人多了。
1: 查胡刚的案子吗？还不快走！

0: 这个人如果是季然，如果他跟这个梁斌有什么关系，处境一定很危险。
1: 为什么？
0: 这个创始公司肯定有问题。不管怎么说，一定要先找到季然。
1: 嗯，你先去忙你的吧，这事交给我了。

0: 你干这行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你应该清楚这世上有多少被消掉名字还活着的隐形人呢？有的是欠了大笔债务藏起来了，有的是犯了罪逃避法律的惩罚。
1: 行了，除非你把继人亲自带到我面前，你还是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吧。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洪刚的案子一天查不清，一天就没法交代。我最近看了看洪刚的案卷，有一点咱们疏忽了。胡刚是怎么去的洗浴中心？是坐车还是走着？居然没人调查，
2: 会有这么大的漏洞？
0: 我想你跟我去趟龙潭洗浴中心，我就不信找不着目击证人。
2: 成，胡刚这案子有门了，快走。
0: 一提案子就来精神，案子治百病。

0: 要走了？
1: 其实啊，是退休了。自从你们那同事从楼上摔下来以后，生意是越来越难做。看门的老张头倒想留下来，我没钱给他开工资啊。
2: 这老张头调哪儿去了，你知道吗？
1: 这个不太清楚。哎，不过我们这儿有他们家的地址，要不然你们去问问。
2: 赶紧写下来。
1: 好好好。
3: 马六，帮我找个人。
4: 这女的是？
3: 她应该是死了，可是现在又拍到了她的照片。
5: 你们为什么要找一个死了的人？
3: 你问这么多干嘛？她是我好朋友的妹妹。
4: 好，原来是私事啊。
3: 是私事就更不会亏待你了。
4: 哟，姐姐说这话就见外了。这个女的我认识。
6: 老张头，你再说一遍，详细点。
7: 该说的我都说了好几遍了，这案子还没结。
6: 快，
7: 是不是要让我出庭作证啊？
6: 没准儿，你再说一遍吧。
7: 那天一大早9点不到，那个后来死了的主跟一个男的下了一辆出租车，直接进了洗浴中心的大门。一个穿的是短袖衬衫，一个穿的是 T 恤衫。
2: 你怎么还记得这两个人啊？
7: 不是后来一个让人给杀了吗？
2: 那出租车的车号你还记得吗？
7: 半年多了，就记着2个4，是夏利车。
6: 肯定是出租车吗？
7: 肯定。
2: 为什么这么肯定啊？
7: 那辆车是紫色的，出租车紫的少。
6: 为什么不早说呀？
7: 早，谁问我呀？
3: 杨斌在夜总会里能有什么生意好做的？
4: 这我就不好瞎说了。反正那个女的是梁斌公司里的出纳，只要她跟梁斌，肯定是

0: 我们公司一共有两辆紫色夏利车，一辆去年报废了，剩下这辆一个司机叫冯静武，上个月调走了，另一个司机叫
1: 冯静武。调走之前一直开这辆紫色的出租车吗？
0: 没错，开了有两年多。
2: 他人呢？
0: 现在给风云公司老板开车，就在古盛写字楼。
3: 喂，我是季姐。
4: 季姐，我已经找到长得特像你妹妹那个人了，她现在是创世公司的出纳。我看你最好亲自过来看一下。
3: 在什么地方？什么？大点声。
5: 小汉，你马上到古盛办公楼停车场找我，我在这等你啊。
3: 大总，我
5: 你去吧，小心点啊，看看到底是不是你妹妹，还是只是像。
3: 谢你，如果是他，一定把他带出来。
4: 好。
6: 两位小姐，请问找谁？
7: 先生，我想问一下，创世公司的梁老总在哪儿啊？
6: 经过往右拐最后一个台。
7: 谢谢啊。

那天我本来说去华侨大厦等活儿，赶上一位穿 T 恤衫的先生打车，大概40多岁吧，说的都是鸟语，这我也半懂半不懂的。他就知道他要去西四，还接一个人。后来我们到了红楼那儿吧，有一个穿衬衫的这么一个先生在那儿等着呢，啊，大概也40来岁。上车以后，他就跟我说了一句那个龙塘洗浴中心，后来俩人就没再说话。到了洗浴中心以后，那个穿衬衫的先生跟。

0: 那个穿 T 恤衫的先生就说，对，戴先生，就这儿，这儿僻静。后来那个戴先生吧，也没言语什么，俩人交了钱就进洗浴中心了。
1: 你看看，是我旁边那个吗？
0: 对，就是他。那姓戴的先生啊，接的就是茬。

好长时间没有听见别人这么叫过我了。没事。你为什么不去找我？你可真是一点没变，还是那么喜欢问别人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不过，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在歌厅领舞的时候，欠了很多债，刚开始是20000，后来就发展成20多万，到最后就天天有人上门来逼债。就在我决定选择自杀或者是逃跑的时候，吴文虎救了我。 他抢了我的钱和戒指，还打得我满身是血。他还以为把我给掐死了。就这样，我在荒郊野地里边躺了整整的一天一夜，醒来以后我就没命的跑。 我在甘肃躲了一段时间，最后良民还是找到了。

0: 到底欠了他们多少钱？收下。你怎么不问我为什么要夺走陆建华？那是你们俩之间的事，与我无关。既然你这么说，我就没有办法告诉你事情的真相。你是女警察。 你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关心过别人。不对，然然，我一直在找你啊。算了吧，你要不是你的同事找到了我，恐怕这辈子我们俩再也见不着面了。你不是曾经说过，我俩之间的姐妹情谊早就尽了。
1: 然然，你为什么就不能过一种稳定踏实的生活呢？你不知道我在温虎的口袋里找到你的那枚。

0: 体谅一下我的苦衷
1: 呢？你的苦衷？你还不是怕我给你这个优秀警察的脸上抹黑？告诉你，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我想要过我自己想要的自由生活。不是我不相信你，如果你真的想找我的话，你为什么不去找找陆建华？
2: 找着了，邓春平，广东人，那段时间就住在我们大厦。
3: 啊，谢谢啊。

0: 累了，我要回去了。
1: 男人，今天晚上在这住吧。
0: 我们两个人不可能在一块生活。如果你想问为什么的话，你就到这儿去找我吧。

0: 今儿能来就不错了。
1: 找着了。
0: 没准这会儿姐妹俩正抱头痛哭。
2: 跟广东警方联系的结果是这样的：戴春平是一个假名，他的真实姓名叫黎阿祥，是广东一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赌博集团的骨干，他的外号叫赌王。这个黎阿祥在广东因涉嫌十几起骗赌案一直被广东警方通缉。根据咱们线人提供的情况，黎阿祥近一两年一直在北方活动。
3: 我知道当时村民聚众赌博来报警是胡刚接的案子。
4: 胡刚接案后不久曾与住在华侨大厦的戴春平接触过，也就是黎阿祥，两个人一起到了龙塘洗浴中心，胡刚就被害了。
5: 找到这个戴春平，也就是黎阿祥，对破获胡刚这个案子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4: 现在看起来胡刚接案以后调查此案找着了黎阿祥，没想到被黎阿祥的手下给害了。
5: 现在首要的问题是要立刻找到这个黎阿祥。
2: 赌徒的心理承受能力和一般人不一样，更何况这事儿已经过去半年多了，他极有可能抱着侥幸心理再次冒险。只要咱们再设个赌局，就很有可能能把他骗出来，到时候咱们关门打狗。
4: 到东郊找线人二条，争取把赌局再设到大旺村。
5: 你觉得黎阿祥这匹精马还会吃回头草吗？
4: 李阿祥能到大旺村一定是有熟人引荐，而且上次他尝到了甜头，只要咱把局做得像，他不会放弃这个机会。我有个直觉啊，杀害胡刚的人就在大旺村。
5: 你准备在大旺村收网？

0: 季姐，既然呢？昨天晚上就回去了。那，白灵，谢谢你，至少我还知道他还活着。
1: 季姐，我还要找他。算了，不用找了，找他也没用。我们俩之间只能互相彼此伤害。
2: 不，我不是为了你找他。我昨天送你们两个回去以后，我又去了趟夜总会。你疯了？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有多危险？放心吧，我不会有事儿的。我直接去了迪厅，那儿有很多孩子都在吃摇头丸，他们说夜总会的老板包子那儿有卖的，而包子。
3: 就是那天晚上给梁冰和季然前的那个胖子。
4: 你是说，季然的创始公司涉嫌贩卖摇头丸？
3: 我刚刚查了创始公司，公司已经没有人了，梁斌的手机也关了，现在我们只能先找到季然。
5: 哥哥，您说打听个别的事儿。 我什么时候做活？可是要再想把那帮广州人骗到大广村，非出人命不可。无怨无悔，用爱情陪伴这风雨人生。
6: 失眠。

0: 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啊，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帮你先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5: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7: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0: 古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5: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块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你小子甭跟我废话，这事不难能找你吗？你给我听好了，李阿祥在大旺村卷走了30万，已经出人命了。
1: 啊！我说什么来着？我早就说要出事儿。
2: 你小子少来这马后炮啊！
1: 真的人呢？这个姓戴的啊，就这个李阿祥，一年前听说大旺村的人好赌，他就来了。
2: 谁带他来的？
1: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谁也不知道是谁把他给介上来的。那一个晚上就在这儿，一输就是10万。
0: 玩什么？
1: 还能有什么呀？砸金花呗。后来又过了不到半年，这个姓戴的啊，不，这个李阿祥又来了。那大旺村的人这高兴，嘿，以为碰上一个大头呢，没想到就这一家伙让人卷走30万。村民当时就急了，不干呀，呼啦就给围上了。嚯家伙，人家从兜里唰掏出2把手枪，嘎心的，当时这人全傻了。咱大旺村的人哪讲这个阵势啊，眼睁睁的看着人家大摇大摆的把这钱拿走了。那天说的最惨的是孙富贵、孙有才他们哥俩，当时还嚷嚷着要宰了这个姓戴的，不，这个姓李的。他也奇怪了，从那以后这姓李的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一点信儿也没有。
0: 孙家兄弟现在在哪儿啊？孙富贵，知道把你们兄弟俩叫这儿来干什么吗？
3: 不知道。
0: 那你就好好想，直到想起来为止。想起来什么告诉我们。
3: 我知道。
0: 说。
3: 警察同志，我有罪，我不该耍钱，更不该赌博。
0: 还有呢？
3: 没了。
0: 戴春明又回来了，你知道吗？
3: 他在哪儿？这兔崽子在哪儿？我要杀了他！
0: 你不是现在想杀他，半年前你就想杀他。
3: 不是我杀的，我没杀他，不是我。
0: 孙长水是你什么人？
3: 他是我东北老家的一个叔伯兄弟。
0: 说。
3: 戴春平这兔崽子，赌钱不局气，抽老圈，害得我们兄弟俩倾家荡产，我真后悔没一刀宰了他。孙长水就是认错了人，让他躲过去了。
4: 怎么了？我不跟你说过吗？我不想再见到你，不是我找你。是他，卖摇头丸，我们公司。别没事找事儿，要问问梁斌去，我不知道。
5: 从昨天晚上你离开夜总会到现在，梁斌这个人已经失踪了。希望你能给我们提供线索，尽快找到他。
4: 你们不是警察吗？有本事自己去找啊！我不知道，
6: 你再嘴硬。你是创世公司的出纳，梁斌去夜总会都带着你，你敢说你不知道他在卖摇头丸？
4: 我真的不知道。不像你说的吗？我是出纳，我只管收钱。至于这钱怎么来的，他卖了什么，我哪知道呀？
5: 不管你从前知不知道，从现在开始，希望你能跟我们合作。梁斌一旦跟你联系，马上通知我们。
4: 怎么，想让我做你们内线呀？
5: 是提供线索。
4: 季杰，这主意肯定是你出的吧？你可真行啊！为了自己立功受奖，你出卖自己的亲妹妹做

0: 你是不知道做仙人多么危险吧？口口声声说什么找了我半年，这见面不到一天你就把我给出卖了。行，我服了你。你现在要跟我讲起姐妹情谊来了，我是在以一个警察对一个知情者的身份来问你，你做还是不做？ 不做，你能把我怎么着？对不起，既然你涉嫌参与贩卖摇头丸，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1: 怎么，你还想逮捕我呀？
0: 不，是司法传讯。
2: 孙夫贵交代，是他给了孙长水10000块钱，让他去剁掉李阿祥的手。孙长水是跟着李阿祥进的洗浴中心，这个李阿祥是特别的狡猾，他一看觉得情况不对就开溜了。孙长水就误把胡刚当成了李阿祥，两个人搏斗的时候，胡刚坠楼。
3: 其实胡刚啊是当了李阿祥的替死鬼了。口供录了，证据取了。 赶紧结！这个案子不能结，凶手已经找到了，你也算替胡刚报了仇了，为什么不能结啊？
2: 孙富贵交代，他们一直在找这个李阿祥，而且这个李阿祥最近就在北京，我想给孙家兄弟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加上二条，设局配合，逮着这个李阿祥，
3: 这样吧，太冒险了。李阿祥这个人身上可有家伙，既然已经找到了杀害胡刚的凶犯。
4: 李阿祥这个案子还是让广东警方配合办的好。
5: 胡刚是被误杀的，我想知道的是他到底究竟为什么被误杀，他到底为什么跟那姓李的搞到一块儿了？这一点如果搞不清楚，咱们没法面对胡刚的家属，我连我自己都说服不了。
4: 从昨天晚上你离开夜总会以后，杨斌跟你联系过吗？
5: 半夜2点他给我打过电话。 问你们俩是谁，你怎么说的？
4: 两个追债的。那梁斌怎么说的？他没说什么。他说过几天再跟我联系。
5: 你和梁斌都去过哪些夜总会？
4: 就是你们找到的那间啊，
5: 就没去过别的地方。
4: 其实梁斌也是最近才去夜总会的。以前他都是约人到公司去拿货。
5: 拿什么货？
4: 不知道。 我只是公司的一个雇员，如果他们真的卖摇头丸的话，会当着我的面吗？你是公司的雇员，公司做什么买卖你会不清楚吗？公司注册的经营范围都在经营许可证上，一些朋友找梁斌以私人关系买药，具体买什么药我也不清楚。我只知道从那些买药人手里边拿钱。
5: 夜总会的老板，外号叫包子的，就是其中一个吧。
4: 喝点水吧。谢谢。季姐，你们姐妹俩真是一个妈生的，虽然一个是警察，一个是嫌犯，可是你们俩的脾气都够倔的，那在一块儿能不打架吗？
2: 哎，我说白莲啊，你怎么回事啊？
4: 我这
2: 怎么着了？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
4: 别说了，现在的关键是要找到证据，没有证据，一切都是瞎掰。
2: 找着包子，找着包子就不难找到梁斌。告诉季然，打开手机，千万不能中断和他的联系。

0: 问清楚了吗？你那些骇客朋友的药，
1: 都是从包子那儿买的。
0: 包子现在在哪？
1: 一天没露面了。
2: 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1: 他人没来，可是车在。
2: 就那辆，凌志400。

0: 这小子有点起疑啊，还是那句老话，拧钉不行。那也不能就这么打道回府啊。
1: 据马六说呀，包子这小子这两天刚离婚，前几天一直住在客厅，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拿到回府，继续蹲守，给梯队队那个队长老李打电话。走，
2: 我来开吧。

0: 咱们是继续盯着，还是进去直接把他煮了？
1: 这里边情况咱们还没摸清楚，不能明着来，密布。
2: 密布。咱们给他来个引蛇出洞。

0: 这车你的啊？
1: 行啊，年纪轻轻看着灵智了哈。
0: 瞎混呗，
2: 在这干嘛呢呀？
0: 挡我道了，能让你挪挪。
1: 行，没问题。哎呀，生意好了，挡你。
3: 干嘛呢？站住！

0: 放在那儿搜出来的，228粒摇头丸，13000的毒素。
1: 死板一块，死咬着嘴就这么说，没办法，只能先放他回去了。

我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你跟我说实话，这里面到底有没有你的事儿？你完全可以在我迈出大门之后，再把我抓回来。这就是你对我的关心。我没有你这样的姐姐。

0: 累不累啊？我劝你们别问了，问了白问，要杀要剐，随你们。
1: 这些货是谁供给你的？
0: 知道为什么我叫包子吗？包子有肉，不在褶上。看见吗？觉得我是那种抖了朋友的人吗？
1: 我告诉你啊，没有足够的证据，我们不会把你请到这儿来。
0: 证据？你不就说刚才那娘们吗？她知道什么呀？她什么都不知道。
1: 那你就说说她不知道的。

0: 这是您女朋友从加拿大给你寄回来的吧？啊，她一个女的在国外还真不容易。今天是11月15号，再过一个半月，她信上说，她可就要回来跟你结婚来了。 12月31号，我见过太多的女的，出了国就跟断了线的风筝似的，不是跟人家跑了，就是不回来了。你的女朋友还真难得呀，在外边打工攒够了钱，回国要跟你结婚，她图什么呀？图的是回来以后到监狱里来看你啊。 你的问题已经不用谈了，人证物证都在，你就是一句话不说，照样送检批捕。我们之所以坐在这儿跟你谈，那是给你机会，让你立功赎罪，争取宽大处理。看得出来，你是个讲义气的人，你为别人扛着。可是讲义，他不能不讲情。
1: 你情愿看着你女朋友伤心吗？怎么着？要不然我给她回封信，告诉她先别回来了。
2: 我求你们千万别告诉她。
1: 货是梁斌给的，后来他就带了一个女的，是个出纳。
2: 只管收钱，我图什么呀？我不就图2个钱吗？他回来了可以别走。
1: 梁斌现在在哪儿？
2: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就知道他是个香港人，他只有一个手机号码，我知道。昨天晚上我也打了一夜的手机，他没开机。 你们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他真的没有接电话。你要不信，我现在给他打电话，他不信我也没辙呀。
3: 大曾，出来一下。
1: 李亚强露面了，
3: 消息准确吗？我这两天没干别的了，进学砸金花拉耗子了，大曾。
1: 这大旺村的赌局有点意思啊！二条子把我往村里一带，不到2天，我手表差点压呢。
0: 怎么找到李亚祥的？大曾做通了孙家兄弟的工作，让他们在外面找李亚祥的眼线，散出口风，就说洗浴中心那案子是广东那边和李亚祥有仇人干的，公安局已经将嫌疑人法办了。有可能李亚祥觉得这个案子已经结了，再加上村里来了我这么个新手，就托朋友传出话来说，今儿晚上想到村里再玩一玩。 老郑啊，嗯。
4: 这包子交给黄涛和白玲吧，我得跟江汉去趟大旺村。
5: 不行，
4: 为什么不行啊？我们现在虽然知道胡刚是怎么死的，这事儿的背后关系到胡刚作为一个人民警察的名誉。老郑，你如果不同意，我可以请假以私人身份去。
5: 大曾，胡刚这个案子应该给你足够的教训了。任何事情都应该冷静客观。我话还没说完呢，你又急了不是？
4: 你这样下去非出大乱的不可。 江汉，先回大旺村，准备迎接李亚祥。白丽、季姐去抢劫室领枪。
6: 是。
4: 大曾，你也去。
6: 哎呀，我来六组这么长时间，头一次全体出动啊！
7: 你可真是唯恐天下不乱。

你说姜还赢得了压翔吗？出老千儿什么意思啊？啊？呀，这江汉要是把钱全输光了怎么办呢？你烦不烦呢？哪那么多话？

慢点，别动，别动，谁动我就打死了。不好意思，惭愧，惭愧了，让弟兄们看出来了。不过今天这个钱我是必须要拿走的，诸位，得罪了，得罪。

0: 你认识胡刚吗？你知道他已经死了。有人说看见他和你一起进了洗衣中心。
1: 啊，不，不是这样的，和我毛关系的啦。胡刚是个好兄弟，他的被害完完全全是为了保护我。
2: 保护你，
3: 李亚翔。
0: 你把话给我说明白点，
1: 说得很明白了，他是我雇的吸引保镖了。
0: 大先生，你再说一遍。
1: 阿三，我说的都是实话。那个福刚的确是我在北京雇的吸引保镖。到大棒村耍钱是他搭的线，我看他很能干，武功又好，黑白两道都很熟，又是一个警察，就想。 以后有他帮忙，肯定会很方便。我就对他说，请他来做我的吸引保镖。开始，他没有答应。后来，我给了他5万块钱。
4: 哎，大僧，
5: 大僧，给我
4: 大僧，
5: 你冷静点，大僧。
4: 你给他多少钱？
0: 5万块，一分不少。
1: 他就。

接着说，福刚有好多次都说不想干了，我没有同意。那天他约我到洗浴中心去，是要做最后的了断，要把那笔钱返给我。我偷听到他跟一个姓曾的人打电话，说让他马上赶到这里来，我就觉得事情不好，趁机就溜掉了。后来我听说，我刚一走，福刚就让人家给杀掉了。现在看来，那个福刚兄弟是为了我做了铁。

0: 这是胡刚拿回来的5万块钱，我觉得是时候，请你交给组织上吧。不管怎么说，总算是知道事情的真相了。大泽，谢谢你了。
1: 没想到老胡他这么糊涂，要是缺钱用可以找我们呀，干嘛骗？嫂子，以后家里有什么事儿，
0: 老胡的事已经够麻烦你的了，以后我们是没有脸再来麻烦你了。
1: 嫂子，
0: 我想再求你一件事情，你暂时别告诉我儿子好吗？ 其实我并不想隐瞒什么，只是想等他再长大一点，由我亲自去告诉他。他现在还太小，你是知道的，亮亮是很爱他爸爸的。
2: 真的，那小子真棒，想吃什么呀？肯德基、麦当劳，随便挑，怎么样？哦，太好了！
3: 等着。
2: 不对，大灯叔，你今天怎么有空来接我，还要带我去玩？您肯定有什么事儿？
3: 小子，怎么鬼啊你？
2: 哦，我知道了，是不是我帮的事情查清楚了？凶手抓到。
3: 是坏人，
2: 我爸是被坏人杀死的，我爸是烈士。
3: 亮亮，相信大曾叔叔，相信警察叔叔，等着。

0: 我跟你说，
1: 白灵，我正要找你呢。你击毙了罪犯，救了大曾一命。我和季杰啊，正在商量起草你的立功报告呢。
2: 咱先别说立功的事儿了，我有事儿向你汇报。
3: 白灵像个老警察了啊！
1: 哎，绝对有你当年的风范了。不过白灵，

0: 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
1: 放心吧，我命大着呢。你听我说啊，
2: 梁斌来电话了，今儿早晨打到包子的手机上，
1: 说他昨天晚上在热浪迪厅。包子还供认，热浪迪厅的老板烟筒也是从梁斌那儿进的货。
2: 梁斌今天晚上还在热浪吗？
1: 哎，
0: 甭管他去不去，咱们先去踩踩点儿。
1: 好。

0: 吧。
1: 啊？谁喝啤酒？四张啤酒。几位，什么不到里面？刺激刺激。
2: This will be fun. 我们想来点这个。
1: 哦、oh, ，那边那个人给我卖的，那个人就是烟头。
2: 我们几个不怕花钱，多给我们哥几个来几个，啊，去吧。
3: 这，流量把刷了。

0: 来来来，这次咱们六组全体出动，成功的缉捕李阿祥，大队准备给咱们庆功啊！来来来，哎，哎，季杰、大增，快快快点，快点！哎，江海、白灵啊，你们俩是主要功臣啊，赶紧赶紧啊！你这小子，你知道评得下评不下，可是白灵这个人功肯定没问题。
1: 哎，赶紧赶紧，来来来，
2: 立不立功无所谓，大增得请我搓一顿啊！
3: 行。
0: 地儿你随便挑，今天晚上密捕烟筒，顺藤摸瓜，一定要找到梁斌的下落。看我这儿啊，一、二、三。

0: 啊，关了，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么突然？
1: 也许是烟囱闻出什么味儿了吧。
2: 没准是谁走漏了风声。
1: 季姐，这两天你给季然打电话了吗？
3: 你在怀疑我？
1: 像包子和烟囱这样的人，嗅觉特别灵敏。昨天晚上咱们几个陌生人到热浪，烟囱肯定有警惕，他肯定向圈里人打听。万一既然说错了一句话，
3: 你别忘了，咱们这是在办案。你这么说是对我人格的侮辱。亏你还跟我同事这么多年。
1: 我没说你，我说的是既然。
3: 你怀疑他，你去查呀。他的事儿跟我没关系。反正现在既然已经恨透了我了。

0: 好了好了，都不要吵了。现在实行无罪推定。既然我们没有找到季然的犯罪证据，就不能判定他有罪，同时也不能排除他的犯罪嫌疑。我看这样，季姐，不管怎么说，你也是他姐姐，我看你就暂时回避一下，你跟白灵换换。你去查那个老头被骗的案子，白灵啊，摇头丸这个案子就交给你了。
1: 是。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5: 夜夜睡不着，心砰砰跳，还喘不上气儿，太吓人了。
6: 妈，失眠好伤身的。
7: 这失眠让你妈落下了一身病啊。
4: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8: 睡得好不烦躁，
9: 睡得好精神好心情好，
10: 老人家睡眠好身体好，儿女才能少操心。
4: 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11: 睡得好精神好身体好。
4: 失眠，经常失眠，认准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5: 夜夜睡不着，心砰砰跳，还喘不上气儿，太吓人了。
6: 妈，失眠好伤身的。
7: 这失眠让你妈落下了一身病啊。
4: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8: 睡得好不烦躁，
9: 睡得好精神好心情好，
10: 老人家睡眠好身体好，儿女才能少操心。
4: 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11: 睡得好精神好身体好。
4: 失眠，经常失眠，认准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
12: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你请坐。
16: 大家好，
2: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5: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3: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16: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3: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1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 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8: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9: 9.9元能吃几天呀？
18: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5: 不满意能退吗？
1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0: 通通通，
21: 啦啦啦，
22: 急急急，快快快，
23: 喂喂喂，肠胃宁，
2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2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2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季姐，你不回去办案子，跟着我干什么呀？好，好，好，我好心又当驴肝肺，我走。
1: 独立办案了，脾气也见长。
0: 哎，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呢？哎呀，
1: 你别在这儿烦我了，好不好？我的事儿不用你管。怪不得既然不理你了，脾气真够倔的。 行了行了，我请你吃饭去，走。少来这套，兔死狐悲。行了行了，我的好姐姐，走吧，走吧，姐。 别喝了，你来喝点茶。我难得请你吃一回饭，还给我甩脸子。

0: 再想既然的事儿，你说既然跟梁斌他们会不会？你们姐俩人真斗，在一起呢就打，不在一起呢又总惦记着。然人从小就好强。 我妈死得早，都让爸惯的，主要是你吧。我有什么办法呀？啊，我知道他心里讨厌我，可我确实是为他好啊。
1: 你这次为撤销探长，做出司法回避，也是为了他，你就不恨他吗？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拼命的工作。我一开始觉得我是为我自己，后来我才发现，在我心里一直有那么一股劲儿在叫着。我就是想让季然知道，他这个姐姐不是自私的，也不是无能的。

0: 事与愿违啊。有时候你越努力，事情越糟糕。我简直成了他心头的一块负担了。
1: 你既然一直想着他，你干嘛不当面告诉他？
0: 能当面说清楚，能到今天这地步吗？我们俩都是自尊心那么强的人，爱面子。
1: 那他和陆建华结婚，你也不恨
0: 他？恨。他什么时候恨？我后来想明白了。你说我天天不着家的一女警察跟一音乐老师确实是不合适，所以时间一长这事就淡忘了。毕竟我和季然是一母同胞的亲姐妹，
2: 家住在哪儿啊？
3: 九棵树。
2: 稍等啊。喂，你好，我是季杰。
4: 喂，季杰，告诉老陈和大曾，热浪地厅又开张了。
5: 看来这个烟囱啊，不知道他已经被盯上了，切记不要打草惊蛇，密补。
6: 这个活儿。

0: 哎，白灵，啊，今天又得一宿了，
1: 还是你心细，知道心疼人。哎，
0: 这烟筒可比包子难对付多了，油透了。
2: 走走走，我给你看看去。嗯。

0: 把头抬起来，还认识我吗？
1: 记性不好，俺俩前天刚见过面啊。蒙谁呢您呢？这两天跟我说话的加在一块儿，也没超过四个人呢。
0: 你他妈少来这套！我前天刚从你手里头花150块钱买了一粒摇头丸。

0: 嘿，再好好看看，想起来了吗？哎，您是那个……那个……哪个哪个？我哪个都不是，我是重案组的组长。怎么着？就这点事儿，还得给你提个醒。
1: 哥啊，
2: 别动！
1: 我瞎了眼了，我错了，我怎么能挣您的钱呢？
2: 没问你钱不钱的，说，你那些货是从哪儿来的？
1: 都是梁斌的孙子把我给害了，我是这货不能卖，不能卖。大哥，我呀，我立功，我赎罪，
2: 坐下，说说。
0: 梁斌的情况，我是真不知道梁斌他在哪儿。平时呢，都是他手底下大个给我送货。你大个在哪儿呢？
1: 我们都是单线联系。我也
0: 整整问了一宿，该问的都问了。这小子跟梁斌只是生意上的往来，确实不知道梁斌在哪儿。 看起来要找到梁斌呢，只有从他身边的人下手了。再去调查季然，可是季杰他得回避啊。这就得看你了。我跟上面汇报一下，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吧。
3: 哎，你好，哎，对对，哎，是，啊，您说的这个人呢，我们已经查过了，啊。 他是我们这片的，对，啊，他的详细地址啊，您到所里来，对，然后呢，对，我们已经基本掌握了，啊，对，好，好的。
4: 哎，站住！站住！干嘛？对不起啊，那天我不是冲你。你是不是有事求我呀？
5: 知我者季杰。有话快说，有屁快放，没事我先走了。
4: 哎哎哎，还没说。我知道，跟你提这事儿挺不人道的，可是没办法，包子跟烟筒都没法找到梁斌。
5: 只有在调查季然，我想你知道。行啊，曾可强，把用对付嫌犯的手法用来对付我。当初要我做出司法回避的是你，是不是因为我们姐妹亲情？现在要我去找他的也是你，是不是也是因为我们姐妹亲情啊？
4: 你把他地址告诉我。哎哎哎！
5: 你也太小看我了！别忘了，我还是个女警察，还不快走！

0: 季良，我是大曾啊，我们有事找你啊，你把门给我们开开。
1: 季良，我们是在神仙公墓，你给我把门打开。开门。认识你，我算是倒了八辈子的霉。你害我还嫌害的不够啊？老板一直没给我打电话，你害我砸了饭碗，你知道吗？
2: 你他妈那叫什么狗屁饭碗啊！你公司老板涉嫌贩卖摇头丸，你还拿他当个香饽饽？我可告诉你，你别让我找着你，找着你在里边掺和的证据。
1: 找着怎么着？你是不是想说，你亲自第一个把我逮起来？你
0: 哎，别吵啊，都消消气儿。季姐，注意点态度。咱们现在身上既然帮助咱们工作，这样才能找出梁斌来。你这样人既然怎么帮咱们？是不是？既然，
1: 曾大哥，你把心就放在肚子里吧，我不可能帮他。
0: 那你就自当帮我。
1: 帮你？你是我什么人啊？哼，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俩的关系。明明心里喜欢对方，却假装没事儿似的。你们俩活得累不累啊？

0: 我是个有男朋友的人，我是个订了婚的人，是你把陆建华从我手里抢走的。
1: 你终于想起陆建华了，我带你们去个地方。

0: 你再也见不到陆建华了。你们分手之后，我们就结了婚。体检的时候，他已经得了肝癌。在这之前，你一点都不知道。他坚持要和我分手，为了给他治病，我背了一屁股的债。可是三个月以后，他还是走了。
1: 所以你们结婚了，所以你们要离婚，所以你上歌厅领舞，所以你找我借钱，我真该死，这一切钱我竟然都不知道。
0: 知道又有什么用？你根本就不爱他。你的生活中就只有工作，即便是对大曾，你为了能跟他继续在同一个组工作，把对他的感情一直埋在心里。陆建华不过是一个代替品。

0: 黄涛啊，怎么了？你把他稳住了，我们这就过去啊。大哥给严总来电话，说今天下午要交一笔货，你跟我过去。 喂，大玲，我是大曾，你先挂上既然啊，千万别轻举妄动，有什么情况来电话。
1: 喂，一是要密切注意他和什么人联系，二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知道了吗？

0: 你小子胆儿不小啊，现在分这么紧，你敢顶风作案？没办法，烟都是我哥们儿，又是大客户，他要货我不能不给啊。况且他以前捞过我，怎么说也算我一个恩人。哎，你们可别难为烟筒啊，这事都怪我，是我骨头卖这东西的。可话说回来，现在没这东西，哥听的声音都差了一大块儿啊。
1: 听起来你小子还挺仗义的。哼，我不难为烟筒。
2: 难为你吧，这货哪儿来的？
0: 从一个香港人手里发来的。
1: 是从梁斌那儿吧？你们都知道了，还问我干嘛？
0: 你说什么呢？梁斌现在在哪儿？
3: 不知道，可能不在北京吧。
1: 行啊，找不着梁斌，这些窑头玩意就是从你身上搜出来的。
0: 你说不清这些货的来历，我们可就只好把你扒上去了，也不管有没有梁斌这个人。我们现在正愁找不着往歌厅送货的人。哎，别的歌厅可不归我管啊，他们都是跟梁斌单独联系的，不信你们查去。今天上午还有人从他手里提货呢。
4: 你刚才不是说梁斌不在北京吗？
0: 我，
4: 今儿
0: 上午你又在哪儿看见他了？
4: 在纪然他们家门口。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告诉老郑，既然要出门了。

0: 我正往西开呢，既然好像要甩掉我，
1: 你别着急，黄涛马上。

0: 季然和梁斌什么关系？这我也不太清楚。梁斌就是把季然弄到我们公司，让他当出纳，就这。季然知不知道你们卖药摊办？梁斌现在啊一直避着季然，季然应该不知道。不过那小娘们特他妈机灵，时间长了也没准让他看中点这里的门道。哎，
1: 不过就算他知道了，他也不敢说，他欠着梁斌的钱呢。
0: 而且数目还不小，哎，也许以后那小娘们再也没有机会跟他干了。
2: 为什么呀？
1: 你把话说清楚。
0: 今天上午，梁斌看见你带一个女的去找他，梁斌不认识那个女的，可他认识你。他知道你是穿官衣的，当警察的。梁斌回来就跟我说，既然那小娘们说什么也不能留了，得马上找人把她做掉。

0: 喂，
1: 白玲，一定要把记者拦住啊！
0: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东郊三号地区，谢元宝在等什么？头儿，再等会儿吧，也许待会儿就能抓住梁斌。
2: 梁斌要杀人灭口，即使抓不着梁斌，也绝不能让纪然出事儿。

0: 么在这儿？你跟踪我？走，你干嘛呀？你放开我！
1: 跟我走。

0: 道临头呢，知不知道？大哥是梁斌的人吧？是他供出梁斌要杀你灭口的。
1: 这是你们警察惯用的手法吧？挑拨离间。大哥不会背叛梁斌，梁斌也不会杀我。
0: 那你到这儿来干嘛了？
1: 他欠了我两个月的工资啊。
0: 哎，你缺心眼儿怎么的？现在到处都在抓贩卖摇头丸的，他跑还来不及呢，还会给你送工资。
1: 只要一天你们拿不出证据，我就一天不相信他是卖摇头丸的。

管怎么说，先跟我回去。你要是出点什么事儿，我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你不管，你不管。

0: 大概2公升血，一般正常人是4公升血，有2公升血就是失血过多呀。看来这个人生还的希望不大。
1: 哎，哎呦！

0: 人已经逃离现场，这一带我们都搜查过，没有找到他们。好，这是血迹。这个地上的血啊，有两公升。既然附近没有，我看啊，有两种可能：一呢，这个人已经死了，嫌疑犯将尸首转移到第二现场。
1: 还有可能是人还活着，还在这个嫌疑犯的手里。我的意见是，既然现场已经搜查完毕，将所有的目击人都带回去，让技师科画像，全市缉拿这一男一女。
2: 是，
3: 局长，白灵肯定没有死，他绝对不是那种不还手就认输的人。
0: 对，就算是罪犯先开枪，白灵也会还击。
1: 那要看看这地上的血。
3: 是白灵的还是别人的？我现场的设备只能做血型检测，检测的结果，地上的血迹是 AB 型的，但具体是不是一个人的，还需要回去做详细的检测。白灵的血型就是
2: AB
0: 型。局里刚刚批准的立功报告，他在东郊大旺村缉拿这个
1: 李阿祥案
0: 子中立了一个三等功。 你们重案六组立了集体二等，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立即撤回去，马上追查这一男一女，只要有一线希望，也要找到白灵。
1: 是
0: 啊。

怎么回事？为什么都撤了？别多想了，先回去吧。不行，我一定要找到他。他是我们六组的人，我要和他一起领这个集体供。

0: 如果这个地方是他们的，那么他们应该先找个地方藏起来。
1: 你们看这儿的血。
2: 白灵，局长，我们发现了白灵，距离现场2公里，东桥墩，赶快派救护车来！快派救护车来！

师傅出现场。

这是我第一次见你这么伤心，原来你也会为了别人掉眼泪。是你的同事，我的战友，我的妹妹，她是为了救你才变成这个样子。我不管你恨不恨我，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

0: 从小到大，你几乎就没打过我。经常故意犯错，让你注意我。可是你从来不把我当回事儿。其实我的要求并不高，只希望你能像姐姐一样，就像现在一样打我一顿。我想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在乎我？白灵。
1: 白灵，白灵，白灵，白灵，白灵，白灵，白灵，白灵，白灵。

小区7号楼2单元的202，我给他送过钱，可能梁斌都不记得了，他以为除了他之外没有人知道。昨天出来之前是他给我打的电话，电话显示就是兰花小区的，我想应该能在那儿找到他。

1: 人活着就是这样，有得到就有失去，失去了才觉得珍贵。
2: 可是有些东西，你没有得到，怎么能算失去呢？
1: 人活着本身就是得到，得到每一分钟每一秒。可就在这一分一秒之间，咱们可就老了。
2: 白灵的死让我想了许多，人生是短暂的，我们应该珍惜这每一分每一秒，快乐的生活。
1: 你有点变啊。
2: 其实我早就知道，生活当中有许多东西远比工作更重要，但是没办法，我是警察。
1: 没办法，我也是警察。

0: 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快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3: 阿正，若是有缘。

0: 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1: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

0: 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南四胡同派出所民警常宝乐前来重案六组报道。
1: 哦，你就是新派来的同志啊？
0: 是。
1: 欢迎欢迎，我姓贺，叫贺祥林，以后啊就叫我老贺吧。
0: 老贺您好，
1: 你好，
0: 我听说过您。
1: 是啊，哎，咱们大家鼓鼓掌，欢迎欢迎常宝乐同志。喂，重案六组，什么？哦，是，明白。好，常宝乐同志，
0: 到。
1: 刚来就有任务，组长要求你马上赶到新民街36号黄鸟迪厅，
0: 是，
1: 清查三名小姐。
0: 啊，这可是治安的活啊，咱重案组也
1: 撤出任务，时间紧，1个小时之内。6点之前必须赶到。
0: 是。着装还是便衣？
1: 着装。
0: 是。
1: 去吧。
2: 喂，我是吉吉。什么？明白了，嗯，哎，多拍点，情况有变。
3: 是。

0: 乱组的，
1: 至于吗？
0: 你们俩啊，在外边守着，隐蔽点啊，越远越好。
1: 不就是抓几个侧台小姐吗？
0: 特别任务，我是重案六组常宝乐。
1: 烧的。

0: 哎，老贺，我这算完成任务了吧？
1: 算呢，赶快进去吧。
0: 好嘞。
1: 好。

0: 黑什么黑？不认识我们了。
1: 嘿，
2: 你们看，刘毅现在等什么人？那时我在他旁边。哎，等等，倒回去定格。这几个是市局三大队的人，我见过。就是说，火鸟迪厅里除了咱们组的人，还有其他队的人。老郑来电话让咱们取消行动，掩护刘毅和他接头的人逃离现场。
0: 咱们的任务不就是抓刘毅吗？我现在越来越不明白了。哟，
3: 哎，你们看，这个就是要和刘毅接头那个人。
2: 欢迎你，季杰。
4: 你好，南四胡同派出所民警常宝乐，警官大学毕业生，下午刚来报到。
3: 丁健。
4: 你好。
0: 我叫田蕊，不必握手了吧？咱们已经在虎鸟迪厅拥抱过了。

0: 不知道吧？不知道就对了。知道我昨天给你们打电话的时候在哪吗？
1: 在哪儿啊？
0: 局里，几个局长就在我身边。
1: 可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这刘毅不像这么大动静的人，干嘛闹到局里去啊？
0: 这个刘毅呢，动静是不大，可关键是跟刘毅接头的那个人。
1: 就我们昨天拍到那几个，
0: 你知道他们什么来头吗？

哎，我们到了。好，好的，稍等我。干嘛？你是不是想问，咱们干嘛神神秘秘跑这么个鬼地方来？让你见一个人，这个人啊，过去你见过。

娘，还认识我吗？谛听，你们除了那个穿警服的小伙子，还埋伏5个人。

0: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杨震，市局三大队的侦查员，这位是季杰，重案六组的人。
1: 你好。
2: 你好。
0: 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就是配合杨震同志对一个犯罪集团进行调查。哎，我听局长说你已经打到吴军身边去了。
1: 吴军只是这个犯罪集团里的一个小团伙，这个集团的总部是海达贸易公司，他底下像这样的团伙有六个。
2: 吴军？
1: 啊，吴军就是昨天你们见着穿夹克戴墨镜那个人，你们要逮的刘毅就是要跟他见面。吴军昨天带我见的是另外的一个团伙，

0: 这个团伙的头目呢叫黄四儿，他现在要找一个靠山。听说这个靠山是警校八五级毕业的，没干几天呢就被清出去了。听说这个人呢挺厉害的，连黄四儿都管他叫大哥。
1: 谁呀？
0: 目前还不知道。八五级的他应该认识我，如果我被他认出来，咱们的行动可就前功尽弃了。
1: 这么说，加上刘毅，你们昨天一共是三拨人见的面是吧？
0: 所以我让一个新面孔去搅局。哎，你们昨儿那人挺会演戏的啊。
2: 不是演的，是真的。
1: 那你早晚得跟这小子见了面呀。你需要重案六组怎么配合你啊？
0: 我想尽快把这个人查出来，到底是谁，要不然咱们的行动会被他给毁了的。
1: 好，我们安排一下。
0: 那好，那我走了。

0: 其实那个人已经到了迪厅门口。大家注意，这个人可不简单，他具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会是谁呢？喂，六组集结。 好，知道了。嗯，
1: 你赶紧去一下吧。
0: Gary，跟我走，有案子。
2: 去哪儿？
0: 绿云宾馆。

0: 注射毒品过量。
1: 季姐，
2: 嗯，歌厅点歌单，
3: 谁报的？
4: 我是这儿的经理，这个呀，全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
2: 是你报的案吗？你先别说话。
4: 哎，好好。
3: 你什么时候看到死者的？你，那屋回避一下。
4: 哎，好好。
3: 说吧。
5: 我今天早上打扫房间时候发现的，我一时心慌，没有向上面汇报，就用这屋里电话拨了110。
2: 季姐，这房间没登记。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是有点问题。
0: 死者的手腕和脚腕都显现出掐痕，你看。
3: 当时没有发现啊。
0: 如果按住身体的某个部位，这个部位会在几秒钟内恢复正常，但如果恰好是在死亡的时候，毛细血管破裂就无法恢复，时间一久，这种淤血现象就会很严重。
3: 针管上的指纹印呢？
0: 不是死者的。
3: 问题就在这儿。那个女孩死的有问题，她是被人强迫注射毒品致死的。
2: 对，现在得尽快查明她的身份。
3: 关键的线索是那张歌厅的点歌单，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儿一定有人认识这女孩。

喂，黄四，你他妈还有脸给我打电话啊？哼，我能不跑吗？里边有个雷子，不可能。一个小警察查治安的，这事儿那么巧，谁相信呢？你他妈怀疑我，我还怀疑你了。

0: 怎么回事？怎么没有了？
1: 不知道，谁给删了？
2: 最近谁来过这里？
1: 没谁。
2: 你是不知道还是不想说？
1: 是经理。
2: 昨天报案那个服务员呢？
3: 他没来上班。
2: 为什么？
3: 他家里边有点事儿，赶回家去了。
0: 是你把他开了吧？
3: 没有，他家呀确实有急事儿。
2: 有一段宾馆的监控录像为什么被删掉了？
3: 哎呦，我呀再次向您承认错误，我为了省事儿让他们边洗边录，谁想救？这是我失职啊。

0: 现在觉得这经理挺可疑的。
1: 这个人先不要惊了他，他没跑，说明他跟这个毒品案没有直接沾边，他后边肯定还有大鱼。
0: 我们怎么钓？
1: 找死者的男朋友阿慧。这个经理已经挂上了，你们几个跟我先回去办吴军的案子。

0: 我要清掉黄四儿，别人不会说咱们不仗义吧？
1: 据情报表明，吴军、黄四儿那两个团伙的骨干力量，明天要在击球场火并。
2: 我们总不能让他们打起来吧？
1: 当然不能让他打起来。杨震已经下了套了，他说黄四儿那个大哥很可能提前冒出来。
3: 杨震有那么大把握吗？
1: 没问题。那个对杨震有威胁的人究竟是谁？局里已经展开调查，答案很快就出来了。
4: 老郑，我们那案子可以收网了吧？
1: 可以，行动。
5: 大哥以为要杀他跑了，
4: 去哪儿？
5: 在葛家庄。

0: 你打的？
1: 不，不是我打的。
0: 叫什么？快送医院。
2: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那小子他就是阿慧。
1: 嘿嘿，刚才我喊的那嗓子还管用吗？
2: 恐怕别人不知道你是警察吧，这回你也就是蒙上了。哎，刚你哆嗦什么呀？

0: 什么人把你往死里打？那你跑什么呀？
1: 我以为你跟他们是一伙的。
0: 你看像吗？
1: 你是什么人？
0: 想救你的人。
1: 你是警察吗？

0: 小云已经死了。小云，小云，小云，我的小云，我的小云，我的小云，根据安慧交代，他们为了能够吸到毒品，为一个叫冯亮的人贩毒运毒，开始是几克几克的走，后来冯亮要他们一人运500克，俩人都知道这是玩命的事儿，就洗手不干了。于是冯亮就杀人灭口，小云死在绿云宾馆，阿慧逃跑了。
1: 最关键的是，冯亮这次想玩大的，好家伙，两个人就是1000克。现在看起来啊，这个绿云宾馆也有问题。
2: 报案的女服务员被开除了，宾馆的监控录像被删掉，这一切都表明这个绿云宾馆跟贩毒团伙有着密切联系。
3: 这样，从绿云宾馆，阿慧两条线入手，抓冯亮。
1: 阿慧，要想为你女朋友小云报仇，就必须全力配合我们找到冯亮。
3: 我明白。
1: 冯亮经常在哪些地区活动？你跟他怎么联系？
3: 我们主要是在旧货市场接货。
1: 然后听从他的安排，把货物送到宾馆和别人家里。
3: 别人家里？你就不怕暴露啊？不会，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圈子，所有的人都得保守这个秘密。冯亮告诉我们，送货跟宾馆一样，服务要上星级，守时守秘密守信用。
1: 你把你送货的地址都写下来，越具体越好。
3: 哎，
1: 见过冯亮吗？
3: 见过。我和小云是最相信的人，我们俩知道他很多事情。
1: 这次本来安排你们什么时候接货？
3: 今天，
1: 南边人今天到。这次送这么多货，你们定的什么地方？他说还是在旧货市场，因为那是我们的老窝子，熟。冯亮是不可能再到旧货市场提货去了。宝乐，教你一任务。
4: 什么任务？
1: 24小时盯住绿云宾馆的经理，有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4: 是。
1: 哎，任务十分艰巨，能不能抓住冯亮，就看你的了。
4: 是。

0: 就在那儿。
1: 行吧，组里来人之前，我们俩会保护你。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哥哥，怎么回事？怎么蹲外边来了？啊，
1: 这全都是根据阿慧提供的名单抓获的，给他们送货上门，全是瘾君子。
2: 季姐，这次常宝乐让我也没想到，
1: 这小子还真有点干刑警的样了啊！
2: 关键是已经树立了信心。
3: 冯亮，4月15号夜里，你去哪儿了？我忘了。我可以提醒你，绿云宾馆302号房间，你去过没有？死者小云身上针管上留下的痕迹，经过验证，那上面都是你的指纹。
4: 我的指纹？谁是小云啊？
2: 你少在这给我装糊涂。那些毒品是谁传送给你的？
4: 怎么？很奇怪，我怎么知道这些是不是？我可以告诉你，有一个人他没死。带进来。冯亮，我杀了你！冯亮，你还我小云！冯亮，你还我小云！冯亮，我做鬼也不放过你！冯亮，我杀了你！冯亮。
5: 都撂了，我看这案子可以结了。当时我就想，如果我要是不冲上去，歹徒肯定要逃跑。一瞬间，我脑海里嗖嗖嗖闪现出一群英雄人物来。
6: 常大英雄，您喝水。
4: 放哪儿放哪儿，我一个箭步冲上去，嘿，车里那俩人全傻了。我大吼一声：“听，
7: 不是这么回事吧？
8: 怎么不是啊？
9: 信心是我头了。
8: 哎，
10: 字母门，
8: 在这儿呢。 快点接电话！
11: 过来了一急刹车，顺势一滚，弹了一下，一台车就起来了。
8: 喂。

是我，哦，查出来了，是他，抓住了吗？好，我马上通知杨震。

0: 我真没想到这人会是谷阳。我记得在警校时候的表现不错呀。
1: 现在局里头已经对他进行了密捕，
0: 抓上了吗？
1: 没有，他家里、他公司里，还有黄四那边都没有发现。
0: 老张，吴军他们又添了两把枪，一把54，一把带消声器的微冲。
1: 哦，动静不小啊。这个人上面很有来头。
0: 这枪呢是海达公司给的，所以让兄弟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1: 真正应该注意安全的是你。
0: 我没事儿，阎王爷嫌弃我。好几次到他门口，他都没收我。
1: 杨震，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我建议你立刻撤出来。
0: 我要撤出来，他们就有所察觉了。等等再说吧。那就先这样，啊，我先走了。
1: 好，别忘了发信号。从现在开始，对杨震的保护要24小时，不间断。
2: 明白。

0: 怎么搞的？断了。
1: 你好啊，杨震。
2: 出事了，
0: 我们得冲进去。
1: 不行，我们人太少，
0: 对里边的情况也不太清楚。先找物业管理的人去探探路。
1: 不行，如果杨震暴露了身份，里边的人肯定会有警觉，无论我们什么人进去都会惊了他们。
2: 我认为杨震已经暴露了身份，

0: 要不是你呀，我差点让你小子给蒙了。
1: 梁振，没想到吧？
2: 为什么是你？

0: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

0: 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大便干结不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0: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1: 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还嗨个完。
12: 困了累了乏了，
11: 吃预防糖牌海狗丸。
12: 困了累了乏了，
11: 吃预防糖牌海狗丸，抗疲劳，吃预防糖牌海狗丸。
13: 艺术品交易无忧，买卖就找九号市集。
14: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提羊奶粉。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5: 今天的新闻说健康，警惕运动损伤，科学健身比拼命健身更重要。看创新，安徽打通科创转化链路，筑好创业栖息地。有风险，炎夏降温需谨慎，冷感喷雾或成皮肤杀手。爱锻炼，41岁男子练习棒铃2年，练出鲨鱼肌。
16: 他是一个身体整体在发力，很多人说他像那种挥舞着棒子。

0: 的原始人的感觉哦。
1: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鹅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依然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那今天呢，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眼下，跑步、球类、登山、力量健身成为市民日常运动的热门选择，全民健身热潮持续升温。然而，运动不当带来的损伤也随之增多。在骨科康复医学科门诊当中，因为运动引发的骨骼、肌肉、韧带损伤的患者数量显著增加。那如何避免健身变伤身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 今年26岁的袁女士热爱跑步、打羽毛球等健身活动。从去年开始，她发现自己运动后会出现膝盖疼痛的情况，近期症状有加重的迹象，于是前往医院就诊。
3: 我现在就是膝盖很痛，然后片子上显示我这个半月板有磨损，然后韧带会有点损伤，有积液。
2: 在骨科门诊，像袁女士这样的患者不在少数。专家介绍，常见的运动损伤主要分为急性和慢性两类。急性损伤多见于篮球、足球、羽毛球等运动，如肌肉拉伤、韧带撕裂甚至骨折。慢性损伤则多因长期错误的运动姿势或过度使用导致，比如跑步引发的跑步膝、网球肘等。
4: 运动的过程中发现了损伤了啊，那第一件事情就要立马停止这个运动啊，然后需要休息啊。如果他休息了不能改善，还是建议要到医院里去看一下，因为有时候肌肉的拉伤、肌腱的拉伤或者关节的一个扭伤等等，有的时候是非常不容易好的。
2: 专家表示，运动损伤的发生并非偶然，热身不充分，运动负荷远超身体承受能力。运动后缺乏有效拉伸，是导致肌肉拉伤、韧带损伤、半月板撕裂等问题的三大主要原因。
5: 这极限运动我们叫循序渐进，有慢即快。你突然搞一个极限运动，对人你的人体崩溃啊，人体吃不消的，那身体一定要做好这个极限运动的准备。
1: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运动呢并非千篇一律。同样是运动，有的人是越练越健康，有的人却练出了一身伤。那专家指出，不同人群的身体状况千差万别，那如何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和强度呢？这就需要量身定制运动处方。
2: 王女士是一位退休教师，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听说运动能降糖降压，她每天坚持暴走2万步，结果血糖没降下来，膝盖先出现了疼痛感。
6: 就是像一个零件嘛，它本来就有点老了，就磨损的比较多。它在运动过程当中，如果某一个动作做了比较猛，它可能会带来伤害。
2: 专家介绍，不少人像王女士一样存在锻炼误区，尤其对于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慢性病人群，规律运动确实能显著改善病情，但前提是科学运动。如果盲目跟风锻炼，不仅达不到治疗效果，还可能加重病情，引发意外。
7: 慢性病或者老年这一类人群，像他们非常需要去运动，但这个过程当中又往往容易造成损伤。对他们来说，强度过低，他可能就效果不明显；但是如果强度过高的话，那么风险就会很快的积累。那从目的性上来说，就得不偿失。
2: 专家强调，运动前进行专业评估，不仅能有效预防运动损伤，还能最大化运动带来的健康益处。运动前，市民可前往医院的运动医学科、康复科或专业体质监测中心进行一次全面的身体评估，获取专属的运动处方。
8: 从心血管系统、从骨骼神经系统、从我们的肌肉系统来说的话，其实我们都是有一个评估的一个过程的。评估好之后，再给他一个制定一个相对而言更科学、更完善并且更安全的一种锻炼的一些方法。
1: 运动损伤不只局限于骨骼肌肉，看不见的内伤更需警惕。随着马拉松等耐力运动的兴起，心脏负荷过大引发的运动风险日益凸显。不少人运动时会关注运动数据，但是盲目追求高配速、高心率，可能会让心脏不堪重负。
9: 我要保证一定的速度的话，就是在160级，150级到160级。
10: 这个强度太高了。简单的，我跟你说，简单的跟你说，这个强度一定是高。我们到时候看那个数据就知道。
9: 但是我配速不高呀，我配速才6分左右啊。
2: 今年47岁的丁女士是一名健身爱好者，平时会进行力量训练和有氧训练，但运动时心率偏高， 他担心运动时发生意外，便前往医院。

0: 院就诊。
1: 我们实际测下来，按照他平时的运动强度，他的心率大概在160左右，而对于他来说，160的时候的心率，他的心脏输出已经到了极限，心率大概控制在130左右比较合适。再往后之后，他的心率上升，但是他的那个心脏输出没有明显的增加，其实是在出工不出力，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就是要么就是疲劳，疲劳的积累，过敏一定会带来伤病，包括免疫功能的下降，包括一些其他的问题。
0: 专家指出，很多人存在心率越高，运动效果越好的认知误区。事实上，健康获益最大的是中等强度有氧运动。盲目追求大运动量，忽视身体发出的警告信号，是引发心血管意外的主要原因。
1: 内脏方面的影响，相对来说更隐匿一些，很多时候大家没有意识到。比如说举个例子，运动时候的高血压，运动时候的心脏缺血，很多时候是大家在日常过程当中可能没有发现，但一旦发现了以后，往往是极为重症，卒中、心肌梗死，甚至心源性的猝死。
0: 专家提醒，运动后出现心慌、胸闷、头晕、持续一小时以上乏力等症状，都是心脏受损的预警信号。出现相关症状，需立即停止锻炼，静坐休息。若症状不缓解，需马上就医。
1: 严重的会有一些眼前发黑、黑蒙这一系列的情况，其实都是一些心血管负荷过重的情况。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要好像没上强度就没有效果，就感觉一定要我要跑得气喘吁吁才有效果。就高强度要不要要，但它占的比例一定是小部分，大概也就20%左右。
2: 我们想问问大家，您平常会坚持哪些运动呢？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
3: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入夏以来第四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较上一次创新高，数值上涨约480万千瓦。今年上半年，安徽省对欧盟进出口880.4亿元，同比增加43.7%。欧盟成为安徽省第一大贸易伙伴，其中汽车、锂离子蓄电池贡献核心增量。近日，东航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明确对于8月6号含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可提前14天办理免费自愿变更或退票。昨天上午，66岁的肺癌患者王女士在合肥离子医学中心结束治疗，标志着安徽造的国产首台超导回旋质子治疗系统，俗称超导回旋质子刀，正式完成首例临床试验。
2: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是激活创新价值的关键一环。那么各地是如何破解科研转化堵点，让前沿技术尽快落地生根呢？今天我们来跟随记者镜头，看一看服务科技成果转化的安徽创新馆是如何打通科创转化链路，培育科技创业沃土的。
4: 安徽创新馆是全国首座以创新为主题的综合性场馆。走进一号馆，这里集中陈列展示了安徽省在聚变能源、深空探测、量子信息、高端医疗、精密仪器等领域的2600多件创新成果。
5: 这个看上去像头盔一样的设备呢，叫做无创深部脑刺激仪，它呢也是安徽创新馆最新收入展厅的一款新的产品。那么依托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无创深部脑刺激技术呢，它呢就不需要进行手术来植入电极，就可以通过把头盔戴上，就可以呢能够精准的来调控深部脑区，这样呢也是为像帕金森病、抑郁症多种疾病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疗方案。
4: 看似简单的一台设备，面试的过程并不简单。科研团队想转化，但是对政策申报、企业落地、市场对接、融资洽谈这些具体事项并不熟悉，技术要如何走向市场，让科研人员直挠头。
6: 科学家做的事情很多时候是只要把这个技术做得足够好，但是呢你真的做企业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包括这个比如说场地啊、人员呐、当然最主要是资金，这些东西确确实实呢都是一些扑面而来的一些额外的一些很复杂的问题

0: 答的。那这些问题呢，是我之前没有预料过的。
1: 解决难题的关键就在隔壁的二号馆——安徽科技大市场，也是安徽创新馆的成果转换器。这里集成了成果登记、价值评估、供需对接、投融资、企业孵化全链条服务。一支5000多人的专业技术经理人队伍，一对一为科研团队定制落地方案。
2: 我们在包河呢成立了一个科技成果产业化基地，它的复权流程走完了之后，找这个办公的地点正好就到了我们的这个成果产业化基地，现在就在我们的基地办公。然后融资这一块，医疗器械项目它的投入大，周期长，后来经过这种多轮的反复对接，最终他们跟包河国有资金引导基金谈妥了。
0: 到现在为止正好一年的时间，在一年当中呢，我们呢不仅仅将我们的技术真正的变成原型机，并且真正变成一个2代的产品，所以现在已经在医院中进行了正常的销售。我们在2代产品之后呢，我们现在3代产品也已经定型了，然后呢4代产品在研发当中。
1: 不止于一对一的人工服务，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如今安徽创新馆还打造了一个科创智能体系统，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智能匹配科研成果与产业需求，进一步提升了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3: 让大家能够实现从成果的精准的发掘，然后从那个成果的精准化的这个匹配和评价，最后呢到成果这个专业化的体系化市场化的落地，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闭环，让我们的一线工作，特别是技术经理人呢，他能够有效的推动成果的高效精准的对接。
1: 截至目前，安徽创新馆汇聚全省科技成果2.5万余项，累计挂牌转化4000余项，源源不断把展厅里的展品变成市场需要的产品。
4: 面向“十五五”，安徽提出到2030年，全省未来产业规模达到5000亿元，聚焦量子科技、深空探测等未来产业发展需求。今年以来，安徽创新金融供给提出打造综合金融服务商，全力护航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
5: 在合肥高新区的明宏微电子生产与研发实验室里，负责人段宗明正带领团队研发一款雷达毫米波芯片。作为新一代半导体领域的初创企业，公司自落地之初就拿到了本地创新投资机构的多轮资金支持，全程没有遭遇轻资产缺抵押带来的融资卡点。
6: 芯片公司因为它周期比较长，所以那个融资的环境比较复杂，从这个落地开始吧，就得到了合肥创新投的支持。合肥在支持这个初创公司投早投小这方面，我觉得做得最好的这个城市之一吧。
5: 包括明宏电子科技公司在内，当前一批未来产业企业正在安徽快速生长，但相较新兴产业、传统产业，未来产业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为打破传统单一金融服务的壁垒，前不久，安徽金融监管局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信厅联合印发了《安徽银行保险机构支持未来产业培育壮大的意见》。这份政策文件明确要求统筹发挥信贷、保险、股权、基金、信托、租赁等全品类金融产品的协同优势，系统性构建适配未来产业成长的金融生态。
7: 这个意见是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出台的，鼓励辖内银行保险机构打造综合金融服务商，将传统单一金融产品升级为多业态、全周期、全链条的综合性金融服务，为创新主体量身定制全面金融解决方案。
5: 面对轻资产、高投入、长周期的未来产业，安徽创新性打造综合金融服务商，为创新主体提供融资加融制加风控加保障一体化全链条综合性服务。截至2026年5月末，全省科技贷款余额1.89万亿元，同比增速18%。
8: 因为未来产业的赛道，它的周期会比较长，然后整个的发展的过程里面也是需要大量的这个资金。对于科创企业，特别是面向未来产业的这种领域的一些企业来说，安徽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这个支持和这个帮助。
9: 针对种子期、成长期、扩张期等不同阶段，设置差异化的贷款额度、期限与增信方式，推广知识产权质押、股贷互换等特色产品，加大重点项目的支持力度。
4: 炎炎夏日，有人会使用冷感喷雾来降温。医生提醒，这类降温产品并非人人适用，那错误的使用呢，可能会带来不小的健康风险。近期因使用冷感喷雾导致皮肤过敏，甚至冻。

0: 重伤前来就诊的患者就有所增加。
1: 上午，浙江宁波北仑区人民医院皮肤科门诊陆续有市民前来就诊或咨询，原因多为使用凉感喷雾后出现皮肤不适。医生表示，近期因该问题前来就诊的患者不在少数。
2: 我打完篮球，感觉实在是太热了，然后我就想着快点能凉快下来，猛喷了几下这个凉感喷雾，结果感觉喷的地方有种刺刺的感觉，就来医院看了一下。
1: 记者从接诊医生处了解到，冷感喷雾的主要成分为乙醇、薄荷脑等挥发性物质，部分运动型产品还含有丙烷、丁烷等液化石油气成分，其降温原理是依靠挥发带走体表热量，但若在同一部位长时间近距离连续喷洒，皮肤可能因温度骤降而受损。
3: 就是说你在皮肤同一个部位连续进行喷洒啊，而且进行急喷，连续喷了三圈四圈，那么这样子呢会对这个皮肤造成急性的一个冻伤表现，表现为呢局部出现白斑，很快形成红肿，那么甚至呢厉害的时候呢会出现水泡。那么一旦发现这种红肿啊、水泡啊或者局部疼痛厉害的症状，建议马上就医。
1: 医生同时提醒，敏感体质人群、儿童、孕妇及老年人使用此类产品风险更高，皮肤薄弱部位如眼周、口周也更容易出现不良反应，若使用以后出现皮肤发白、麻木、红肿或者水泡等症状，切勿自行处理，应尽快前往皮肤科就诊。
0: 昨天我们迎来立秋节气，民间有句老话说立秋贴秋膘，冬天不打飘。不过现在大家经常待在空调房里，久坐少动，加上外卖宵夜不断，还需要贴秋膘吗？那怎么贴才科学呢？咱们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4: 在过去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贴秋膘是为了抵御寒冬，补充夏季的消耗。但如今高热量饮食已成常态，立秋时节一些地方仍然闷热潮湿，人体消化功能相对偏弱，此时如果大鱼大肉，不仅会加重肠胃负担，还容易引起上火、口干舌燥等不适。
5: 判断能不能贴秋膘，我给大家有三个简易的制查标准。第一是看舌苔厚不厚，第二是摸肚子脏不脏，第三是问自己饿不饿。舌苔厚往往是提示体内有湿气，那肚子胀说明消化不好，不饿就说明我们身体并不需要额外的进补，这三条往往是脾胃功能减弱的信号。那如果是同时具备，此时贴秋膘反而会适得其反。
4: 针对不同体质的人群，专家也给出了建议，平时怕冷、身疲乏力、舌质偏淡的适合进补，平时容易上火、口苦口黏谨慎进补，体重超标、患有高脂血症、糖尿病且舌苔厚腻的不适合重油进补。
5: 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啊，认为贴秋膘就是单纯的吃肉，实际上立秋后脾胃功能正是处于一个恢复阶段，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一碗健脾祛湿的山药粥远比一锅红烧肉更加有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
0: 运动鞋是健身最基础的装备之一，像球鞋、跑鞋、登山鞋种类繁多，那如何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合适的运动鞋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 专家介绍，在选择运动鞋时，最重要的是选对功能。不同种类的运动鞋在功能设计上都有哪些区别？
6: 不同的鞋现在是做了特别大的细分，这个其实跟它的主要的运动形式是有关系的。对篮球鞋来说呢，因为它是要做快速的横向的这个变向，首先来说它应该是要防止崴脚，所以他们的鞋呢其实会非常硬。跑鞋呢就是针对跑步做了特别多的优化，这些优化呢可能对其他项目来说可能是不好的啊，就是一双鞋呢篮球穿、网球穿啊、跑步也穿不太合适了。
1: 专家介绍，为了提高运动性能而设计的功能性运动鞋，并不是日常穿起来就会更舒适养脚。相反，有些设计精良的鞋型，如果在不运动时也长时间穿，反而有可能造成损伤。
6: 碳板跑鞋，这就是我拆出来的一个碳板，它其实是可以作为一个杠杆，其实会起到这么一个助力的作用。跑步的时候穿，它确实是可以提高成绩的，就是平时就不要穿了，因为它会影响你正常的制止关节的这个功能。所以很多人呢，就是穿这个碳板鞋，如果走路走的时间长的话，它其实会出现足底筋膜的疼痛的一些问题。
1: 专家建议，消费者在选择运动鞋时，可以将运动鞋的鞋垫拿出来，观察鞋垫。

0: 垫的设计。一双好的鞋垫对于运动时足部的保护也非常重要。
1: 起码它应该是直的，如果说它是一个对称的一个圆形的话，它其实会限制它的运动。现在应该大多数好一点的跑鞋都应该是这个设计理念，就是不会对我的大脚趾产生任何的这个阻碍。
2: 内蒙古乌兰布统草原的清晨，晨雾笼罩草甸，马群悠闲觅食，绘就一幅治愈动人的自然画卷。

好，欣赏完美景，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微观天下。不是雷雨天，却有闪电出现，而且是人造的。下面带您来看到震撼的一幕。最近在陕西延安，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宝塔山化流站内，750千伏交流滤波器隔离开关分闸瞬间，高压电流拉出蓝白色弧线，超级震撼。

太科幻了哈！这是把西部的清洁能源以几乎光速输送到东部，千家万户点亮万家灯火。我们再来往下看，咱们都知道哈，火把节是彝族、白族等民族的传统节日。那近来四川凉山就举行了热闹的彝族火把节，巡游、篝火晚会、音乐会那是轮番上演。那下面呢，我们带您用无人机的视角一镜到底，感受火把节的壮观与精彩。

四川成都的盖碗茶远近闻名。那近来呢，有一位外国游客在观看盖碗茶表演时，目不转睛地欣赏茶艺师的每一个动作。表演结束后呢，他立即起身鼓掌，以表达对表演者最大的尊重。

0: 这是跨越文化的真诚互动，中华之美有风景也有人文，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前来欣赏。我们再来带您看到一个特别厉害的小孩哥。最近呢，河南郑州一个小男孩参加珠心算比赛，计算速度准确率着实惊人，关键的小孩哥全场气定神闲，你以为他走神了，人家只是云淡风轻的赢了。
1: 准备567,582,减8,37,929,359,390,359,四,497,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9156。
0: 这是闪电计算吗？曲线码看一遍我都记不住，这是怎么做到的哈？小孩哥太牛了，给你点赞。那接下来呢，山东临沂一个小女孩制作的静夜思手工作品在网络上走红了哈，诗中的每一句都做了形象化的展现，尤其是那句举头望明月，真的把头举到了明月亮之上，让网友们看了忍俊不禁。
2: 展示你的作品吧。
3: 床前

0: 太可爱了哈，这是把古诗具象化了，请继续保持你的想象力。我们再来一起认识一位陕西西安的硬核大叔，41岁的郝望，这两年呢迷上了棒铃、壶铃这些小众的健身神器，他每天雷打不动抡20公斤的大铁棒40分钟，现在耍的那叫一个行云流水，体质呢常年保持在13%到15%不说，他还练出了清晰的鲨鱼肌。
1: 总有人问前锯肌这么漂亮怎么练的，其实我还真没专门练过前锯肌，甚至才知道它还有个很酷的名字，鲨鱼肌。最早其实去过健身房，近两年呢就是接近40岁的年龄了，然后就觉得过于挑战的那种方式啊，就不太适合我了，所以我现在主要是练棒铃跟壶铃。我壶铃最常用的是这个16和20公斤，棒铃的话14公斤和20公斤，每次的训练时长大概就在40分钟到1个小时之间，它是一个身体整体在发力，很多人说它像那种挥舞着棒子的原始人的感觉啊。体脂率常年是这个13到15这个区间，我的脖子前倾、含胸、驼背基本上现在都没有了。对比我前几年30多岁的时候，肯定我现在的精力比之前要好多了。
0: 所以说呢，健身还真不一定非得去健身房卷，您找到合适自己的运动方式，坚持就会有收获。我们再来往下来看哈，总是忍不住反复的刷手机，其实呢，你可能已经陷入到了隐形的焦虑。有些人呢，没事就切换各个网络平台，看看有没有更新的，不想错过热点。他们还刷社交动态、找剧集、逛购物软件，在网络上来回游荡。这类人也可能也包括我们自己啊，被称作网络流浪汉。他们在用刷手机这种碎片化的焦虑来逃避现实当中真正棘手的压力，用无关的网络信息暂时盖住当下的烦心事，但这只是缓兵之计，甚至可能会拖成严重的焦虑问题。那现实问题其实并不会自动消失，反而会让压力越积越重。那不妨呢试着放下手机，直面问题本身，也许呢其实并没有那么难。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明天再会。

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梁延顺在省委11届12次全会上对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作出部署安排，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部署要求，坚决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

0: 应仗。王清县在全省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视频调度会议上强调，保持战时状态，做好万全准备，奋力往前赶，决胜下半年，展现新气象，干出新成效。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在全省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台风白海豚将产生较强风雨影响，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命令，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全面做好防御工作。第十八个全民健身日，安徽举办形式多样的体育赛事和展演活动，引导人们走出家门，科学健身。
1: 以下是详细报道。八月七号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在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这个重要场合，专门就扎实做好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这项重要工作作出部署安排，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的理念，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总结完善运用台风八威防范应对工作机制，落实落细工作举措，确保不死人、少伤人，特别是不能有群死群伤，坚决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
2: 梁延顺指出，当前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台风走向怎么变化都要按照有严重风险来防范，要绷紧思想之弦，强化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提早发布预警信息，及时启动和调整应急响应，严格落实直达基层的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打出提前量，把握主动权。梁延顺强调，要加强重点和薄弱环节防御，把中小水库，特别是并险水库和中小河流安全作为重点强化巡查，突出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城市易积水点等部位风险隐患排查整改，加强地铁、地下商场、地下娱乐设施、地下车库等地下空间防护检查，做好在建工程、水上航运、漫水桥、广告牌等安全防范，做到严防死守、万无一失。要及时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动态排查养老院、福利院等弱势群体聚集场所，做到应转尽转、应转快转、应转早转，对已转移群众在安全风险解除后经科学论证评估，确保安全前提下组织群众有序返家。梁延顺强调，要做好应急处突准备，科学调配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工程抢险力量和各类专业救援队伍，在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和偏远镇村预置物资装备，要压紧压实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岗位，靠前指挥，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勇挑重担，冲锋在前，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在防御台风白海豚的关键时刻，今天上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视频调度会议，分析研判白海豚走势，落实落细防御举措。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及省委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时刻保持战时状态，万全准备应对灾害，更好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省防灾减灾办、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和六安、宣城、黄山市政府等汇报了有关情况。王清县指出，当前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防台风关键期，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避免麻痹思想、松劲懈怠，注重发扬连续作战作风，充分总结运用防范台风八威经验做法，全力以赴打好防御台风白海豚这场硬仗。王清县强调，要提前部署防御措施，坚持预报预警到位，为防范应对打出提前量，要坚持隐患排查到位，抓好水库堤防、文旅景区、地质灾害点等部位排查整治，要坚持转移避险到位，按照规范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能转快转，要坚持应急准备到位，前置救援力量，确保有关人员自身安全，要坚持宣传引导到位，把安全风险隐患讲得通俗易懂， 要压实责任链条，严格执行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防汛抗旱责任制，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

0: 干部代班制度。台风过境后，要防范应对次生灾害，警惕旱涝急转，统筹抓好各类安全生产。常务副省长王东伟、武警安徽总队政治委员姚允辉参加。现在播送联播快评。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系统总结上半年工作，科学研判当前经济形势，全面部署推进高质量发展。全省上下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决策部署上来，以新气象、新成效开创美好安徽建设新局面。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省市县乡集中换届之年，决战决胜下半年各项工作意义重大。我们要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高标准抓实换届工作。我们要锚定三地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我们要牢记嘱托，勇担使命，以人一知我十知，人十知我百知的劲头奋力往前赶，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回望半年奋进足迹，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全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全会决策部署上来，提振信心，凝聚力量，接续奋斗，努力展现新气象，干出新成效。刚刚闭幕的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总结了今年以来工作，对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发展形势，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进行全面部署。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勇担使命，真抓实干，创先争优。
2: 报告内容详实，催人奋进。总结上半年工作成绩呢，亮点纷呈，充分地体现了我们省啊贯彻落实总书记指出的要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的这个目标的这个具体化和实现。
3: 学习好，贯彻好，宣传好全会精神，全力保安全、护稳定、防风险，实现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
4: 报告啊，令人倍感振奋，深受鼓舞。我们要抓好全会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不断提升教育服务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5: 报告呢，我觉得是一个旗帜鲜明的报告，通篇都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成绩令人十分鼓舞，也是令人呢信心倍增。
6: 报告站位高远，内容详实，既全面总结了全省发展成效，又清晰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尤其突出科技创新的核心带动作用。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本次全会精神，助力科技创新，赋能全省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时期是安徽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创先争优、奋力追赶的关键时期。上半年这份分量十足的七中答卷，不仅为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更为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注入了十足信心。
7: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深入推进城市合伙人改革，全面的以产业需求为导向，加快建设根植于产业链的科技大市场的服务体系。
8: 报告全面总结成绩，明晰任务方向。我们作为高能级科创平台，将立足具身智能、无人系统、智能测评等核心赛道，推动更多前沿科技成果在晚落地生金。
9: 全会提出

0: 共同富裕。
1: 全会提出要坚持以创新思维破解发展难题，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我们充分依托采矿、原煤冶炼、镁合金深加工完整产业链，以全链条技术突破加高端装备加场景落地，加快实现镁基新材料创新应用。
2: 牢固树立

0: 正确政绩观，立足园区的主责主业，聚焦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项目建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实微企服务，以实干担当落实全会精神。
1: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我们要锚定三地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动力，以新质生产为主攻方向，以改革开放为关键一招，不断提升科技创新策略能力，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8月6号，省检察院召开扫黑除恶斗争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会议指出，全省检察机关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履职担当，加强统筹协调，要聚焦目标任务，突出打击整治重点，严格依法办案，强化检察监督，狠抓机制落实，确保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走深走实。
3: 现在播送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令，陆安、池州、宣城、安庆、黄山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根据当前防汛防台风形势命令如下：一、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二、各级防汛包保责任人、水库三个责任人、地质灾害防灾责任人上岗到位；三、风险区内老弱病残幼孕等首批转移重点人群于8月8日20时前全部完成转移，风险区及扩面转移人员于8月9日18时前全部完成转移。四、应急通信、电力抢修、道路抢通、城市排涝等专业抢险救援力量于8月9日12时前全部预置到位。五、非正规景区、网红打卡地、露营地等落实属地管理责任，设置警示标识，明确责任人。
2: 为切实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影响，安徽各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密切跟踪监测台风动向，多措并举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和应急保障准备。
4: 台风白海豚将于明天下午至10号早晨登陆，预计9号起对安徽产生较大风雨影响。今天8时，省防指决定对全省16市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作为巢湖流域防洪体系的关键屏障，目前无为市61座排涝泵站已严格落实24小时防汛值班制度，随时准备接受调度指令。
5: 始终绷紧思想之权，总结完善运用台风八威防范应对工作机制，根据雨情水情变化，随时启动相应排涝泵站。
4: 在黄山，部分涉水景区临水游览点位暂停对外开放，
6: 组织全部作业人员回赶，做好船只固定，对码头设施、游乐设备注意检查。
4: 为防范台风白海豚即将带来的影响，安庆市望江、宿松两县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对水库坑塘、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拉网式排查，
7: 重点查看坝坡、坝顶情况，目前水位都在安全范围内。我们会安排人员24小时值守，一旦发现隐患，会立即上报。
4: 在巡查过程中发现，宿松县北峪乡4集村临水临沟住户张三妹家的房屋出现隐患，村干部立即帮助他搬家避险。
8: 家里东西该搬的都搬来了，这里还可以做饭，水电都很方便，心里也踏实多了。感谢村里干部为我们安排的这么周到。
4: 为降低台风对涉事农业造成的影响，芜湖湾沚区、阜阳市阜南县等地迅速组织农技人员下田，指导农户加固蔬菜大棚，疏通田间沟渠。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本次台风影响具有时间长、范围广、累计雨量大、局地降雨极端、致灾风险高等特点。目前，省级统筹调度防汛专业抢险队伍33支、2413人、装备646台套。
9: 绷紧思想之弦，抓住窗口期，打出提前量，把握主动权，把各类风险研判在前，各项预案准备在前，各方力量部署在前，重点人员转移在前，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打赢防台风这场硬仗。
4: 本台消息，日前省委决定，蒋希同志任淮北市委书记，汪华东同志任阜阳市委书记。
2: 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主题是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安徽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全民健身活动，引导大家走出家门，科学健身。

0: 在黄山市设县。2026年体育宣传周主题活动暨安徽省优秀传统体育项目推介昨晚举行。
1: 巡游走位既有观赏性又有健身效果，希望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长城，让这项民俗体育长久流传。
2: 我们也会以此次为契机，练好技艺，大胆创新，让更多人感受传统杂技体育独有的魅力。
0: 2026全民健身日安徽主会场活动昨天在亳州市举办，近500名健身爱好者在现场进行了健身、舞蹈等体育项目的展示交流。
3: 现在家门口的健身场地越来越多了，设施也越来越全，群众健身特别方便。
0: 全民参与，让运动零距离。今年安徽创新打造特色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完美运动会赛事在全省各地火热举行。
4: 能够在家门口参加省级一系列这样的赛事，还是感觉非常的难得，既提高了球技又锻炼了体魄。
0: 在无为市，羽毛球世界冠军卢兰正在向青少年羽毛球爱好者们传授运动技巧和健身知识。
5: 羽毛球是一项综合发展的一项运动，它既需要耐力、速度，又是全身协同发力的。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到全民健身中来。
0: 赛场燃激情，健身正当时。在太湖、望江、蒙城等地，村 BA 点燃了全民运动热情。今天合肥、宿州、滁州、阜阳等地举办了全民健身日展演活动，同步开展了国民体质监测、科学健身指导等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常态化、生活化。
6: 炎炎盛夏，亲水避暑、田园休闲等成为大众出游新选择。安徽各地因势利导，打造全天候清凉游场景，推动乡村文旅消费持续火爆。炎炎夏日，宣城市青县、滁州市青阳县等地凭借原生态峡谷景观和山林环境，提档升级漂流业态，吸引大批游客进山戏水消暑。
7: 我感觉就是非常的爽，中间会有一些比较大落差的一些坡，然后那个水基本上能覆盖到整个全身，在炎热的夏天还是一个非常凉爽的一个感受。
6: 在芜湖市湾仔区洪阳镇，今年暑期推出的高空玻璃滑道漂流加水上西瓜市集的沉浸式清凉体验，受到年轻游客和亲子家庭的欢迎。项目单日最高接待破万人次，也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等消费链条的联动增长。
8: 漂流的过程中又刺激又舒服，还有西瓜集市，免费的西瓜可以吃，清凉感一下子拉满，一点都不觉得闷热。
6: 山野溪水纳清凉。在安庆市宿松县指缝乡，林木繁茂，飞瀑倾泻而下，溪流清澈见底，天然的清凉环境吸引大批游客结伴前来。黄山市歙县棋子里镇竹溪村峡谷水质澄澈通透，水体透明度超过5米，吸引了周边大批游客前来亲水消暑。
9: 脚踩在溪水里面，然后头顶呢，是碎碎的阳光，下到水里面，风一吹，这份实在的清凉真的很舒服。
6: 盛夏时节，荷花怒放，瓜果飘香。在合肥市包河区大围镇，成熟的葡萄吸引了大批前来采摘观光的游客。吃够市集、研学漫游、直播助农等系列活动，持续擦亮葡萄特色农业品牌。在肥西县丰乐镇万亩河源，波莲子大赛、龙虾品鉴等趣味活动轮番上演，本土农产品市集热闹开市。
10: 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出游船、小火车和农产品直播等业态，将丰乐镇的生态好水有效转化为文旅活水。我们万亩荷花基地目前单日最高接待量突破了8000人次，亲子游和年轻群体占比超70%。
6: 在六安市金寨县果子园乡，果香寻果开园市集、一乡一宴美食大赛热闹举办，水果采摘、中药材展销、美食比拼、低空文旅等多元融合，进一步激活了乡村文旅消费。
11: 山里面环境啊也特别凉爽，可以亲自采摘到李子还有梨，可以在这个活动里呢吃到金寨本地的土菜，回去之后也会推荐很多朋友过来。
6: 白天山水消暑，夜晚烟火升腾。在望江县梁泉乡栏杆湖畔，当地首届音乐嘉年华火热开启，文艺演出、乡村市集、夜宵业态全面铺开，直接带火了乡村夜间消费。
12: 现场呢氛围特别好，晚上呢在湖边听听歌、散散步、逛集市，感觉啊非常的棒。
13: 用好县域本土文旅资源，打造老百姓喜闻乐见、能够长期开展的乡村夜间文旅品牌。

0: 聚拢人气，激活市井烟火，赋能乡村振兴。
1: 废旧电池、废旧衣物等经过科学规范处理，全都变废为宝。阜阳市太和县深耕资源再生赛道，废里淘金，打造出一个资源循环利用的百亿产业。
2: 在太和县这家企业的再生铅熔炼数字化车间内，技术工人设定好指令，

0: 生精钱，搁零年六斤的聚丙烯塑料，同时呢，也可以回收精锡合同，完全实现了资源再生利用。
1: 现在在太和县，像天硕金属这样的废旧电池回收利用规上企业就有近十家，再生铅年产能90万吨，约占全国总产能的1/4。不仅是废旧电池在这里华丽转身，废旧的衣物、回收的毛发都能够实现再生利用，总产值近200亿元。
2: 这项产业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走街串巷中，大家渐渐意识到废旧物品的价值。而那时候我们县的工业基础比较薄弱，就把旧物回收加工作为一项重要产业来培育发展。
1: 说干就干，一时间炼铅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成长了起来。粗放式的发展虽说带来经济效益，也造成了一定的污染。当地政府痛定思痛，这绝不能是长远的打算。
3: 我们也经历过这些改革的阵痛，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党委政府呢就结合着当地的实际，成立了相关的特色园区，进行一些规范化的引导性的转型生产。
1: 靶向施策，精准转型。太和县推行产业园区化集聚治理，并且集中配备高标准环保基础设施，实行废水、废气、固废集中收集、统一处置、闭环管控。在这一过程中，毛发回收加工企业集聚的马集镇率先动员企业搬进发艺产业园区，并且帮助他们提升工艺、拓展市场。很快靠着创新的产品，他们一举拿下海外市场，成功跻身全国4大发制品产业基地。
4: 园区内的规上企业的话是39家，产值是在20亿左右，海外的话可以占到80%超上。
1: 不仅如此，为了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最近几年当地政府还积极引导他们改造数字化生产线，建设智能工厂，以技改赋能产业，提质增效。
5: 我们一年的废旧纺织品的消耗量大概是在2万吨左右，产值呢今年有望突破3亿元。
1: 历经转型升级，提质赋能，太和县正积极利用国家级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基地建设的契机，不断培育循环经济产业。全县72家资源回收利用规上企业，仅今年上半年产业产值就突破了100.4亿元。再生铅、再生铜、再生毛发、再生塑料等细分产业多点开花，协同发力，已经形成多元支撑的百亿产业格局。
6: 8月7号，人民日报海外版整版刊发，走进全国首个国家级机器人产业集聚发展试点承载区安徽芜湖，机器人之城生长记。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刊发，安徽科技创新解锁新路径，科创攀高度，惠民有温度。
7: 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
6: 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1552.8亿元，同比增长17.1%，实现利润总额1617.4亿元，增长59.9%。近日，安徽省财政统筹下达农业防灾救灾资金10410万元，精准支持各地开展田管工作，护航秋粮稳产丰收。2026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革命老区乡村振兴项目县名单近日公布，安徽寿县、泾县双双入选，每县可获得中央专项资金5000万元。安徽省文艺作品版权联合登记平台近日正式上线运行，文字、美术、短视频等多门类原创文艺作品均可申报，为文艺创作者版权登记、维权举证、版权转化打通全流程服务链条。近日，2026年全国动力冲浪板奔跑吧少年 U 系列比赛黄山站开赛，来自全国各地近200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太平湖逐浪竞技。
7: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6: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0: 商银行与您岁月同行，长路相伴。严守耕地红线，节约集约用地，筑牢江淮粮仓。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你好，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会有暴雨。因此宁国市、广德市、绩溪县发布山洪灾害蓝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血压、体温、呼吸和心率是人体的四大生命体征。来看预报。
6: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34.2度，合肥阴转小雨，25到30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多降雨。淮北晴转多云，25到33度，亳州晴转多云，25到34度，宿州晴转多云，25到33度，蚌埠多云转小雨，25到32度，阜阳晴转多云，27到34度，淮南多云转小雨，25到31度，滁州多云转小雨，25到31度，六安多云转小雨，25到30度，马鞍山晴转小雨，25到30度，芜湖多云转小雨，26到30度，宣城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铜陵多云转小雨，26到30度，池州小雨，25到31度，安庆晴转小雨，26到30度，黄山市小雨转中雨，26到31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2到26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22到30度。
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7: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光阴共筑，愿途如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0: 新设企业数稳定增长。
1: 我国医药工业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
0: 台风白海豚逼近，各地加强防范，积极应对。
1: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2: 这几天，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正在各地火热开展。本届全民健身大赛共有超过6000项赛事，预计直接参与人数将超过200万人。比赛项目包括乒乓球、游泳、柔力球、桨板、匹克球等，兼具了普及性、趣味性与时尚性，可以满足全年龄层次人群的健身需求。
3: 我们常年坚持打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在运动中收获了友谊、快乐，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2: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4: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跃升，设施布局从零散补缺转向全域统筹织网，发展模式从单一运行转向多维度融合，治理格局从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多元协同共建，谱写出体育强则中国强的崭新篇章。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被写入党的19大报告和20大报告。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作出进一步战略部署。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等文件相继出台，为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坚持需求导向，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圈，各地各部门统筹推进体育健身场地建设，以高品质、个性化、多元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破解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据统计，2025年我国体育场地净增超16万个，总量达500.37万个，体育场地面积净增超1.4亿平方米，达到43.72亿平方米，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全覆盖。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六环改造为地下隧道，原有的道路路基被打造成高线公园。这座空中花园规划设计了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等设施，未来还将串联起北、中、南3个体育公园，共100余处各类体育场地。
5: 自从高线公园开通以后，对于骑行爱好者非常喜欢来这个地方，因为这边漂亮，而且环境呢，包括是路况啊，对我们骑行的整个体验非常的棒。
2: 深化融合创新，打造全民健身多元新场景。从群众基础深厚的乒乓球、羽毛球，到攀岩、滑板、霹雳舞等新兴项目，再到科技与体育融合的虚拟体育赛事、智能健身设施等，丰富多元的运动场景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健康和快乐的参与者。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一批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

0: 民健康深度融合，健全协同机制，激发全民健身新动能。从贵州山区的村超、村 BA 到苏超、赣超、川超，再到三省一区八城市联动的东北超，激发出越来越多的人们从要我练到我要练的热情，参与体育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今由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群众体育格局日益完善。据统计，2025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38.52%，国民体质合格率升至84.9%，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锚定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的目标，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
2: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余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
3: 堵到我们家门口去了，我们楼出来都开不开门。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敞敞的，既保持繁荣，商户能够接受，持续性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
4: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2: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
5: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2: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
6: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8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9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

0: 1.6万户，同比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半年，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服务业企业共新增395.7万户，其中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此外，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光纤光缆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129.4%。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0: 今年，我国首款广谱抗癌靶向药开始在各大医院临床应用，而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获批，这款药物仅用了8个月时间。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创新成果集中涌现的背后是产业基底的持续加固。我国拥有完整的医药产业链，不仅是全球最大原料药生产国，还建成医药产业全品类生产体系。今年以来，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下，我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在山西的这家生物医药企业，刚刚建成的 AI 生物算力中心能在短时间内识别出数百万种蛋白功能区的结构，直接筛除无效分子。目前，我国已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累计培育300多家绿色工厂。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出口动能强劲。这款今年刚刚推出的全球首个去化疗胃癌创新药，在上市销售之前就已通过授权获得海外收入，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11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9%，其中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接近20%，创新药已成为我国高端产品出海的一张亮丽名片。
2: 连日来，全国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全国用电负荷连创新高。能源电力生产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迎峰度夏平稳有序。
0: 最新数据显示，8月7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第4次创出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峰高出4900万千瓦。有25个省区市用电负荷创出新极值。在北京，电网最大负荷刚刚刷新2024年创下的历史记录，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占比近一半。为保障充足电力供给，来自黑龙江的风电和青海的光伏携手进京，输送绿电达到4700万千瓦时，
3: 实现了青海光伏供应北京5间空调负荷，黑龙江风电接力供应北京夜间用电晚高峰。
0: 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跨省跨区输送电力已突破2.78亿千瓦，相当于12座三峡水电站同时发电。与此同时，各种新技术新手段也纷纷上岗，参与到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当中。在用电高峰时，山东调集全省172座新型储能电站，向电网集中释放储存好的电能，平均1小时可送电700万度。深圳将虚拟电厂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度结合，整合60多家运营商、14000多个用户的140万千瓦调节能力，有效缓解电网运行压力。
4: 今年我们也新引入了 AI 模型，它可以根据电网的实时情况，主动的识别电网设备重过载的风险，整个过程非常的智能，也很高效。
0: 面对持续攀升的用电负荷，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和电网企业全力加强电力生产和运行保障，紧盯薄弱地区提高运维抢修能力， 强化抢修快速响应机制，应对台风等。

0: 极端自然灾害事件，聚焦医院、交通枢纽等公共服务关键场所，加强应急电源配置。对三夏期间农机作业、粮食烘干、农田灌溉等重点场景做好供电保障。
1: 夏日出游热潮持续走高，旅途中一趟趟各具特色的列车正在把客流稳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轨道之上究竟藏着怎样的消费新密码？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说到旅游，坐上火车奔赴名山大川往往是最主流的打开方式，但在这趟晚间高铁上，大包小包的购物袋最先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3: 济南的店？
4: 哦，你从济南过来的？
3: 对，我们一家四口带着孩子玩暑假。
2: 就是这些塞得满满当当的购物袋引来了一趟全新列车班次的调整。铁路部门顺着客流线索调研发现，许昌东站开往济南方向的直达列车最晚就在下午2点多开行。为了赶车，很多山东旅客就得掐着表逛街。
5: 下午2点多就要回去，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2: 就在今年暑运首日，铁路部门专门针对这样的跨省购物游需求，加开了济南往返许昌东的高3119、高3120次动车组。旅客从许昌回聊城和济南，一下有了晚上的班次，
4: 收获颇丰。
6: 不需要中转，所以说一下就能到，
7: 把我们游玩的时间拉到最长，同时也给自己留出一些通勤的余裕。
2: 当跨城出游消费更轻松，假日休闲也有了更多选择。在漳州火车站，记者感受到了另一股热闹氛围，500多名球迷正出发为球队客场助威。暑期各地体育赛事轮番登场，新玩法多了，新难题也来了。
4: 我们的列车运力和时刻一般是按照我们日常的屏风客流而设计的，但是像大型演出赛事这样，它会产生一个瞬时的客流峰值。
2: 怎样能接住年轻人的出行热情，盘活文体消费流量？铁路部门建立了信息采集机制，主动对接球迷协会，用定制专列补上运力缺口的同时，还加强了和商圈景区的联动。于是一张车票的单一商业模式变成了一连串票根福利，凭车票能打折，能换券，不少球迷在品美食逛景区之后还能坐上高铁从容返程。
8: 旅客想坐什么时段的车哪个方向的车，我们就针对性的去优化这些班次紧跟着我们旅客的需求走，紧跟着市场的消费热点走。
2: 服务消费的增量就藏在精细化的供给之中。今年上半年，旅游列车开行量同比增长了84.8%，而一次购买、多段乘坐、15天有效的旅游季次票卖出了66000多张，是去年同期的20倍。旅游列车直接带动沿线消费达到44.4亿元。
9: 新服务来激发新需求，新场景来带动这个新需求，推动单一的景区游向我们全域漫游来升级。
2: 不断延伸的钢轨载着人气，也载满商机。从运输客流到培育消费流，一趟趟飞驰的列车稳稳跑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1: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每到暑期都是学生群体和亲子出游的高峰，大家在旅途中将课本中的知识转化为实地感受，在亲身体验中收获成长。
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学生及亲子群体成为出行主力，占比超60%，比去年同期提升8个百分点，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60%。在湖北省博物馆，不少学生特意带着历史课本前来研学打卡。
10: 在古代能做出这样精美的用器也是非常令人惊叹，它不再是一张图片或者是一段文字，身临其境感受到那种悠久的历史文化。
0: 在行走的思政客中感悟红色文化，江西余都串联长征渡口旧址、红军长征小道等多处红色地标，让前来研学的游客寻着先辈足迹，传承长征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本周全新亮相的神舟17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配套了 8K 裸眼 3D 影片，全景还原航天员太空出征、在轨作业、凯旋返回的全过程，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航天硬核实力的同时后

0: 不止爱国情怀。
1: 这次来到现场能看到这个返回舱，就感觉非常的震撼。我以后也要好好学习，为祖国航天事业做出贡献。
0: 各地文博场馆、科普展馆这个暑期还纷纷上新，丰富研学供给。浙江省非遗馆推出40多项特色体验与主题研学活动，中药科普、闻香识药、手工制作等，让中医药等非遗可知可感。全新开放的深圳自然博物馆依托7000余件标本、300多件仿真模型，以及具备呼吸律动、眼神追随及环境感知功能的超仿生恐龙等在内的近200个互动展项，搭建起可探索、可互动的自然科学体验空间，成为研学新热门目的地。在科技场馆探索未知，在历史古迹中感受文脉，走进非遗工坊动手体验，奔赴红色景区追忆革命先辈。形式多样的研学活动让青少年在旅途中拓宽眼界，积蓄向上成长的力量。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维持在强台风级，预计9号夜间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各地加强防范，积极落实各项防台风措施。
3: 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沿海客运航线和渡口全部停运，港口企业停止作业。全省累计关停文旅场所上千家，避灾安置场所已按需开放。截至18时，各地机场已取消航班312架次。在临海市北固山防汛物资储备现场，工人和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开展物资转运。今天，福建北部沿海出现8级以上大风，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全部停工，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累计撤离海上船舶5.9万余艘。从昨天起，上海全市3045个水闸陆续开始预降河网水位，预计9号前将腾出调蓄库容4.5亿立方米左右。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本周末到下周初，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78亿人次，同比增长5.4%。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水利部日前印发《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45个项目2026年纳入实施范围，治理河流总长度约5000公里，同步建立2027至2028年项目储备库，全力打造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15/5时期，民航将全力推进安全保障、运输服务、创新支撑等6大体系建设，到2030年，确保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民航体系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因休达移民危机而针对西班牙启动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政府7号宣布，自8月8号起至9月7号，在机场和港口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边境检查。声明说，此举符合申根边境法，属于相称且必要的对等回应。 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受此影响，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要求意大利取消边境管控，但遭到拒绝。据伊朗国家电视台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7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达成后，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正在寻找退出伊朗战争的途径。报道称，凯恩认为目前情况下仅靠空中打击不太可能实现美国总统的目标，加大打击力度又可能会适得其反。凯恩的发言人拒绝对这一报道发表评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上述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分析人士指出，近期中东局势的变化导致地区国家在安全事务上加紧谋求新的合作方式。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对此，土耳其通信局7号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
4: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3: 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1个百分点至37%，为有数据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农林水产省表示，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日本食品自给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米价上涨导致居民大米消费减少，而日本大米消费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本国供应，是日本食品自给率的重要支撑。此外，酷暑导致蔬菜产量下降，禽流感蔓延造成鸡蛋供应减少，也拉低了日本食品自给率。据美国媒体7号援引美国灌溉局的数据报道称，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的水位当天已降至约317.13米，是该水库自1937年首次蓄水以来的最低水位。报道称，持续干旱是该水库水位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米德湖位于美国西南部，是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地饮用水和灌溉水的重要水源地之一。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花开如梦》。
1: 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

0: 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自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
7: 时间长，
6: 量少，
8: 经常便秘，
9: 排便不规律。
1: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破一块块。
1: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伟帆，你等等，你等一下。你还有什么事儿吗？看在我们这几年感情的份上，你能不能不向组织汇报他的出身？
1: 不能。我必须如实地向组织上汇报。
0: 我不但要说出他的出身，而且我还要向组织上说出你试图包庇他的事儿。
2: 滚吧！哎，
0: 滚吧！你这是干什么呀？
2: 我就求求你了，好吗？你要这样做，他就毁了，你就放他一马。他妈已经是救世会的牺牲品了，他没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0: 什么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快起来吧。

0: 我不要你的东西，三妹，该你了。妈，回来了。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啊？小杰呢？啊，有一艘外国船在我们厂子里修，周杰他们呀要连着加2天的班。嗯，我给你帮忙吧。
1: 不用不用。 你歇着吧，回屋歇着吧。让你动手了，又给我儿子搞黑状。

0: 小陈，
1: 你妈呢？
0: 我也不知道啊，平安那点也该回来了，谁知道今天干嘛去了？哎，几天没见你来了，是不是又闹别扭了？
1: 没有，小不老实。走吧。
0: 我妈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饭也没有，饿死我了。
1: 啊？你没吃饭呢？
0: 对啊。哎，要不然你请我吃碗面？
1: 你去吃，我在这等你妈。
0: 这都不好意思，搞得我跟敲诈你一样。
1: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叫你去就去。
0: 那这可是你应该给我的。
1: 行，
0: 那我走了。
1: 行，
0: 你等着我妈吧。
1: 啊，注意安全。
0: 好嘞。

0: 铁蛋儿。
1: 你怎么来了？
2: 我去了你单位，你不在。

0: 不说就不说，我也不想听了。是这样，我没有保护好你的女儿。
1: 怎么回事？从头跟我说清楚。我为了救小芝，我就说是他父亲。秀川上调我档案的时候，我的女人。 知道我怎么有一个女儿，他就问我，我就把事情告诉他听了。我说这女儿不是我的，是孟雨农的。可我万万没有想到，跟组织汇报了。
2: 在那儿。
1: 我来呢，还是那个目的，希望你不要揭发他的出身。这孩子在单位挺顺的，如果你要揭发他，
2: 说这些没用了。 我已经跟组织上谈过了，就在刚才。你是说，你的女人把你给出卖了？明天吧，明天修禅场的领导就会知道，而且你们单位也会给你处分的。
1: 你真跟组织上说了？
2: 说了，跟组织部的翟部长说了，汇报就汇报吧。现在是什么政治风头，后果会很严重的。能有多严重？
1: 我现在不知道，反正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
2: 别紧张，天塌不下来，都已经这样。 还能怎么样？
1: 我倒不担心你我，我是担心你的女儿。她现在在单位上是一帆风顺的，入党什么的，我怕她落差太大了，她的心里承受不了。

0: 也许你的女人是骗你的，她根本就没有向组织汇报呢。
1: 但愿如此吧。我今天来呢，就想提前跟你打个招呼，不管是什么结果，我们都要接受，不要对抗政府，知道吗？我走了。啊，你不用送了，下去我会把门带上。我明天也会去找小芝，让他也有个心理准备。

0: 陈老师，你怎么过来了？
1: 啊，我是来看看你的。
0: 快坐。
2: 可苏，哎，下午2点到2楼会议室开会。
0: 二楼会议室不是党员在那开会吗？
2: 对，是党员扩大会议，让你们这些申请入党的积极分子也参加。
0: 好，我知道了。
2: 再见。
0: 陈老师，你今天怎么有空来啊？
1: 啊，我是顺路过来看看你的。你这几天怎么样？
0: 挺好的。
1: 哦，那就好，那就好。
0: 哦，我去给你倒杯水。
1: 我不喝水，我就是来看看你的。
0: 看看我，我好着呢。
1: 嗯。

0: 小芝，以后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坚强。
1: 陈老师，出什么事儿了吗？
0: 我呀，给你带了本书。你呢，要多学习学习书中的保尔。不管遇到了什么困难，还有挫折，都要坚强，要相信一切都会更好的。
1: 这本书我已经看过了，
0: 你再看一遍。那我走了。

0: 陈老师，陈老师，你是不是哪不舒服呀？
1: 没有。
0: 那你来找我，没有别的事儿了？
1: 哦，没事儿了。
0: 你就是为了给我送本书？
1: 我还要送你一句话，你一定要相信明天。

0: 陈老师，你肯定有事啊？
1: 怎么了？
2: 我没事儿，你回去吧，我走了。

0: 委员大会，你怎么来了？你不知道吧？我已经扩大了，让我们一来参加。真的？哎，嗯，你的会议记录啊。
1: 小苏，庄主席找你。
2: 会议马上要开始了。
1: 庄主席说有急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我不知道。先去吧。你要是万一来晚的话，我给你传达会议精神。
0: 我一会儿就回来。进来，
3: 左主席，你找我啊？
1: 快进来吧，把门关上。
0: 左主席，什么事儿啊？我还在二楼开会呢。
3: 二楼开会是小事儿，这是大事儿。出什么事儿了？ 我问你，陈桥是不是你父亲？你能说明白你父亲是谁吗？
4: 老左，孙站长，总会来材料在哪儿？

0: 哎呦呦，饿死鬼投胎的，也不叫一声你哥。
1: 哥，吃饭啦。
0: 小杰，吃饭了。

0: 这么一回来呀、啊？你干嘛去啊？
1: 先吃，我去找他一趟。
2: 哎呀，你吃完再走嘛。
3: 冷静吧，甭管了。
2: 完了完了，这孩子，整天围着老婆转。
4: 我哥是个老婆迷。
2: 别瞎说。

0: 妈，妈，我周杰来了。妈，小芝在您这儿吗？
1: 没有啊，怎么了？哦，
0: 他下班之后一直到现在没回家，我以为他过来看您了呢。你们是不是闹别扭？没有没有没有，那我再去找找他，啊，您放心，没事的。
2: 你回去吧，妈。
1: 啊，行了。哎。

你在这儿啊？我敲半天门，为什么不答应我啊？啊？小芝，怎么了，小芝？出什么事儿了？谁欺负你了啊？你跟我说出什么事儿了啊？小芝。

0: 好了，没事，没事，有我在这陪着你呢，没事。你什么时候想说的时候，你再跟我说，好吗？
1: 资本家，我是个私生子。

0: 像吗？
1: 这个人呐，不但像赵德豪，还差一点和总工会的张主任结婚呢。说来也奇怪，他自己非说自己是一个女工的亲生父亲，可是组织调查下来，这女工的亲生父亲是一个资本家，还在上海开了一家电影公司。解放前就逃到香港去了，他根本就不是。
0: 那这人不是端着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吗？这为啥呀？
1: 不知道，也许人家是资本家的亲戚呗。
0: 哦，哎，你说那张主任是不是那张贵妃啊？
1: 对啊。
0: 那他现在还和张贵妃好吗？
1: 你说谁愿意和十三年的人好啊？啊！
2: 哎，师傅。来前面，
3: 你以后别叫我师傅，我现在又不带你，我不算你师傅。
2: 哎，看你说的，这又不是你的错。谁不知道啊，你是被你这家属给连累了。
3: 少说两句。你找我来这儿干什么呀？
2: 你老婆可以照顾你啊。
3: 有病吧。
4: 回来了。
5: 啊。
4: 我妈怎么样了？
5: 不太好。
4: 怎么了？
5: 居委会安排她去扫大街了。
4: 扫大街？那她扫吗？
5: 不扫也不行啊，居委会每天派人监督她。

0: 外面那个人不是那个照相的吗？怎么在这扫起地来了？
1: 你说的是陈乔吧？
0: 啊，以前还给我们单位照过。

0: 我可以说些什么？今天车间里边说要调人到苏州分厂去工作，
1: 调谁去啊？
0: 不晓得，心里在担心。
1: 不会调你去的，你是厂里的技术骨干，不会让你去的。
0: 我觉得有可能会让我去。
1: 为什么呀？
0: 还能为什么？

对不起，小芝，我不会跳槽，我不能离开上海。真是这样的话，我都不知道怎么跟我爸妈讲。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啊，主任，这有些菜叶子都烂了，我给它摘出来了。
0: 还有我说啊，你可真是资产阶级大小姐呀、啊，这怎么就不能吃了？你以为是在你家呢？以后菜不能这么摘了，拿回去吧。

0: 小姐长什么样？啊，让大伙儿也认识认识。哎，大伙们，都过来，都过来，过来，过来，都过来，来来，瞧瞧，瞧瞧，瞧瞧啊！我让大家都认识一下，认识一下资本家的小姐长什么样？啊，就是她。哎，资本家的大小姐，啊，差一点混进咱们党组织里。也就是她和她的老师，硬是把我从工会给挤走了，但是我唐某人现在又回来了，啊！
1: 哎呀，真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啊！

0: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积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火爆的飞翔，孩子，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的，你要像海燕那样勇敢坚强。
1: 陈老师，对不起，连累了你。
0: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
1: 我什么都可以接受，我认我命不好，可是我一想起因为我影响了邹姐的前途，我就受不了了。
2: 老陈，我就看得上你，还真是你，干嘛了？
0: 老弟呀，
2: 这么干起这活来了？
0: 这什么活啊，都要学着干一点。哎，对了，你今儿怎么不上学啊？
2: 今儿礼拜几呀？我专门来看你的。
0: 今儿礼拜天啊？
2: 对呀，今天不是礼拜天，哪儿礼拜几呀？
0: 哦，你看我都忘了。哦，你等我一下。
2: 哎，老陈，这两个星期了也没见你来看我们，我妈也不让我再提你，怎么回事啊？你跟我妈的关系彻底完了？
0: 我犯错误了。
2: 什么错误啊？让我妈帮帮您。
0: 你妈也帮不了我，她也受到了牵连。以后呢，你也别来找我了，怕你也受牵连。
2: 不是，你犯什么错误？
0: 我说了呢，你也不懂。哦，对了，你吃早饭没？
2: 你别跟我说这，你告诉我，你到底犯什么错误了？

0: 回来了。嗯，你怎么中午饭也不回来吃啊？在小刚他们家吃的。哦，
1: 碰见老陈了。
2: 碰见老陈了？嗯，
0: 在哪儿碰见他的？就是文化拐卖头。
2: 小刚他们家跟那儿就是两个方向，你怎么可能碰见他？你找他干什么去了？
1: 妈，我真的犯错误了，这单位让他扫大街呢。
2: 怎么回事啊？问他也不告诉我。
0: 等你长大了你就知道了。
2: 做个问题。
0: 别胡说啊，事儿你不会管。
2: 老陈人不错，你帮帮他。
0: 那帮不了他。
2: 我怎么帮不了？
0: 哎呀，行了，别说了，跟你说了，这事儿不归你管。玩去吧，玩去吧，别在那儿捣乱了。
3: 不不不。

0: 你中午在老陈那儿吃的？
1: 对啊。
0: 吃的什么呀？
1: 他煮了两面糊糊。
0: 就面糊糊？
1: 雪菜炒黄豆。
0: 嗯。

0: 你说老陈他文化馆都归你管，你想不能帮帮他呀？你好歹你不能让他打劫呀！
1: 行了，跟你说了，这事儿不归你管，闭嘴吧。
2: 扫地的，你长眼睛了吗？
3: 对不起，
2: 小心点啊！
3: 告诉你，这个脑袋瓜。

0: 你这个死扫地的，你怎么看了？你还瞎呢？
1: 对不起，
0: 我这裤子你赔得起吗？
1: 我都跟你说对不起了，你还想怎么着啊？裤子贵是不是？那你现在就脱下来，我给你洗，行吗？
0: 你个死扫地的！
1: 你骂谁呢？
0: 我就骂你呢，怎么的？
1: 长得挺好看的，嘴怎么那么臭啊你？
0: 你嘴干净点，你嘴给我放干净点。
1: 从小没有父母教育是吗？
2: 你才没有父母呢，
0: 早就死了是不是？你父母早死了，
1: 你都
0: 死了是不是？你看这德行，不就拍个照吗？你想拍拍不了呢你？你以为你有多高级啊？看这德行，
2: 怎么的？
3: 动手啊！你打他呀，打起来多有意思啊！
2: 你不是闲不动手没意思吗？现在有意思吗？
4: 你打我，这人有病吗你？姐，小芝怎么回事啊？一星期了也不回家吃晚饭，天不亮就走了，干啥呢？他是，
5: 你不是都同你讲过了吗？他在厨房帮厨呢。我也帮过厨，哪有像他这样的？ 好像调食堂工作了一样啊！
4: 是。他要写一篇文章，是关于食堂的大师傅的，所以他在体验生活呢。
5: 哦，这孩子啊，干什么都这么认真。

0: 他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妈今天还问你，为什么每天早出晚归的？
1: 明天应该是最后一天了吧？后天就可以倒班了。
0: 下个礼拜又轮到你吧。要是这么闷起来，我怎么想？还想你在天生活。

0: 小姐，调你去苏州的事儿，这几天也没听你再说了。
1: 车间主任给顶下来了，要不是他顶着，麻烦就大了。我要是真离开了上海，整个家还不得翻了天，全家都指着我一个人呢。
0: 如果当初不去工会，就不会有那么多事。

0: 现在说这些也已经晚了。
1: 小苏，
2: 哎，
1: 明天你值早班。
2: 主任，这个礼拜就是我值班，
1: 下星期还是你值班。

0: 燕子，出来跳皮筋吧！
1: 来了
2: 来了
3: 来了，
4: 小心点儿。
1: 嗯，知道了。
4: 哎，你今天不去下棋啦？听说你和大喜的爷爷打起来了。
5: 哎，我可没有打他。
4: 还没打呢，大喜奶奶都来告状了。
5: 我就没有想打他，是我们在那走棋，他在旁边叨叨叨叨叨叨，你说烦人不烦人？
4: 你们平时不都这样吗？
5: 那他嗓门也太大了。
4: 我可听说嗓门大的是你。
5: 哎，那可不是我，那是阿毛伯。阿毛伯嗓门最大。
4: 我不是说你火爆脾气得改一改了啊，那大喜奶奶说你把那老伴打个岔气了。
5: 那叫什么打呀？是他要动我棋子，我就推了他一下。
4: 推了他一下，你俩能滚在地上啊？

0: 果我去了之后就不能再回来了，
1: 那怎么可能？没说让你去多长时间吗？
0: 没想。
1: 那什么时候去啊？
0: 说是过几天就走。
1: 啊，那你去问问厂里，看你去多长时间，啊，可得好好干啊。
2: 什么话呀？要走这么远说？
0: 被调到苏州分厂去了。老子朱小发的通知，主任通知了我，让我五天之后就到那边去报道，人事关系也全都抓过去了，去了就不会再回来。
2: 他是因为我的事吗？你跟爸说了吗？
0: 没敢动他脚，他没有意识到我是被调过去的，以为我过去帮忙，还跟我说让我到那边时候一定要好好工作。
3: 小苏，是你啊？
2: 主任，听说车间不要邹杰了。
3: 怎么是我们不要他了？
2: 你要他，为什么要把他发到苏州分厂了？
3: 这个你还好意思来问我呀？啊，还不是因为你的问题使我损失了一员大将啊。哎，你这是干什么呀？

0: 起来，你起来啊你！
1: 主人，你是个好人，你对邹杰特别好，我求求你，你去厂里替邹杰说说情，让他留在上海吧。你们要处罚，你们可以处罚我呀，是我的错，我心甘情愿受罚。你们把我调到哪儿去都行，主任，你对我们俩一直特别的好，我不知道该找谁帮忙了，我只能求求你了。
2: 哎呀，我答应你能管什么用啊？我一个小小车间主任，那说话能算数吗？我，
3: 这不是李主任吗？
4: 老邹啊，
3: 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2: 我找你呢。
3: 找我啊？有事儿啊？
2: 有点小事
3: 儿。哎，那走到家里说吧。走。
5: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花开如梦。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6: 阿赵，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5: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7: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5: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就是前航。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8: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9: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花开如梦》精彩内容。
11: 对不起，
12: 我不想走，不想离开上海，我也不想离开你。
13: 我真跟厂领导按奏杰媳妇的话说了，厂领导态度非常坚决，这是唯一的方法。
14: 明天你们俩去到办事处把婚离了。
10: 六个核桃提醒您，《花开如梦》下集更精彩。
15: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5: 一用就会。
10: 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17: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为。
18: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10: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17: 良生不在凡，在顺势，在平湖，清淡饮食，起居有常，进行阳气，身有余力熬心之。
10: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18: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驰太极，舒筋活络，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10: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
15: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 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9: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8: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9: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0: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拉拉拉，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花开如梦。

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0: 冯杰，冯杰，哎，不是，
1: 放下，放下。
2: 那我有事啊。
1: 哎。

0: 从前啊，
1: 哎，
0: 你媳妇儿该回来了吧？
1: 坏了吧？
0: 不就写篇文章吗？跟她说，别太认真。
1: 大热天的，燕子就在院子里疯玩
0: 了。甭管她，一会儿就回来了。
1: 想件事情
0: 啊。啥事儿？看你这孩子，有事儿就说嘛。
1: 我们厂里边有一个苏州分厂，厂里让我去那里工作。
0: 让你去苏州分厂啊？
1: 但是我不想离开你们。
0: 怎么会离开呢？这个什么叫分厂，什么叫总厂，这个你得搞明白啊。这个分厂啊，是需要总厂技术上支持的。这厂里派你去，一定是要让你技术上支持他们一下。
1: 那如果我去了之后就不能再回来了怎么
0: 办？那怎么可能？没说让你去多长时间吗？
1: 没想。
0: 那什么时候去啊？
1: 说是过几天就走。
0: 啊，那你去问问厂里，看你去多长时间，啊，可得好好干啊，一定要体现出总厂工人的水平。
2: 爸，你们吃过饭了吗？
0: 啊，吃过了。你在单位吃了？
2: 啊，吃了。
0: 那就快洗洗，凉快凉快啊。

0: 啊，我回来了。
1: 啊。
2: 你们俩就知道贪玩，这么晚才回来。

0: 跟你说件事啊。
1: 什么事儿啊？
0: 到那边去讲吧。
1: 哎，你等会儿我啊，
2: 小姐。
0: 哎，
1: 什么话呀？要走这么远说？
0: 被调到苏州分厂去了。
1: 嗯。
0: 老子住小发的通知，主任通知了我，让我五天之后就到那边去报道，人事关系也全都抓过去了，去了就不会再回来了。
1: 还是因为我的事吗？你跟爸说了吗？
0: 没敢跟他讲，他没有意识到我是被调过去的，以为我过去帮忙，还跟我说让我到那边时候一定要好好工作。
1: 都是我连累了你，
0: 走啊，不想离开上海，我也不想离开你。
1: 那现在还有什么办法改变这个结果？
0: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0: 主任。
1: 小苏，是你啊。
0: 主任，听说车间不要邹杰了。
1: 怎么是我们不要他了？
0: 你要他，为什么要把他发到苏州分厂了？
1: 这个你还好意思来问我呀？啊，还不是因为你的问题，使我损失了一员大将啊！我明确的告诉你，都是你害了邹杰。哎，你这是干什么呀？起来，你起来啊你！
0: 主任，你是个好人，你对邹杰特别好，我求求你，你去厂里替邹杰说说。

0: 情，让他留在上海吧。你们要处罚，你们可以处罚我呀，是我的错，心甘情愿受罚。你们把我调到哪儿去都行。主任，你对我们俩一直特别的好，我不知道该找谁帮忙了，我只能求求你了。
1: 哎呀，你先起来，坐到那儿好好说话行吗？
0: 你要是不答应邹杰能留在上海，我就不起来。
1: 哎呀，你十三点啊？邹杰是我发苏州的，我有那么大能耐吗？我
2: 不是，你先起来再说。起来。
0: 我知道，我知道你不能决定，但是我求求你，你去跟上级领导说一说，我可以替换邹杰去的，我有业务能力，我在技术比赛上还得过亚军呢。
1: 行行行，你先起来，别这么跪着说话，是吧？这么跪着说话，你让外边人看着还不
0: 就……你要是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1: 哎呀，我答应你能管什么用啊？我一个小小车间主任，那说话能算数吗？我，哎，起来，听话，你起来好不好？这，哎呀，这孩子你，行行行行，那你跪着吧，那我也没办法。

0: 那好吧，一会儿啊，我再去找一找常林导，啊，说说看能不能把邹杰留下来，好啊，但是我可不敢保证管不管用啊，我只能再以车间的意思，啊，去表表我们的态度，好了吧？
1: 我可以替还邹杰的。
0: 啊，
1: 行，你替换的事情我一并反映。
0: 主任，我求求你了，你好好跟常林说，你是我们两个唯一的希望。
1: 好了好了，我都答应你了，啊，赶快起来吧。啊，起来吧。谢谢主任。行了，你先回去吧。啊。
0: 那我什么时候过来听信儿啊？
1: 嗯，明天吧。
0: 明天？我今天下午来行吗？
1: 哎呀，你今天下午来管什么用啊？ 你要急了，这事儿我可不管了。
0: 那就明天，主任，这事儿你一定要管，谢谢你。
1: 回去吧。
0: 谢谢。

0: 我要过些天才去。哦，那还不趁这两天去逛逛淮海路、南京路、外滩什么的，有点上海记忆呀。你乱讲什么呀？我本来就是上海人，这些记忆我永远都忘不掉。
1: 哎，这不是李主任吗？
2: 老邹啊，
1: 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2: 我找你呢。
1: 找我？
2: 啊，
1: 有事儿啊？
2: 有点小事儿。
1: 哎，那走到家里说吧。啊，走。

我真跟厂领导按邹杰媳妇儿的话说了，厂领导态度非常坚决，没有商量的余地，这是唯一的方法。

0: 爸，
1: 跟我走。
2: 哎，
0: 干什么？哎，干什么呀？
3: 跟我走。
1: 爸，我这上班呢。
3: 我这
1: 上什么班？
3: 跟我走。
2: 小柴，哎，你看见邹杰了吗？
4: 哦，邹杰有事出去了。
2: 他有什么事啊？
4: 哦，那我也不知道。哎，再给我来两个发糕。哎，谢谢爸。
2: 给。哎，小赵。
5: 哎，
2: 你师傅怎么没来吃饭呀？
5: 哦，他有事儿先走了。
2: 他没跟你说他有什么事儿？
5: 不知道。

0: 周杰，你车怎么不在外面啊？中午大家说你出去了，你去哪儿了？出什么事儿了吗？你坐下。
1: 我就不绕弯子了，小芝啊，咱们现在说说你的事儿吧。我什么事儿啊？
2: 小芝，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装？
1: 妈，你说的是什么呀？你今天必须把所有的情况跟我们说清楚。
3: 今天上午，你们车间主任到家里来了。你们主任跟我说了你们俩现在在厂里的处境，你们俩是真够胆大的啊！外面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回到家里跟没事人一样，真把我们不往眼里放了，把我蒙在鼓里。
4: 什么都不说了，明天你们俩去到办事处把婚离了，把离婚证拿回来。

0: 我们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1: 都是我的爱人，怎么可能呢？有了离婚证，我们就没有关系了。老师，我永远都爱你，我不会和任何人结婚的。你永远都是我的爱人，永远都是。

0: 邹杰，
1: 是我。
0: 为什么要离婚？
1: 感情破裂。
0: 是这样吧？
2: 是。
0: 需要我调解吗？
1: 不用调解。
0: 行了，你们先回去吧，半个月后过来拿证。
1: 同志。
0: 嗯。
1: 为什么今天拿不了证了？
0: 今天不发。
1: 为什么呀？
0: 为了防止冲动离婚呢。那你看看，这些都是来闹离婚的，结果闹完了之后不过来取离婚证来了。这半个月后你们也可以不用过来拿离婚证，半个月你们也就冷静了，这离婚证也就不需要了，你们的结婚证继续有效。看看我们挽救了多少对家庭啊。
1: 但是同志，我们今天一定要拿到离婚证，我们真的有用的。
0: 你有用，我也没有办法。
3: 不过就不过，谁怕谁呀？
4: 我们离婚。
3: 离，没谁不过。同志，我们离婚。
4: 来办离婚证。
0: 那你们的结婚证和户口本？
3: 没结婚证。
0: 你没结婚证，我怎么给你办理离婚证呢？
3: 这我们是解放前结的婚，那就没证了。
4: 对啊，没有结婚证。
0: 那你们有没有办过其他的手续证明你们结过婚？
4: 什么手续都没办过。
3: 什么证没有，你就给办离婚吧。
0: 那要你这么说的话，你们就没有结过婚，还办什么离婚证啊？
4: 啊，不叫结婚。
3: 啥？我们都结婚这么多年了。
4: 行了，
0: 都老夫老妻的，回去好好想想。
3: 不行，
4: 我今天一定要拿到离婚证书。
3: 离。
0: 那我再跟您说明白一点，如果您真要办理离婚证的话，那您先到隔壁办一张结婚证，您再到我这儿来办理离婚证，您看行吗？
4: 办结婚证，谁要跟他结婚啊？
3: 你回来，你。
1: 同志，您能不能帮帮忙？我们今天一定要拿到离婚证的。
0: 我说同志，不是我不帮你，我最多给你提前五天，你十天后过来拿证吧。
5: 同志，
1: 怎么办啊？
0: 你别急。

0: 同志们还没走啊？同志，麻烦你今天帮我们把离婚证给办了吧。
1: 我看你们俩也不像感情破裂的，我敢打赌，你们肯定不会过来取离婚证的。我们这也是一种调解方式。
0: 不是，同志，我们俩情况特殊，我们要离婚证是有急用的。
1: 离婚证有什么急用啊？我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两口子是锈钢厂的工人。 因为刚查出来我父亲是资本家，吴安仁受了我的牵连，马上要发到苏州去工作。我们只有离了婚，才能表示我们俩已经划清了界限。他要拿离婚证到厂里，只要有了离婚证，他就能有一线的希望留在上海。所以，离婚证对于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同志，我求求你了，你今天一定要帮我们办了，行吗？
2: 你说的是真的？
1: 是真的。
2: 姑娘，这话以后可不能再说了，说不定要出大事。这离婚证我先给你们办了，但你们把事情解决好了之后，你再过来办理复婚手续，你看行吗？

0: 爸，我收拾好了，我这就回去了。
1: 要不我赶紧做饭，吃了饭再走。我不吃了，我现在就走了。
0: 爸妈，你们别送了。周婷，你送小芝回去啊。我走了，燕子，照顾好妹妹。嗯。
2: 出什么事儿了吧？
3: 不知道。
2: 哥和嫂子怎么了？他俩好像都哭了。

0: 其实啊，小芝是姑娘不错，他们主任也很喜欢她，说她是个好姑娘。主任还说呀，昨天她为了邹杰跪着求她，说她愿意替邹杰去苏州。挺可惜的。唉，小芝也是。
1: 把自己的出身藏得这么深，
0: 他还真不清楚他自己的出身。
1: 都怪他那个十三点的妈。

0: 不上去了。家里妈我不知道怎么跟她讲。
1: 你走吧。

0: 为什么翻回来？跟邹杰闹矛盾了？我离婚了。你说什么？我离婚了。你跟邹杰离婚了？我还能跟谁离婚？
1: 为什么？邹杰那么好的一个孩子，
0: 你还好意思说？你为什么算他姐？

0: 想不到邹姐也想接我。
1: 跟你沾上边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的。
0: 邹姐真的嫌弃我了，
1: 我要是不跟她离婚，她就要嫁出上海。

0: 怎么了？查理决定下来了，我留下了。真的？车间主任亲自跟我爸说的，我也去厂部落实过了。
1: 太好了，这颗心也放下了。我这几天我一直担心的睡不好，
0: 我一直都提心吊胆的，现在终于放心了。
1: 看来这离婚证真的起作用了。
0: 过了这一站，就举办复婚。

哎，你跟邹杰离婚是他提出来的吧？你们两个人划清界限，到底是你的主意还是他的主意？哎呀，你们两个人离婚到底是谁提出来的？

0: 我都跟你讲了多少遍了，要屏住一口气，手不能抖，要不然怎么能焊成一条直线呢？
1: 我现在凭什么听你的呀？
0: 凭我是你师傅啊。
1: 已经不是我师傅了，厂里把你调到苏州的时候就已经不是我师傅了。
0: 好，就算我现在不是你的师傅，那你活干成这样，我讲两句怎么了？
1: 你现在没资格说我。
0: 你狗丫头，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什么都不想干，就是看不惯你在这指手画脚的。
2: 小赵，你这是干什么？
1: 我干活，他多嘴。
2: 他是对的，他当过你师傅，多你两句。
3: 师傅说两句还不行？
1: 谁说都可以，就他不行。
4: 脾气挺大。哎，
1: 也不是什么师傅了。
2: 哎，小赵，你干什么去啊？
1: 喝水。
2: 看什么看？干活。
5: 干活吧，干活吧。
6: 站住！
0: 小赵，
6: 你什么意思你？
1: 什么意思？
6: 你对我有什么意见？你可以直说。
1: 对你没什么意见。
6: 你现在对我这又只有意见？
1: 我对你真不敢有意见。
6: 你站住！把话讲清楚。
7: 邹杰，你是知道我的身份的。
8: 我当然知道，车间主任的侄女。
7: 对，你说的太对了。要是没有这层关系啊，我还觉得你是个好人。通过这层关系，我才知道

0: 你这个人好不到哪儿去。
1: 我怎么了？
0: 苏芝为了能让你留在上海，在车间主任那儿跪着给你求情，你知道吗？你说他宁愿替你去苏州，这么好的爱人上哪儿找去啊？你作为一个男人，为了能让自己留下来，竟然跟他离婚。哎呀，我真是瞎了眼了。以前觉得你这个人还不错，自打知道你这事儿以后啊，我就觉得你是个小人，我瞧不起你。

0: 你最近很久没见聪了吧？
1: 谁？
0: 陈老师，你陈乔老师，你很久没有见他了吧？不知道他最近怎么样了？
1: 是呀，很长时间都没有看到陈老师了。

0: 你最近很久没见聪了吧？谁？陈老师，你陈乔老师，你很久没有见他了吧？不知道他最近怎么样了？
1: 你找谁呀？
0: 我找陈乔。
1: 陈乔已经不住这里了。
0: 他不住这里了？是啊。
2: 怎么是你？我来看看你。你怎么搬到这儿了？来，进来。这里好小啊。对呀，原来的房子呢，要给人家腾出来，单位上调来新人了，坐。
0: 你们单位调来新人，就让你腾房子吗？
2: 对呀，人家是来接替我工作的呀，当然要给人家腾房子了。你看我这儿，也不挺好的吗？一个人住够了。
0: 你原来的家具呢？
2: 哦，那些都是公家的，就包括这些啊，也都是公家的。我个人没有私人物品。
0: 见陈老师了。嗯，他怎么样？都好吗？
2: 很好，身体还好吗？身体挺好的。你去了这么久，聊什么了？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你不是说单位事情多，怎么还有空来呢？是啊，工作确实忙。那你还来？
0: 尝尝这个味道，是不是跟当年我们在老大昌时候的味道差不多？虽然现在没有炼乳，可是程序都是一样的。很久没见了，你今天怎么来了？我要去西宁了。西宁，工作。你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哼。
2: 我也不想离开上海，但是这是组织安排。你要去多久？不知道。西宁离上海有多远？很远，坐火车得3天3夜。我该走了，我今天来呢，就请您一会儿假。我来就是想和你告个别。 我走了，真好喝。
3: 等等。

0: 怎么那么晚才回来？
1: 今天单位加班了。怎么弄这么多菜啊？你要请客啊？
0: 你陈老师早上来说，他明天就要去西宁了。西宁那么远，我想请他吃顿饭。
1: 陈老师去西宁干什么？
0: 你怎么才来？看看都几点了。
2: 不好意思，单位上不给假，我是偷偷跑来的。
0: 我看你没来，让志去找你了。
2: 他上哪去找我了？我现在不在文化宫。
0: 你不在文化宫，那你在哪儿啊？
2: 哦，进去再说吧。
0: 来，坐。我去把菜热一下。好喝吗？
2: 太好喝了，这个时候都能喝上鸡汤。
0: 把鸡全吃了，下一次再吃到鸡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这只鸡就是太瘦太小了，没有什么油水。
2: 还是大家一块吃吧，我一个人怎么吃得下去呢？你也真行，这个时候都能买到鸡。
0: 我是在黑市给你买的，还有这酒，来，我们喝酒，你用大杯的。

0: 日主说的鸡蛋，带在路上吃。
1: 谢谢，你的手真暖。

0: 新年是北方，冬天一定很冷，要注意保暖。你的胃不好，记得按时吃饭。有什么需要的写信回来，我给你寄过去。明天几点出发？
1: 小芝，我要走了。
0: 陈老师，我听说芝，你说什么？妈，陈老师明天就要去西宁接受改造。
2: 你是我亲爱的背影，
1: 对不起，
2: 是桥上俯瞰的街景。你是我犯错
1: 我回去了。

0: 你看看王静这姑娘多好啊，人家生过孩子，说明身体没问题。我看她呀，比小芝好100倍。
1: 你们觉得好没用，我觉得好才行。
2: 这话你再说一遍。
1: 我可以不去找宋宝他妈，但是我跟您讲清楚，我就是要跟小芝复婚。
0: 他爸，你干嘛？他爸，
3: 哎，别让我看我屁了他！
0: 他爸，你干嘛呀？
3: 别拦着我，看我屁了他！爸，看我干嘛？
4: 屁了他！
3: 爸，你要干什么？
0: 他爸，
3: 别拦着我，我没这儿子。啊！
5: 哎呦！他妈，他妈，没事吧？啊，他妈，他妈，
3: 妈，妈，你怎么了？妈，
5: 快送你妈去医院！
3: 妈，
6: 你们别管我。我不去医院，儿子，你答应我不能跟他复婚，你答应妈，听妈的话啊！
3: 不是妈，咱们现在不讲这件事情，咱们先去医院行吗？
0: 你要答应我，我才去医院。
7: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男生女生向前冲》晚间版。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6: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7: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8: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7: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9: 通通通，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花开如梦》明晚精彩内容。
14: 你找谁呀？
6: 哦，我找陈乔。
14: 陈乔已经不住这里了，
2: 我要去西宁了。
6: 你要去多久？
2: 不知道，我来就是想和你告个别。
6: 等等，
7: 6个核桃提醒您，花开如梦，明晚更精彩。
13: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
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果

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嘿，来吧，等不及了，看看今天都有哪些有趣的名字，有请第一位。
1: 有请，
0: 欢迎你。
1: 欢迎阳光美少女，欢迎你。就看到你的笑容跟我们今天的阳光一样灿烂。哎
0: 呀，笑得好看，来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徐美丽，来自滁州学院。
0: 你看人家不是有趣了，他这个名字是人如其名。
1: 没错，是不是爸爸妈妈当初起名字的时候就觉得，我的闺女以后一定特别的美丽啊？
2: 因为我爸爸姓许，然后我妈姓梅，然后许梅谐音就是许美丽。
0: 哎呦，有意思！希望今天在赛道上有好的表现，好吗？
2: 好的，
1: 加油哦！
0: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接力口令 ：3、2、1。
1: 美丽，希望你美丽的登顶。快爬电梯！
0: 一位美丽的姑娘，哎呦呦呦，美，哎呦呦呦，美，哎呦呦呦，美美的落水了。

0: 来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来，下面请，来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张一。对，就是一笔画可以写完的名字。
0: 这个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道德经》当中有云啊，“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以你这个名字啊，很具有传统文化的底蕴在里面。
1: 而且是不是父母都很喜欢传统文化？
2: 是的，是的。
0: 希望你好的成绩、好的这个技术一以贯之，能够在赛道上一鸣惊人，好吗？
1: 好，
0: 加油！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口令。3, 2, 1。张一，
1: 目前也是一名学生啊。
0: 对，他这个名字啊很有意思。我们很多人介绍自己的时候，不是会那个直接说名字嘛？嗯。比方说，我叫吴志斌，可能介绍的时候我就是哎你好，叫我志斌就行，对吧？嗯。那他如果这样介绍，你好，叫我一就行。
1: 叫我一一就可以。
0: 一。
1: 哎，这样听起来也还蛮俏皮的嘛。已经迅速地来到我们的星星这边，准备等一下，等待时机要大跨步了。
0: 张一还是名学生啊，就读于目前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
1: 对，啊，之前其实也是一直报名，今天终于能够有机会登上我们的赛道了。
0: 开玩笑，我们的节目特别火热，报名的人特别多。
1: 确实是这样啊，

0: 哎呀，躺一会儿。
1: 好的，胜利来到我们的核心关卡喽。
2: 我觉得张一啊，就是从小到大应该不会有别的孩子一个困扰，就是写名字这个困扰。
1: 哦，
2: 他这个字很好写，尤其是考试的时候，对吧？我感觉他可以节省一些时间。
1: 是，哎，是，哎，是，哎呀，时机不是特别好啊。

0: 来，重温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2: 欢迎。
1: 欢迎你。
0: 来，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关心，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
0: 哎呦，你来自呼伦贝尔啊？
1: 是，名字叫关心是吗？
3: 对对。
0: 这个名字是谁给你取的呀？
3: 是我家里面共同决定的。一开始是决定想让我叫那个一个日加一个金那个心，然后我的爷爷就听说了这个，说叫关心，他就说这样读书嘛，一定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然后最后改成了心脏的这个心。嗯，
0: 他口才很好，对吧？
1: 对，
0: 还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来，这边请，
1: 加油哦！
0: 男生女生向前冲，切定口令 ，3, 2, 1。
1: 我陡然发现一个问题，关心既然是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那他一定会骑马。哎
0: 呦，他会骑马，
1: 对，
0: 喜欢踢球，从小在内蒙看节目。
1: 是，

0: 刚才好险啊。
1: 对，但是好在没有掉到水里去。走，很好。
2: 阿妈，安娜，安泽古鲁尤威。
0: 很咕噜呦喂，
1: 我觉得要不咱俩还是别唱了，要不然我等一下怕他又来一下，我担心呢。
3: 吴志斌老师，你能不能关心闯关啊？
1: 对，
0: 我
3: 已经撤回了一个落水了。
0: 我看到关心啊，我就想起了他的家乡。

0: 相思旁。
1: 加油。
2: 对，通过吴志斌的歌声啊，可以让关心好像仿佛在自己的家乡闯关一样。
3: 对，找一些亲切感，更松弛一点。
2: 对，这里不是合肥，这里是呼伦贝尔啊。
4: 哎呦，哎，你想象此刻就在马背上，哎，
3: 对，这个平衡瞬间就掌握住了。
4: 你马的晃动比这个厉害多了。
2: 就该说不说，你们俩是不是特别向往去往这个呼伦贝尔？哎呦。好，恭喜来到踩点大师。
3: 我对关心今天的表现啊，我觉得还是很期待他能够登顶的。

0: 我们终点平台正在向你招手啦。
1: 关心一定要到达终点啊，因为阿爸阿妈此时此刻已经把这个羊肉端上桌了，亲戚朋友都在一起为你庆祝了。
2: 漂亮哦
1: ，Angry。来，欢迎关心啊！你刚刚一跃而上的感觉，真的像在这个呼伦贝尔的大草原上快乐地奔跑着。怎么样，在我们的向前冲玩得开心吗？
0: 开心。
1: 什么感受？从内蒙古的呼伦贝尔来到了安徽合肥，在我们的赛道上，什么样一种感受？跟大家分享一下。
0: 这个赛道看起来难，实际上一点也不简单。
1: 看起来难，实际上一点也不简单。但待会儿在竞技赛道，希望你可以克服困难，继续加油，好不好？
0: 好。

0: 请问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你好，自我介绍。
1: 我叫鲍慧。
0: 哎，我们今天的主题叫有趣的名字，但是我看了你名字半天，我不好解读，你来自己解释一下好吧。
1: 包你会通关。
0: 哎，这样解释也很合理。
2: 包你会通关。
0: 觉得自己的实力跟你的想法有差距吗？
1: 没有差距。
0: 哎，可以。很多的自信呢，就是源于毫不犹豫。到底有没有实力？我们赛道上见，好吗？
1: 好的。
0: 加油。

0: 女生向前冲，请立口令。
1: 3, 2, 1, GO！
2: 加油，帮会。
0: 原地踏步吗？哎呦！
3: 好，
0: 刚开始上去的时候还不太适应他的速度啊。他对自己有趣的名字的解释是，他叫鲍慧啊，包你一定会赢。
3: 对，我们都特别希望做他的朋友，因为会得到他的祝福。
0: 对，嗯，
3: 包你一定能考好，
0: 包你一定能学会。包教包会包分配，
3: 好，不错，包会还是很勇敢的啊。好，来第三关，
0: 很果断的姑娘啊。嗯，
3: 第三关其实不太难，只要你稳稳的通过就好了。
0: 开闯关呢，没有丝毫的犹豫，让每一步衔接的都特别紧凑。
3: 是的，我们现场的水流还能给你带来丝丝清凉。好的，恭喜你来到我们的核心关卡了，调整一下。
2: 恭喜包会来到核心关卡忐忑楼梯啊！真的像你们所说的，包教包会啊，前四关闯都不错，尤其是现在第四关的忐忑楼梯，接下来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对，不能停。好的，这至关重要的一步迈对了，接下来啊，继续闯。刚刚两位队长也说了，这个鲍慧的名字寓意特别好。嗯，鲍慧拿分的，对不对？
3: 而且我觉得鲍慧也特别的沉着稳定。
0: 鲍慧，鲍慧还很有智慧。嗯，每一关呢都能迅速的找到通关的秘诀和要领。
2: 接下来即将面对的是我们的踩点大师。哦，你再看一看，五个冰淇淋啊，上下移动着，色彩缤纷的，其实内心当中就不会感觉到害怕了。
3: 对，好，发挥很稳定。
2: 好，鲍慧，接下来面对的是今天趣味赛道的最后一关了。
0: 站起来别犹豫，
3: 是最后一下了，很不错，
2: 非常棒。生命就在前方，快报会按下气柱。这个报会啊，来到终点其实确实有点懵，因为呢今天来参加比赛，给到自己内心的一种答案是通往前三关就不错了。今天来到了最后的终点，是不是收获了很多意外呢？
4: 是的，是的。
2: 感觉怎么样？是不是像内心当中想的那么难？
4: 嗯，比想象中难，还是会难一点。
2: 虽然比想象当中会难一些，但是鲍慧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了挑战。接下来，我们共同期待鲍慧在竞技赛道的精彩表现吧。

0: 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你姑娘。
1: 欢迎你来到我们身边，
0: 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包奕乐，来自安徽桐城。
0: 包奕乐，哎，这个名字很好解读吧，自己先解释一下。
2: 嗯，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希望我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0: 而且包奕乐，你看小小年纪，今年只有19岁，她是一位学医的姑娘，目前就读于安医大的临床专业，对吧？嗯，
2: 对。
0: 啊，老师同学们都知道你闯关的消息吗？嗯，
2: 对，我室友很期待我的表现。
1: 好，不要让他们失望，好不好？嗯，
2: 我会努力的，我会努力的。
1: 好，
0: 好嘞，加油，这边请。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口令。3, 2, 1。

0: 一乐同学，
1: 有一位学医的姑娘，对，
0: 快速站起来，
1: 一乐一乐一乐一乐，哎呀，厉害。掌声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自我介绍，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蚌埠的张甜妹。
1: 跟大家解释一下，甜就是甜甜，哎，怎么讲呢？
0: 对，
1: 甜蜜的甜，对吧？
0: 是的，是的。哎呦，
1: 甜妹，生活当中你觉得是一个甜妹子吗？
0: 算是吧。
1: 名字谁给取的？
0: 爸爸起的，他希望我的生活中充满甜蜜。哦
2: 呦，多美好的祝愿！
1: 你觉得今年的甜蜜向前冲的闯关包不包括在内？
0: 包括。
1: 好嘞，那不管结果怎么样，我希望你甜甜的闯关，好不好？
0: 好的，谢谢。
1: 给我们一个甜甜的笑吧。来这边请，来这女生向前冲，请你口令。3, 2, 1, GO！ 甜甜甜的小妹妹，甜甜甜的笑。
0: 快速站起来，快一点，好，对，调整得很棒。
1: 甜甜甜的小阿哥，心里都知道。听过这首歌的应该都是80后了
0: 哦。那我没听过呢。
1: 甜妹，张甜妹，张甜妹笑起来好甜哦，太厉害。好，甜妹踏上了第三关。哎呦，速度很快。
0: 好的，顺利通过第三关，来到核心关卡。嗯。
1: 现在向锦江正在走来的女生叫张甜妹，她笑起来特别甜，我发现。
3: 很遗憾，你看不到她笑了。
4: 水里甜不甜？
3: 甜。
1: 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1: 欢迎你，
0: 欢迎你，
1: 来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吴新月，来自安徽六安。啊，
1: 六安的姑娘，你吴新月这个名字有什么特别的吗？
5: 星星的星，月亮的月。哦，
1: 吴新月，
0: 我以为是新月与你。哎
1: 呦，你要看星星，我陪你去看星星。
0: 哎，为
1: 这个名字谁给取的呀？
5: 应该是我爸爸吧。
1: 爸爸取这个名字什么意思？问过他没有？
5: 希望我和星星和月亮一样美丽。哦，
0: 我是觉得应该是星星月亮都不如你来到了他的生命里。
1: 对，你这个解释好。我觉得爸爸妈妈肯定是把女儿来到这个世界上当做星星和月亮那样独一无二的宠着捧着，对吧？
0: 对。
1: 希望今天闯关取得好的成绩，加油。
5: 好，谢谢。
0: 加油，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你口令。 3, 2, 1, GO！
6: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7: 男通通通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3: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4: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6: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你口令。
15: 3, 2, 1, GO！
4: 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
0: 好，星月刚才在我们的休息区应该已经看到了通关技巧，快速爬起来，快一点。
3: 哎呦，星星，月月，星月，
0: 有点遗憾，下次再来咯。
1: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1: 欢迎你。
0: 好的，做个自我介绍吧。
15: 大家好，我叫杨梦圆，来自于安徽淮北。
1: 啊、哦，梦圆，哎呀，看上去甜甜的。
0: 对，哎，
1: 他这个名字好啊、梦想得以圆满。
0: 对呀、啊，
1: 梦想得以实现，对吧？这名字谁给取的？
15: 是我舅妈给我起的。
0: 哦，舅妈起的。哦，
1: 舅妈给起名字，我倒是很少听
0: 到。是不是全家人聚在一起就说：“哎呀，这个宝宝叫什么好呢？”
15: 对。
1: 那今天希望梦圆哪里？
15: 梦圆登顶。
1: 好嘞，希望你今天能够如你的名字一样，梦圆亚洲一号赛道。来，梦圆这边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你口令。3, 2, 1
0: ，Go！ 好，欢迎梦圆。
1: 杨梦圆啊，舅妈给取的名字。
3: 舅舅的爱人叫舅妈，
0: 我大概可以想象那种场景。就是要不然呢，就是宝宝还在肚子里的时候，
1: 对，
0: 全家人聚会，大家就开始说了，哎呀，这个宝宝起个什么名字好呢？啊，这个时候可能舅妈说，哎呀，你看，也算是给我们家圆梦了，那就叫梦圆吧。哦，这是我幻想的场景。走，很不错。
1: 步子跨得很大啊。
0: 来到第三关。好，这一关记得稳定一点哦。提醒我们的所有来到亚洲一号赛道上面的各位亲爱的选手们哈，大家身上呢都不要带一些发卡啦等等之类的啊，
1: 金项链啦，金耳环啦，金镯子啦，金手表啦，以免影响你
0: 们冲关。
1: 蓝牙封闭式耳机啦，
0: 没那么多吧，
1: 没有那么多是吧？好，快速通过，
0: 是，
1: 不要犹豫。
0: 不要消耗太多体力哦，
1: 哎，
0: 如果这个地方落水就有一点亏了。
1: 哎，还好，
0: 好，还好，
1: 被他及时调整过来了。
0: 嗯，有惊无险，
16: 跌跌撞撞的啊，梦圆来到了核心关卡忐忑楼梯啊，这还没落水呢，身上都湿了，先感受一下赛道的清凉吧。好，接下来难度来了啊，尤其是忐忑楼梯的第二个楼梯，360度的旋转。
1: 哎，这个地方快速通过，梦圆通过，梦圆通过，梦圆。哎呦，
0: 可惜了。
3: 舅妈，你看到了吗？舅妈，这就是你给我起的有趣的名字。很遗憾，我没有如舅妈所愿，没有梦圆一号赛道。
1: 来吧，长官继续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1: 欢迎你，
0: 欢迎。来，
1: 你这看他落水了，这么开心呢？儿子一本来就开心，自我介绍来。
15: 大家好，我叫傅月月，来自安徽宣城。
1: 哦，叫傅月月，我看月两个月写的人近点，我以为叫傅鹏呢。这个你觉得自己的名字有趣在哪里？
15: 就是有趣在经常有人会把我叫成傅鹏，就写。
1: 哦，我不是第一个是吧？
15: 不是不是。
0: 哦。
1: 所以自己写的时候会把那个两个月字啊
0: 写远一点。
1: 这个名字谁给取的？
15: 那爸爸妈妈取的。
1: 哎，当初取这个名字的寓意是什么嘞？
15: 就是觉得好听吧。
1: 啊，就是好听。
0: 因为觉得很温柔嘛，月月，女孩子叫月月多好。
1: 而且后面两个字重复的名字啊，我们叫做 A B B 型的名字。
0: 是的。
1: 这样呢，叫起来好听，又会显得人特别可爱，
0: 对吧？小名就叫月月，对不对？
15: 对，
1: 好嘞，月月加油！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您口令。3, 2, 1 ，Go！ 月月还有个妹妹啊，妹妹说现在也在看着姐姐的闯关。哎，
0: 没错。
1: 那我要考考你了，哎，姐姐叫傅月月，那妹妹叫什么嘞？
0: 星星。
1: 哦，傅星星。
0: 嗯，有没有这种可能？
1: 哎，有可能哎。
0: 或者洋洋，
1: 那是他姐。
0: 哦，
1: 对，他姐姐叫洋洋，他叫月月，妹妹叫星星。
0: 对，
1: 行，他闯关一点也不犹豫。
0: 对，
1: 不错了。
0: 迅速的就来到了我们的星星的站位点上，
1: 很善于调整状态，而且呢每一个关卡呢一看就是经常看我们节目，知道发力点在哪里。
0: 是的，
1: 好，这一关月月走下面啊，不要走上面。就爸爸妈妈给孩子取名的时候啊，往往会绞尽脑汁，当然也有特别随性的，比方说有的我听到过给孩子取名就是翻一翻词海啊，翻一翻字典啊，觉得哪个字寓意比较好啊，哎，就组合在一起了。还有一种呢，就是你见没见过那种名字是电脑上那个打字法输入不出来的？
0: 我见过那种，
1: 是吧？
0: 嗯，
1: 干嘛这么自己跟自己
0: 生僻字
1: 过不去啊？给孩子取一生僻字，然后你看我们这种主持人啊，经常会介绍嘉宾、介绍名单，就真的是我们见过那种需要查字典的名字。
0: 嗯，没错。
1: 嗯，就不是常用字。
0: 但是让人印象很深刻啊。
1: 嗯。也是，就是这万一查到了，对吧？
0: 对，
1: 就让人忘不掉。
0: 哎，
1: 掉，
0: 哎，
1: 掉，
0: 哎，
1: 哎呀呀呀呀呀！
0: 很遗憾，谈话间竟落了水。

0: 女生对趣味观察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对吧？
1: 我觉得也不错
0: 啊。哎，我们的名字主要让大家印象深刻，都是很有趣。来看一看男生的名字会不会超越我们。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接下来是我们男生队的趣味赛道的冲关了啊。
1: 没错，
2: 一开始出场的呢

0: 欢迎艾克丽丽和钟福林，欢迎两位。
1: 好，欢迎。哇，好帅气哦！今天男生队一出场就势头不一样。
0: 那肯定啊，对，来，两位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艾克丽丽。
3: 大家好，我是钟福林 Johnny。
1: 欢迎两位
0: 啊，一位新朋友，一位老朋友啊。因为艾克丽丽之前有来过，那是哪一年的事了？
2: 2022年的时候。
0: 22年。
1: 22年。
0: 就都有3年了。
1: 哎，当时成绩怎么样？
2: 拿了个冰箱回去了。哎
1: 呦，冰箱现在还在用吗？
2: 还在用。
0: 因为之前特别喜欢艾克里老师的那个视频作品，嗯，然后上一次他来的时候呢，我是主持的另外一边，嗯，然后就没有主持到艾克里老师，但是跟他自拍了一张。
1: 那今年圆梦了？
0: 圆梦了？
1: 对，
0: 不是圆梦，是因为我跟导演的关系好，哦，我说今天我要主持男生队，
1: 这是可以说的吗？
0: 哎，就这么明目张胆啊。那我们也欢迎我们的新朋友钟福林啊，这个是他怂恿你，不是，是他鼓励你来的吗？
3: 其实我们是偶遇的。哦，
1: 是个巧合。
0: 明白了啊，
1: 一切就是最好的安排。
0: 是的，因为两位私下也是很好的朋友，
1: 没错啊，嗯。
0: 那问问艾克丽丽老师，为什么上次来了拿过冰箱了，这次又要来？
2: 因为我姐姐也需要一个冰箱，是冰箱不嫌多嘛。我这一次要把整个安徽的冰箱全部扛回家。
1: 哇，好大的口气哦。
0: 是的啊，这个其实呢，今年我们拿冰箱的难度呢略微有一点点提升。嗯。啊，因为我们有趣味赛道，还有竞技赛道啊。这个听说接下来有个人的新的好消息要带给大家，对不对？
2: 对，我现在在筹备我9月份的一个演唱会。哇！所以现在是紧锣密鼓的在安排这件事情，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嗯，
1: 是的，我们一起期待啊！我问一下，到时候 Lilian 会出席吗？
2: 不会。
0: 演唱会是在哪里啊？
2: 现在暂定在杭州。
0: 杭州那离我们也不远啊。
1: 是的，
0: 对吧？一个高铁就直接过去了。哎，
1: 我们期待圆满成功啊。嗯。
0: 钟福林有开演唱会的计划吗？嗯，
3: 现在目前是 live house， 后面肯定会开的，加油。
0: 那不如今天咱们就来嘛。
1: 可以啊。
0: 对吧？说来就来，怎么样？
3: 可以吧？我带了一首新歌。哇，
0: 新歌叫什么？
3: 放纵的晃动。
0: 那我们话筒交给你了。

0: 有啊，有，我可以休息一会儿，让他先上吧。
1: 好啊，这个战术安排得很好。
2: 好，那毕竟这个艾克莉莉也更有经验一些嘛，之前登过顶，对吧？所以呢，我们就艾克莉莉先来。
3: 好，
2: 加油了，来，请就位。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哇 ，Go！ 加油啊！第一关要跑起来。
1: 是的，速度要跑起来。
2: 好，没有问题。
1: 很轻松哎，毕竟是去年拿了冰箱的。
2: 三年前了。
1: 啊，对对，三年前。
2: 小心，小心，赶紧上去啊！赶紧上去。
1: 她是赫赫有名的抽象销冠 Lilian， 也是大家熟知的鬼马 Lily。统治了销售界后，今天的艾克莉莉将在水上大展宏图，小小冰箱易如反掌。
2: 是的，艾克莉莉最近很忙啊，有在筹备自己的专辑，也在准备九月份要开始的这个十周年的演唱会啊。希望我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呢，能够多多支持莉莉。
1: 是的，刚刚也跟我们透露了，九月份将会在杭州开自己的演唱会。
2: 是的，到时候我们组团去啊。
1: 好的。
2: 好，没有问题。第三关蹦迪挖机。好，再来一步，
1: 很好，
2: 没问题。接下来到达有点小难度的关卡了啊，叫做忐忑楼梯。
1: 这一关不但需要技巧，还需要耐心。我们来看一下艾克莉莉闯得怎么样。
4: 欢迎艾克莉莉啊！看到艾克莉莉再次踏上赛道，暌违三年，卷土重来，忍不住想要用这种语气啊，因为艾克莉莉也是在准备自己的新专辑嘛。我们通常说一位歌手有一段时间没有发片啊，要发新专辑的时候就会用暌违啊数年这样子的词语。当然他上一次来是2022年啊，不过三年的时间，时光在他身上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但是在我们的心里留下了思念。哎呀，好肉麻，
1: 好会说，小心
4: 艾克莉莉。这里叫做节奏大师啊，你是有点子节奏能力在身上的，能唱会跳，这里应该不会出现失误的啊。
1: 这个赛道呀，这个关卡特别适合刚刚那首歌放纵的晃动。
4: 放纵的是我们的赛道啊，晃动的是所有的乘客。
1: 是的，很好哇，节奏感非常好。
4: 接下来就是第七关了啊！他闯关其实讲真啊，趣味赛道，艾克莉莉闯得非常的轻松，整个人还是没有太累的感觉啊。这个赛道没有给他带来很大的难度，就像他上场之前放话的，要把整个安徽的冰箱都搬空。哎，但这个恐怕真有难度。我们安徽是
2: 小心后面，小心后面。
4: 家电厂。哎呦，
2: 好的。
4: 好，最后一个平台了，
2: 没问题了。
4: 历史是惊人的相似，
2: 恭喜，
4: 依然的厉害。哎呀，好，恭喜艾克莉莉。但是我们要告诉莉莉，今天赛道有两条啊，后面还有半条。
3: 还没拿到冰箱。
4: 是的，你现在应该只拿到冰箱的三个门啊，三门冰箱门你都拿到了啊，冰箱的整体还在后面，还有信心去拿吗？
3: 我现在拿到的应该是冰箱四个轮吧。
4: 底下那轮太小了啊，我跟你说有时间休息，大概还休息半个多小时呢，能缓过来。
3: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4: 好的，那我们期待艾克莉莉在后面一条竞技赛道发挥出更强的实力。

0: 福林看了刚才艾克丽丽的表现之后，什么样的感受？
1: 很厉害，很厉害，
0: 很厉害。那觉得这套赛道有难度吗？
1: 没有，应该可以一样吧，跟他。
2: 大家都很自信，但自信的结果不知道会不会一样。
0: 是的啊，那会的，会的，会的。那加油吧，来，赛道交给钟福林，加油，
2: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2、1。
2: 今天也是机缘巧合，钟福林和艾克里里共同来到我们亚洲一号的赛道。
0: 是的，其实是我们

0: 很早就跟艾格里里约好了，然后钟富林呢也在我们合肥附近活动，
1: 是，
0: 然后说艾格里里要来，然后钟富林也是临时报名啊，
1: 特别好，
0: 对，今天就一起来了。哎，不能从上面走，要从下面走。哎，
1: 对
0: 了，抱酒瓶子，小心这个地方要滑啊。钟富林之前有一首说唱歌曲叫《蜘蛛侠》，很洗脑。
1: 今天就是表现自己像蜘蛛侠一样勇敢。
0: 对，今天这个放纵的晃动啊也很好听，而且觉得特别适合我们的节目。
1: 是的，
0: 这个位置要小心啊。好，得快速快速快速快速。哎
1: 呀哎呀，落水的地方是整条赛道最放纵的晃动了，它都不是晃动，它是转动。
0: 他对他的腿长太有信心了，你看就差大概半秒。
1: 是的
0: 啊，其实刚刚这两位的名字也都很好听，
1: 而且
0: 艾格里里，哎，钟福林又很有福气，对不对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要冲关的这些选手们，他们有什么好听的名字啊？
1: 好的，
0: 有请下一位。
1: 有请，你好，欢迎你，
0: 欢迎你。来，为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吕经典，来自安徽合肥。
0: 吕经典，
1: 哎，我想问问看，这个名字当时是哪个家人给你起的？
2: 是我爷爷给我起的。
1: 有什么寓意吗？
2: 其实是我们家的辈分是金，然后到我这边，寓意是想要更好一点，然后叫典，跟书有关。哦。
0: 所以不是完全为了经典两个字本身的意义来起的啊，正好就叫这名了啊。那经典今天的目标是
2: 拿冰箱。
0: 好
1: 好，如果闯关成功了，你今天的这个闯关过程也会成为经典。
0: 是的，那就变成经典永流传了啊。来吧，加油经典，期待你的表现。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加油，吕经典现在是安徽工程大学的一名大二的学生啊，加油。这个名字呢是爷爷给起的。
1: 是的，除了我们表面上理解的经典两个字之外呢，它其实还是有背后的深意。嗯，
0: 加油，
1: 很灵活。好的，没问题，来到第三关。第三关有两个光良酒的瓶子，我们必须得抱着瓶子通过。好，没问题。
0: 小心啊，忐忑楼梯，刚才钟富林就是在这里落水的。

0: 通过忐忑楼梯。
1: 好的，这赛道上啊，应该说是高潮迭起。当然了，有的高潮是过关，有的高潮是落水。
0: 没关系，没关系，好看就行。
1: 所有人都胜利，对于观众朋友来说可能也没那么有意思，但所有人都失败呢，那这个游戏也就失去了意义啊。所以只要来到赛道上都是好样的，至于你们的表现那是各有千秋。好快哦，状态不错。看起来呢是没有任何意外可以阻挡他的脚步了啊。这一分你拿定了吗？
2: 好的，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棒棒的啊。我给你简要的介绍一下我们拿冰箱的规则啊。其实只要你来到后面这条赛道，有可能你是在前面的趣味赛道过关的，也有可能是在趣味赛道表现非常好复活的，都有可能。但是呢，你到了我们后面的竞技赛道之后，通关成功就可以拿冰箱，听明白吗？
3: 听明白了。
1: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这就意味着我们赛道上有两种成功，一种就是直接挑战竞技赛道成功拿的冰箱，但是那不够完美，对不对？
3: 对。
1: 现在你有机会两条赛道都挑战成功，大声说出你的名字。
3: 女经典。
1: 经典，你的目标是
3: 拿冰箱。
1: 好样的，恭喜经典，恭喜男生队今天势如破竹。

0: 来，小伙子，到这儿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贾青松，今年22岁，来自安徽合肥。
0: 贾青松，
2: 你到底是轻松还是不轻松
0: 啊？小贾同学啊，他这个轻松呢是这个
2: 青色的青，
0: 这个咬定青山不放松，
2: 这个
0: 两个字啊，为什么取这个名字？是谁给取的？
1: 我爷爷奶奶给我取的。然后我们就希望我像竹子一样，那个轻松一样，就是挺简直。哦，
0: 果然不错啊！
2: 你这个头长得确实也很像竹子，
0: 人如其名啊。那今天的目标是，
1: 尽力就行，
0: 尽力就行。好，加油吧！
2: 加油，轻松，
0: 不是轻松啊！期待你的表现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贾青松现在是国防科技学院的一名在校的大学生啊。
2: 是的。
0: 好，加油，这个子很高啊，感觉比我都高了很多。
2: 而且他特别瘦。
0: 对。
2: 真的像个竹子一样。小心啊，扶住了，看好时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有趣的名字。其实很多名字都包含了家人对于宝宝的这种希望和寄托。
0: 没错。
2: 哎，你为什么叫白羽啊？姓白不用说了，羽毛的羽呢？
0: 羽毛的羽呢，就是我比较纯洁吧。哦，
2: 那叫白白呀、好，说话间，轻松已经来到第4关忐忑楼梯了。

0: 哎，整个就懵了。
1: 还在，还在，
2: 还
1: 在。还
2: 有机会吗？这很难了。后面脚蹬一下，
1: 付出一点代价呀。没有支撑点，
2: 非常难
1: 了。
2: 没有支撑点，能
1: 侧面可不可以碰到？侧面
2: 对侧面借个力呢？踩旁边。哎呀。

0: 好，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你好。哇，男生队今天状态都很好。
0: 哎，小伙子，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无敌，我来自安徽滁州。
0: 无敌，
1: 无敌，
0: 无敌了。嗯，这个名字其实还挺常见的。嗯，我们有一任《男生云山中》的导演就叫这个名字。
1: 是的，也是我们同事啊。
0: 希望你冲关也无敌。
2: 好，谢谢。
0: 加油，
1: 加油，
0: 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都说无敌是多么的寂寞，今天你不寂寞，今天我们实力强劲的选手很多。哎
0: 哎哎！好，调整过来了啊！接下来到第二关。做好准备，走了。哎哎哎！这是什么落水的方式？
1: 这个位置男生很少落水。
0: 你这个落水的方式两个字，罕见。
1: 无敌。
0: 无敌了。嗯。比赛继续，欢迎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你。
1: 来，有请。
0: 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嗯，
2: 大家好，我叫高琼，来自安徽合肥。
0: 他的这个名字很有特点，可能很多人听到这个穷字应该以为是王晶的那个穷，
1: 对吧？
0: 但他的这个穷呢是贫穷的穷。
1: 哎，这个名字有什么寓意呢？
0: 对，
2: 这个是我一个伯伯给我起的，嗯，说无穷无尽的意思。哦，
1: 就是我希望你的幸福、你的快乐、你的美好无穷无尽。
0: 是的，嗯，那接下来看看你的冲关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来，加油，请就位。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0: 我之前认识一个学生，姓吴，他的名字就叫做吴穷尽。啊，
1: 这个名字也很有趣啊。
0: 对，就叫吴穷尽啊。
1: 你知道我们冲冲家族有个主持人吴言？
0: 吴言他弟弟。
1: 他弟弟叫吴止境。
0: 吴止境，对对对。吴止境、吴穷尽，好像兄弟俩呀。
1: 对，这名字都很有意思。
0: 对。无言这名字也很有意思，一个主持人他叫无言，
1: 就说明他话说的太多了。
0: 所以最近不怎么来了吗？他以前叫吴艳艳。哦，
1: 是的，
0: 山丹丹花开红艳艳。
1: 然后为了显得自己对吧比较有文化素养，
3: 其实我觉得今天聊的话题有趣的名字啊真的是很有意思啊。嗯，因为其实好多人啊都觉得自己的名字不好听，但是有些人是自己长大以后可以给自己改名字的，所以如果您觉得自己的名字不够好听啊，当你稍微大一点是可以申请改名的。
1: 是的，
0: 但是咱也别改的那个有生僻字啊或者特别不好记啊。
3: 对，不要改太奇怪的名字，因为好像改名也有一些约定啊。
1: 哎，我特别想和大家说一件事儿，就如果你的名字里有生僻字或者特别有趣的话，上课特别容易被老师点到。
0: 也不容易点到，因为老师可能不认识你。
1: 不认识，不敢念。
3: 老师直接点那个谁，那个名字里面特别难记的那个。
0: 好了，高琼成功了。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啊！一路闯过来我们都在聊有趣的名字啊，你的名字当然也叫得很响亮，但今天比你的名字更精彩更漂亮的是你的闯关。对冰箱有信心了吗？
2: 有。
3: 活动活动上肢啊，后面对这个肩膀胳膊的考验非常的大，再次恭喜你闯关成功。
0: 好，比赛继续，欢迎下一位。
1: 有请。来，有请，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叫圆梦。
0: 圆梦，
1: 你今天来圆什么梦了？
4: 冰箱梦。哎
1: 呦，我觉得安徽的孩子呀从小都有这么一个冰箱梦。
0: 太好了，
1: 因为看着咱们节目长大的。
0: 没错。嗯，那接下来咱就走吧，圆梦去吧。
4: 好，
0: 加油，请就位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0: 加油。
1: 哎呦，起身起身起身，快
0: 起身。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还没出发呢已经耗费了不少体力。
0: 你是走嘛嘞你啊？
1: 咋
3: 不是圆梦？圆梦刚才那个状态 真的好像海洋馆里面的小海豹。
1: 救救我，救救我，
3: 这小海豹的肚皮贴在地上，然后那两只手一直在那扑腾，
0: 左扑腾完扑腾右边，前面扑腾完扑腾后面，
1: 你到底还是掉到水里扑腾
0: 了，就感觉我们那个跑道上特别烫，
1: 特别滑。
0: 对，下次一定啊，这鞋子要穿好了。
1: 对啊，
0: 比赛继续，欢迎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你。
5: 你好，
0: 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叫赵进来，然后来自贵州土人。
0: 你叫赵进来，你姓赵，然后名字叫进来。哎呦，这名好啊，有什么意义吗？为什么起这名？
6: 阳光照进来，做一个阳光大男孩。
1: 哎呦，还押上韵了你啊！
0: 挺会夸自个儿的呢、啊。
1: 哎，阳光大男孩，哎呦。
0: 好了，那咱就走吧，加油了啊，大男孩。
1: 加油，嗯。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照进来。这位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研究生啊，研究近代力学的。
1: 好、啊，是一名理科生。哎，人呢？
0: 人呢？
1: 人呢？
0: 不是，今天男生队你们都要干嘛呀？就是前两关花式落水行为大赏是吗？
1: 我来看看他是怎么
0: 做的。这怎么回事？你去哪儿去了？
1: 不应该呀、啊，不应该。
0: 就刚才那一刻，就是像被谁点穴了似的。
1: 有点像一个晃晃悠悠的。
0: 哎呀，这真是今天男生队落水的方式千奇百怪的。来吧，还有最后一位，掌声有请。
1: 有请，
0: 来，小伙子，
1: 欢迎你，最后一位了。
0: 来做个自我介绍。
7: 我叫真强，来自合肥。
0: 火了？
1: 怎么了？
0: 真强。
1: 真强啊！
0: 那个无敌是第二关啊。啊。我希望你是真的强啊！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你有多高？
7: 我大概1.9米。
1: 大概1.9米。这孩子还小、孩子不小了，我来说还有机会长。
0: 来吧，真强，看你强不强，加油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8: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9: 男，痛痛痛，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制药，健康四方，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2, 1 Go!
1: 加油，男生队今天最后一位真强，
3: 我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强。赶紧起来。哎呦喂，
1: 这都什么情况？
4: 不是，他真的挺强的，他在空中还在跑，大家注意一下。你们可以看一下回放，他在空中还在跑，看跑着呢。
1: 我建议这一期后面那几个男生所有的落水画面剪出来，
3: 就是是一期特别有趣的节目。哎呀，
1: 没准那个点赞率能老高了啊。
3: 是的。
1: 好了，男生队今天在趣味赛道的冲关就到这儿了啊，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竞技赛道的比拼。
5: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那接下来呢，即将开启的就是竞技赛道的比拼了。让我们有请选手艾克里里。好，再一次欢迎艾克里里。看得出来啊，刚刚很轻松。再给大家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是李李。
5: 李李刚刚在趣味赛道玩得开心吗？
6: 很开心，但是其实看起来好像很轻松，其实还蛮累的。
5: 累的，就是主要是体能上的消耗。接下来竞技赛道的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6: 有很害怕的期待，因为这里面有三关是要考验臂力的。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一个挑战，今天可以试一下。
5: 关关难过，关关过。艾克里里，期待你的表现，好吗
6: ？OK，
5: 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5: 好，艾克里里登上了竞技赛道，刚刚出发之前做了一个拉伸的动作。第一关啊，建议艾克里里可以跳跃，对，跳的尽量高一些，手稳稳的抓住啊，当然呢可以用一些屈膝的动作，这样可以稳定在我们的板子上。

0: 刚刚李李在趣味赛道表现真的不错，也希望刚刚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热身，接下来就是考验实力的时候了。恭喜来到第二关，手脚并用，目前腿部还没有准备得太好，把它夹紧，好，利用身体的重心向右，非常的稳。接下来呢，要看一下，注意一下下方啊，尤其是这个如何让自己的身体落到平台上。好，可以做准备了，有点晕，这也不知道艾克丽丽平时如何预防一些眩晕的这个动作呢，有没有一些预防眩晕的感觉的动作。迎接比较有难度的第三关了，这也是男生赛道当中啊一个比较具有难度的关卡，吊环。利用身体的惯性来冲关没有问题，非常棒。
1: 哇，我不得不说，经过这一关，我对艾克里里应该说是有了个新的认识啊。啊，接下来又是对上肢力量的考验，希望艾克里里啊可以像刚才的吊环一样潇洒。好的，这样子就会比较难弄。
0: 来，李李，
1: 双手在同一条杠上，哇，克服了。哎，哎，哎呀！虽然落水，但是不得不说，艾克里里这个落水相当潇洒。
0: 稍微有点可惜啊，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选手钟福林。钟福林再次跟大家打个招呼。福林刚刚其实在趣味赛道稍有遗憾，对不对？就心里会有一点点遗憾，当时为什么会落水呢？
2: 我可以说借口吗？就是可能刚唱歌蹦得太厉害了，体力有点耗尽，然后裤子先放在管裤。
0: 现在缓过来没有？
2: 加油
0: 加油，那期待你在竞技赛道表现，好不好？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钟福林刚刚出发之前呢，跟艾克里里一样啊，做了一些准备动作。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看一看钟福林能否在竞技赛道把自己的实力发挥出来。好，跳得非常远，抓得很稳。目前第一关是教科书般的闯关方式，这种姿势啊还可以让自己稍微休息一下啊。恭喜来到第二关，第二关需要手脚并用啊，脚夹紧，对，利用身体姿态让它旋转起来，转动的速度有点快，稳住，稳住节奏，继续加油，钟福林，恭喜来到第三关了。接下来考验的是上肢的力量，怎么来过吊环比较稳妥呢？

0: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选手关心。来，关心，再一次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关心。
0: 关心刚刚在我们的秋月赛道表现真的不错，而且你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啊。刚刚家人都在看你闯关，对不对？
1: 是的。
0: 那对于竞技赛道有着怎样的期待呢？
1: 希望能过掉第一关就好。
0: 目标是先过第一关。
1: 过第一关就可以了。
0: 行，那这样期待关心能把这个心理的负担和压力啊先把它转化一下，好好的闯第一关，好不好？
1: 好。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0: 我没想到关心在竞技赛道给出了一个这样的说法，比较担心第一关，或者说能闯过第一关就行。但当然啊，有时候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可能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呢。关心刚刚这一步跨得非常不错，但有一点啊值得提示，就是在落脚的那一瞬间，对，你要稳住。屏幕上看着简单，其实每位选手啊都是在用很多的力量在控制着自己的身体。怎么样关心啊，你刚刚担心的第一关是不是很顺利的通过了？继续加油。第二关啊，考验的是手脚的配合，包括整体的核心力量。这关心啊，从19岁之前都是在内蒙长大的，这后来呢来到了安徽合肥生活。这个之前在内蒙有着很多的兴趣爱好，骑马啊，这是他日常生活当中最爱的一项运动。那当然来到了亚洲一号赛道呢，我觉得可能挑战性会更多。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风景也不错呀。当然关心闯得更不错啊，看一看第三关。独木桥啊，难点在于中间的衔接处如何处理。很顺畅，

可以说是非常轻松的到达了第四关。我很看好关心啊，它符合我心目中所有对当下的都市酷女孩的想象。干练的发型啊，小麦色的皮肤，强壮的身体，怎么说呢，这应该就是梦想中的我自己吧。

0: 总觉得关心就是那种在绿洲公园拿着滑板过周末端着一杯咖啡的这种女孩啊。
1: 真的，这个脑海的画面都出来了。
0: 应该还有猫猫狗狗家里面。好的，稳住，你个儿比较高啊，一定要把重心稳住，不要全部都靠你的手，核心还是得使上劲儿啊，只有你的腹部和腰臀部都使上劲儿，才不会让自己这么吃力。
1: 关键时刻绝不放手啊！
0: 他的个儿第七关不会有任何难度，因为他身高腿长啊。往下揪啊，孩子！好的，接下来就要冲刺了。冲起来，今天赛道非常的干，所以只要有劲儿都能上来啊，来，欢迎你，恭喜关心，挑战成功啊。刚才有好几位男生啊，都是很优秀的，但是他们也落水了，你帮女生争了口气，难不难？
2: 难，哪里难？
3: 哪里都难，
0: 是心里不难是不是？闯起来的时候还是有信心的。
3: 其实心理压力还是比较大，但是我觉得我今天的目标就是把趣味赛道过掉就好了。
0: 哎，但没想到啊，有时候无心插柳柳成荫嘛。竞技赛道，你觉得要送给后面的女生最重要的过关的技巧和心得是什么？
3: 大家要克服这种对赛道的恐惧吧，保持自己的节奏。
0: 很好，一看你就平时爱运动啊！来，恭喜你获得由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送出的冰箱一台。

0: 关心闯关，我一点都不担心。再次恭喜关心，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选手吕经典。再次欢迎经典回归赛道啊，来到了竞技赛道，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吕经典。
0: 经典，这样，我今天对于你来说有期待，我希望你可以给大家展示一段非常经典的闯关表现，能不能做到？
1: 尽量吧，今年，男生赛道对上肢力量要求还是比较大的。
0: 平时上肢力量训练的怎么样啊？
1: 主要体重基础大。
0: 那就是更加有挑战了啊！希望你今天挑战成功，好吗？
1: 好的，
0: 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好，现在来到赛道上的是我们的选手吕经典。刚说到这个竞技赛道，经典心中对于竞技赛道有着自己的认知啊。比如说他觉得竞技赛道可能考验的更多的是上肢力量的考验，目前非常完美的来到了第二关。好，腿部要夹紧，坚持住，因为转动的速度稍微偏快，可能跟这个自身体重基数有关啊。还好力量撑得住，别慌，哎呀，还好还好，落在了转接平台上。接下来继续挑战第三关，看一看自身体重基数比较大的经典在吊环这个关卡能不能啊用自己的力量优势扳回一局。

0: 经典的上肢力量训练啊，回去还要继续加强，欢迎明年再来。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选手鲍慧，欢迎你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叫鲍慧。
0: 鲍慧，刚刚说到你这个名字特别有意思，包教包会的，待会我好好的教你，你好好的学好吗？
1: 好的。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欢迎鲍慧来到竞技赛道啊！刚刚在趣味赛道，鲍慧的表现真的非常不错。因为竞技赛道更多考验的是力。

0: 力量的综合能力，他也没有机械关卡，可能有时候存在一些运气，完全需要靠你自己的力量。目前看来，第一关对鲍辉没有造成任何干扰啊，闯得非常不错，继续加油，尽量跳得远一点，好，抓稳他。当然这每一步也在消耗着自己的体能，一个大跨步，恭喜来到第二关。好，手脚并用，对，别着急，先稳定住身体的姿态，通过这个表情啊，感觉还是比较享受第二关的赛道的，稳住啊，好，别慌，对对对，用脚先试探一下，没有问题。哎呀，这一步看来啊确实很费劲儿，鲍辉稍作调整，继续加油，你可以的。好，哦，这一步啊就是手脚要配合得非常好，身体肯定会晃动，或者是呢我们每位选手的闯关时间也是会计时的，我们必须在8分钟之内通完全关，来到陈启身边才算完赛。我们的选手一方面在和每一个关卡对抗，另外一方面的心中还是要和时间对抗啊。好的，继续向前冲，恭喜来到下一个关卡。
1: 好的，今天很明显女生的运气要比男生更好一些啊，又一位女生来到第四关。这一关耐心的过就好了啊，问题不大。一步一个脚印，
0: 对，鲍辉给我的感觉确实每一关都闯得非常稳，但是有一个现实的原因，就是8分钟之内能否完赛，我现在可能要打半个问号了。
1: 好，第四关快过了，绳索攀越难度降低，哎，怎么还困在这里？绳索攀越难度降低了之后，女生过得更轻松了。

0: 好。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抖音，
8: 这奥会给我的感觉确实每一关都闯得非常稳，但是有一个现实的原因，就是八分钟之内能否完赛，我现在可能要打半个问号了。
0: 好，第四关快过了。绳索攀越难度降低，哎，怎么还困在这里？绳索攀越难度降低了之后，女生过得更轻松了。

0: 还是那句话啊，不要光手用力，其实你应该感觉到肚子绷得紧紧的，这才对。只有肚子绷得紧紧的，才说明你核心用力了，核心用力了，人才走得稳啊。
1: 能否让身体对手部的力量再加强一些？往上，对，先稳定住，再发力。
2: 对，鲍慧的平衡能力确实稍显欠缺一些，因为刚刚在第三关的时候也是过得战战兢兢的。
0: 手还可以再抓下一点，没关系，我抓最底下都行。好的，漂亮，接下来开始你的冲刺。

还是要再大力一点啊，冲得稍微绵软了一些，再果断一点。

0: 样子是体能确实消耗的比较大啊，再坚持坚持，调整一下。
1: 放会儿，待会儿冲上去的时候，手迅速抓住地面啊，抓住这个地面的边缘。
0: 好，坚持住，坚持，坚持！哎呀，非常遗憾。
1: 在向前冲的赛道上呢，其实很多人会用很多的方式来定义成功两个字。我觉得不单单是登顶叫做成功，有时候拼尽全力对于自己来说也是另一种成功。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选手高琼。欢迎高琼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高琼。
1: 刚刚其实趣味赛道高琼闯的是相当不错的，接下来难度升级了，考验的是全身力量的一个综合性的考验，所以你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准备，
1: 期待高琼的表现。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1: 好，高琼继续出发。刚刚在准备比赛之前呢，做了充足的一些心理上的建设。撑住。好的，前两关的表现还算不错。接下来就是考验你上肢力量的时候了，吊环。首先要让身体荡起来，然后手稳稳抓住，稳抓住，稳抓住。哎呀！接下来竞技赛道的比拼继续，让我们有请选手杨梦圆。欢迎你，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杨梦圆，来自于安徽淮北。
1: 杨梦圆的名字的寓意特别好，希望梦圆今天可以在我们的赛道上圆梦，好不好？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1: 梦圆在趣味赛道呢稍有遗憾，所以在竞技赛道她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好的，跨出这一步，你就应该可以找到感觉了。有时候闯赛道、闯关卡，感觉很重要，感觉对了，分就拿了。每一关、每一步，对于每位选手来说，都非常的难，但就是因为它困难，才更加具有挑战。差一点点，刚刚啊，迅速调整一下，还能撑住吗？很遗憾啊，我们的梦圆落入水中了。接下来竞技赛道的比拼继续，让我们有请最后一位选手张甜妹。再一次欢迎你，来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是张甜妹。
1: 张甜妹刚刚在趣味赛道啊，闯关很甜，我希望可以一路甜下去，甜到我们的终点，好不好？
4: 好的，好的，我加油。
1: 好，加油，张甜妹，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1: 好，此时此刻，我们今天竞技赛道的最后一位选手登上了赛道上，开启了他的闯关。张甜妹刚刚开讲的时候说啊，她自己比较担心的是第一关。哎呀，撞完！

0: 你最近很久没见聪了吧？谁？陈老师，你陈乔老师，你很久没有见他了吧？不知道他最近怎么样了？你找谁呀？
1: 啊，我找陈乔。
0: 陈乔已经不住这里了。他不住这里了？是啊。
2: 怎么是你？我来看看你。你怎么搬到这儿了？来，进来。
3: 这里好小啊。
2: 对呀，原来的房子呢，要给人家腾出来，单位上调来新人了，坐。
3: 你们单位调来新人，要让你腾房子吗？
2: 对呀，你们这不来接替我工作的呀，当然要给人家腾房子了。你看我这儿，也不挺好的吗？一个人住够了。你
3: 原来的家具呢？哦，那些都是公家的，就包括这些啊，也都是公家的。我个人没有私人物品。见陈老师了。嗯，他怎么样？都好吗？
2: 很好，身体还好吗？身体挺好的。你去了这么久，聊什么了？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你不是说单位事情多，怎么还有空来呢？是啊，工作确实忙。那你还？
3: 这个味道是不是跟当年我们在老大昌时候的味道差不多？虽然现在没有炼乳，可是程序都是一样的。很久没见了，你今天怎么来了？我要去西宁了。西宁，工作。你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哼。
2: 我也不想离开上海，但是这是组织安排。你要去多久？不知道。西宁离上海有多远？很远，坐火车得3天3夜。我该走了，我今天来呢，就请了一会儿假。我来就是想和你告个别。

0: 嗯，怎么那么晚才回来？今天单位加班了。怎么弄这么多菜啊？你要请客啊？珍藏
1: 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新安夜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8月7号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在省委11届12次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这个重要场合，专门就扎实做好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这项重要工作作出部署安排，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的理念，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总结完善运用台风八威防范应对工作机制，落实落细工作举措，确保不死人、少伤人，特别是不能有群死群伤，坚决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
1: 梁延顺指出，当前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台风走向怎么变化都要按照有严重风险来防范，要绷紧思想之弦，强化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提早发布预警信息，及时启动和调整应急响应，严格落实直达基层的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打出提前量，把握主动权。梁延顺强调，要加强重点和薄弱环节防御，把中小水库，特别是并险水库和中小河流安全作为重点强化巡查，突出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城市易积水点等部位风险隐患排查整改，加强地铁、地下商场、地下娱乐设施、地下车库等地下空间防护检查，做好在建工程、水上航运、漫水桥、广告牌等安全防范，做到严防死守、万无一失。要及时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动态排查养老院、福利院等弱势群体聚集场所，做到应转尽转、应转快转、应转早转，对已转移群众在安全风险解除后经科学论证评估，确保安全前提下组织群众有序返家。梁延顺强调，要做好应急处突准备，科学调配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工程抢险力量和各类专业救援队伍，在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和偏远镇村预置物资装备，要压紧压实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岗位、靠前指挥，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勇挑重担、冲锋在前，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在防御台风白海豚的关键时刻，今天上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视频调度会议，分析研判白海豚走势，落实落细防御举措。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及省委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时刻保持战时状态，万全准备应对灾害，更好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会上，省防灾减灾办、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和六安、宣城、黄山市政府等汇报了有关情况。王清县指出，当前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防台风关键期，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避免麻痹思想、松劲懈怠，注重发扬连续作战作风，充分总结运用防范台风八威经验做法，全力以赴打好防御台风白海豚这场硬仗。王清县强调，要提前部署防御措施，坚持预报预警到位，为防范应对打出提前量，要坚持隐患排查到位，抓好水库堤防、文旅景区、地质灾害点等部位排查整治，要坚持转移避险到位，按照规范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能转快转，要坚持应急准备到位，前置救援力量，确保有关人员自身安全，要坚持宣传引导到位，把安全风险隐患讲得通俗易懂，要压实责任链条，严格执行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防汛抗旱责任制，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干部代班制度，台风过境后要防范应对次生灾害，警惕旱涝急转，统筹抓好各类安全生产。常务副省长王东伟、武警安徽总队政治委员姚允辉参加。
0: 省委11届12次全会回望半年奋进足迹，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全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全会决策部署上来，提振信心，凝聚力量，接续奋斗，努力展现新气象，干出新成效。
3: 刚刚闭幕的省委11届12次全会总结了今年以来工作，对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发展形势，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以正确正机关推动高质量发展进行全面部署。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勇担使命，真抓实干，创先争优。
4: 报告，内容详实，催人奋进。总结上半年工作成绩呢，亮点纷呈。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省委呢本次全会精神。作为自然资源部门呢，要持续地当好自然资源的大管家，美丽安徽的守护者和高质量发展的助攻手。
5: 学习好，贯彻好，宣传好全会精神，全力保安全、护稳定、防风险，实现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
6: 报告啊，令人倍感振奋，深受鼓舞。我们要抓好全会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不断提升教育服务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7: 报告呢，我觉得是一个旗帜鲜明的报告，通篇都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成绩令人十分鼓舞，也是令人呢信心倍增。
8: 报告站位高远，内容详实，既全面总结了全省发展成效，又清晰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尤其突出科技创新的核心带动作用。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本次全会精神，助力科技创新，赋能全省高质量发展。
3: 十五五时期是安徽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创先争优、奋力追赶的关键时期。上半年这份分量十足的期中答卷，不仅为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更为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注入了十足信心。
9: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深入推进城市合伙人改革，全面的以产业需求为导向，加快建设根植于产业链的科技大市场的服务体系。
10: 报告全面总结成绩，明晰任务方向。我们作为高能级科创平台，将立足具身智能无人系统、智能测评等核心赛道，推动更多前沿科技成果在晚落地生金。
11: 全会提出

0: 干的勇气，发展富民产业，带动全省群众提升收入，推进共同富裕。
1: 全会提出要坚持以创新思维破解发展难题，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我们充分依托采矿、原煤冶炼、镁合金深加工完整产业链，以全链条技术突破加高端装备加场景落地，加快实现镁基新材料创新应用。
2: 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立足园区的主责主业，聚焦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项目建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0: 池州、宣城、安庆、黄山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根据当前防汛防台风形势，命令如下：一、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二、各级防汛包保责任人、水库三个责任人、地质灾害防灾责任人上岗到位；三、风险区内老弱病残幼孕等首批转移重点人群，于8月8日20时前全部完成转移；风险区及扩面转移人员，于8月9日18时前全部完成转移。四、应急通信、电力抢修、道路抢通、城市排涝等专业抢险救援力量，于8月9日12时前全部预置到位。非正规景区、网红打卡地、露营地等落实属地管理责任，设置警示标识，明确责任人。
1: 为切实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影响，安徽各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密切跟踪监测台风动向，多措并举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和应急保障准备。
2: 台风白海豚将于明天下午至10号早晨登陆，预计9号起对安徽产生较大风雨影响。今天8时，省防指决定对全省16市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作为巢湖流域防洪体系的关键屏障，目前无为市61座排涝泵站已严格落实24小时防汛值班制度，随时准备接受调度指令。
3: 始终绷紧思想之弦，总结完善运用台风八威防范应对工作机制，根据雨情水情变化，随时启动相应排涝泵站。
2: 在黄山，部分涉水景区临水游览点位暂停对外开放，
4: 组织全部作业人员回赶，做好船只固定，对码头设施、游乐设备注意检查。
2: 为防范台风白海豚即将带来的影响，安庆市望江、宿松两县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对水库坑塘、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拉网式排查，
5: 重点查看坝坡、坝顶情况，目前水位都在安全范围内，我们会安排人员24小时值守，一旦发现隐患，会立即上报。
2: 在巡查过程中发现，宿松县北峪乡四集村临水林沟住户张三妹家的房屋出现隐患，村干部立即帮助他搬家避险，
6: 家里东西该搬的都搬来了，这里还可以做饭，水电都很方便，心里也踏实多了，感谢村里干部为我们安排的这么周到。
2: 为降低台风对涉事农业造成的影响，芜湖湾沚区、阜阳市阜南县等地迅速组织农技人员下田，指导农户加固蔬菜大棚，疏通田间沟渠。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本次台风影响具有时间长、范围广、累计雨量大、局地降雨极端、致灾风险高等特点。目前，省级统筹调度防汛专业抢险队伍33支、2413人，装备646台套。
7: 绷紧思想之弦，抓住窗口期，打出提前量，把握主动权，把各类风险研判在前，各项预案准备在前，各方力量部署在前，重点人员转移在前，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打赢防台风这场硬仗。
1: 炎炎夏日，亲水避暑、田园休闲等成为大众出游新选择。安徽各地因势利导，打造全天候清凉游场景，推动乡村文旅消费持续火爆。
2: 炎炎夏日，宣城市青县、池州市青阳县等地凭借原生态峡谷景观和山林环境，提档升级漂流业态，吸引大批游客进山戏水消暑。
8: 我感觉就是非常的爽，中间会有一些比较大落差的一些坡，然后那个水基本上能覆盖到整个全身，在炎热的夏天还是一个非常凉爽的一个感受。
2: 在芜湖市湾沚区洪阳镇，今年暑期推出的高空玻璃滑道漂流加水上西瓜市集的沉浸式清凉体验，受到年轻游客和亲子家庭的欢迎。项目单日最高接待破万人次，也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等消费链条的联动增长。
9: 漂流的过程中又刺激又舒服，还有西瓜集市，免费的西瓜可以吃，清凉感一下子拉满，一点都不觉得闷热。
2: 山野溪水纳清凉，在安庆市宿松县指缝乡，林木繁茂，飞瀑倾泻而下，溪流清澈见底，天然的清凉环境吸引大批游客结伴前来。黄山市歙县棋子里镇竹溪村峡谷水质澄澈通透，水体透明度超过5米，吸引了

0: 周边大批游客前来亲水消暑，
1: 脚踩在溪水里面，然后头顶呢，是碎碎的阳光，下到水里面，风一吹，这份实在的清凉真的很舒服。
0: 盛夏时节，荷花怒放，瓜果飘香。在合肥市包河区大围镇，成熟的葡萄吸引了大批前来采摘观光的游客。吃购市集、研学漫游、直播助农等系列活动，持续擦亮葡萄特色农业品牌。在肥西县丰乐镇万亩河园，剥莲子大赛、龙虾品鉴等趣味活动轮番上演，本土农产品市集热闹开市。
2: 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出游船、小火车和农产品直播等业态，将丰乐镇的生态好水有效转化为文旅活水。我们万亩荷花基地目前单日最高接待量突破了8000人次，亲子游和年轻群体占比超70%。
0: 在六安市金寨县果子园乡，果香寻果开园市集、一乡一宴美食大赛热闹举办，水果采摘、中药材展销、美食比拼、低空文旅等多元融合，进一步激活了乡村文旅消费。
3: 山里面环境啊也特别凉爽，可以亲自采摘到李子还有梨，可以在这个活动里呢吃到金寨本地的土菜，回去之后也会推荐很多朋友过来。
0: 白天山水消暑，夜晚烟火升腾。在望江县凉泉乡栏杆湖畔，当地首届音乐嘉年华火热开启，文艺演出、乡村市集、夜宵业态全面铺开，直接带火了乡村夜间消费。
4: 现场呢氛围特别好，晚上呢在湖边听听歌、散散步、逛集市，感觉啊非常的棒。
5: 用好县域本土文旅资源，打造老百姓喜闻乐见、能够长期开展的乡村夜间文旅品牌，聚拢人气，激活市井烟火，赋能乡村振兴。
6: 接下来欢迎关注融媒理论实践节目航标，今天咱们共同走进宿州市灵璧县羊团镇秋庙村，去看村支书张慧林怎么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去处理乡亲们的大事小情。

0: 来到秋庙村线上大集直播间，大家有什么需求尽管下单，三二一上链接，小张开始接单了。
1: 欢迎大家走进河北乡村直播间，
0: 大家有这个建议啊都可以打到公屏上，
1: 欢迎记录下了，下午的话呢我会过去看一看啊。
2: 我叫张慧琳，村里人都喊我小张书记。2020年我刚到村里，发现我们的群众不太清楚政策，干部也不知道他们的诉求，中间像隔了一堵墙。后来我看大伙儿都爱刷短视频看直播，所以我就想能不能用一部手机拆了这堵墙。我们做了一个手册，回头呢我会以这个文字的形式发在我的抖音账号上啊。
1: 我把养老啊、医保呀、惠农补贴这些政策拆成小故事，录成短视频。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有300多期，直播了300多场。全村的电信诈骗呢，也是零发生。电动三轮车的登记率也接近100%。手机成了我们群众随身的政策顾问。
3: 那个小张书记的直播间反映了一下我们这个电警，由于忙中的时候造成破坏，第二天就安排了给我们加了管道。在直播间你这个打招呼，特别方便，还特别靠谱。
1: 谢谢您的支持啊，谢谢。
0: 直播间里头大家反映的道路积水啊、环境整治各类问题，私信里发来的邻里纠纷、家庭困难等，我都一件一件的记下来。群众点单，我来接单。2年多，我们收集并解决150多件缉难丑闻事儿，化解率100%。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线上接单，线下落地，才能拧成一股绳。从店里头拔出来的这个菜上面都沾着泥土，都是新鲜的啊！直播间人气越来越旺，我就琢磨开个线上大集，每天播一场，也不耽误大伙儿干农活，卖掉就给他们结账，乡亲们呢心里也踏实。
4: 非常好吃，
0: 有需要的赶紧下单。
5: 我家位于吉林土鸡，从鸡呢都上街去卖。自从这个小张书记直播以后，我的鸡蛋一年大概卖有1-2千块钱。

0: 二十，正好。
1: 一年多以来，我们一共开了150多场的助农直播，主要是给我们村里的留守老人换一些零花钱，一年呢给他们多增加个2000多块钱。嗯，但光靠我一个人去吆喝是不行的，得让乡亲们自己学会用好手机这个新农具。我们把闲置的房屋改成培训基地，免费教大伙拍视频做直播，带出一批懂技术会卖货的乡土主播，教会他们自己干比啥都强。
2: 就把它放在冷水里面。
1: 我就想让手机变成新农具，直播变成新农活，让数字技术真正扎根田间地头。乡亲们的腰包鼓了，笑容多了，我相信咱村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红火。
3: 感谢收看，再见。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主动，因为我友善。
4: 专业，因为我热爱。
5: 我要那个徽章。
3: 贴心，因为我理解。
5: 谢谢

0: 辞职吗？
1: 是的。
0: 出什么事了？你还没有开始工作呢？还是说，昨天我对你做了什么让你觉得不合适的事情吗？所以让你不满了？
1: 不是的。但是……
0: 但是什么？有任何事情你可以直接跟我说的。
1: 那块靠近河边的土地，宋干先生想要得到的那块，是我爸爸的。
0: 哦，世界还真是小。你是星格叔的女儿是吗？
1: 是的。而且现在我爸爸还住院了，宋干先生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
0: 我没听懂，什么方法？
1: 你派人去威胁我爸爸卖地不是吗？宋干先生，宋干先生，你真的要去找他们吗？
0: 当然是真的，我的人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做了那样的事情，害了你爸爸住院了。对于你家发生的事情，我真的很抱歉，我想我应该亲自要去向你的爸爸道歉。
1: 还是不要去了，我知道我爸爸不可能原谅你的。
0: 不管怎样我都要去。
2: 吃吧爸爸。
3: 嗯，我吃饱了。
2: 什么呀爸爸，你才吃了三口。
3: 我吃饱了。
2: 吃爸爸张嘴。就是这样好吃吗？
3: 白粥都吃腻了。
2: 哎，什么呀，
3: 我想吃点重口味的。
2: 你这样能吃吗爸爸？
3: 当然能啊，因为我想吃吗？我真的不想吃白粥了，你去给我买点重口味的好吗？好吗？好吗？好吗？我亲爱的女儿英心，我最亲爱的女儿英心，我真的吃腻白粥了。想吃好吃的。
2: 这样撒娇我能拒绝吗？想吃什么？酸辣米粉好吗？
3: 一份水煮一份干捞。
2: 可以，那我去给你买，等一下等一下。真是多事。
3: 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映月孩子。
1: 爸爸你好。
3: 你带谁来了孩子？
0: 终于见到您了。您好。
3: 你好你好。这是谁呀孩子？
0: 我是宋干，宋干塔纳坤。
3: 塔纳坤是吗？
0: 是的，刚好我是从音乐小姐这里知道的，而且音乐小姐刚好去我的公司上班，所以我想亲自来向您道歉。
3: 把你的东西拿回去，滚出去。
1: 爸爸，宋干先生真的想来向你道歉啊。
3: 你闭嘴音乐，我叫你出去。
0: 那个叔叔，
3: 我不是你叔叔，你不用这样叫我。下次不准你再派人到我的果园，还有你记住我的话，我不会把这块地卖给你的。出去。
1: 宋干先生回去吧，我求你了。
0: 那我先走了。
3: 你要去哪儿？
1: 他是我老板啊，爸爸。爸爸，你不应该这么过分地对待他。
3: 是他先害得我住院的，你也知道。
1: 但是宋干先生说不是他做的。
3: 那你相信他吗？蠢孩子。

0: 酸辣米粉，酸辣米粉，酸辣米粉，
1: 酸辣米粉来啦！爸爸，出什么事了？
2: 你知道对吧？你妹妹去塔纳昆公司上班了。你知道对吗？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
1: 爸爸，就是我不想让爸爸心烦嘛，所以去告诉妹妹让她辞职了。而且音乐也答应我了，爸爸。
2: 他什么时候答应辞职了？他刚刚还带公司老板来这里找我。
1: 公司老板？他叫什么名字啊？
3: 是我让帕萨用这个方法的。像你那样有柔和的办法，那个老家伙就愿意卖给我们了吗？
4: 但爸提到的老家伙现在却因为爸和帕萨哥的行为住进医院了。
5: 也好，他就不用再僵持了，让他知道我们是谁。如果一开始就肯卖地，不就没事了？
4: 确定吗？但我刚才去医院探望过他，他不接受我的探望，还明确表示无论如何都不会把地卖给我们。其实有时候暴力并没有任何的帮助，要做什么必须要多动点脑子。
5: 你这是正在骂我和岳父蠢是吗？
3: 我也和你明确表示，你用什么办法都好，必须让他愿意把地卖给我们。如果你做不到的话，塔纳昆公司总裁的职位我就留给别人，而不是你。
4: 谁啊？有什么事儿？
6: 抱歉。
4: 啊，音乐小姐。
6: 我不是故意要偷听的，只是你们声音太大了。
4: 意思是刚才你都听到了，我很抱歉。
6: 宋甘先生，
4: 哎，
6: 那块地对你来说真的很重要吗？
4: 很重要，真的非常重要。

0: 小梅，小梅，你来找谁啊？
1: 宋刚，去把他叫出来。
0: 小梅，你精神正常吗？突然就跑来见我们副总吗？请你出去，请吧。
1: 不去叫是吧？可以，我自己去。
0: 不行，
1: 宋刚，
0: 你不能进去，快出来！你不能进去，不能进去啊！
1: 宋刚，
0: 喂，快来帮忙！
1: 放开，放开我！
0: 不能进去，
1: 放开我！
0: 抱歉，你真的不能进去。
1: 我不要，放开我！慢，
0: 走。
1: 疯子，这样对我是吗？
0: 疯子，如果你再来捣乱，我就报警了，打电话报警。
1: 我不进去就是了。

0: 辆车。
1: 啊！不要碰，不要碰！
0: 原来这就是你的车呀，宋干。那我就好好的给你安排一下。
1: 你看看这儿，这是谁穿的呀？
2: 这是骗子！
3: 哎，快点拍下！骗子！
1: 志哥呢？
2: 不知道啊。

0: 你肯定是女土匪。
1: 如果我是女土匪，你就是花花公子，你分明就是人品不好的花花公子。
0: 没错，肯定是的，是那个女土匪。
2: 应该不是土匪啊，不过他来请求见副总的时候，他确实看起来不太正常。
0: 请求见我？
2: 是的，我记得他穿的那身衣服。

0: 莫成？
1: 没错呀，就是我呀。不要说你们认不出女儿了呀。
2: 认不出啊。认得出，孩子，妈妈认得出。
0: 话说你要这样，这衣服，这妆容，是要去相亲吗？
1: 是啊，我特意选了今天的幸运色呢。怎么样，漂亮吗？
2: 走吧
1: 。我看我们快点走吧。现在我的新郎应该久等了。走吧。

抱歉抱歉啊，我让人去房间叫他了，马上就来，马上就来，啊，马上马上马上就出来了啊！好了，不用着急啊。哎呀，

0: 我儿子逃跑了。
1: 啊？今天爸爸同意让我出去逛街是吗？
2: 没错，儿子。不过爸爸要让蒙妮姐带你去。
1: 什么嘛，还以为可以和爸爸一起去。
2: 哎呦，爸爸也非常想和你一起去呢嘛。但是爸爸没有空，爸爸最近工作很忙很累。
1: 是没空还是有秘密呢？你不想让我留下来？
2: 怎么可能呢，儿子，爸爸工作太忙了，这些都是为了你，知道吗？好累。好吧，如果说你不想要新的玩具，爸爸就不逼你了。爸爸工作了。
1: 等一下，先答应我，我想买什么都可以。
2: 当然答应你啊。嗯，太可爱了。嗯。

0: 见，儿子，好过。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2: 喂，
0: 爸，
2: 哎，你真是厉害啊，居然能想办法让欧卡出门。
0: 如果那捣蛋鬼不出去，一切就毁了吧。
3: 你要多吃一点啊，音乐。知道吗？你现在真的是太瘦了，孩子。这么瘦，以后生孩子很辛苦的，因为盆骨很窄。
0: 抱歉，妈，我跟音乐小姐才刚认识。
3: 啊，这种事当然要提前做好准备啊。对吧，音乐？
0: 不用紧张。音乐小姐都不敢说话了。
4: 音乐妹妹，知道吗？你真的是非常有福气。平时啊，我妈妈可不会轻易对谁这么好的。
3: 哎，梅达，你说这话好像是在说我，就像电视剧里的恶婆婆一样。真是的。我呀，真的觉得和音乐很投缘，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想让你尽快成为我的另一个孩子呢。
5: 老婆，老婆。
3: 啊，
5: 好了，待会儿音乐都吃不了饭了。
3: 哎呀，你多吃点儿。

0: 回家吧，毛妮姐。
1: 还不能回去哦。
0: 为什么？
1: 没什么的。欧卡，我们一起去吃披萨吧。
0: 不吃。
1: 哎呀，欧卡，等一下，等等我。
2: 你们好。
1: 你好。
3: 您真漂亮，长得好像大明星一样。
1: 真的吗？真是不好意思呢。
3: 当然是真的，如果再高一点就可以走向国际了呢。
1: 哎呀真是疯了。
3: 感兴趣买双高跟鞋吗？
1: 贵呀。
3: 可以先试试的，现在正在打折，这样就能走向国际了。

0: 小朋友，有没有哪里受伤啊？啊，小朋友，啊，
1: 没，叫我小弟弟，不要叫小朋友。
0: 是小弟弟。我还以为你吓晕了呢。那为什么就你自己啊？你父母去哪儿了？
1: 不知道妈妈在哪儿，但爸爸在工作。
0: 那你和谁来的？
1: 和保姆一起来

0: 的。
1: 保姆？意思是和保姆走散了吗？
0: 是的。
1: 你叫什么名字？
0: 亲爱的，先告诉我你的名字。哼，
1: 我叫星姐。
0: 我叫欧卡。
1: 哼，好，欧卡想回家对吗？
0: 是的。
1: 那我送你回去。
0: 不可以，我爸爸不让我和陌生人来往，除非说我们先交换联系方式，因为交换了联系方式就不是陌生人了，你懂吗？嗯，
1: 可以啊，不过要让我先送你回去，再和你交换联系方式。
0: 成交。
1: 好，走吧，上车，把东西拿上。

0: 我们家呀，每次饭后就喜欢唱歌，这样方便消食。要一起来吗，音乐？嗯，
1: 要一起来吗？
0: 来吧，一起来玩吧，一起来，麦克风给你。

0: 谢谢。你要不要先进去喝杯咖啡？
1: 哎呦，没关系，谢谢啊。哎，不用了，钱我来付就好了。
0: 不可以的，我是男生，怎么可以让女生出钱呢？
1: 哎呦，你现在还小呢，等你长大再说吧。
0: 为什么大人总是这样说话？既然这样，谢谢你了，美女姐姐。哦，
1: 天哪，你是第一个夸我长得美的人呢。
0: 那我走了，再见。
1: 给，我走了，
0: 走了，
1: 走了。

0: 天哪，我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少爷，等等等等，等一下，为什么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
1: 买完东西就回来了。
0: 你看这样好吗？我们去吃冰激凌吧，我去给你买。冰激凌好几种口味，好吗，小宝贝？一起去吃吧，走。
1: 不用了，我吃饱了，我要进去玩玩具。
0: 不能进去啊，孩子。我们去吃冰激凌好不好？好吗？少爷，先不走，等等我呀！

0: 欧卡，住手！住手！马上放开欧卡！
1: 不，
0: 叫你住手！
1: 不，
0: 我和欧卡的妈妈在她一岁的时候就分开了。现在她妈妈也有了新的家庭。对不起，我一开始没有告诉你。音乐小姐，你会嫌弃我这个带着孩子的男人吗？
1: 我不会嫌弃你的，宋干先生。刚刚听到你母亲说想让我当孩子，儿媳，
0: 是儿媳。我妈是说真的，这会不会太快了？ 一点都不快，音乐小姐，对我来说，如果我遇到了对的人，那就是他了。我爱你。

0: 玛丽，怎么了？我打不通音乐的电话，平时他都不关机的，他会不会有事啊？
1: 我觉得音乐的手机可能是没电了。
0: 是吗？平时音乐都不会让手机没电的呀，一半的电它就要充电了。我有不好的预感。
1: 那我先走了。
2: 这样就放你下车了，我可不答应。
1: 那松干先生要我怎么做？

0: 心姐，
1: 看到我为什么被吓成这样？你是不是偷偷犯什么错了？
0: 一心姐怎么还把我当成孩子一样？我只是惊讶你突然就出现在我面前了，都没有给我打电话。
1: 哦，哪里没有打呀？你看，你看，我打电话给你打的手都麻了，但你却不接电话。
0: 刚好那会儿我在面试，所以我就关机，忘记开机了。
1: 话说，刚刚谁送你回来？
0: 你都看到了？
1: 当然看到啊。

0: 么大一辆车啊！啊，可惜没看到司机。告诉我，是谁啊？是谁？是谁？啊，
1: 只是一个朋友啊，银杏姐。那你为什么来找我啊？难道是爸爸怎么了吗？

0: 谁回来了？
1: 爸爸您好。
0: 啊，不说话了，愣住了吧，爸爸？
2: 什么愣住啊，英晴？我还以为是谁呢。
0: 那是你所想的那个人吗？
2: 英晴。
0: 啊，又来了。云远，如果你要回去就回吧，我送你走吧。
2: 你搞什么呀？你妹妹刚回来，为什么又让她回去？
0: 哎呦，招了，终于招了吧？承认不想让你的小女儿回去了，对吧？
2: 不想让她回去，满意了吗？
0: 哇！
1: 这是什么呀？
2: 你自己打开看看。英星应该告诉你我要分遗产的事了。这块地呢，我要留给你。明天你就去过户，把所有权转成你的名字。
1: 爸爸为什么要那么着急？
2: 着急点也好，以防我我给忘记了。我不是多富有的人，也没有太多的财产。老实说，我最担心的人就是你。这块地呢，你要拿去做什么都随你，但是我只求一点，绝对不要卖给任何人，因为这块地是你母亲最爱的地。我要说的就这些。

0: 爸爸，对不起，爸爸，我不是一个好女儿，让爸爸难过。
1: 你怎么突然跟爸爸煽情起来了啊？好了，走吧，你去哪儿就去吧，走吧，爸爸要休息了，走吧。
0: 爸爸，我爱你，爸爸。
1: 走吧，可以走了，还哭鼻子。走走走走走。

0: 依心姐，你怎么了？
1: 我没事，只是眼睛进了灰尘。我真的很高兴，你和爸爸终于互相理解了。

0: 够可笑爸爸的气了吗？
1: 我不是小孩子，骗不了我的。出来吧，松干先生。
2: 啊，总是被你揭穿了，孩子。
1: 站住！站在那里说话就好，不准进入我的领地。
2: 哦，可以，孩子，让我们像男人那样谈一谈，好不好？爸爸，对不起，爸爸凶你了，但你也做得太过分了。你用水枪在我的朋友身上喷水，他的衣服都湿透了，明明他对你什么都没有做呢。爸爸说的对吗？
1: 你说的确实也对。你也知道我不想要新妈妈
2: 啊。爸爸又没有要给你找新妈妈，爸爸也有自己的理由。
1: 你说的是真的吗？
2: 真的，孩子，爸爸绝对不找新妈妈啊，我以男人的尊严发誓。
1: 好吧，我相信你。
2: 既然这样，爸爸可以过去了吗？
1: 嗯。我爱爸爸。
2: 爸爸也爱欧卡，全世界最爱了。
0: 看周，挠痒痒，挠痒痒，挠痒痒。

0: 盈月，在家再住一个晚上吧。
1: 真的不行，盈星姐。我有很重要的面试。
0: 哎，盈月真是幸运，那么快就找到工作了。
2: 要回去了是吗？
1: 是的，爸爸。
2: 啊，给。那去路上吃吧。不是辣酱青鱼，而是咸鱼炒饭，能吃吗？
1: 可以的，爸爸，我最爱吃了。
0: 爸爸他呀都没有给我做过这样的菜，我都要委屈了呢。哎呀，
2: 不要戏多，英星，快点出发吧，免得天黑了都到不了曼谷。
0: 好，那我送你到车站。
1: 好，爸爸再见。
2: 等一下。
0: 什么呀，爸爸？
2: 你快来让我抱一下。
0: 谁啊？
2: 两个一起啊。来，抱抱。

0: 你爸爸想要的那块地的地契，我把它送给你。怎么不说话了，松开先生？
1: 我很震惊，我没想到你会白白送给我。
0: 因为你不是什么外人呢，你是我男朋友。
1: 是没错，但是这块地价值非常高，音乐小姐。我看这样子吧，
0: 我已经想好了，我是真的想要给你的。
1: 这样我真的不能安心，音乐小姐。
0: 在我看来，我的就是你的。老年人疗养院的项目是非常好的项目，我相信如果爸爸知道你真正的目的之后，他也会像我一样愿意把地给你的。

0: 真是太棒了，最后也太容易得到了，我儿子真是太棒了。
1: 嗯，因为大家的演技都很逼真呢，让音乐小姐完全没有歧义。
2: 现在那个蠢女人怎么样了？吃药自杀，上吊自杀，还是跳水自杀？
3: 但我觉得像那个女人，她应该不会自杀的。我很了解这类人，这种人呢，诡计多端又狡猾，她以为自己很聪明，但其实啊，好蠢的。
4: 梅达说的也没错，她那么容易答应，是因为她自己蠢。拼命地想抓住宋干，他白白送给我们，是因为他拙劣的计划，想要钓大鱼，只投入一小块地，就想控制塔纳昆家的财产。哎呦，休想！我已经看穿他了。
2: 哇，岳母真的是太英明了，这就是所谓的恶人自有恶人收啊！
4: 汉三，
1: 那土地的事接下来怎么办？因为明天我还要去趟新加坡。
0: 冷静点，不用着急的。我看现在你还是先关注新加坡的工作吧。哦，如果你想飞出去度一个假的话，我都批准了。
1: 谢谢吧。
0: 去吧，好好度假。
1: 好。哎，你们两个在家里的时候发挥点用处吧，明白吗？我先失陪了。晚安，记得好好工作。
3: 爸，爸爸，你怎么能这么做呢？宋干他根本就没出什么力嘛，不过就是散发自己的魅力，让那女人上当而已。我跟帕萨，我们俩为什么不能去度假？我不答应啊，为什么呀？爸爸，爸爸，
0: 我不能让你去度假，梅达。
3: 这么偏心呢？
0: 你先听我说，你要留下来，因为要帮我把这件事情收尾
2: 啊。宋干都已经小舅子他
0: 宋干不够心烦。

0: 你最近很久没见葱了吧？谁？陈老师，你陈乔老师，你很久没有见他了吧？不知道他最近怎么样了？你找谁呀？
1: 哦，我找陈乔。
0: 陈乔已经不住这里了。他不住这里了？是啊。
2: 怎么是你？我来看看你。你怎么搬到这儿了？来，进来。
3: 这里好小啊。
2: 对呀，原来的房子呢，要给人家腾出来，单位上调来新人了，坐。
0: 你们单位调来新人，就让你腾房子吗？
2: 对呀，人家是来接替我工作的呀，当然要给人家腾房子了。你看我这儿，也不挺好的吗？一个人住够了。你
0: 原来的家具呢？哦，那些都是公家的，就包括这些啊，也都是公家的。我个人没有私人物品。见陈老师了。嗯，他怎么样？都好吗？
2: 很好，身体还好吗？身体挺好的。你去了这么久，聊什么了？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你不是说单位事情多，怎么还有空来呢？是啊，工作确实忙。那你还？
0: 这个味道是不是跟当年我们在老大昌时候的味道差不多？虽然现在没有炼乳，可是程序都是一样。很久没见了，你今天怎么来了？我要去西宁了。西宁，工作。你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哼。
2: 我也不想离开上海，但是这是组织安排。你要去多久？不知道。西宁离上海有多远？很远，坐火车得3天3夜。我该走了，我今天来呢，就请了一会儿假。我来就是想和你告个别。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

0: 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1: 大厦二万二千元，
2: 感谢您的配合。
0: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九山洞风景区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天堂镇风景区小雨，24到31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小雨，26到31度。凤阳郎江米谷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22到30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2到26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山南阵雨转阴，12到25度。和田市多云，23到34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4: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这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0: 阿战，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9: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11: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9: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川。

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斗转星移，春秋无数，每一门手艺的流变都传递着人类心手结合的智慧巧思。时代在变，手艺已不仅仅是手艺人的谋生手段，他们抵挡诱惑，忍受枯燥，他们不怕重复，也不畏革新。人生步履不停，时间为手艺加冕，记忆寄托情感，成为对人生价值的追索，引领他们找到意义的出口。

黄东鹏的内心里有一个执念，希望自己做的每一个作品都能够流传百世。得知田阳县博物馆收藏了一把从右江河道出土的战国双环首云纹青铜剑，他专程赶去参观研磨。

这把青铜剑长不足25厘米，剑脊最厚的地方只有0.62厘米，剑首、剑茎和剑身一体铸成，剑上装饰有山形爪状狼藉，长方回纹、圆纹、雉纹和羽状球纹。

这把2000多年前的青铜环首剑，承载着古代落月人的信仰力量。古老的精巧工艺让黄东鹏心驰神往，他决心以这把青铜剑为原型，打一把花纹钢环首剑，向古人做一次相隔千年的致敬。

黄东鹏用五块含碳量不同的钢块击叠断合复古环手剑的剑身，用较软的钢材将最硬的钢夹在中间，钢材含碳量不同，性能也不一样，断合后刚柔并济，才能达到中国剑术对于硬度、韧性和弹性的要求。精准把控锻打时机是技术难点，温度要控制在表面护身的固溶状态，但几种钢材的熔点不同，受热的膨胀系数也不一样，温度、时机、速度都必须拿捏得恰到好处，否则钢材会形成氧化层，无法粘合甚至断裂。黄东鹏要做到的是在熊熊炉火中找出不同钢材护身的温度点，这要靠眼力。

黄东鹏痴迷花纹钢，从反复尝试到做出第一件满意作品，用了将近十年。如今，20年光阴眨眼而过，期间无数次的锤炼，黄东鹏对于花纹钢的锻造举重若轻。已锻好的剑坯烧到一定温度后，要进入水或油里急速冷却，这道工序叫淬火。

退火对于刀剑的完成极为重要。经历这个过程，钢铁会变得更为坚硬，更有韧性。

0: 现代的加工技术的先进，各类数控电脑都参与到设计制作当中，但这些先进的技术只能作为辅助。纯手工的制作，它带有制作者的情感，赋予它温度。
1: 含碳量不同的钢，最终呈现出不同颜色。含碳量高的颜色深，含碳量低的颜色比较浅，就形成了所谓的花纹。

锻打方式不同，得到的花纹形态也不一样。折叠锻打的花纹像流水，柔打的像云朵，扭打的像螺旋。花纹钢在中国古代又称为花铁、纹铁、百炼钢，在战国末年已经出现，因为工艺太过复杂，只用来打造宝刀、宝剑一类名贵器物。

水、火、矿物以及人力，一把好刀吸取日月山川之精华，宝剑锋从磨砺出，粗犷的刀剑铸造其实是个精细活，配料、锻合、淬火、磨砺、镂刻，每一道工序都要心平气定，一如初初入行时的激情与纯粹。无数次的尝试使得传统的形制基础和现代工艺完美结合，五种钢材经过2000多层折叠，最终锻造出花纹瑰丽、刃身锋利坚韧的花纹钢环手剑。黄东鹏喜欢研究祖先的历史，他锻造的每一把刀背后都有一段精彩的壮族历史，在工艺上既传承了壮民族的刀剑形制和装饰纹样，又更符合时代发展与审美的需要。

0: 在黄东鹏看来，仿古是把自己推向历史和古人对话，继承前人的记忆，结合自己的钻研思考和创意向前走，才是最好的传承。陶，泥土的语言。春寒料峭，一大早黄涛墨开始烧制柴窑的准备。烧窑前烧香敬窑神，是自古传下的仪式。从前的祭窑仪式上要唱窑歌，如今仪式大为简化，但祭窑的规矩不容有违。20多年前，黄涛墨因意外机缘进入泥星陶行业。在别人眼里，没有生命的一捧泥土，在黄涛墨看来充满活力。他像闯入了奇幻森林，对一切充满好奇和跃跃欲试。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泥星陶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一条钦江穿城而过，它曾经是钦州往各地运送泥星陶的水道，而江的两岸也藏着泥星陶的基因密码。江岸西侧的陶土颜色紫红，粒粗质硬，东岸的高岭土纯白细腻，富有粘性。每一位泥星陶制陶师的第一课是掌握这两种泥土的秘密。东西泥四六配比，骨肉匀挺，保障了拉坯塑形和成型之后细密坚硬。炉窑的温度和烧制时间则决定陶瓷的最终命运。然而最令黄涛墨孜孜以求的是找到泥星陶烧制过程变幻莫测的窑变秘密。
1: 传统的柴窑比较难控制温度，沸频率高，现代电窑对温度控制得比较精准，两种窑我都想尝试一下怎么样才能烧出好的窑变。

他仿照传统柴窑的烧制，观察火色，把控开眼封眼时机。陶坯在柴窑里要经历三天三夜火的洗炼，利用这个时间，黄桃墨和画家张达平又开始了新的创作。这是两人之间的合作和游戏，但今天黄桃墨打算为难一下老朋友。张达平擅长画人物，今天画纸换成陶坯，平日用惯的笔也换成了刻刀，这更像一场考试。釉料泼下前，你不知道会拿到什么样的考卷，要根据浇釉的形状构思画作，相当于在限定形状的纸上画画，很考验极致。在陶坯上刻画与在纸上挥毫不同，下笔的力度也很关键，没有经过烧制的坯体，稍加用力便会破损。

以数十年绘画构图的功力做底，巧思加上巧力，张大平手握刻刀，人立刻从容起来。

0: 出窑的时刻到了。两炉窑烧出的泥星陶表面都呈现出不规则的窑变，这证实了黄桃木一直琢磨的对窑变规律的推测。
1: 一般说来，陶瓷的烧制用两种火，氧化焰和还原焰。这两种火的反复操作，再加上用木材助燃产生的还原气氛，这就是我们烧出我们的太极窑变的基本做法。
0: 在许多同行眼中，黄涛墨不够安分，但在黄涛墨心底，他只是不愿意轻易放过自己。当你永远追求与别人不一样，才能把一样熟悉的东西做出不一样的呈现。只要用心，只要不厌其烦，就能制作出最独特的那尊陶器。

0: 有的人用创作来表达自我，有的人则在修补旧物中找到意义。秦红月经营着一家小古玩店，店里不忙的时候，他会到旧货市场淘一些旧物重新设计加工。这些亮满灰尘的器物，在他看来充满了岁月赋予的迷人光芒。
1: 我喜欢老物件，那种旧旧的样子我觉得特别的好看。
0: 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这句俗语说的便是秦红月安身立命的手艺——居瓷。居瓷是一门古老手艺，最早的起源时代已无据可查，但在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已经有了居瓷的场景。

0: 镶边、作件、包口、雕花、刻字，虽然已经做了十多年的钨瓷，但秦红月一直执着于磨练手艺。没有客人上门，他便用雕刻橄榄核来练手。
1: 都是一些有故事的器物，主人舍不得丢弃，我就帮他们修复一下，少一些遗憾。
0: 秦红月知道，物件的主人交到自己手中的不只是一份信任，更是期待他能够让这些承载家族历史或者个人情感的物件能焕发新生命。

这是一个不能走回头路的工作，任何环节都不允许犯错。下手前，秦红月会将过程先在脑子里完整走上几遍。对位、找茬、对缝，破损的瓷器对合成型后，涂上用蛋清和瓷片粉末调和的粘附剂，用绳子附牢阴干。点记丁位，钻孔是落死无悔的一步，这个过程全凭经验把握。用金刚钻在丁位打窝钻孔，孔是倒燕尾孔，深浅是瓷身厚度的2/3。心里暗暗使劲，手却要稳，毫厘之差就可能破镜难圆。锔钉的制作也很考功力，瓷器的形状和破损位置各不相同，每个锔钉的抓合张力也不一样，需要依照瓷器的曲度、孔位现场制作，勾角要与瓷器紧紧咬合，小心翼翼到肌肉记忆，靠的是日复一日的反复磨练，还有对每一件器物修补的锱铢必较。

秦红月修复的不仅是器物，那些重获新生的器物承载着主人与器物的生命情感。炬火里暗藏着中国人敬天惜物的情怀和接纳生命无常的智慧。每次将火器重新交回给主人，秦红月都有种自豪感，不仅因为没有辜负顾客的信任，也因为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当人们在某个领域寻求帮助时，会交付给他，一个传统手艺人。十年前，王伯阳从矿山走出来，把家安在漓江边，开始做漆器。漓江两岸的风物总能赋予他创作的灵感。漆器是用大漆绣涂在不同材质的胎骨上做成的器物。7000多年前，中国古人把生漆涂在器物上，用来防腐和观赏。漆器是器物中的上品，在中国文化中被赋予永恒之意。王伯阳的修漆技艺是自学的，从欣赏漆器

0: 砍熟钻研工艺，再到上手制作，完全靠自己琢磨。他因此对自己有着一份满满的自信。
1: 我拿到一样东西的时候，脑海里已经可以看到它做好的样子了。
0: 可也正是这份自信，让他栽了个大大的跟头。
1: 刚从业的时候，我胆子大，没有什么敬畏感，觉得自己天生就是吃这口饭的。刷大漆不戴手套，不做任何防护措施。我常常在朋友面前吹嘘自己天生具有抗体。
0: 他是真的有良心，做出来的漆器一物难求。看到自己的漆器销路好，他兴奋极了，肆意挥霍才华与时间，不眠不休，像着魔般疯狂。
1: 白天做，晚上接着做，半夜里也做，刷一道漆眯一下，漆干了马上接着刷下一道。
0: 惩罚终于到来，漆疮发作，浑身发痒，指缝间长出很多小刺一样的疮痘。王博洋不愿服输，直到最后整个脸都肿胀起来。博洋只好放下大漆，去做些其他事情来释放自己。
1: 不能碰大漆的这两个月，我想清楚了很多问题。我像突然变了一个人似的，终于让自己慢了下来，不再急功近利，不再粗暴地对待这个工作。
0: 曾经华丽炫目的漆皮纹令王博洋着迷，一层层修漆，一次次打磨，才能呈现出光怪陆离的花纹和色泽。如今他更喜欢自然简单的表达。在古代的广西，人们截取竹子，在内部涂上黑色大漆，做成锉刀，作为男女互赠的信物。王博洋受到启发，用自然界的竹根、柚子、灵芝等做胎体，修以大漆的油润色调，既让器物有了天然山水的灵气，也形成了自己漆器创作的独特气质。如果说一开始王博洋的自信来自对自己天赋的自骄，如今这份自信则是技术纯熟后信手拈来的艺术直觉。

0: 手艺是一种让人们重新把握生命的方法，对手艺的热爱让王伯阳不断思考，追求精进，生命有了沉淀和诚意。
1: 大气很神奇，它能做很多美好的东西，能够化平凡为神奇，还是要有敬畏之心才能把事情做好。
0: 时间的消失，工业时代的快速生产，一些古老的记忆渐趋消亡，我们无法预言每一种手艺的命运，然而历史深处生发的文明之光不会随便消失，千年流转的记忆有了现代的表达。21世纪的今天，我们依然追求手艺，恪守与鼎新并不相悖，与时俱进何尝不是老祖宗的智慧，又何尝不是一种工匠精神。不变的指示，任由世界多么喧哗，总有人默默专注于自己手上的事情，安静生活，平静思考，打磨手艺，一生做好一件事。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战，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今天对我而言是个特别的日子。就在十年前的今天，一位慈祥朴素的老人走入了我的镜头。十年过去了，当时采访过程中的每一次交谈，每一个细节，走过的每一个地方，还依旧那么清晰难忘。初为记者，我从未想到这次的采访竟影响了我的一生。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纯粹的人，那一刻起我才懂得了这个称谓真正的含义。每每拿起这张照片，他的音容笑貌都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这是一张很普通的全家福。坐在正中的老人看起来就像个地道的云南农民，但是用当地人的话说，这位老人可是他们地方的一号大官，他叫杨善洲。改革开放后，他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为宝山奠定了现代产业的坚实基础。为官一方，造福一方。而他的家人却从未得到过任何特殊的照顾。当他从地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休时，家庭所有成员都是农村户口。让我们再次看看这张杨善洲的全家福。照片上的15个人，现在还有8位生活在

0: 农村。杨善洲是这样对家人说的：人一辈子都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如果没有真本事，指望我当官的时候照顾你们，我不当官了呢。就是这份深沉的大爱感染触动了我，看似无情，但这恰恰是老书记对家人的真情。顶着旁人的误会和家人的不解，他用一生的自律给了家人一个平平安安清清白白的人生，一个自食其力受人尊敬的人生。在杨善洲退休之前，云南省委曾经做过他的工作，动员他到省里安享晚年，但他却另有打算。
1: 下脚他来，叫他调他来省里边，我跟他谈过话，我说你最好还是到省里边去。他笑着讲，谢谢省里边省委的关心，我就不去了。
0: 1988年3月8日，杨善洲退休后没几天，就率领一支18人的队伍走进了大亮山。
2: 大亮山海拔2680多公尺，是狮裂县海拔的最高点之一，40多公里长的山脊。
0: 上世纪80年代，由于几十年的过度砍伐，曾经山清水秀的大亮山变成了荒山秃岭，周边的3个乡、11个村缺水缺电，不通公路，村民生活困难，要想富裕只能种树。3月的大亮山寒意未消，人们在篝火旁召开了林场组建后的第一次会议，明确了第一年的任务，先造林1万亩。杨善洲向大家宣布，我先给自己定个植树的目标，至少10年。
3: 哎，我们又上山去嘛，这个造林时候嘛，第一回上去嘛，差不多是100天没得回家了嘛。我们下去扛这些地，哦，一扛的要只得有水，水是有了，你得一块挖挖，一个进去不得，有个扛路，路扛扛。老书记也是太把刀子了，打好多扛啊，我们4、5个人，别抱那个扛。看看我们早放到回来嘛，这个手啊，淌血了吧，看是到处刮着淌血，等他来洗手的时候，他就啊，这就是。
4: 这一个棚子是88年5月份建的，当时呢我就住在这一个。我们上周老书记呢住这一个，还有呢我们原来的老局长光北呢住在这一个。这个房子是复原过，但是里边的摆设跟22年前我们在的时候是一样的。
5: 有没将改期我们在了9年半，在了9年半以后才对家才搬，才搬出个现在改的这个职工宿舍才改建的。
0: 1992年，大亮山林场盖起了砖房，但还是不够住。杨善洲让技术人员和职工先住进去，自己继续留在油毛毡棚里。任何人来劝说他，还是那句话回答：过日子，睡觉有个窝，吃饭有口锅就可以了。但是杨善洲毕竟是已经年过七旬的老人，山里的寒冷和潮湿让他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和支气管炎。
6: 记得当年采访时，我问到老书记，为什么到了这把年纪还来受苦，为什么不去颐养天年。老书记笃定地告诉我，干部可以退休，但是共产党员不退休，要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
7: 我过去告诉过记者，我说是为什么到这个年纪还来苦，这个叫做为人民办事，是叫做共产党员的自找苦吃。我就是自找苦吃。
0: 当时林场建设中很大的一项开支就是购买树苗树种，
6: 为了省钱，

0: 杨善洲什么法子都想到了。
1: 然后我们副县长进大门就说：“不得不得，快点给敲啊！老乖乖是让十五楼大提着一根在大桥头捡那些桃子核、李子核啊，捡那些哇，妈妈害羞了。你给说说给他，叫他把捡了，要钱要多少我批给他。”得找个大夫人就说：“啊，妈妈。”财政有亏，那么批什么钱儿？这第一句，即使批的钱嘛，买得着我的这种本地老品种，啊，是饮食店，我来朝捡捡嘛，怕什么？也不丢哪的地嘛。
0: 1999年，70多岁的杨善洲在大亮山上不小心摔伤骨折，虽然医院尽力医治，但还是落下了残疾。伤好之后，杨善洲马上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回到了大亮山。他深爱这里的一草一木，他离不开这座山。但是，在不该离开的时候，他又是离开的那么坚决，那么洒脱。2009年，大亮山已经一片苍翠，5.6万亩森林，1.6万亩杂木林，700多亩茶叶，50亩澳洲坚果，100亩美国山核桃，修建起的18公里林区公路，架设好的4公里输电线路，彻底改变了大亮山周围群众的生活。杨善洲觉得自己的任务完成了。2009年4月，他把大亮山林场的经营管理权无偿交给国家，并一再嘱咐要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他的一生几乎没有片刻享受，团聚对他的家人来说是奢侈，因为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爱都给了人民。他经常忘记了家人的召唤，忘记了浑身的病痛，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和作为人的基本需求。但他从来没有忘记过那个特别的身份——共产党员。杨善洲的一生履历没有离开过他的家乡云南保山，但今天他的故事和精神力量却已经远播中国各地。
2: 这个老同志啊，那个对我们年轻人是一种榜样。
3: 他用自己的一生在教育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
4: 就是要学习他这种甘于奉献、勇下基层的精神。
5: 这是他是我们学习榜样，是我晚年学习榜样。
6: 他性格从来不装自己，想的是人民。
0: 我的家乡，我的人民，这就是杨善洲心中最为深情的所在。2010年，身患癌症的杨善洲最后一次走上大亮山，望着亲手培育的这片树林，他依依不舍。生命即将消散，爱却无法简单。因为杨善洲在大亮山的突出贡献，政府奖励他20万元。杨善洲把10万元捐给了保山一中设立奖学金，6万元捐给林场和附近的群众。一生清贫的他，这次留下了4万元。
7: 加油！这辈子我唯一对不起的就是你母亲，还得姐妹几个，我亏欠他们太多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给你们留下，我身上唯一现在还有的这点钱，

0: 给你母亲养老送终。
1: 2010年10月10日，一个被人称作十全十美的日子，杨善洲静静地走了。按照杨善洲的生前意愿，家人把他的骨灰分别安葬在了三个地方。大流水是杨善洲的出生地，他说要陪伴亏欠太多的老伴儿。清平洞是杨善洲最钦佩的爱国将领邓子龙点将的地方。大亮山是杨善洲最牵挂的热土。所有的墓地都没有墓碑，没有任何标识，陪伴他的只有脚下绵延的土地和伸向蓝天的大树。杨善洲曾对大家说，你们要是想我了，就去树下坐一坐，泡杯茶。蓑衣、草鞋、竹叶帽是杨善洲一直没舍得扔掉的，现在已经成了他的纪念物。宝山人看到这些物件，就会想起我们的老书记。他临走时没有任何像样的物质财富，但他留下的东西却又那么丰富。他的一生就是他最丰厚的遗产，不只留给他的家人和亲朋，而是留给我们所有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近乎完美的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这是像我一样了解老书记事迹的人对他的评价。对于我们而言，他从未离开过，他就像一面镜子，一面纯净、淳朴、纯正的镜子。每一位共产党员乃至每一位炎黄子孙，都能在他的面前有所思、有所得、有所悟。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战，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跟我过不去，想把我赶走，哼！哎呀，真不要脸啊！苏哲，是不是你啊？啊？
1: 苏哲，你怎么了？
0: 你别给我装的这么无辜的，你现在已经成功的把我挤掉了，我现在就给你马上让位了。
1: 我没有。
0: 我还告诉你啊。 这个左主席是什么人？他作风有问题。他一共俩老婆，原配在乡下呢。他进了城以后娶了另外一个老婆，他这些证据全在我手里攥着呢。我告诉你，组织上一旦查下来，别说是我检举的，有你好下场。
2: 小唐，听说你被下放到苏州了，
0: 走，带出去。

0: 有什么事儿吗，冯科长？
1: 啊，同志，这一步说话吧。
0: 哦。

0: 这事儿，雷调查的是厉新秀船长，我也说这不可能，可他们说没错。
1: 你看这样行不行啊，科长？这事儿呢，你先捂一捂，我会把这事儿了解清楚的。好，我知道啊，再给您通个信儿，把您蒙在鼓里吃亏。
0: 谢谢您啊，黄科长。老陈，
2: 铁蛋呢？
0: 我没让他来。啊，你先别做饭了，进屋吧，有事儿跟你说。
2: 什么事儿？
0: 坐吧，接下来跟你说。
2: 什么事儿？这么严肃？
0: 我问你。你是不是有一个女儿在立新修船厂上班？人家修船厂的人已经派人到那儿了解情况了，说你当着那个女孩还有工会主席的面承认了你是这个女孩的父亲。到底怎么回事啊？说话呀，有没有这么回事儿？你别不说话呀，啊？有没有这么回事儿？
2: 我跟你说老实话吧，我当时是为了保护这个女孩，我才说我是她父亲。

0: 保护那个女孩，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啊？非得你说是他的父亲，你才能保护他？
1: 这件事情，那得要从20年前说起了。

0: 快点吃。好了好了好，走了走走。
1: 干嘛去
2: 啊？我们先走了。
3: 玩去呗，还能干什么呀？我下棋去了。
1: 啊。
3: 吃不了那么多嘛。

0: 他要是把身份说出去，那他这辈子可就完了。是啊，所以我才当面承认是他的父亲。我就想保护这孩子。
1: 老陈，你知不知道你这种做法叫什么？你这是欺骗党组织。你知不知道？
0: 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啊，这事儿吧，我没告诉外人。你真是太幼稚了，你能不能成熟一点啊？
1: 你是说我做的不对？且不说你这事儿对还是错，你告诉我就是个错误。
0: 我没把你当成外人。
1: 这要是组织上调查下来，问到我，我怎么说？ 我要是说出真相，那你这辈子可就完了。可是我要是不说，那后果是什么？你想过吗？

0: 你想怎么样？
1: 我得好好想想。先回去了。

0: 君啊，我先去排队接水，别忘了把燕子衣服拿出来
1: 啊。好，
2: 妈妈也洗衣服呢。啊，
0: 我儿媳妇在家能搭把手。

0: 去趟水站找趟小芝啊！哎呦，
1: 这媳妇你去干嘛呀？你有点出息好不好？整天围着老婆转。我跟你说啊，今天李阿姨的女儿啊，抱着个孩子回来了。她结婚比你还晚，孩子都快满月了。
0: 你们俩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我哪知道啊？
1: 张妈带得动，抓紧啊！
0: 哦。
1: 小芝有没有问题啊？

0: 今天可有说要孩子的事吧？
1: 他怎么提起这个了？
0: 出门的时候，看人家隔壁李阿姨都抱孙子了，心里着急呗。而且他说李阿姨的女儿结婚比我们晚半年，现在人家都有孩子了。还说，是不是你有什么问题啊？
1: 他怎么不说你有问题啊？
0: 你真当真了？他就这么一说。但是，咱俩是不是可以考虑要孩子的事？
1: 我们这条件，要了孩子怎么养啊？
0: 人家都能养啊，人家能养，怎么咱们就不能养啊？
1: 地方太小了。来，你可以跟单位申请房子呀。
0: 跟单位申请了，那多少老职工都没房住啊。
1: 那你可以先排队嘛。
0: 虽然咱们是双职工，但也得等有了孩子再申请。
1: 不知道咱俩谁有问题呢？
2: 等一会儿，别着急啊。哎，陆大姐，结果怎么样了？
3: 那个医生看了才知道。哎，老吴，陈大夫啊，
4: 哎，
3: 这有家亲戚，哎，照顾一下，看一下啊。
4: 你放心吧啊。
3: 大姐，
2: 哎，
3: 那我有事先去忙了，我让陈大夫看一下。
2: 好嘞，麻烦您了，陆大姐。
3: 没事没事。
2: 哎，
5: 邹杰，
2: 哎，
5: 检查结果显示你的身体一点问题都没有。
1: 那我呢？
5: 你有点问题，报告单上显示啊，你的左侧输卵管堵塞。
1: 什么？
0: 大夫，这什么意思啊？是说怀不了孕了吗？
5: 倒也不是说不能怀孕，因为她的右侧输卵管是通畅的，只是她的怀孕几率呢会比正常人要低那么一些。
1: 那大夫，我应该怎么办呢？
5: 你这样吧，你们行房呢尽量选择在月经来潮前10天左右进行，这样怀孕的几率啊会高很多。

0: 陆大姐，说了，说，那他怎么说？我跟陆大姐也不是很熟的，我就跟他实话实说了。我说，如果要是我妈问起来我们的事情的话，希望你能够客观的讲，别一上来就说我们怀不了孕。本来医生也说了，不是怀不了孕，就是比较难怀孕，这要时间把握好了的话，还是很有希望的，对吧？
1: 那他还说什么了？
0: 人家也都是明白人的。
1: 人家讲了，只要医生说有希望就好办，他也答应我了，不会同我妈乱讲的。他还说，让咱们好好加油。回来了啊！哦，回来了。哦，小杰。
2: 哎，
1: 你出来一下。
2: 哦。
1: 怎么了？
3: 去医院见陆大姐了，她怎么说？陆大姐说都好着呢，说我们都正常。
1: 正常？为什么没怀上啊？
2: 大夫说要讲究时间。
1: 时间？
2: 嗯。
1: 什么时间啊？
2: 哎呦妈，您问这么细，我怎么能跟您讲啊？反正就是说都没问题。
4: 没问题就好。啊，抓紧啊，妈盼着呢。知道了，知道了。停！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先看清楚了要逃再喊。你这喊来喊去有什么用啊？
5: 师傅，一天带其他徒弟也这么大嗓门吗？
4: 其他徒弟就没有这么粗心的。
5: 其他徒弟，你都把人娶回家了，当然看到都是优点了。
6: 这教授说又给我带回来好几个没见过林彪哎。说你啊，也不知道你成天弄那些纸盒干什么，能当吃还是当喝？小心哪天我给你都扔了。
5: 你敢？哎妈，这几天了也没见老陈过来，你俩是不是闹别扭了？少问。礼拜天也没见他来，
6: 我不让他来的。
5: 为什么呀？没为什么。我发现呀，老陈的历史背景有点复杂。怎么了？
6: 哎呀，
5: 你哪那么多怎么了呀？别玩了，赶紧洗洗睡去吧，明儿也上课呢。动啊！快快快快快！还得上课呢。

0: 你知不知道你这种做法叫什么？你这是欺骗党组织。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1: 我可能快要结婚了。
2: 对象是进城以后谈的。
1: 对象是我救的孩子他妈。

0: 那天妈碰见陆大姐了。
1: 妈说什么了？
0: 她也没什么反应，看来陆大姐没说什么对咱们不利的话。
1: 这陆大姐为人还真不错。

0: 干什么呀？
1: 你去干嘛呀？
0: 怎么了就？
1: 哎，
0: 干什么呀？怎么又不行啊？
1: 不行，你忘大夫说什么了？例假来的前十天，都说你不行。
0: 谁不行啊？我什么时候不行？
1: 行了行了，你行，但我们现在要听大夫的。

0: 说话呢。你说，你妹妹平常她不进咱们屋吗？为什么我妈给我那银手镯会压在她们枕头下面呢？
1: 你说什么？
0: 我前天洗衣服，然后去隔层拿他们换下来的衣服，我看见我出嫁的时候，我妈妈给我那银手镯压在他们枕头下面。
1: 那你平时

0: 要放东西吗？
1: 不会呀、啊，我都放在箱子里，嫁过来之后一次也没有拿出来过。
0: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呀？现在还在哪儿呢？哎呀，
1: 你急什么呀？我没马上跟你说，就是怕你着急。那镯子我没拿，还压在他们枕头下面。等有空找机会，你跟他们好好谈一次，乱动别人东西是不对的。
0: 还能有什么空啊？你傻呀？万一镯子被他们弄丢了怎么办啊？你确定就在他们枕头底下吗？
1: 是呀。
2: 哎，你干嘛去？
3: 起来，你们俩起来，别睡了，起来。
2: 曹杰，
4: 曹杰，你干什么呢？
2: 曹杰，
5: 哥，你找什么？
3: 东西呢？
5: 什么东西啊？
3: 你嫂子银手镯呢？
2: 曹杰，
4: 你们找什么呢？
3: 前天还在你们枕头底下，去哪儿了？
2: 曹杰，你回头再说吧。
6: 小杰，深更半夜的找什么呀？
3: 妈，燕子他们俩把小芝他妈给他的银手镯给偷走了。
5: 哥，我们没拿。
4: 你看见燕子他们拿了吗？
3: 前天小芝洗衣服的时候就在他们枕头底下发现的。
4: 现在还在不在？
3: 现在没了。
4: 燕子，
2: 邹杰，你回头再说，你下来不行吗？
6: 芝啊，你那天看见了，为什么不拿走呢？啊，
2: 我是想着回头跟燕子他们先谈一谈，然后再拿回来。
3: 哭什么哭啊？东西去哪儿了？
4: 燕子，你们把嫂子的东西放哪儿了？
5: 我们没拿。
4: 你要不说实话，看我怎么收拾你！
5: 你再让他好好看看，说不定在箱子里面呢。
6: 芝啊，那你再找找呗。
2: 就前天，确实在他们枕头下边。
5: 你再让他好好看看。
4: 那你就再看看。

0: 小芝，箱子里面有吗？
1: 手镯是在盒子里呢。
2: 我真的搞不清楚，手镯怎么又回来了？肯定是燕子他们偷偷放回来的。那别讲了，当时也怪我太不冷静，我应该先让你看一眼东西在不在。
1: 你好。
3: 哎，好。
1: 师傅，哎，等等我啊！
4: 洪科长，
5: 邱正常又来人了解陈桥同志，我让他们先走了。他们说过几天还会来，怎么办？
4: 行，我知道了，谢谢啊。
5: 那我先走了。

我约着在这儿见面啊，你特有接头似的。我不想让人看见咱俩现在还在一起。今天约你出来，就是想。

0: 跟你说一声，我已经决定了，我要向组织上说出真相。
1: 为什么？
0: 我既然知道真相了，我就必须得说出来。
1: 我告诉你是因为我相信你，我为什么不告诉别人呢？因为咱们俩的关系不一样。
0: 陈乔同志，你就不应该告诉我。你既然告诉我了，我必须得向党组织汇报，因为我是受党教育多年的党员。
1: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想揭发我？

0: 伟帆，你等等，
1: 你等一下。
2: 你还有什么事儿吗？
1: 看在我们这几年感情的份上，你能不能不向组织汇报他的出身？
2: 不能，我必须如实地向组织上汇报。我不但要说出他的出身，而且我还要向组织上说出你试图包庇他的事。
1: 奎爸，
3: 哎，奎爸，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就求求你了，好吗？你要这样做，他就毁了，你就放他一马。他妈已经是救世会的牺牲品了，他没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2: 什么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快起来吧。

0: 你怎么不玩啊？哎，三妹，你怎么不玩啊？哎，那糖特好吃，我不要你的东西。三妹，该你了。妈，嗯，回来了。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啊？小杰呢？啊，有一艘外国船在我们厂子里修，邹杰他们呀要连着加2天的班。嗯，我给你帮忙吧。
1: 不用不用。 你歇着吧，回屋歇着吧。让你动手了，又给我儿子挂黑妆。

0: 楚晨，
1: 你妈呢？
2: 我也不知道啊，平安夜也该回来了，谁知道今天干嘛去了？哎，几天没见你来了，是不是又闹别扭了？
1: 没有，
2: 小不老实。走吧。
0: 我妈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饭也没有，饿死我了。
1: 啊？你没吃饭呢？
2: 对啊。哎，要不然你请我吃碗面？
1: 你去吃，我在这等你
2: 妈。这都不好意思，高的不跟敲诈你一样。
1: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叫你去就去。
2: 那这可是你应该给我的。
1: 行，
2: 那我走了。
1: 行，
2: 你等着我妈吧。
1: 啊，注意安全。
2: 好嘞。

0: 你说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不说就不说，我也不想听了。
1: 是这样，我没有保护好你的女儿。
0: 怎么回事？从头跟我说清楚。
1: 我为了救小芝，我就说是他父亲。修船厂调我档案的时候，我的女人知道我怎么有一个女儿，她就问我，我就把事情告诉她听了。

0: 这女儿不是我的，是孟雨农的。可我万万没有想到，跟组织汇报了。
1: 在那儿。
0: 我来呢，还是那个目的，希望你不要揭发她的出身。这孩子在单位挺顺的，如果你要揭发她，
1: 说这些没用了。我已经跟组织上谈过了，就在刚才。
2: 你是说，你的女人把你给出卖了？
1: 明天吧，明天修缮厂的领导就会知道，而且你们单位也会给你处分的。
0: 你真跟组织上说了？
1: 说了。跟组织部的翟部长说的，
2: 汇报就汇报吧。
0: 现在是什么政治风头，后果会很严重的。
2: 能有多严重？
0: 我现在不知道，反正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
2: 别紧张，天塌不下来，都已经这样，还能怎么样？
0: 我倒不担心你我，我是担心你的女儿。她现在在单位上是一帆风顺的，入党什么的，我怕她落差太大了，她的心里承受不了。

0: 也许你的女人是骗你的，她根本就没有向组织汇报呢。
1: 但愿如此吧。我今天来呢，就想提前跟你打个招呼，不管是什么结果，我们都要接受。我要对抗政府，知道吗？我走了。啊，你不用送了。下去我会把门带上。我明天也会去找小智，让他也有个心理准备。

0: 陈老师，你怎么过来了？
1: 啊，我是来看看你的。
0: 快坐。
2: 可苏，哎，下午2点到2楼会议室开会。
0: 二楼会议室，不是党员在那开会吗？
2: 对，是党员扩大会议，让你们这些申请入党的积极分子也参加。
0: 好，我知道了。
2: 再见。
0: 陈老师，你今天怎么有空来啊？
1: 啊，我是顺路过来看看你的。你这几天怎么样？
0: 挺好的。
1: 哦，那就好，那就好。
0: 哦，我去给你倒杯水。
1: 我不喝水，我就是来看看你的。
0: 看看我，我好着呢。
1: 嗯。

0: 小芝，以后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坚强。
1: 陈老师，出什么事儿了吗？
0: 我呀，给你带了本书。你呢，要多学习学习书中的保尔。不管遇到了什么困难，还有挫折，都要坚强，要相信一切都会更好的。
1: 这本书我已经看过了，
0: 你再看一遍。那我走了。

0: 陈老师，陈老师，你是不是哪不舒服呀？
1: 没有。
0: 那你来找我，没有别的事儿了？
1: 哦，没事儿了。
0: 你就是为了给我送本书？
1: 我还要送你一句话，你一定要相信明天。

0: 陈老师，你肯定有事啊？
1: 怎么了？
2: 我没事儿，你回去吧，我走了。

0: 你怎么来了？你不知道吧？会议扩大了，让我们一来参加。真的？哎，你的会议记录啊？小苏，总主席找你。会议马上要开始了。总主席说有急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我不知道。
2: 先去吧。你要是万一来晚的话，我给你传达会议精神。
1: 我一会儿就回来。
0: 进来，左主席，你找我？快进来吧，把门关上。左主席，什么事儿啊？我还在二楼开会呢。二楼开会是小事儿，这是大事儿。
1: 出什么事儿了？
0: 我问你，陈桥是不是你父亲？你能说明白你父亲是谁吗？ 老左，孙站长，
3: 总会来材料在哪儿？

小苏，你老实说，你父亲是谁？你怎么不说话？我问你，这孟雨桐到底是谁？

0: 哎呦呦，饿死鬼投胎的，也不叫一声你哥。
1: 哥，吃饭啦。
0: 小杰，吃饭啦。
2: 哎，到今天这么晚了，小智怎么还没回来？
0: 你快吃吧，他这么大人丢不了。
3: 就是，先吃吧。
4: 快点吃，要不然哥哥又不让吃了。
5: 为什么？
4: 嫂子没回来呀、啊。

0: 你干嘛去啊？
1: 你先吃，我去找他一趟。
0: 哎呀，你吃完再走嘛。
2: 冷静，甭管了。
0: 完了完了，这孩子，整天围着老婆转。
3: 我哥是个老婆迷。
0: 别瞎说。

0: 妈，我周杰来了。妈，小芝在您这儿吗？
1: 没有啊，怎么了？哦，
0: 他下班之后一直到现在没回家，我以为他过来看您了呢。你们是不是闹别扭？没有没有没有，那我再去找找他啊。您放心，没事的。
2: 您回去吧，妈。
1: 行了。

你在这儿啊？我敲半天门，为什么不答应我啊？啊，这怎么了，小芝？出什么事儿了？谁欺负你了啊？你跟我说出什么事儿了啊？小芝。

0: 没事，有我在这陪着你呢，没事。你什么时候想说的时候，你再跟我说，好吗？
1: 资本家，我是个私生子。

0: 外面那个人不是那个照相的吗？怎么在这儿扫起地来了？你说的是陈乔吧？啊，以前还给我们单位照过相呢。这个人呐，不但相照得好，还差一点和总工会的张主任结婚呢。说来也奇怪，他自己非说自己是一个女工的亲生父亲，可是组织调查下来，这女工的亲生父亲是一个资本家，还在上海。
1: 开了一家电影公司，解放前就逃到香港去了。他根本就不是，这……
0: 那这人不是端着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吗？这为啥呀？
1: 不知道，也许人家是资本家的亲戚呗。
0: 哦，哎，你说那张主任是不是那张贵妃啊？
1: 对啊。
0: 那他现在还和张贵妃好吗？
2: 你说，谁愿意和十三点的人好啊？啊！哎，师傅。
3: 来，来前面。你以后别叫我师傅，我现在又不带你，我不算你师傅。哎，
2: 看你说的，这又不是你的错。谁不知道啊？你是被你家家属给连累了。
3: 少说两句。哎，
2: 你找我来这儿干什么呀？
3: 你老婆可以照顾你啊。你有病吗？
2: 回来了。啊。我妈怎么样了？
3: 不太好。
2: 怎么了？
3: 居委会安排她去扫大街了。
2: 扫大街？那她扫吗？
3: 不扫也不行啊，居委会每天派人监督她。

0: 我可以说些什么？今天车间里边说要调人到苏州分厂去工作，
1: 调谁去啊？
0: 不晓得，心里在担心。
1: 不会调你去的，你是厂里的技术骨干，不会让你去的。
0: 我觉得有可能会让我去。
1: 为什么呀？
0: 还能为什么？

真是这样的话，我都不知道怎么跟我爸妈讲。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啊，主任，这有些菜叶子都烂了，我给它摘出来了。
0: 还有我说啊，你可真是资产阶级大小姐呀，这怎么就不能吃了？你以为是在你家呢？以后菜不能这么摘了，拿回去吧。

0: 苏长，你想吃点什么吗？
1: 我不吃什么，我就是来看看你。哎呀，天够热的啊，够辛苦的。我回来就是想看看咱们资本家的小姐长什么样，啊，让大家都认识一下，认识一下资本家的小姐长什么样。啊，就是她，资本家的大小姐，啊，差一点混进咱们党组织里，也就是她和她的老师硬是把我从工会给挤走了，但是我唐某人现在又回来了，啊，
2: 哎呀，真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啊。

0: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积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高的飞翔，孩子，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的，你要像海燕那样勇敢坚强。
1: 陈老师，对不起，连累了你。
0: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
1: 我什么都可以接受，我认我命不好，可是我一想起因为我影响了邹姐的前途，我就受不了了。

0: 老陈，
1: 我就看着像你，还真是你。干嘛了？
2: 小弟呀，
1: 这么干起这活来了？
2: 这什么活啊，都要学着干一点。哎，对了，你今儿怎么不上学啊？
1: 今儿礼拜几呀、啊？我专门来看你的。
2: 今儿礼拜天啊？
1: 对呀、啊，今天不是礼拜天，哪儿礼拜几呀、啊？
2: 哦，你看我都忘了。哦，你等我一下。
3: 哎，老陈，这两个星期了也没见你来看我们，我妈也不让我再提你，怎么回事啊？你跟我妈的关系彻底完了？
2: 我犯错误了。
3: 什么错误啊？让我妈帮帮您。
2: 你妈也帮不了我，她也受到了牵连。以后呢，你也别来找我了，怕你也受牵连。
3: 不是你犯什么错误？
2: 我说了呢，你也不懂。哦，对了，你吃早饭。

0: 回来了，嗯，你怎么中午饭也不回来吃啊？在小刚他们家吃的。哦，
1: 碰见老陈了。
2: 碰见老陈了？嗯，
1: 在哪儿碰见他的？就是文化拐卖头。
2: 小刚他们家跟那儿就是两个方向，你怎么可能碰见他？你找他干什么去了？
1: 妈，我真的犯错误了，这单位让他扫大街呢。
2: 怎么回事啊？问他也不告诉我。
1: 等你长大了你就知道了。
2: 做个问题。
1: 别
2: 胡说啊！事儿你不会管。
1: 老陈人不错，你帮帮他。
2: 我帮不了他。我怎么帮不了？
1: 哎呀，
2: 行了，别说了。跟你说了，这事儿不归你管。玩去吧，玩去吧，别在那儿捣乱了。
1: 不不不。

0: 你中午在老陈那儿吃的？
1: 对啊。
0: 吃的什么呀？
1: 他煮了凉面糊糊。
0: 就面糊糊？
1: 雪菜炒黄豆。

0: 哇，你说老陈他文化馆都归你管，你想不能帮帮他？你好歹你不能让扫大街呀！
1: 行了，跟你说了，这事儿不归你管，闭嘴吧。
2: 扫地的，你长眼睛了吗？
3: 对不起，
2: 小心点啊！
3: 告诉你，这是哪儿的碗？

0: 你怎么看的？你眼瞎你啊？
1: 对不起，
0: 我这裤子你赔得起吗？
1: 我都跟你说对不起了，你还想怎么着啊？裤子贵是不是？那你现在就脱下来，我给你洗行吗？
0: 你个死扫地的！
1: 你骂谁呢？
0: 我就骂你了，怎么的？
1: 长得挺好看的，嘴怎么那么臭啊你？
0: 你嘴干净点，你最后放干净点。
1: 从小没有父母教育是吧？你才没有父母呢，
2: 早就死了是不是？你父母早死了，
0: 你到这儿干嘛来了？娶一下来了是不是？家里没人管死绝人是不是？你看这德行，不就拍个照吗？你想拍拍不了呢你？你以为你有多高级啊？看这德行，
3: 怎么的？
4: 动手啊！你打他呀，打起来多有意思啊！
0: 你不是嫌不动手没意思吗？现在有意思吗？
5: 你打我，这人有病吗你？姐，小芝怎么回事啊？一星期了也不回家吃晚饭，天不亮就走了，干啥呢？他是，
6: 你不是都同意你讲了吗？他在厨房帮厨呢。我也帮过厨，哪有像他这样的？ 好像调食堂工作了一样啊！
5: 是。他要写一篇文章，是关于食堂的大师傅的，所以他才铁生活的。
6: 哦，这孩子啊，干什么都这么认真。<笑>

0: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妈今天还问你，为什么每天早出晚归的？
1: 明天应该是最后一天了吧？后天就可以倒班了。

下个礼拜又轮到你吧。要是他们闷起来，我怎么想？还想你在天生活。

0: 麻烦就大了。我要是真离开了上海，整个家还不得翻了天，全家都指着我一个人呢。
1: 如果当初不去工会，就不会有那么多事了。

0: 现在说这些也已经晚了。
1: 小苏，
2: 哎，
1: 明天你值早班。
2: 主任，这个礼拜就是我值班，
1: 下星期还是你值班。

0: 燕子，出来跳皮筋吧！
1: 来了
2: 来了
3: 来了，
4: 小心点儿。
0: 嗯，知道了。
4: 哎，你今天不去下棋啦？听说你和大喜的爷爷打起来了。
5: 哎，我可没有打他。
4: 还没打呢，大喜奶奶都来告状了。
5: 我就没有想打他，是我们在那走棋，他在旁边叨叨叨叨叨叨，你说烦人不烦人？
4: 你们平时不都这样吗？
5: 那他嗓门也太大了。
4: 我可听说嗓门大的是你。
5: 哎，那可不是我，那是阿毛伯。阿毛伯嗓门最大。
4: 我不是说你火爆脾气得改一改了啊。那大喜奶奶说你把那老伴打得岔气了。
5: 那叫什么打呀？是他要动我棋子，我就推了他一下。
4: 推了他一下，你俩能滚在地上啊？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3: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宋杰啊，
1: 哎，
0: 你媳妇儿该回来了吧？
1: 坏了吧？
0: 不就写篇文章吗？跟他说，别太认真。
1: 大热天的，燕子他们就在院子里疯玩。
0: 甭管他，一会儿就回来了。
1: 想件事情
0: 啊，啥事儿？看你这孩子，有事儿就说嘛。
1: 我们厂里边有一个苏州分厂，厂里让我去那里工作。
0: 让你去苏州分厂啊？
1: 但是我不想离开你们。
0: 怎么会离开呢？这个什么叫分厂？什么叫总厂？这个你得搞明白啊。这个分厂啊，是需要总厂技术上支持的。这厂里派你去，一定是要让你技术上支持他们一下。
1: 那如果我去了之后，就不能再回来了，总？
0: 那怎么可能？没说让你去多长时间吗？
1: 没想。
0: 那什么时候去啊？
1: 说是过几天就走。
0: 啊，那你去问问厂里。看你去多长时间，啊，可得好好干啊！一定要体现出总厂工人的水平。
2: 爸，你们吃过饭了吗？
0: 啊，吃过了。你在单位吃了？
2: 啊，吃了。
0: 那就快洗洗，凉快凉快啊。

0: 爸，我回来了。
1: 啊！你们俩就知道贪玩，这么晚才回来，

0: 跟你说件事啊。什么事儿啊？到那边去讲吧。哎，
1: 你等会儿我啊，小姐。哎。
2: 什么话呀？

0: 要走这么远是吧？被调到苏州分厂去了。嗯。老子周小发的同志，主任通知了我，让我5天之后去到那边去报道，人事关系也全都抓过去了，去了就不会再回来。
1: 是因为我的事吗？你跟爸说了吗？
0: 没敢跟他讲，他没有意识到我是被调过去的，以为我过去帮忙，还跟我说让我到那边时候一定要好好工作。
1: 是我连累了你，对不起。我不想走，不想离开上海，我也不想离开你。
0: 那现在还有什么办法改变这个结果？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0: 主任。
1: 小苏，是你啊。
0: 主任，听说车间不要邹杰了。
1: 怎么是我们不要他了？
0: 你要他，为什么要把他发到苏州分厂了？
1: 我再告诉你，都是你害了邹杰。哎，你这是干什么呀？起来，你起来呀、啊、你。
0: 主任，你是个好人，你对邹杰特别好。我求求你，你去厂里替邹杰说说情，让他留在上海吧。你们要处罚，你们可以处罚我呀，是我的错，心甘情愿处罚。你们把我调到哪儿去都行。主任，你对我们俩一直特别的好，我不知道该找谁帮忙了，我只能求求你了。
1: 哎呀，不是，你先起来，坐到那儿好好说话行吗？
0: 你要是不答应邹杰能留在上海，我就不起来。
1: 哎呀，你十三点啊，邹杰是我发苏州的，我有那么大能耐吗？我
2: 不是，你先起来再说。起来。
0: 我知道，我知道你不能决定，但是我求求你，你去跟上级领导说一说，我可以替换邹杰去的，我有业务能力，我在技术比赛上还得过亚军呢。
1: 行行行，你先起来，别这么跪着说话，是吧？这么跪着说话，你让外边人看着还不就不
0: 敢？你要是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1: 哎呀，我答应你能管什么用啊？我一个小小车间主任，那说话能算数吗？我，哎哎，起来，听话，你起来好不好？这，哎呀，这孩子你，行行行行，那你跪。

0: 一会儿啊，我再去找一找常领导，啊，说说看能不能把邹杰留下来，啊，但是我可不敢保证管不管用啊。我只能再以车间的意思，啊，去表表我们的态度，好了吧？
1: 我可以替换邹杰的。
0: 啊行，你替换的事情我一并反映。
1: 主任，我求求你了，你好好跟常理说，你是我们俩唯一的希望。
0: 好了好了。
1: 我都答应你了，啊，赶快起来吧。啊，起来吧。
0: 谢谢主任。行了，你先回去吧。啊。
1: 那我什么时候过来听信儿啊？
0: 嗯，明天吧。
1: 明天？我今天下午来行吗？
0: 哎呀，你今天下午来管什么用啊？ 你要急了，这事我不管了。
1: 那就明天，主任，这事儿你一定要管，谢谢你。
0: 回去吧。
1: 谢谢。

0: 你不是说你要去上海了吗？
1: 我要过些天才去。哦，
0: 那还不趁这两天去逛逛淮海路、南京路、外滩什么的，有点上海记忆啊。
1: 你乱讲什么呀？我本来就是上海人，这些记忆我永远都忘不掉。
2: 哎，这不是李主任吗？
3: 老宗啊，
2: 你怎么上这儿来了？我
3: 找你呢。
2: 找我？啊，有事儿啊？
3: 有点小事儿。
2: 哎，那走到家里说吧。
3: 走，
2: 走。

我真跟厂领导按邹杰媳妇儿的话说了，厂领导态度非常坚决，没有商量的余地，这是唯一的方法。

0: 啊，跟我走！哎，干什么？哎，干什么呀？跟我走！啊，我这上班，我这上什么班？跟我走！
1: 小柴，哎，你看见邹杰了吗？
2: 邹杰有事出去了。
1: 他有什么事啊？哦，那我也不知道。再给我来两个发糕。哎，
2: 谢谢啊。
1: 给。哎，小赵，哎，你师傅怎么没来吃饭呀？

0: 周杰，你车怎么不在外面啊？中午大家说你出去了，你去哪儿了？出什么事儿了吗？你坐下。
1: 我就不绕弯子了，小芝啊，咱们现在说说你的事儿吧。我什么事儿啊？
2: 小芝，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装？
1: 妈，你说的是什么呀？
2: 你今天必须把所有的情况跟我们说清楚。
3: 今天上午，你们车间主任到家里来了。你们主任跟我说了你们俩现在在厂里的处境，你们俩是真够胆大的啊！外面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回到家里跟没事人一样，真把我们不往眼里放了，把我蒙在鼓里。
4: 什么都不说了，明天你们俩去到办事处把婚离了，把离婚证拿回来。

0: 我想说，让他家里来找他爸。难道是你是因为身份的问题想不到石头工作？所以不是调到分厂去做技术帮助，而是彻底从上海调到苏州去？
1: 离了婚，我们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你们都是我的爱人，怎么可能呢？有了离婚证，我们就没有关系了。你随时可以跟别人结婚。
0: 老师，我永远都爱你。 我不会和任何人结婚的，你永远都是我的爱人，永远都是。

0: 邹杰。
1: 是我。
0: 为什么要离婚？
1: 感情破裂。
0: 是这样吧？

0: 是需要我调解吗？不用调解。行了，你们先回去吧，半个月后过来拿证。
1: 同志，嗯，为什么今天拿不了证啊？
0: 今天不发。为什么呀？为了防止冲动离婚呢。那你看看，这些都是来闹离婚的，结果闹完了之后不过来取离婚证来了。 这半个月后你们也可以不用过来拿离婚证，半个月你们也就冷静了，这离婚证也就不需要了。你们的结婚证继续有效。看看，我们挽救了多少对家庭啊！
2: 但是同志，我们今天一定要拿到离婚证，我们真的有用的。
0: 你有用，我也没有办法。
3: 你管完就撤，怎么样？
4: 你管完就撤，谁怕谁呀？
0: 没离婚，
4: 没谁不管。同志，我们离婚。
0: 来来办离婚证。
5: 那你们的结婚证和户口本，
4: 没结婚证。
0: 你没结婚证，我怎么给你办离婚证呢？
4: 我们是急啊，解放前结的婚，那就没证啊。
5: 对啊，没有结婚证。
0: 那你们有没有办过其他的手续证明你们结过婚？
5: 什么手续都没办过。
4: 什么证没有？你就给办离婚吧。
0: 那要你这么说的话，你们就没有结过婚，还办什么离婚证啊？
4: 不就结婚？
2: 啥？这我们都结婚这么多年了，
4: 行了，行了，都老夫老妻的。
0: 估计好想想，
2: 不行，
0: 我今天一定要拿到离婚证书。
2: 离，
0: 那我再跟您说明白一点，如果您真要办离婚证的话，那您先到隔壁办一张结婚证，您再到我这儿来办理离婚证，您看行吗？
4: 办结婚证？谁要跟他结婚啊？
2: 哎，你回来，你。
0: 同志，您能不能帮帮忙？我们今天一定要拿到离婚证的。我说同志。
2: 不是我不帮你，我最多给你提前5天，你10天后过来拿证吧。哎，同志，怎么办啊？
0: 你别急。

0: 同志，怎么还没走啊？同志，麻烦你今天帮我把离婚证给办了吧。
1: 我看你们俩也不像感情破裂的，我敢打赌，你们肯定不会过来取离婚证的。我们这也是一种调解方式。
0: 不是，同志，我们俩情况特殊，我们要离婚证是有急用的。
1: 离婚证有什么急用啊？
0: 我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两口子是锈钢厂的工人。 因为刚查出来我父亲是资本家，吴安仁受了我的牵连，马上要发到苏州去工作。我们只有离了婚，才能表示我们俩已经划清了界限。他要拿离婚证到厂里，只要有了离婚证，他就能有一线的希望留在上海。所以，离婚证对于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同志，我求求你了，你今天一定要帮我们办了，行吗？
1: 你说的是真的？
0: 是真的。
1: 姑娘，这话以后可不能再说了，说不定要出大事。这离婚证我先给你们办了，但你们把事情解决好了之后，你再过来办理复婚手续，你看行吗？

0: 爸，我收拾好了，我这就回去了。
1: 芝啊，要不我赶紧做饭，吃了饭再走。
0: 我不吃了，我现在就走了。爸妈，你们别送了。
2: 周婷，你送小芝回去啊。
0: 我走了。我走了，燕子，照顾好妹妹。嗯。
3: 出什么事儿了吧？
4: 不知道。
3: 哥和嫂子怎么了？他俩好像都哭了。

0: 其实啊，小芝是姑娘不错，他们主任也很喜欢她，说她是个好姑娘。主任还说呀，昨天她为了邹杰跪着求她，说她愿意替邹杰去苏州。挺可惜的，小芝也是把自己的出身藏得这么深。
1: 他还真不清楚他自己的出身，
0: 都怪他那个失散点的妈。

0: 我不上去了，家里妈我不知道怎么跟她讲。
1: 你走吧。

0: 为什么翻回来？跟邹杰闹矛盾了？我离婚了。你说什么？我离婚了。你跟邹杰离婚了？我还能跟谁离婚？
1: 为什么？邹杰那么好的一个孩子，
0: 你还好意思说？你为什么算他姐？

想不到邹姐也想起我。跟你沾上边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的。邹姐真的嫌弃我了，我要是不跟她离婚，她就要嫁出上海。

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查理决定下来了，我留下了。

0: 真的？
1: 这些主人亲自跟我爸说的，我也去厂部落实过了。
0: 大哥太好了，这颗心也放下了。我这几天我一直担心都睡不好。
1: 我一直都提心吊胆的，现在终于放心了。
0: 看来这离婚证真的起作用了。
1: 过了这一站，就去办复婚。

哎，你跟邹杰离婚，是他提出来的吧？你们两个人划清界限，到底是你的主意还是他的主意？哎呀，你们两个人离婚，到底是谁提出来的？

0: 我都跟你讲了多少遍了，要屏住一口气，手不能抖，要不然怎么能焊成一条直线呢？
1: 我现在凭什么听你的呀？
0: 凭我是你师傅啊。
1: 已经不是我师傅了，厂里把你调到苏州的时候就已经不是我师傅了。
0: 好，就算我现在不是你的师傅，那你活干成这样，我讲两句怎么了？
1: 你现在没资格说我。
0: 你老丫头，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什么都不想干，就是看不惯你在这指手画脚的。
2: 小赵，你这是干什么？
1: 我干活，他多嘴。
2: 他是对的，他当过你师傅，说你两句。
3: 师傅说两句还不行？
1: 谁说都可以，就他不行。
4: 脾气挺大。哎，
1: 这不是什么师傅了。
2: 哎，小赵，你干什么去啊？
1: 喝水。
2: 看什么看？干活。
5: 干活吧，干活吧。
0: 站住！小赵，你什么意思你？
1: 什么什么意思啊？
0: 你对我有什么意见？你可以直说。
1: 对你没什么意见。
0: 你现在对我这又只有意见？
1: 我对你真不敢有意见。
0: 你站住！把话讲清楚。
6: 邹杰，你是知道我的身份的。
7: 我当然知道，车间主任的侄女。
6: 对，你说的太对了。要是没有这层关系啊，我还觉得你是个好人。通过这层关系，我才知道你这个人好不到哪儿去。
0: 我怎么了？
6: 苏芝为了能让你留在上海，在车间主任那儿跪着给你求情，你知道吗？你说他宁愿替你去苏州。这么好的爱人上哪儿找去啊？你作为一个男人，为了能让自己留下来，竟然跟他离婚！哎呀，我真是瞎了眼了。以前觉得你这个人还不错，自打知道你这事儿以后啊，我就觉得你是个小人，我瞧不起你。

0: 你最近很久没见聪了吧？
1: 谁？
0: 陈老师，你陈乔老师，你很久没有见他了吧？不知道他最近怎么样了？
1: 是呀，很长时间都没有看到陈老师了。

0: 谢谢，谢谢诸位。《梦里落花》这部戏，它讲了两代女人跟命运抗争的故事。电影就是这么拍出来的？
1: 电影啊，本来就是一个梦。
2: 我叫孟雨农，是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我想请苏小姐去试试镜。
1: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了。
3: 我以一个母亲的身份求你高抬贵手放过我女儿，你要是敢碰她，我就杀了你。
2: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1: 你只在乎你的脸面，可我不在乎。我要继续拍电影。
3: 我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就那么不屑我的东西吗？
2: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3: 你能不能该醒醒啊？我们结婚吧。
1: 这些话，现在说。
2: 太晚了。你说过你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现在国家需要你，你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你身体没什么问题，你怀孕了，这个孩子不能要。
1: 为什么？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1: 我怕疼，我不做了。
0: 行，
1: 别逼我，我不做，我不做。
0: 我想再看一看上海，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回来。

0: 自从苏芝来到咱们厂，工作积极，活动争先，这些领导和同志们全都是看在眼里的。那为什么这次转正名单又没有？
1: 主要还是他的身份问题。
0: 一个人的出身并不能够定性一个人的一切，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打破旧封建的门第之见，革旧封建的命。

0: 你是个私生女，你爸爸是大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叫孟玉农。
1: 你有什么权利去调查他的情况啊？
2: 我这是为你好。
3: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但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4: 你跟邹杰离婚了，邹杰那么好的一个孩子，
5: 你还好意思说？你为什么想调解？
1: 不是不想辅导。
2: 那为什么？
3: 是我的出身问题。
1: 我今天来呢，就是让组织明白，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3: 你这是在撒谎！你想过这件事情的后果吗？你跟我妈妈到底是什么关系？贤，你是谁？我亲爱的，
2: 你这是胎记吗？会疼吗？
1: 胎记是不会疼的，它只会跟着你一辈子。
3: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也跟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6: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2: 我告诉你，是因为我相信你，
1: 你就不应该告诉我。
2: 你好自为之吧。
1: 我就求求你了，他没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3: 什么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
2: 小芝，以后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坚强。
1: 我要去西宁了。
3: 你去干什么？
2: 去那儿工作。
3: 还会回来吗？

0: 你这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才跑这么远的吗？不应该吗？应该。
1: 一面花灰色的涂鸦，
2: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3: 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2: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4: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2: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5: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看你的选择了，哦，选择的是冰茶，报警。好，转过来之后找准机会跳过去，跳过去，哎呀，可惜了。好的，漂亮。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又见面了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2: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王瑶。
3: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吴言。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5: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易涛。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的，今天我们所有的队员都已经准备就绪，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在这样一个火辣辣的天气里面，我们迎来了我们火辣辣的队员们，非常的期待他们第一组的表现如何呢？
2: 好，我们话不多说，迎接我们今天第一组的女生登场，
0: 有请各位。
2: 欢迎你们，青春美少女们，
0: 果然非常火热，
2: 来到舞台上集结了。
0: 好，我们五位队员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台上，来，接下来介绍一下自己。一号，
6: 大家好，我叫罗玉凡，然后来自安徽滁州，
0: 也是位平常喜欢运动的小姑娘，平时喜欢游泳是不是？
6: 对。
0: 好，那二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叫王亚琴，来自安徽合肥。
0: 哦，高中的时候是体育生是吗？
7: 对，我现在也在健身，然后游泳什么的都在。
0: 好啊，游泳我希望你俩今天就不用了，好不好？来，三号。
8: 大家好，我叫燕小涵，来自重庆。哎
0: 呦，从重庆来的，感觉我们合肥热不热？
8: 没有重庆热，
0: 没有重庆热。哎
2: 呀，这个季节的重庆真的是火辣辣。哎呀，特意来的，对不对？

0: 对。
1: 之前有没有看我们的节目？
0: 当然。
1: 哎呀，当然，从小看到大的，这个问题就属于我多余，也不用问。
2: 确实，我们来问问接下来的四号、五号，来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刘子璇，来自安徽阜阳。
4: 大家好，我是徐雨婷，来自阜阳太和。
2: 好，你们两个人是什么关系？
4: 舍友。
2: 室友是谁主张要来报名的？
4: 我们俩。

0: 选上在一起，
1: 志同道合才能成为室友。
0: 对，嗯，
1: 好，那今天呢，在开始之前呢，各位先要进入到我们拼手气的环节，来吧，各位，第一排的冰茶，一人拿一瓶，拿完之后回到原位，
0: 看看有没有哪一位可以抽到你们的冰茶专属赛道呢？
1: 来，这样子啊、回到原位，
0: 嗯，来看一下，
1: 来，三二一，亮平底，
0: 哎，在我旁边，在我旁边是我们的雨婷同学，怎么样，有没有信心？
2: 有信心，
0: 有信心，有点犹豫。
1: 嗯，没事啊，我们边跑边找信心。来，各位，让我们把冰茶放到我们身后后面的冰桶当中。
0: 来，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1: 好，放好之后，接下来各位请上转盘，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0: 开始啦！
1: 转动起来，
0: 我们今天第一组的女生，看看幸运会不会降临呢？雨婷呢是抽到了冰茶的专属赛道，所以等一会儿啊，第一关可能难度会稍微降低那么一点点，
1: 希望可以好好的把握住这个机会。
0: 没错，感觉他们五个人的表情啊特别的淡然。
1: 是的，没有刚刚刚出场的时候那股火热的劲儿了，
0: 或者他们正在稳定自己的情绪呢。
1: 好，接下来请上赛道，
0: 开始吧，请雨婷可以走你的冰茶专属赛道，其他的四位选手左边右边任你们选择。好，雨婷已经来到了我水上。
1: 好的，现在三路都有走了，这一我呀，
0: 我们的二号王雅琴，
1: 我的妈呀，二号让我真是理解了什么叫力挽狂澜呀。
0: 他刚才啊就是可能要丈量一下这个两个中间的距离大概是多少，
1: 那这个丈量的方法有点特殊啊，
0: 他得想一下他是不是可以直接这么跨过去。
1: 你这难度系数直接9.9了。
0: 好，这边三号也已经登上了最右边的赛道。
1: 哎，其实二号刚刚这个发挥呢我也一点不意外啊。嗯，这之前的高中体育生啊练过的。
0: 哎，那是谁？
1: 是谁？
0: 冰茶赛道的雨婷，哎呀，这个确实希望你下一次再创佳绩了。
1: 其实刚刚在转盘上，我看雨婷的这个表情啊，就有点凝重，
0: 有点紧张，主要是。
1: 是的。来，我们左右两边啊，我们右边三号，三号向前，来自重庆的姑娘。
0: 好像右边又有一位。哦呦，这第一关呢、啊？讲难它也不是很难，讲简单确实也不简单。
1: 是的，
0: 有一些选手呢他身轻如燕就这么跨过去了，
1: 有的选手跑跑跳跳就过去了。
0: 对，好
1: 好，现在三号，三号就差一步了。
0: 对，四号五号目前是比较遗憾的，希望你们下次再来了。好，二号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第二关，三号也紧随其后。
1: 来，我们两位不要着急啊，等等一号，一号还在你们的后面。
0: 对，等一等我们的一号选手，
1: 是的，可以过来拉他一把。
0: 最晚出发。
1: 来，这个跨度确实对于一号来讲啊，是有点远了。不过没关系，马上就要通过了。
0: 我们其他两位选手啊，等一会儿也可以伸出手对帮他一把。把他拉上来，哎，很好，三位集结完毕。
1: 接下来第二关，左右两边大家自己选择，不要害怕啊！这关你看着难，其实我跟你讲啊，难度没有第一关难。
0: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购彩就像闯关，从一开始就要保持理性，守住初心，不盲目跟风，迈出稳稳的第一步。
1: 三号啊，这三号说你刚刚说的不难，这个是仅代表我个人观点。
0: 脚，对，脚和手啊都要稳稳的。好，一号二号集结完毕，来到第三关，难点来了。
1: 一号二号，当然了，如果对自己的跳跃能力有信心的话，从上面跳过去也是可以的。
0: 没错，目前雅琴先趴下来，借助中间的这个柱子啊，
1: 是的，
0: 在躲避障碍的同时
1: 快速往前走，
0: 一跃而下，你这样会被他带走，快跑。

0: 下来。对，好的。告诉你啊，抱住上面的障碍物是绝对不可行的。
1: 从中间那个柱子过去的时候，一定要快，快速往前爬。
0: 对，钻下来很好。过关技巧就是这样。
1: 很好，我相信凭借着二号这么多年的体育功底，应该没有问题的。再来，你看，越来越顺了。
0: 没错。毕竟今年刚来，不是特别熟悉我们的赛道哈。
1: 是的。好的，二号已经顺利通过。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一号的表现。一号罗宇凡。
0: 和刚才王雅琴的过关方式相同就可以。
1: 是的。
0: 哎呀，我相信过关技巧大家心里都知道。
1: 对，但是有的时候把理论转化成实践啊，太难了。
0: 没错。
1: 好的，找好时机，从头顶过去之后立马出手。哎呀，又差了一点啊，非常的可惜。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后半程，让我们来看看二号的表现。二号加油！
2: 来，身体重心往左边，左边，左边。
1: 非常可惜，第一关的选手没能拿分。那接下来，让我们来期待一下第二组的表现。有请下一组。
0: 有请。
3: 随后，第二组女生悉数登场。面对新一季的赛道，所有人全力以赴。由于闯关经验不足，七号、八号、十号三位选手在第一关不慎落水。在面对第三关的考验时，一号、六号又相继被淘汰。最终，只有九号选手顺利抵达时空之门。由于体能消耗巨大，九号在第四关遗憾离场。本组女生没有能够挑战成功。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4: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0: 今天又轮到我们两个人带男生队了。
4: 对呀，上次我们的战绩太好了，所以要男生这边强烈要求我们再次联合带队一下。
0: 确定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吗？那好，那希望他们今天不要有压力啊！有请今天的第一组选手闪亮登场，
4: 有请。认识一下，你好。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淮北的戴鹏。
4: 平时喜欢运动吗？
5: 偶尔喜欢跑步。
4: 偶尔是多偶尔？
5: 两三天跑一次。
4: 那还可以这个频率啊。来认识一下。
6: 大家好，我叫杨世龙，我来自安徽六安。
4: 有点紧张？
6: 有一点点。
4: 感觉你的脸部肌肉都在抖动。
6: 放松一下。
4: 搓一搓是吧？啊，你好。
7: 大家好，我叫向崇伟，来自安徽六安。
4: 哦，你俩都来自六安，你俩什么关系？
7: 发小。
4: 多小的时候就认识了？
6: 从幼儿园开始。
4: 幼儿园在一起的？那你为什么会和他成为朋友呢？他有什么特点？
6: 因为他这个人非常的靠谱，非常的有个性。
4: 你呢？
7: 帅。
4: 我们这里用帅字形容，都是登上高台哈，所以三位加油啦。
0: 好的，接下来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感觉到两位应该已经准备好了，站在这里啊，这个身板都挺得笔直。来，首先来认识一下四号，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叫刘颖龙，来自安徽淮南。好，
0: 平时也喜欢运动，对不对？介绍一下。
8: 不，平时喜欢跑步。
0: 慢跑还是快跑？短跑还是长跑？
8: 中长跑。
0: 中长跑，这个身体啊，耐力不错。来，下一位。
9: 大家好，我叫吴永生，来自安徽鲁安。
0: 你这个平时是喜欢打篮球是吗？
9: 对，是的。
0: 好，今天好好加油了。
4: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五位男生抽取第三排的幸运冰茶，
0: 来看看有没有人能够抽到我们的专属赛道。
4: 来，给我们的镜头看一下，3、2、1，没有，一个都没中。好的，你们有
0: 来放到我们的冰桶里，放到冰桶里。对，刚刚自己抽的哪一瓶，把它放到我们的冰桶里啊。
4: 好，可以上转盘了，加油。

0: 好的，我们的男生站稳了，扶牢了。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0: 好的，我们看到男生的状态很松弛啊。希望上了赛道也这么松弛就好了，有一颗平和的心态和松弛的状态，应该成绩不会差。我觉得第一关特别神奇，有一段时间所有的男生都走左边，这段时间所有的男生都走右边。
1: 对，而且无法解释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0: 这是一种感觉。小心一点，一号的手已经在水里摸了一把了。一号呢，他是一位小学体育老师啊，平时会跑步踢球，可以说算是我们的种子选手了。
2: 你今天怎么只踢一号呢？不像你的作风啊。
0: 那怎么讲，我们的一二三四五号啊，都是我们的种子选手。
2: 好，一号四号都顺利过关啊。
0: 对，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合适的这种闯关的方式啊，比如说刚刚我们的一号就是比较慢一点的过去，那像我们的四号就是一个箭步就冲过去了。

0: ，你看男生啊，他们用他们的大长腿，
1: 好温暖啊，这个、哦、这个好温暖，这个镜头，
0: 大长腿，
1: 名场面又来了，
0: 看到没有？哦，之前女生赛道也有女生大长腿这样子，就是把最后一个这个小飞盘给它固定一下，
1: 这不是飞艇吗？
0: 反正都是飞的，差不多吧。
1: 你又想忽悠我？
0: 对，
1: 差不多，我反应快，
0: 差不多，差不多。好的，刚刚我们导演提醒我们了，那是飞碟，既不是飞艇，也不是飞盘，它叫飞碟，它有属于自己的名字。
1: 怎么可能是飞碟呢？肯定是飞艇。好，来到第二关了，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规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是这一关，他们又集体选择了左边的赛道。

0: 好，过了四个了，
1: 这么厉害的吗？
0: 那是，我们的这五位选手真的都太厉害了，只能说他们来对了场次啊。今天的带队的队长太厉害了，
1: 对，他们选对了队长。
0: 因为我上一期节目已经夸下海口，说这一期让大家看看什么是五分。这是一号吧？
1: 是我们的体育老师。对，你这个速度要快一点，可以跨过去。哎，
0: 小心啊，
1: 小心一点啊，起身要快。对，快，你不能全部。
0: 哦，犹豫啊，有点犹豫，
1: 因为他的姿势是俯卧撑式的，他起来太慢了，你就应该蹲在那里，他是趴在那里。来，加油，快一点。
0: 你跪在那儿也行啊。
1: 对，你不需要，
0: 你挺瘦的，
1: 因为你趴着的话你起来就要花很长时间了。哎，
0: 听到了，他听劝啊。哎，这很好啊。好，起身。好，顺利通过哈，调整一下，累够呛。
1: 接下来下一位也已经登上我们的赛道了。哇，有没有觉得我们这组男生真的是非常的勇猛啊。

0: 这感情真不错啊，我觉得这种缘分都非常的难得。他们两个人应该幼儿园上幼儿园3岁，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应该已经玩了23年了，
1: 不算自己的，反正就算别人的，
0: 因为他们26岁嘛。男生不怕公布他们的年龄。

0: 顺利通过。
1: 这三号这是什么姿势在这里啊？
0: 你别说，你
1: 姿势不好看，但有点用。
0: 你别说，你真别说，
1: 对，太快呀！
0: 好骑。哇，已经有三位了，第四位，同样的。今天男生组的队员都这么厉害的吗？
2: 一般一般啦。四号看样子也是要过了，
0: 我觉得我们的五号已经可以准备了，应该已经在我们的赛道上了。
2: 五号出发了，已经出发了。出发的不多，
1: 在起点处趴着，
0: 出发了一点。
1: 起，对，快点！
0: 当他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就知道后面该怎么走。

0: 姿势还是有点难度啊。好的，我们恭喜这四位帅气的小伙子来到了我们的个人赛道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凉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凉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凉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好，欢迎四位来到赛道的后半程，加油。这一关冲得不错，接下来这一关我们跳到星球的中心点位，降低身体的重心。哎哎
3: 哎呀，他从哪儿掉下去了？
2: 第一个球
0: 从夹缝中掉下去了。后面的男生们要加油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加油，来一鼓作气。好的，这关的距离不能跳得太近啊，容易从后方滑落，也不能跳得太远，容易从前方滑落，所以这个度要把握好。好的，来下一个。哎呀，这是有点危险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准点位，而且我们尽量是脚落在这个球。

0: 肉体上，不要用膝盖，因为膝盖本身可能就没有脚的那个稳定性更好啊。
1: 你脚穿了鞋呀，它先防滑呀，是不是？
0: 对，
1: 所以大家用脚踩啊，而且脚跳的话会比膝盖要蹦得更远一点。
0: 对，
1: 这是多年的经验，你们听一听劝呀。
0: 急死了前面。你看就很危险啊。好，稳住，还剩两个星球，加油。这一关其实我们有一些选手来啊，一鼓作气，就像前面那一关一样，也就过来了，所以也因人而异。最后一个，
1: 这一关一鼓作气有点难吧？
0: 真的，我看你过这一关啊，每一个星球我都很害怕你掉下去。好，欢迎来到倒数第二关。那这一关呢，看你的选择了，超能模组是选择冰茶还是太空舱呢？冰茶，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加油！好的。对，找准中心点，降低重心。好的。
0: 哎，这个不错，这个不错。
1: 对，
0: 你看脚踩多稳呢。
1: 是的，胆子大一点，节奏感加强就可以的。
0: 后面男生都学习一下啊，不一定你不一定要过这么快，你可以慢，但是呢一定要用脚去踩。
1: 太空舱报警，空舱报警，空舱报警。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的，这一关看你刚刚有没有听懂我们的这个指令啊，用脚踩，还不错，保持住。这个目前为止你是这一组最后一名男选手了，所以我们加油争取可以登顶啊！我们每组至少保底一台冰箱吧，加油！好，最后两个，

0: 第一组，颗粒无收啊！
1: 这关键是真的是让我意想不到，我觉得每个人都很厉害，
0: 那就给第二组上点压力，好不好？
1: 好的，
0: 来有请第二组，
1: 来欢迎第二组，
2: 出的有点慢呢，怎么回事啊？
1: 欢迎，我在后面不敢出来了。哎呀，
0: 这一组是统一的白衣少年啊，我们来认识一下。
3: 大家好，我叫徐一康，我来自安徽亳州。
4: 大家好，我叫丁晨旭，来自安徽宣城。
5: 大家好，我叫王玉林，来自安徽亳州。
6: 大家好，我叫王景轩，我来自安徽芜湖。
1: 你们一二三四位是室友对不对？
7: 对，
1: 他们都是安大的学生，都是我的学弟。今天要好好加油哦。来，我身边这位不好意思冷落你了啊，他们毕竟是一个寝室的，来介绍一下自己。
8: 你好，我叫李明，然后来自安徽淮南。
1: 听说你在2016年的时候就来过我们节目，10年前了。
8: 对，上大学的时候。
1: 那时候什么成绩？
8: 第5关。
1: 忐忑楼梯，核心关卡的时候落水了是吗？那今天好好加油。
8: 行。
1: 来，在我们的第3排，来抽一下我们的冰茶。
0: 来，有请。
1: 看看有没有人可以抽到我们的专属赛道。
0: 啊，肯定有一位幸运的。
1: 有吗？
2: 是你呀。

0: 好，就要登个高台了啊！
1: 对，可以上转盘了。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1: 好的，我们这一组是四个室友啊，非常帅气可爱的小伙子，以及我们一位李明啊。有四位是第一次来啊，有一位是第二次来。是，而且他还抽到了专属赛道，看来跟我们栏目还是非常的有缘分的啊。好，可以下来喽。除了我们的十号以外啊，剩下的四位就要走两边的赛道。好，十号现在一个人独享中间的赛道啊，我们的冰茶赛道。好，我们六号的小伙子已经率先，哇，真的是很厉害耶！我们这几位安大的学子，我们十号啊，你不能光看啊，你也要动起来啊，别被他们影响。对，你一个人在一个赛道上呢。还是决定一个一个过，被旁边
0: 的是的，
1: 被旁边的影响不了一点。十号说：“我十年前来没经历过这个呀。”
0: 哎，我觉得很可爱的是四个小伙子哈，
1: 对他们
0: 来到了冰茶赛道这边等待。嗯，
1: 你现在看我们的十号像不像在漂流瓶上，在茫茫的大海上？我们的冰茶漂流瓶上，李明正在奋勇向前。他跑啊，跳啊，
0: 跳到了一群兄弟的身边，
1: 终于找到了一群兄弟。他们五个人来到了我们的第二关。
0: 感觉你在讲一个小
1: 儿童故事，睡前故事。
0: 好，来到第二关了啊，看看谁先跑呀？还是我们的六号？你们这个寝室搞四台冰箱回去放得下吗？稳住，
1: 稳住，小心一点。哎，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兄弟之间的感情特别好啊。慢一点，对，很好。现在只剩下一位了哈，寝室当中只剩下一位了。还有一位十号
0: 编外人员，
1: 对，十号说我都可以做你们的辅导员了。
0: 还有一位大师哥，
1: 真的大师哥比他们年长十几岁，年长十几岁，年长十几岁呀、啊！哎，大师哥，
0: 大师哥掉队了。

0: 他们平时四个人应该经常一起运动，
1: 速度好快哦。
0: 对哈，哎，他们是不是有研究过赛道啊？就哪一关可能谁更擅长，谁就打头阵，
1: 有可能啊。
0: 探探路啊，
1: 对，
0: 你看这七号这第三关确实点个赞啊，
1: 好快啊。
0: 这组还了得，哎，这卡住了，纯爬。你看六号其实前面的关卡闯得不错啊，到了第三关技巧弱了一点啊，又用这个姿势，这个这姿势上一组不是有人落水吗？批评啊，批评，好的。
1: 哎呀，有，这回还这还能上来啊？哦呦，
0: 这一关又诞生一个名场面，
1: 真的，完全靠自己的臂力把自己给自救了呀。因为这个动作非常的危险啊，我们也不建议我们的选手这样过关，就每次过。

也过来了。好，我们下一位。对，用这种方式会更好一些啊。好，等他过去，快速

去就走，洗澡快，吹不动，他不听，吹不动一点，那你有自己的节奏啊。发生了交通堵塞，好，也过去了。好的，还剩下一个九号。

0: 请通过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2: 这位就是刚刚过关，就是花了大力气的。哦，
3: 体能消耗了不少啊！看这一关过得怎么样？弹跳星球，尽量我们还是用脚踩实我们的星球，找准中心的位置，降低身体的重心。这基本上是做过去的啊。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的，看一下你的过关表现。好，找准机会跳跃，稳住，有点危险啊！稳住，稳住。
0: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1: 好的，已经过去了一半，加油。还剩最后两个，
0: 对，方向要找准啊，别偏啊，别偏行。
1: 好，过来，漂亮。好，看你的选择了，是冰茶还是太空舱？应该是太空舱。报警，哎，有戏，稳住。落脚的时候用余光看一下，不要落偏了，七号。实在不行，我们再来一圈，脚也可以夹一下，如果手部的力量不够的话。哎，这一遍尽量我们落准啊。来，七号，用余光扫一下，落准，哎，准，哎，准，哎呀，

0: 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加油！

稳一点啊。目前感觉整体身体有点往后了，调整一下。好的好的，稳住啊，虽然速度提起来了，最后两个球了，一鼓作气来走着。好的，漂亮。这个感觉你有可能选择太空舱啊，看你的选择了。刚刚其实那位很可惜都抱过来了，但是落脚的地方没落准。太空舱报警，哎呀哎呀哎呀。

0: 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1: go！ 好，这是我们这一组男生队最后一名选手了，全组的希望都在你的身上了啊，加油！稳住，好的，过得还可以，还剩四个球，加油！哎，稳住，稳住啊！
0: 这应该很难上去了吧？

0: 这两组男生的表现啊，真的是有点差强人意啊，
1: 到现在颗粒无收啊。
0: 这样，我们用女生队的表现来刺激刺激他们，一起来看看女生队。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0: 未来环游记。
2: 好的，我们又回来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三组女生的表现如何，让我们欢迎她们吧。欢迎各位，
0: 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好，五位小可爱。
2: 好的，来自我介绍一下，从一号开始。
3: 大家好，我叫露露，我来自安徽滁州。
2: 露露，非常可爱的名字。来，二号。
4: 大家好，我叫陆建文，来自安徽阜阳。
2: 好，来自我们阜阳的朋友。来，三号。
5: 大家好，我叫钱若俊，来自安徽六安。
2: 这位也是今年刚上大学吗？
5: 对。啊，
2: 来，我们这个是进入大学的必修课。
0: 是的，然后来到这里来圆我们的青春梦想。来，四号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池燕，来自福建福州。
0: 是专门来的吗？还是在这边上学？
6: 早上刚过来的。
0: 早上刚过来的。
2: 哎呀，特地坐火车来的。
0: 对，然后就无缝链接，就直接把你就送到了这里来，是吗？
6: 对。
0: 中午吃了什么？
6: 在火车上吃的。哦
0: 哟，你看。所以我们等我比完之后啊，池燕一定要去品尝一下这个合肥当地的美食，好不好？把我们这个安徽徽菜品尝一下啊。来，五号。
7: 大家好，我叫张俊，来自山西省朔州市。
0: 你不会是从山西来的吧？
7: 没有，我在这边上学。啊，
0: 在这边上学的一位小妹妹。嗯，
2: 好，那么让我们来看看我们本组女生的表现怎么样呢？来，各位，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先拼下手气，请抽第二排的冰茶，
0: 每人拿一瓶。第二排的冰茶，选一瓶，看看自己能不能抽到。
2: 然后回到原位，各位。
0: 专属赛道油吗？
2: 来，三二一，亮瓶底。
0: 有有有有
2: 有有有，我们二号选手来自阜阳的小姑娘。好，接下来让我们把冰茶放到我们后面的冰桶当中，后面的冰桶当中。接下来请上转盘，做好准备，各位。
0: 加油哦，我们的第三组女生，希望你们能给我们拿一分呢。
2: 是的。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开始了，开始了，这已经是第三组女生了。不管怎么着，一分是要拿一下的吧。而且我们还这一组当中还有两位啊，一位是福建福州人，一位是山西朔州人，
2: 一南一北。
0: 对，
2: 这个、尤其是我们这来自福州的小姑娘啊，这是今天。特意来参加我们的比赛，
0: 午饭还是在火车上吃的，等会儿结束了一定要好好去补一补。
2: 好的，转盘

0: 停止，接下来各位请上赛道，二号选手可以走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
1: 都去右边了。
0: 一号露露刚上第一个漂浮物就已经尖叫了一声，
1: 一号发出了一声嚎叫，特别可爱的叫声。这个叫声我知道，一分恐惧，一分烫手烫脚。他就是叫露露啊。
0: 是的，但是露露，实话实说啊，你在第一关过得还可以。我看了这么多选手，你目前的这个水平呢，应该算是正常发挥。嗯。哎。
1: 我刚才看到露露站起来踉跄的那一下，我说哎，好想伸出手帮她一把。二号是就是这么飞过去了，
0: 二号没有走冰茶专属赛道，走了最右边，结果现在落水了。因为大家要相信啊，我们设置这个专属赛道它还是有原因的。
1: 对，
0: 来一下。哎呀，这第二个都没过去啊，太可惜了。
1: 四号池燕现在的压力很大呀，我好不容易从福建坐了个火车，哐哧哐哧来了。
0: 四号加油！
1: 然后在我的眼皮子底下两个落水了。
0: 嗯，再往前走，往前走。
1: 他很聪明啊，先有一条腿落点了之后稳住。
0: 哎，
1: 另一条腿再过来。
0: 此时此刻，我也在替他考虑一个问题啊。嗯。今天真登上高台了，我们这冰箱怎么带回去啊？
1: 没关系。他说，只要我能拿到那个冰箱，我怎么着也要把它扛回家里，把旧的换下来，换上新的。池燕，你一边闯啊，我一边跟你说啊，这个合肥的好吃的还是很多的。哎，
0: 快来介绍一下。哎，
1: 比如说这个季节的小龙虾呀。
0: 是的，
1: 对吧？哎，这个徽菜当中的臭鳜鱼呀，哎，
0: 这都是在福州，在当地应该是吃不到的。
1: 毛豆腐呀，
0: 现在是这样，能吃到，但是肯定没咱这儿正宗。
1: 对，刀板香啊，对吧？哎，这些比较传统的徽菜，还有这个合肥的小巷子里面的美食，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发一发，给池燕推荐一点。
0: 来，接下来是五号。五号这位是我们来自山西的朋友。
1: 他目前在合肥工业大学读书。
0: 五号再来一下。
1: 对，
0: 我们两位队友拉一下。
1: 来，拉一下，拉一下，拉一下。
0: 好的，可以。接下来，左右两边都可以走。
1: 是的，看看你们要选哪边呢？第二关啊，主要注意一下你们脚下和手上的节奏。嗯。啊，他又开始叫了。一号选手特别可爱，他就是这么一边发出着嚎叫，一边过去了。
0: 这一号选手是每一关开始之前都要先给自己打打气。四号。哎呦。四号。
1: 四号刚才第二个平台冲得有点狠了。五号，
0: 五号，五号，五号，五号，哎，
1: 手扒住，很好，很好。好的，来，一号、五号，来到第三关。
0: 眼前的这个支撑点，快速通过去。嗯，往前走。
1: 对的，对的，你是对的。
0: 这一位，你看他的方法有点特殊啊。
1: 我突然觉得他这种方法还挺好。
0: 他没从上面走，他是从侧面走的。
1: 对。他从侧面就这么一旋就过去了，有点可惜了，露露。哎呀，
0: 刚刚我们这一关第一个平台的过关方法，我觉得真的值得我们后面的选手来借鉴一下。
1: 是的，
0: 因为你看到它这个圆形啊，它相当于是从这个圆的这个内弧里面去过，距离反而更短一点。
1: 这是非常稳妥的方法，非常好啊。
0: 好，
1: 而且它比较果断。
0: 是的，是的。 其实你看到他的身高并不占优势。

0: 不能太高。
1: 现在来到了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3: 加油，五号上了之后速度要加快，身体重心往左，找准节奏。好的，目前还是不错的，保持住，保持住。好的，不容易啊。接下来这一关调整一下呼吸，我们脚先搭上去，柱子要来了，脚可以搭上去了，手扶一下，扶紧了。好，转过来之后找准机会跳过去，哎，跳过去，哎，跳过去，哎呀，可惜了。
1: 五号小姑娘太可惜了，
0: 还是没分。
1: 是的，
0: 怎么回事？
1: 没事，我们下一组有六位
0: 啊。真的吗？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有六分吗？
1: 那讲不准，反正肯定是概率更大一点。来，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组。
0: 有请，
1: 欢迎各位，
0: 欢迎你们。我寄托希望的六分来了。
1: 是的，来吧，我们先做一下自我介绍，从六号开始。
4: 大家好，我叫钟玲玲，来自安徽合肥。
1: 六号是一位有故事的人，为什么呢？她在大学的时候来过我们的赛道，是不是？
4: 是的，和我的好闺蜜。
1: 那是哪一年？
4: 已经记不起了。然后当时是全寝室的一个希望之光。可是当我站上这里的时候，觉得脑子空白，就是第一关就落水了。所以今天我希望的是突破自己。
1: 突破自己，他说了，只要能过第二关就算突破。
0: 那也确实是跟自己比进步了嘛。
1: 是的，来吧，七号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王婷婷，来自安徽蚌埠。
1: 好的，八号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吴珍珍，来自安徽合肥。
1: 今天呢，也是希望能够扛冰箱回去。
0: 不是，等会儿我怎么刚才听前三位的介绍，这个名字啊，钟玲玲、王婷婷、吴珍珍。
1: 你已经发现了里面的特点。
0: 那我得问一下，接下来三位，你叫？
7: 大家好，我叫朱丹丹，来自安徽六安。
0: 朱丹丹，来，我再问，来，你叫？
8: 我叫胡萌萌，来自安徽滁州。
0: 好，胡萌萌，来，接下来你？
9: 我叫唐媛媛，来自安徽合肥。
0: 好，给我发现了吧？
1: 接下来请听题，他们的名字有什么特点？
0: 这是一个这个无奖竞猜的送分题啊，是吧？
1: 是的。
0: 所以这组就很特别，姑娘们起名字的时候啊，这个爸爸妈妈平常起名字就想来点这种比较可爱的 ABB 模式。你的名字是谁给你起的？
9: 妈妈。
0: 妈妈起的。你的嘞？
10: 姑姑。
0: 姑姑给起的名字。哦哟，
1: 那我还有九号呢。
0: 九号呢？
11: 我好像是大舅爷。
0: 大舅爷。好，我又开启了一个新的话题，你的名字是给谁给你起的？
1: 怎么都这么特别。
0: 对，
1: 好，也希望我们这一组特别的朋友能够在我们的赛道上有特别的发挥。
0: 好，
1: 好不好？各位给自己加加油。
12: 加油。
1: 好，各位请上转盘，做好准备，
0: 开始吧。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1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1: 你刚刚说的这个很好啊。
0: 对，
1: 是我们有姑姑起的名字，还有舅舅起的名字。在我的印象当中，我觉得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起的名字。
0: 然后你就发现呢，他们的这些亲戚们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希望女孩子的名字用这种方式啊有一个叠音，这种小名估计就叫珍珍、玲玲、圆圆、萌萌。
1: 是的，
0: 丹丹，对吧？小时候可能就这么叫到大了。

0: 请上赛道。
1: 来吧，左右两边赛道任你们选。好，玲玲率先登场了。对于玲玲来说啊，之前就是第一关，今天呢，我不希望自己在第一关留下遗憾。
0: 十多年前在我们的赛道上曾经留下过她的身影，十多年后她又回来了。
1: 好，玲玲还是很稳的，她选择了只要通过之后我就稳稳的先坐在上面。嗯，
0: 八号在犹豫了半天之后啊，终于是迈出了一步。来看一下，现在最左边又有一位选手上来了。
1: 是的，萌萌上来了，玲玲也即将来到第二关了，那边的真真也在往前拉，
0: 玲玲再有一步就是突破自我。
1: 是的，我们剩下的三位选手啊，不要等得太久，因为在岸上晒着也耗费体力。
0: 是的，好的，玲玲现在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第二关的起点。
1: 太棒了。
0: 玲玲也说了，十多年前呢，她是这个代表着整个宿舍的室友们来闯关的，
1: 整个宿舍的希望。来，七号的婷婷也上赛道了。婷婷的这个进度我觉得还挺快的啊，有的时候克服恐惧就好，心态很重要。

0: 婷婷也上岸了。
1: 哎呦，这一关你别看，虽然说这个过得不是很快啊，但大家都挺稳的。
0: 是的。
1: 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落水。
0: 对，丹丹过得也很稳。大家现在一定在想，究竟王瑶说的这些玲玲、萌萌、丹丹、圆圆、婷婷，他们到底哪个对哪个呀？
1: 分不清了。但是我知道我旁边这位也可以叫瑶瑶，对不对？
0: 哎，对。哎，
1: 两个字的话，有的时候我们最后一个这个名的这个字啊，也可以把它一起叫。
0: 是的，听起来倍感亲切啊。
1: 好的，如果圆圆也通过的话，那我们这一组在第一关非常的圆满。哎，
0: 是哦。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如果他们全员通过，应该是我们本场四组女生当中唯一的一组在第一关没有人落水的。好的，现在六位成功通过了第一关，接下来第二关，大家左右可以选择一下。
0: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购彩就像闯关，从一开始就要保持理性，守住初心，不盲目跟风，迈出稳稳的第一步。
1: 十号萌萌已经率先出发，并且到达了彼岸。接下来是六号，
0: 哎，稳住，很好。八号的真真，
1: 哎呀，非常可惜。好的，七号也在向前推进。
0: 是，
1: 七号通过。这边九号，
0: 九号的丹丹也通过。
1: 九号再来一步。
0: 好，目前还有圆圆，圆圆加油。
1: 好的，圆圆也通过。接下来五位面对第三关。
0: 我们第四组的女生了，希望能够帮我们女生组拿点分啊。嗯，我和世维现在可着急了，一分都没有啊。
1: 瑶瑶等得很着急啊。准备通过。哎呦，爬低一点，爬低一点。哎呀，
0: 这提醒大家，注定你们趴在柱子上是肯定会被甩下去的。
1: 大家还是注意，在我们这个圆柱点衔接的时候啊，一定要快。嗯，

0: 快速通过，迅速身体压低往下趴。
1: 刚刚感觉可能左脚不好发力，现在再来一下向下走，好看，
0: 很好。
1: 哎，我感觉他刚才和我们这个障碍物就差了那么一点点。
0: 目前九号丹丹也已经出场。哎呀，丹丹这个过得挺好。
1: 嗯，非常的果断。好的，现在七号婷婷已经通过。
0: 嗯，好，丹丹希望也在眼前了。
1: 好的，向前，
0: 萌萌也开始了，对，萌萌也开始了他的比拼。你像萌萌之前啊，踢足球，还练过四项，哎，目前是一位健身教练啊。今天还是很看好他。
1: 所以说这几项运动加起来啊，我觉得就有一点，就是反应必须要快。
0: 对。好，目前圆圆，没关系，圆圆啊，你的队友在前面等着你，别着急，我们稳稳的通过。大家对水枪又爱又恨，爱的呢是哇，给了我一丝清凉，
1: 可以降降温；
0: 恨的呢是憋死我了。来，圆圆也很快了，就剩最后一个障碍，很好钻过去。
1: 好的，圆圆加油。好的，恭喜四位来到了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Go！ 好，加油！好，来，身体重心往左，速度提起来。脚下不要停顿啊，速度停起来。好的，再坚持一下。好的，这个虽然跌跌撞撞，好在过来了啊。不用等他们，我们是个人赛道，你自己闯就可以了。好，我们试一下，来，手扶稳，转过来的同时，然后我们来调整一下。哎呀，有点可惜啊。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Go！ 好，加油！
1: 九号丹丹，加油！
3: 加油！节奏感很重要，你自己心里有个节奏，不能乱。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加油！好的，哎，不错，节奏感很好，保持住，漂亮。这个过的就很教科书式的啊，
0: 是的，这第一关踩点踩得非常准，
2: 对，很稳。对，好，换脚，手搭住，对了，过去之后换，很好，稳住啊，稳住，稳住，最后了，最后了，坚持一下，好的，漂亮。这个虽然说中间部分有一点点小失误，但是不影响整体的通关啊，还是不错的。
0: 是的，目前我有种预感，萌萌今天应该能够帮我们拿到一分。
2: 是的，希望这个好头开完之后，后面的那位选手也可以有好运气。好的，速度也很快啊，这个看得出。

0: 就在前方，最后一关。
1: 有了有了，我们女生队的第一分
0: 也是不容易啊。来，对，稍微踩一点，然后过去

0: 好，来及时调整，不能在这里耽误太多时间，不然你的体能消耗的会更多啊。看得出来应该没有问题的，加油，最后了，漂亮，拍下我们的按钮，恭喜登顶成功。这也是我们今天第一位成功登顶的女选手，有什么感受和大家分享一下？
1: 想着万一是我，没想到正是我。
0: 想着可能是你，没想到真的做到了啊！为你点赞，来喝一口冰茶，清凉一下，拿一瓶自己喜欢的口味。今年我们的这个选手登顶之后福利特别好，不仅可以获得冰箱，还可以喝上我们元气森林的冰茶。来，味道如何？
1: 甜的，
0: 甜甜的。接下来还有一位选手没有登台啊，有什么样的话想对他说？
1: 加油，
0: 加油啊！话不多，但是呢，表达了真情实感。接下来看你的了。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踩住点儿，满了一步，满了一步，满了一步，晚了。好，看来刚才我的预测还是挺准的，对不对？
1: 一分一分，有，
0: 是不是？
1: 有了我就心安了，挺好。哎，
0: 我一说六位来，肯定得有一位，对不对？好，接下来压力交给男生队，让我们来看看男生队的表现怎么样。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
3: 女生队的表现看来也没有太刺激到我们，
1: 我刚刚准备说好像没有给到他们很大的压力，
3: 哎，但是人家有一分啊，好歹有分，咱们一分都没有。接下来的两组男生一定要加油啦，有请下一组。
2: 好，欢迎他们。
1: 我，不错不错不错啊。
3: 状态很好啊，来往中间站一点，我们来认识一下。
4: 大家好，我是张杰，来自浙江的绍兴。
3: 在这边上学吗？
4: 对，是在这边上。
3: 来安徽几年了？
4: 来安徽差不多一年吧。
3: 你觉得我们这儿最好吃的是什么？
4: 我觉得都挺好吃，都很好吃。安徽是一个美食非常多的地方。哎
3: 呀，看来是个吃货呀啊！来二号呢？
5: 大家好，我叫周亮，来自安徽合肥。
3: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5: 做教练。
3: 教练，
5: 对，驾校教练。
3: 哪块的教练？
5: 驾校教练。
3: 哦，驾校教练，对不对？那这会儿不是正忙的时候吗？
5: 这个时间不得我自己定吗？
3: 哦，是吧？今天有学员在看你的比赛吗？
5: 应该有吧。
3: 那不能丢人啊，教练。
5: 好的，好的，一把过好吧。
3: 好，一把过啊！来，一号认识一下。
6: 大家好，我叫杨贤明，来自安徽六安。
2: 好的，接下来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做一个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叫张军，来自安徽芜湖。
2: 平时是不是喜欢健身？
7: 是的。
2: 今天是要来秀一秀自己的肌肉吗？
7: 不是不是。
2: 那穿成这样？
7: 因为凉快。
3: 太热了，
2: 我也就信了。你知道吗？他刚刚站在那的时候，对吧？肌肉这样亮一下啊！你好，打个招呼。
8: 大家好，我叫王成卫，来自安徽亳州。
2: 好，今天有没有信心？
8: 有。
2: 好的，那接下来有请我们这五位选手在我们今天的第四排来抽取我们的冰茶。来第四排，看看有没有人能够抽到我们的专属赛道。
3: 来给镜头展示一下评底啊，
2: 有吗？
3: 没有。
2: 有、啊、我这边四号
3: 啊，恭喜你，恭喜恭喜！哎呀，他止不住的笑意啊，
2: 开心啊！
3: 好，请把我们的冰茶放回冰桶，然后登上赛道。
2: 加油啊！
3: 四号靠你了啊，今天怎么也得拿台冰箱。
2: 对，必须要拿到一分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9: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

这一组我还是相当看好的，毕竟也看了女生组的表现，也休息了那么久。好啦，做好准备要出发喽。

0: 的四号抽到了我们的专属赛道啊。好，不选啊，
1: 摆手。
0: 对，他说我要跟我的小伙伴们一起。
1: 四号说这个中间展示不出我的实力。
0: 是。一号率先。哎呦，不错不错。哎呦，
1: 蜻蜓点水般过去了。
0: 真的，后面的选手看上去觉得，哎，好像还有挺简单的。
1: 哎，你看，火车跑得快，啊，全靠车头带。
0: 啊，今天这车头，啊，真是不错呀。接下来这位，你要小心一点。快快快！
1: 这组很有实力啊。
0: 是的。哇，他们算不算最快速度？五个人都来到了我们的第二关。
1: 对，整整齐齐。拿冰箱有望了。
0: 好，又是我们的火车头一号啊，
1: 很有担当的一位男生。
0: 对，一号说这能难得住我？
1: 哎，已经过了。主要是今天啊，他把网名都说出来了，他希望通过自己优秀的表现得到更多朋友的关注啊。有些人是为了拿冰箱，
0: 有些人是为了宣传自己。
1: 他说我既是为了宣传自己，也是为了拿冰箱，这不耽误吗？本身就是一码事儿。哇，
0: 全员通过，
1: 还差一个呢。
0: 对，我提前庆祝一下。
1: 你觉得五号没问题是不是？
0: 绝对没问题。你看你看，好，整整齐齐五个人来到了我们的第三关，
1: 还是一号打头阵啊。
0: 你看一号他的那个黝黑的皮肤，我感觉应该经常在户外锻炼，比如说跑个马拉松什么的。
1: 对啊，所以身体素质很好啊，今天闯关也不错啊。
0: 感觉他们全组人，他现在是这一组的希望啊。哎，一号快看能不能上去。对，自救成功啊。好，后面的选手已经是紧随其后了，但是我们真的不建议啊用二号的这种过关方式，这种过关方式比较难，而且比较容易落水。加油。好，后面三号四号陆陆续续的都上了我们的赛道了。
1: 衔接的这个地方可以稍微

的，不要大意啊，要过去才算。哎呦，最后一位落水啊，中间有位落水了啊，最后一位不要被影响到啊，稳定出发。是的，哎，这个过得很好啊，就是刚刚的方法再来一遍，这一关对于他来说应该没有问题。

0: 空之门。接下来的单人赛道，你们准备好了吗？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1: go！ 加油！好的，速度很快，胆子也很大，而且每一关都是第一个冲啊，给大家做了一个好的榜样。这一关看看你会怎么过。
0: 加油加油啊！
1: 这个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男选手登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的，这一关要小心啊。尽量是降低身体的重心，找准机会跳跃到下一个星球上，也不能在一个球上待太久啊，会增加落水的可能性。好的，目前过得还可以，加油，稳住，还剩两个球，一鼓作气。好的，没问题了。接下来这一关，选择冰茶还是太空舱？这个太空舱应该难度系数会低一些，但是我们也不影响你的选择啊。如果选择冰茶也是可以的。报警啊！不管你选择冰茶还是太空舱，一定要报警或者抓牢。好，我们尝试一下，你的选择是？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加油！接下来看你们俩的表现了。哎呀，最好不要停啊！还有机会吗？加油啊！稳住，调整一下看。哎呀，哎呀，哎呀！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1: 这一关叫极速跨越，哎，所以就不能停，你看看。哎，
0: 实在是太可惜啦。
3: 我是抱着必胜的决心来的，
4: 此时此刻却给了我狠狠的一击。
0: 我们两个人有一点灰心丧气，
3: 下班吧。
0: 哎，没，还有一组，还有一组。对，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3: 有请，
0: 欢迎你们。
3: 五位好，不要笑了。现在非常严肃的告诉你们，到目前为止，我们男生队还是0分，我表示很难过。来问一下六号，你的心情怎么样？
5: 还可以。
3: 为什么？
5: 没事。
3: 我知道了，是不是你觉得很有信心？这一份可以帮我拿回来？
5: 没有。
3: 你叫什么名字？我们先认识一下，不给你压力啊。
5: 大家好，我是伤心小杨，我叫杨魔威，来自滁州。
3: 今天是第一次来，对不对？
5: 对。
3: 有点紧张吗？
5: 有点紧张。
3: 没关系，先调整一下，我们看看有没有比较有自信的兄弟可以感染到你哈，不要害怕啊。来，你好，七号。
6: 你好。
3: 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李子豪。
3: 第一次来吗？
6: 对。
3: 面对这个前面的哥哥们都没有拿到分，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6: 挺好的，这样没有压力了。
3: 就是你没拿到也就没拿到了是吧？行，好，你心态不错。你呢？
7: 大家好，我叫陈新宇，来自安徽蚌埠。
3: 你想不想拿冰箱？
7: 想。
3: 真的想吗？很想吗？有多想？
7: 很想。
3: 你听过一句话吗？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0: 听过听过。
1: 昨天做梦有没有想冰箱？
0: 没有。
1: 没有是吧？那行，那就接下来多想一会儿啊，想一想就有了啊。看到我们队长的希望有多大了吧？来，九号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郭世杰，来自安徽滁州。
1: 对自己有没有信心啊？
2: 有。
1: 你这个有感觉有一点点
3: 没有。
1: 对。来，我刚刚的身边的十号这位一直在摩拳擦掌啊，这个拳头都捏起来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尹福浩，来自安徽滁州。
1: 啊，平时喜不喜欢运动？
4: 喜欢。
1: 啊，喜欢。今天有没有信心？
4: 有。
1: 加油，你的脸不要抖。
3: 这
1: 太紧张了。
3: 这组呢，子君我们俩就把心态放平和一些吧，
1: 对，
3: 也不要给他们太大的压力，让他们轻松去玩一下赛道就好了，好不好？
1: 好，
3: 来，接下来有请你们登上赛道。
1: 是的，
3: 这边这边，来这边，相信小杨这边。
1: 有一点晕头转向啊。
3: 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
1: 没有希望就不会有失望。
3: 是的。
1: 好的，准备好了吗？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5: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5: go！
1: 来。我们这几位小伙子刚刚差点没有上转盘，就直接上我们的赛道了。
3: 对，又比较晕的啊。
1: 我现在一直在给自己做心理建设，怎么说？
3: 哎，不是场场比赛一定要赢的
1: 啊。我早都不这么想了。
3: 我为什么十几年了还这么想呢？
1: 对，
3: 我这个好胜的女人，
1: 对，一生要强的中国女人。我一般想的是，就算场场都输也没什么嘛。
3: 你们俩遛弯呢？
1: 好，已经有选手上赛道了啊，十号已经在我们的飞碟上了。
3: 哎，终于有一位，
1: 终于有人上我们的摩托艇了，它是有名字的。
3: 好久没人跑，都差点忘了他的名字了。哎，六号还不错啊。
1: 对，这几位都不错啊，
3: 他们都采用了同一种的过关方式
1: 呀。你看这有的就跑得特别快。
3: 哎，这组特别神奇。
1: 怎么讲？
3: 他们上来我采访完之后我一点不抱希望，
1: 现在
3: 跑完这个之后我又抱了点希望，
1: 都感觉个个都很厉害。好，所有的小伙子都到这边来迎接六号。是不是经常这些画面都让我们觉得好感人？

小心一点，不错，哎，后面的选手也已经上赛道了啊，节奏跟得非常的快，继续，对，非常好啊，有一个好的开始，

0: 后面的选手，哎，小心一点呐、啊，六号，
1: 哇，这都能起来，
0: 这都能起来啊，
1: 在第三关啊，
0: 对，这都能没掉下去，
1: 哦，实在不行了，
0: 好，六号落水，
1: 所以啊，一旦在第三关掉了一半就很难起来了，
0: 你看又是这个奇怪的姿势，看到没？
1: 今天的男生们是为谁培训的？
0: 对。

0: 奇，目前已经有两位来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三位了，
1: 越来越多了。哎，落水也越来越多，这轮两位掉水里啊，还有最后一位十号。
0: 真是万万没想到啊，
1: 第三关损失三位大将，接下来有请剩下的两位通过我们的时空之门。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 加油啊两位，你们俩是我们今天男生组最后的希望了，所以无论如何我们加加油，争取都能到达高台。哎，速度比较快，采取的过关方式也比较的特殊。好的，接下来选择很重要，是太空舱还是冰茶？好的，咱们今天男生也得上一个吧。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1: go！ 加油！好的，稳住。好的，不错。

0: 后面几位男生这一关啊、哦、过得还是不错的，有一说一，是冰茶吗？啊，还真是啊！报警！哎，有戏，可以的，男生队的荣耀就靠你了，来找准时机落下来，脚可以夹不到，对不对？那手可以再使点劲儿。哎呀，哎呀，哎呀，可惜了。
1: 既然今天一个男生都没有喝到。那不如我们两个人共饮吧，干杯！
2: 干杯！
1: 一起进入欢庆时刻。
3: 再一次感谢今天所有队员的出色表现，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今天所有冲客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只要来到亚洲一号，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3: 好的，记得每天中午11:45锁定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明天见，
3: 再见。
4: 谢谢，谢谢诸位。
5: 《梦里落花》这部戏，它讲了两代女人。跟命运抗争的故事。
6: 电影就是这么拍出来的。
7: 电影啊，本来就是一个梦。
8: 我叫孟雨农，是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我想请苏小姐去试试镜。
9: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了。我以一个母亲的身份求你高抬贵手，放过我女儿。你要是敢碰他，我就杀了你。
5: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9: 你只在乎你的脸面，可我不在乎。我要继续拍电影。
6: 我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就那么不信我的东西吗？
9: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10: 你能不能该醒醒啊？我们结婚吧。
9: 这些话现在说太晚了。
10: 说过你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现在国家需要你，你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
11: 你身体没什么问题，你怀孕了。

0: 我不做了。
1: 行，
0: 你逼我，我不做，我不做。
1: 我想再看一看上海，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回来。

0: 自从苏芝来到咱们厂，工作积极，活动争先，这些领导和同志们全都是看在眼里。那为什么这次转正名单又没有？
1: 主要还是他的身份问题。
0: 一个人的出身并不能够定性一个人的一切，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打破旧封建的门第之见，革旧封建的命。
2: 你到底需不需要？
3: 你去香港干什么？
4: 日本人如果真的打过来，我得找一条后路啊。
3: 你是个私生女，你爸爸是大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叫孟雨农。
0: 你有什么权利去调查他的情况啊？
5: 我这是为你好。
0: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3: 你跟邹姐离婚了，邹姐那么好的一个孩子。
6: 你还好意思说？你为什么想调解？
3: 我不是不想入党。
7: 那为什么？
3: 是我的出身问题。
8: 我今天来呢，就是让组织明白，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2: 你这是在撒谎！你想过这件事情的后果吗？你跟我妈妈到底是什么关系？
8: 贤，
3: 你是谁？你这是胎记吗？会疼吗？
9: 胎记是不会疼的，它只会跟着你一辈子。
3: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5: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8: 我告诉你是因为我相信你。
5: 你就不应该告诉我。
3: 你好自为之吧。
8: 我就求求你了，他没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5: 什么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
8: 小芝，以后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坚强。我要去西宁了。
3: 你去干什么？
8: 去那儿工作。
3: 还会回来吗？

0: 你这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才跑这么远的吗？不应该吗？应该。
1: 一面花灰色的涂鸦，
2: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3: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2: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4: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2: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5: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

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一方山水遇一位风物，一寸泥土藏一缕馨香。大别山深处的月溪，云雾养田，清泉润根。千百年来，这抹金黄温养着世世代代人，暖而不燥，心而不烈，如一炉暗火，不声不响，直抵脏腑。养人之道本在寻常，名医识其性，巧手化其香。健康大问诊下入月溪特别节目下养脾胃正当时，带您探寻一抹馨香味浓的道地风味。
1: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2: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白宇。
3: 大家好，我是李莹。
2: 那这两天呢，我们的节目是跟随我们的2026安徽电商行业职业技能大赛，还有我们的百名主播近百线下入月溪活动，来到了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啊。那我们都知道呢，这里是大别山腹地，空气特别的好，特别的凉快，所以呢好山好水也孕育出了很多珍贵的药材。
3: 没错，前两期的节目呢，我们认识了茯苓，又尝了茭白，这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我非常期待，肯定不简单。
2: 哎，在你期待之前呢，我先问你个问题啊，就是夏天到了，天越来越热了，你喜欢在这个季节做点什么呢？
3: 呀，那还用说吗？WiFi、西瓜、冰糕。然后如果有条件的话，再吃点小龙虾，再配点冰啤酒，
2: 对，
3: 多快乐。
2: 我想大家都是这么度过夏天的啊。但其实你说的这些爱好呢，我们总结起来就是两个字，贪凉。
3: 是，
2: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你一旦经常贪凉的话呀，你这个胃就会有反应了，甚至你多年的这个老胃病啊，它都会复发。
3: 哎，你别说，确实有的时候吃了一些凉的东西啊，就会觉得这个胃不舒服，甚至觉得这个肠胃都咕噜咕噜的，有那种感觉啊。
2: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话题就是下养脾胃正当时，那接下来咱们就坐下来慢慢聊。

0: 菜来嘞！
1: 哦，开饭了。
2: 哟，这是排骨哈、啊嗯，所以你看这两天呢，哎呀，跟着蒋主任吃的是特别健康，特别养生啊。啊，
1: 是的。嗯，
2: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夏养脾胃啊。嗯。嗯，就是在夏天咱们怎么养脾胃？你先跟蒋主任说说你夏天爱干什么。
3: 我跟您说，蒋主任哈、啊嗯，我是。比较贪凉，爱吹空调，爱吃冰西瓜，嗯，然后爱喝点冰可乐，可能是不是对我的脾胃有那么一点伤害？
1: 那脾胃啊，夏天啊，虽然是外气很炎热，但是脾胃相对来讲是比较虚弱的时候。嗯，如果这个时候过度的贪凉啊，往往会脾胃的运化功能带来伤害。
2: 所以我想问一下，脾胃虚寒有什么症状？就是肚子疼吗？嗯，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呢？
1: 是这样啊，嗯，脾胃呢是。中医讲的身体上来讲啊，嗯，胃是喜暖恶寒的，嗯，冷的东西是直伤胃阳，影响它的脾胃运化功能。嗯、那么表现为，首先第一个就肚子疼，
2: 肚子疼
1: 就是脾胃虚寒的病人啊，稍微抽点凉。

0: 点凉风啊，或者吃点冷的食物啊，就肚子疼。嗯。第二个就消化不好，吃一点肚子就胀。嗯。那么脾胃的运化功能啊，不运化了。第三个呢，就是头眩晕，早上起来啊，刷牙恶心，像呕。嗯。这寒湿上犯的表现，这往往都是脾胃虚寒所常见的临床症状。嗯，哎
1: 呀，我感觉我好像每一条都中了。嗯，比如说你觉得胃寒凉，我觉得冬天可能吸了寒气会觉得胃有点不舒服，没想到这些问题，就这些表现在夏天都有。
0: 对了，嗯，所以夏天虽然外界阳气啊开放，阳气很盛，但是脾胃相对上就比较虚弱了。脾胃虚寒在夏天往往需要我们关注的这一点。嗯，
2: 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给大家强调了一个词，叫冬病夏治啊。我们这讲主任给大家讲的也是非常的细致。那可能还有些人问了啊，就说冬病夏治，我为什么不等着冬天它发病的时候去治呢？我为什么还非得等到夏天呢？
0: 冬天等到发病的时候去治啊，冬天外界也比较寒冷，就相当于在冰封的屋子里面去生活，那么事倍功半。而在夏天我们可以借助自然界的阳气，那么而且我们的毛孔又是开放的，而在夏天治疗就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2: 那您看我们在月夕来聊这个夏天养脾胃的这个话题，那一定是跟某个月夕的食材有关。而且您给我们准备的今天的这桌药膳也跟这个食材有关，对吧？
0: 一点不错。那么下面我们就请
1: 这还带了个
0: 揭示一下，
1: 带了个宝
0: 它的秘密，
2: 就是究竟是什么样的药材啊？我们来看看。
1: 在打开之前，觉得有一股浓浓的姜味儿，那种辣辣的味儿，
2: 还有木头味儿吧？
1: 对，
2: 它是木香。
1: 你看，看看
2: 是姜，
1: 是真是姜？而且这个姜块头比较小，跟平时吃的不太一样，那种辛辣的感觉比我们平时吃的那个姜要浓烈很多。
2: 所以主任给我们好好介绍
0: 粤西的特色的。道地的药材也是道地的食材，粤西小黄姜
2: 也是药食同源的，对吧？
0: 也是药食同源，
2: 小黄姜。所以你看这个
1: 个头小，
2: 姜如其名嘛，那姜味确实很浓，
1: 对吧？比较辣的感觉。
2: 那就这个小黄姜对我们夏天养脾胃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0: 是这样，生姜啊是一味非常好的调味的食材，但同时就是中药材里面非常重要的温中散寒的一味食材。小黄姜它的姜辣素的含量是最高的。安徽农科院啊，那做了一个调查，在全国16个省市把这个地道的这种生姜的品种啊做了检测，发现粤西的小黄姜姜辣素含量是第一位的。哇，
2: 冠军。
1: 这就是粤西小黄姜的过人之处了。
0: 是的，粤西的小黄姜啊，它之所以作为一个很好的道地的药材和食材啊，和着粤西的地理环境气候也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小黄姜这种生姜的这个培植啊，它喜欢的湿润的，但是又不能太寒冷的，那么气候温润的这样一个地域。那么粤西我们知道地处这个大别山腹地的，它的土壤是个沙质的松软的土壤，那么气候呢也比较湿润，但是土壤呢又不含水量不多，很容易排水的，所以特别适合粤西小黄姜的生长。
2: 好，那说到这儿呢，我想大家一定会对小黄姜的生长环境还有就是它怎么种出来的很好奇。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主持人盛开言啊正在小黄姜的种植基地，我们就一起跟随他来看一看吧。
3: 现在就在粤西小黄姜的种植基地了。哎呀，这闻到空气里啊就渗透着一股浓浓的辛香味儿啊，特别的香。哎，彭老师，
4: 你好，
3: 您这手上端的是不是就是这个小黄姜刚刚采摘上来的？
4: 这个不是我们刚刚采摘上来的啊，这是我们去年种的小黄姜啊。
3: 这是去年种的吗？
4: 对，你知道它是怎么保存的吗？
3: 它是怎么保存的？
4: 我们小黄姜采摘以后啊，我们把它放到山洞里面，用沙藏这样保存的，这样保存的它不会变质，而且保持新鲜。
3: 那我们今年的小黄姜呢？
4: 我们今年的小黄姜还在我们身后的里面地里面
3: 所以现在还不是小黄姜成熟的季节。
4: 对，我们小黄姜采收的话一般在10月份
3: 一般在10月份以上。
4: 对，
3: 所以说咱们后面这一片儿然后都得等到10月份之后才成熟。
4: 对，
3: 那我看这个规模和面积也是挺大的呀。
4: 对，我们前线种植面积的话，目前这小黄姜有1.2万亩。
3: 听您介绍的，那这个小黄姜在粤西那是相当的受欢迎。
4: 对，是的，
3: 甚至是咱们安徽省哈，那这个小黄姜

0: 咱们平时在粤西咱们都有什么地道的吃法呢？
1: 我们一个是作为佐料，可以泡椒泡着吃，另外也可以做成糖浆片，还可以榨成姜汁。我们的粤西的小黄姜是特别的有名气，你看它那个表面啊，呈淡黄色和金黄色，它的掰开以后啊，它那个肉质啊特别紧实。
0: 哦，特别紧实是吗？那我来试一下，怎么挑这个小黄姜？哇，好嫩，我手都没有使劲它就断了。
1: 是的，
0: 哇，这姜也太嫩了。
1: 它因为我们这个小黄姜里面纤维含的比较少，哇，它的肉质比较紧实，
0: 好香啊！我闻上去它这个味儿，好像比我们平时在市场上看到的其他的姜那个味儿，新香味儿还要更浓一点。
1: 是的，我们的小黄姜啊，它的姜黄素含量特别高，而且呢，那个它的出腥啊、提味啊效果啊，比其他的黄姜黄要好多了。
0: 那我们在市场上应该怎么去挑选呢？
1: 第一个看它颜色啊，你像这个颜色。对，比较金黄的这种颜色，去比较鲜一点，新鲜一点，像底下那个这种，像这种它这个挨着底下这个，它的那个这个纤维素就比较多一点，这样姜就吃起来就不脆了。
0: 第一个看颜色，
1: 对，
0: 第一个看颜色，
1: 对，
0: 这个颜色还是就是很鲜嫩的颜色，
1: 第二个
0: 不是偏老的那种，
1: 对，你看它的肉质壮不壮，不要那种干瘪的那种。
0: 哦，不要干瘪的，其实每一根都是很饱满
1: 啊。对对对，
0: 真是刚刚彭老师跟我说了这么多啊，我终于学会了。第一个要看颜色，第二个要看它的脆嫩程度，第三个你实在不行的话，你就用手刮一刮，你看这姜多嫩。
1: 你再闻一下它的香味，
0: 对对，闻到香味。
1: 对。
0: 都能渗出水来。
1: 对，它姜汁特别多。
0: 对，而且呢，这个姜啊，在夏天是一个非常好的良药，因为人们都说呢，这个冬吃萝卜，夏吃姜。好，也欢迎大家在粤西小黄姜成熟的季节来粤西亲手体验一下怎么采摘小黄姜，体验一下动手的乐趣。好啦，我们回到现场接着聊，拜拜喽，
1: 拜拜。
2: 哎呀，确实啊，让我想到了那句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你看我们这两天无论是从这个茯苓到茭白再到这个小黄姜，其实它们的生长都跟我们得天独厚的粤西的自然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啊。那接下来咱们得上重点了，请教一下蒋主任，这小黄姜我要用它来养脾胃，我怎么吃怎么用呢？
3: 那今天给大家推荐啊，一类一外，
2: 一内一外，
3: 对，
2: 怎么讲？
3: 内服的，我们推荐一个内服的，就是姜枣茶，用小黄姜3到4片，那么再加上大枣6个去核的大枣，用清水啊去煮，直到煮40分钟以上，那么用这个姜枣茶来调理我们的脾胃，一补一心，那么调理我们的脾胃啊恰到好处。
4: 主任，我还有个问题哈，你看咱们录节目的这个地方周边都是茶园，粤西翠兰呢也是这儿的特色，您说这个小黄姜和这个翠兰能不能放到一块泡，都是粤西的特产，然后会不会相生相克？
2: 就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壶里是不是就泡着翠兰和姜
4: 啊？对，应该是。
3: 这个翠兰是这个茶呀，也是粤西的一个非常特产的，
2: 它应该属于绿茶。
3: 绿茶，
2: 对，
3: 对，绿茶相对呢性偏凉的，而小黄姜呢是性偏温的。
2: 那它俩不犯冲吗？
3: 恰恰一温一阴一阳，一温一寒，那恰恰是个中医非常平和的调理的这样的方子。
2: 明白了啊，那咱先尝两口，我先尝尝这啥味儿的。
4: 我给你们倒啊，
2: 就是比那个单泡翠兰，它颜色稍微重一点，因为它加了姜片，
3: 对吧？
2: 就是它那个香味是很复合的，
4: 真的吗？
2: 就是它有姜的香味，也有茶的香味。
3: 有姜的是辛香味，姜是辣的，辛是发散的，
4: 真的很特别。
3: 那么再加绿茶呢，平和的、清凉的，所以喝下去既暖胃，又爽口，口中又很清澈的感觉，而胃里面又暖暖的，因此它是调理脾胃虚寒的非常好的一道茶。
2: 就如果说我们自己在家泡的话，这个翠兰和这个姜的配比是怎么样的呢？
3: 也是这样，那么3-5克这个翠兰茶叶，加上5-6片的黄姜片，你泡用85度的水温进行浸泡。
4: 没想到他们俩搭配在一块儿一点都不违和，既清香又有那种暖暖的感觉。
3: 对，就恰恰符合中医的阴阳平衡的这样的思想。
2: 刚才我们这个打岔喝茶了，主任提到了一内一外，那外是指的什么呢？
3: 那外呢就是我们冬病夏治最经典的一个方法，就是隔姜灸。
4: 隔姜灸。
3: 对了，那么我们就是用艾灸的方法，我们用一个切一个

0: 姜片，嗯，那么0.3到0.5毫米的，嗯，然后呢，把艾柱放在姜片上面进行灸法，嗯，那么灸艾叶呢是辛温的，嗯，生姜又是辛散的，辛温通阳的，这样两者辛温更加促进的药性的发散。哦，那么对脾胃虚寒，我推荐三个黄金穴位。啊，
1: 对，这个灸哪儿很重要。
2: 对，
0: 对，一个是中脘穴，
2: 中脘穴
0: 就是我们人脉的脐上四横指，
1: 肚脐上四横指、
0: 哦，是中脘穴，嗯，是补脾胃虚寒的最主要的黄金穴位。嗯，
1: 黄金穴位这个地方弄个小姜片，
2: 对，
1: 灸它一下。
0: 对，姜片隔姜灸，嗯嗯。第二个推荐穴位，我们的足三里，足阳明胃经的足三里，在膝下。三横指，一个筋骨前及外，嗯，一横指的地方，嗯，那么足三里，大家老百姓说这个强灸足三里胜吃老母鸡啊，嗯，这是一个补益脾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穴位。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很好取的穴位了，神阙穴，嗯，神阙穴就是肚脐，
2: 啊，哦，肚脐眼，
0: 哎，就是我们的肚脐眼，哦。那么神阙这个穴位呢，它是吸收药力，因为它和肋相通的，所以它吸收药力是最强的。
1: 就您说这个，就是用这小姜片，是不是那火旺的人他也不适合呀？
0: 啊，那灸用灸法的话，特别是对阴虚燥热的人，嗯，那么口干舌燥、心胸烦热的人，嗯，那不太适合。
1: 越灸越燥。哎，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妊娠的妇女啊，嗯，啊，怀孕的妇女，你特别注意不能去。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灸完以后啊，不能喝凉水，嗯，不能冲凉澡，因为这是辛温的作用啊，要在体内发挥作用，嗯，
1: 不然白灸了，
0: 不然白灸了。
1: 这么多，我不仅想试，我还想吃啊，对吧？
0: 对，
1: 咱们赶紧来尝尝这些菜，对吧？对对，首先这个这就是姜是吗？但
0: 对，这就是姜，这是一个醋泡的，
1: 醋泡姜，
0: 对。
2: 怎么样，好吃吗，白老师？
1: 可以当那小咸菜儿吃，
0: 一点不错。嗯，那么醋泡姜，我们知道醋是什么？嗯，酸的。
1: 对。
0: 那么酸是收敛的作用。嗯。姜是什么？辛的，辛是发散的作用。那么通过酸的收敛，醋的酸的收敛，把发散的辛味把它汇拢起来，更加增加了姜的作用的发挥。那么它的功效就大大的增强了。
1: 明白。
0: 所以非常爽口。那么泡的话呢，一般来讲我们泡个一两天，
1: 就自己在家腌，对吧？
0: 哎，嗯，就可以了。哦，那么如果你是对这个姜的泡这个酸作用更强一点的话，那么要泡两周。嗯，那放在冰箱里面，那么每天早上起来吃个两三片，那么可以助阳助胃阳心散，那么可以开胃口。
2: 刚才我一口下去，我觉得这个姜的辣度高啊。
0: 对，哦，我们讲这个粤西的小黄姜，它的姜辣素含量是最高的，所以它的药效作用也是最好的，
1: 对的，
0: 最符合的这么道地的药材，
1: 没错啊，就良药苦口嘛，对不对啊？
2: 确实。
1: 接下来咱尝尝这硬菜吧，这我盯半天了，这是排骨，然后这白的这是
0: 山药，
1: 山药，哦，
0: 对，
1: 然后小黄姜
0: ，嗯，
1: 我先尝尝这排骨，就为什么把它们这个整合在一起炖了？
0: 那么山药呢，是补脾的药。是我们最主要的食材，嗯，它也是我们健脾的、补益脾胃的，是补益的作用。小黄姜呢，我们刚才提到了温中散寒的。那么猪肉呢，排骨呢，那是血肉有情之品，补益作用是更强的。所以这三味食材混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补益脾胃、温中散寒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物。
1: 太好了，就像这补的东西都聚在一起了，
2: 是啊。而且我刚才吃这个山药觉得糯糯的，这个汤呢也没有那么油腻。一般像夏天像这种滋补的汤，我们一周喝几次比较合适啊？
0: 嗯，像这样一个汤啊，如果是脾胃虚寒那个患者，或者说病后脾补虚的，你可以喝一周啊2到3次。但是一般的如果健康的人群啊，你每周吃一次，起到一个健脾胃的作用也就可以了。
1: 嗯，刚刚说了，说这道药膳呢适合很多人，但我觉得不适合一种人。嗯，就像我这种特别懒的人，因为懒得去炖它，对吗？
2: 对，
1: 这一包得包好几个小时呢，
2: 对吧？啊，
0: 对，
1: 就是有没有那种我在家我吃点小黄姜，我又想整药膳，不那么麻烦
2: 吧？
1: 对，整快点的。
0: 你看这个这道食材，
1: 这我就知道了，炒肉丝，
0: 这就是嫩姜的紫姜炒肉丝。
1: 紫姜
0: 就是小黄姜的初发的还没有成熟的很嫩的时候，一掐就出水的那个小黄姜，
1: 小黄姜，
0: 对对对，

0: 它酱啊，小时候，对，它的小时候还没有完全成熟的，很嫩的，它的辛辣味含量也不特别高，水分特别多，那么把这个小黄瓜切成很细的小丝，
1: 这个姜丝嫩，
0: 对，再加上肉丝也切成很细的一个肉丝，那么爆炒，那这样一个作用呢，它既起到了一个温暖脾胃、补脾胃虚寒的作用，又是比较方便的一个食用的食材。
1: 我觉得这道菜挺好吃的，因为我刚才吃的这个姜片呢，要辣度要低一些，因为它可能是姜宝宝的缘故啊。
0: 对，它是嫩姜，所以含水量很高。那相对来讲，和它成熟的小黄姜比啊，它姜辣素含量肯定相对要低一点。
2: 那如果咱们这道菜像白老师这样，不怎么会做菜的，要在家做的话，有什么制作的要领吗？
3: 对，
2: 这不就炒熟了就行吗？
0: 那不一定。
2: 所以提到了这个一个食材选择，一定是。
3: 小黄姜的紫姜，哎，不能选错了。小黄姜，第二个呢，切的丝啊，要比较细和均匀，而肉丝也要切的均匀，这样炒起来熟着很快。地上要用武火，就是大火去烧，很快翻炒，既淬嫩爽口，又补益脾胃。别看这道菜简单啊，它有讲究的在里边啊。所以你看，我们聊了这么多，就是要提醒大家，在夏天千万不要贪凉，越是炎热越要呵护好我们的脾胃。
0: 嗯，没错，希望大家都能够抓住这个夏天养生的黄金期，不管是用这个生姜来泡茶，还是说来隔姜灸，都能够给我们自己的健康来添一把火。
3: 好了，聊了这么多呢，接下来教大家做做菜了啊。这一道山药排骨小黄姜究竟怎么做？
4: 山水有灵，食养有道。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好味小课堂，好食材做好味。
0: 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小课堂。那今天呢，吴厨会教我们做一道山药小黄姜炖排骨。哎，这个名字啊，一听就感觉
4: 对，
0: 菜品非常的丰富哈。
4: 是的，这道菜主要是用到这个山药和排骨，我们用到这个小黄姜。小黄姜呢，它这个你看了，它这个。 很黄色的小小的，对吧？也是我们粤西当地的，这个地标的一个食材。然后我这个是这个，你看这个姜两个就明显有区别的，一个小黄姜，一个是这个老姜。这个我还放一点这个连姜给你们，紫姜的话呢，它主要是去腥增香的，老姜的话呢，它就有这个驱寒呐，对吧？这个功效。那么我们加一点这个凉姜给你们，少加一点点。
0: 加一点给你，它起到一个浓味止痛的一个效果。所以这三种姜，它们的功效是完全不一样的。
4: 对对，
0: 可以说是层层递进的，让这个姜味儿更好的散发出来。
4: 对，相互互补，
0: 吃法是多种多样的。
4: 好，
0: 好，
4: 那个我们开始做吧。
0: 我们第一步应该先干什么？
4: 我们排骨已经做好了，我们现在这个山药。 山药呢，我们去皮的时候，在家也要注意，有的人对这个山药比较过敏，
0: 手特别痒。
4: 对对对对，那我怎么办呢？有两种方法，一种呢是什么呢啊？就是戴上那个手套保护一下。
0: 哦，戴手套，对，这个我试过。
4: 还有一种，
0: 手套很不方便。
4: 对，那还有办法，那你把洗好过后，然后拿那个蒸一下，蒸好过后，然后直接跑就没事了。
0: 蒸一下，放到锅里先蒸一下。
4: 对对对对。
0: 哦，那这样去皮就更简单。
4: 好。
0: 我们这个山药呢，
4: 切这个排骨差不多大的啊。哦。切成一段一段的。一段，但是呢，这个不容易接。然后我们再切一刀。这个小黄姜呢，就稍微切大一点，它可以直接吃的。
0: 可以直接吃。
4: 好，我们基本上这个大概也是50克。
0: 50克。
4: 然后再放这个老姜的话，放10克给你们啊。
0: 哦。
4: 这个
0: 搭配一下。
4: 这个娘姜的话。
0: 放个5克就够了啊。好，
4: 然后现在我们开始操作了，炖汤的话，像这些呢都要进行一个焯水。
0: 去凉水先焯一下，
4: 加一点点料酒。
0: 料酒，去腥。
4: 要烧开过后啊，让它那个血污去了过后，用那个墨打掉过后。
0: 也是需要把血水给它焯出来。
4: 对对。
0: 这样煮一下，烧开煮一下就可以了。
4: 郑老师，这个排骨我们已经洗好了。焯
0: 水过了。
4: 我们这锅里放上水啊。我们这个锅里先下入这个老姜啊。
0: 先加入这个普通的姜片。
4: 然后再加这个娘姜。
0: 再加娘姜。
4: 这个紫姜稍微和山药一起下。
0: 为什么呢？
4: 因为紫姜它是比较嫩。
0: 怕它这个下的软烂了。
4: 对，然后我们再下入排骨。
0: 一起煮一下。
4: 对。
0: 但是你好像忘了一件事儿，吴厨。 你好像会忘了放盐哎。
4: 这个就有讲究了。

0: 啊，是怎么讲究？
1: 我们在家这个炖汤的话呢，这个盐的话一定要注意什么时候放，这个鲜味不一样。因为这个盐的话，在这个动物性原料中，它有凝固性的一个作用，凝固之后放早了过后，它把这个蛋白质啊就锁住了，鲜味不得出来。哦，所以我们这个炖汤的话是后放。
0: 哦，原来是这么个讲究。
1: 等它烧开吧。
0: 等它烧开，那我们把盖子盖上。
1: 哇，这个已经烧开了啊！烧开了过后呢，然后这个浮沫一定要把它打掉。
0: 对，把杂质去掉。
1: 对，这个含嘌呤比较高。
0: 哦，这是含嘌呤比较高。
1: 对对对。
0: 所以，比如说我们一些
1: 成分呐，什么尿酸高的那，
0: 就不太适合吃了。
1: 对对对。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加上盖，再计时，要炖一个小时。
0: 哦，再炖一个小时。
1: 嗯，火调小一点。
0: 这是慢工出细活啊。
1: 嗯。好，孙老师，时间到。
0: 开锅啦！
1: 你看，
0: 这个太香了。
1: 对，它这个油脂，它这个排骨虽然是瘦的啊，但是也还有一点油脂，全部炖出来
0: 了。对，全是油花。
1: 这个时候我们下入这个生姜。
0: 啊，再把
1: 这个时候我们下入生姜啊。
0: 把小黄姜放进去。
1: 小黄姜，哎，对对，好。
0: 好，这个时候小黄姜就开始挥发它的作用了。
1: 我们再加入我们这个山药。
0: 对，山药是最后加。
1: 是后面加，它我们现在还要炖个20分钟左右。
0: 再炖20分钟。
1: 让山药匀落。我们炖了20分钟，你看看。哎呀，
0: 果然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终于炖好了。
1: 你看这个，你看呢，闻到这个姜味。更浓一点的，对吧？
0: 姜味、肉味儿，还有山药的味道。
1: 对对对，
0: 好。融合在一起，太香了。这现在我们就可以出锅了吗？
1: 还少了百味之王爷。
0: 哦，对，我差点就把这茬给忘了。
1: 这时候可以调味了啊。
0: 等所有的食物的味道激发出来，现在就可以加入盐了。
1: 对。
0: 那我们这道菜虽然说这个食材多啊，其实加入的调料还真不多。
1: 对，叫。吃逼求正嘛，就求本味嘛。
0: 所以药膳，我们要吃到的就是它食材本味的味道，这样才能激发它的药力。
1: 我们来抓住这个沙宝蒸，我们来加入一点这个枸杞，
0: 滋补的，
1: 再加一点葱花，
0: 很香。好了，我们这道养生又滋补的山药小黄姜炖排骨就做好啦，怎么样？看着是不是美味又可口？那我们这一期的小课堂就到这里啦，拜拜喽！
2: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3: 好，那这道菜的做法您掌握了吗？我们要特别感谢蒋主任啊，这几天在粤西跟我们的陪伴啊。总而言之呢，相信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也了解了，粤西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而且也是很多宝贝、很多药食同源的食材的一个诞生地啊。所以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有机会来到粤西，亲自的品尝、感受这里的凉爽啊。好，最后再一次感谢蒋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
4: 我们再尝尝，
3: 吃起来吧，
4: 美食。
3: 对对对对，不能辜负美食啊。这肉丝炒的特别好，
5: 看它好久了，就是离得有点远，
3: 哎，要吃上了，你得盛点汤，
5: 来一勺，谢谢。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战，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

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

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谢谢诸位。《梦里落花》这部戏，它讲了两代女人跟命运抗争的故事。
1: 电影就是这么拍出来的？
2: 电影啊，本来就是一个梦。
3: 我叫孟雨桐，是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我想请苏小姐去试试镜。
1: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了。
3: 我以一个母亲的身份求你高抬贵手放过我女儿，你要是敢碰她，我就杀了你。
2: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3: 你只在乎你的脸面，可我不在乎。我要继续拍电影。
2: 我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就那么不屑我的东西吗？
3: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2: 你们该醒醒啊！我们结婚吧。
3: 这些话，现在说。
2: 太晚了。你说过你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现在国家需要你，你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你身体没什么问题，你怀孕了，这个孩子不能要。
3: 为什么？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我怕疼，我不做了。
4: 行。
3: 别逼我，我不做，我不做。
4: 我想再看一看上海。 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回来。
3: 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你就不会离开我的，是吗？

0: 自从苏芝来到咱们厂，工作积极，活动争先，这些领导和同志们全都是看在眼里的。那为什么这次转正名单又没有？
1: 主要还是他的身份问题。
0: 一个人的出身并不能够定性一个人的一切，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打破旧封建的门第之见，革旧封建的命。
2: 你到底需不需要？
3: 你去香港干什么？
4: 日本人如果真的打过来，我得找一条后路啊。
3: 你是个私生女，你爸爸是大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叫孟雨农。
0: 你有什么权利去调查他的情况啊？
5: 我这是为你好。
0: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3: 你跟邹姐离婚了，邹姐那么好的一个孩子。
6: 你还好意思说？你为什么想调解？
3: 不是不想入党。
7: 那为什么？
3: 是我的出身问题。
8: 我今天来呢，就是让组织明白，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2: 你这是在撒谎！你想过这件事情的后果吗？你跟我妈妈到底是什么关系？
8: 贤，
3: 你是谁？你这是胎记吗？会疼吗？
9: 胎记是不会疼的，它只会跟着你一辈子。
3: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5: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8: 我告诉你是因为我相信你。
5: 你就不应该告诉我。
3: 你好自为之吧。
8: 我就求求你了，他没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5: 什么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
8: 小芝，以后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坚强。

0: 你这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才跑这么远的吗？不应该吗？
1: 应该。
2: 一面花灰色的涂鸦，
3: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4: 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3: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5: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3: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6: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说健康，警惕运动损伤，科学健身比拼命健身更重要。看创新，安徽打通科创转化链路，筑好创业栖息地。有风险，炎夏降温需谨慎，冷感喷雾或成皮肤杀手。爱锻炼，41岁男子练习棒铃2年，练出鲨鱼肌。
1: 他是一个身体整体在发力，很多人说他像那种挥舞着棒子原始人的感觉。
2: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道。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鹅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依然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那今天呢，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眼下，跑步、球类、登山、力量健身成为市民日常运动的热门选择，全民健身热潮持续升温。然而，运动不当带来的损伤也随之增多。在骨科康复医学科门诊当中，因为运动引发的骨骼、肌肉、韧带损伤的患者数量显著增加。那如何避免健身变伤身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3: 今年26岁的袁女士热爱跑步、打羽毛球等健身活动。从去年开始，她发现自己运动后会出现膝盖疼痛的情况，近期症状。

0: 有加重的迹象，于是前往医院就诊。
1: 我现在就是膝盖很痛，然后片子上显示我这个半月板有磨损，然后韧带会有点损伤，有积液。
0: 在骨科门诊，像袁女士这样的患者不在少数。专家介绍，常见的运动损伤主要分为急性和慢性两类。急性损伤多见于篮球、足球、羽毛球等运动，如肌肉拉伤、韧带撕裂甚至骨折。慢性损伤则多因长期错误的运动姿势或过度使用导致，比如跑步引发的跑步膝、网球肘等。
2: 运动的过程中发现了损伤了，那第一件事情就要立马停止这个运动，然后需要休息，如果他休息了不能改善，还是建议要到医院里去看一下，因为有时候肌肉的拉伤、肌腱的拉伤或者关节的一个扭伤等等，有的时候是非常不容易好的。
0: 专家表示，运动损伤的发生并非偶然，热身不充分，运动负荷远超身体承受能力，运动后缺乏有效拉伸，是导致肌肉拉伤、韧带损伤、半月板撕裂等问题的三大主要原因。
3: 这极限运动我们叫循序渐进，有慢即快，你突然搞一个极限运动，对人，你的人体崩溃啊，人体吃不消的，那身体一定要做好这个极限运动的准备。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运动呢并非千篇一律。同样是运动，有的人是越练越健康，有的人却练出了一身伤。那专家指出，不同人群的身体状况千差万别，那如何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和强度呢？这就需要量身定制运动处方。
0: 王女士是一位退休教师，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听说运动能降糖降压，她每天坚持暴走20000步，结果血糖没降下来，膝盖先出现了疼痛感。
5: 就是像一个零件嘛，它本来就有点老了，就磨损的比较多。它在运动过程当中，如果某一个动作做了比较猛，它可能会带来伤害。
0: 专家介绍，不少人像王女士一样存在锻炼误区，尤其对于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慢性病人群，规律运动确实能显著改善病情，但前提是科学运动。如果盲目跟风锻炼，不仅达不到治疗效果，还可能加重病情，引发意外。
6: 慢性病或者老年这一类人群，像他们非常需要去运动，但这个过程当中又往往容易造成损伤。对他们来说，强度过低，那他可能就效果不明显；但是如果强度过高的话，那么风险就会很快的积累。那么从目的性上来说，就得不偿失。
0: 专家强调，运动前进行专业评估，不仅能有效预防运动损伤，还能最大化运动带来的健康益处。运动前，市民可前往医院的运动医学科、康复科或专业体质监测中心进行一次全面的身体评估，获取专属的运动处方。
7: 从心血管系统、从骨骼神经系统、从我们的肌肉系统来说的话，其实我们都是有一个评估的一个过程的。评估好之后，再给他一个制定一个相对而言更科学、更完善并且更安全的一种锻炼的一些方法。
4: 运动损伤不只局限于骨骼肌肉，看不见的内伤更需警惕。随着马拉松等耐力运动的兴起，心脏负荷过大引发的运动风险日益凸显。不少人运动时会关注运动数据，但是盲目追求高配速、高心率，可能会让心脏不堪重负。
8: 我要保证一定的速度的话，就是在160级，150级到160级。
9: 这个强度太高了。简单的，我跟你说，这个强度一定是高。我们到时候看那个数据就知道。
8: 但是我配速不高呀，我配速才6分左右啊。
0: 今年47岁的丁女士是一名健身爱好者，平时会进行力量训练和有氧训练，但运动时心率偏高。她担心运动时发生意外，便前往医院就诊。
6: 我们实际测下来，按照她平时的运动强度，她的心率大概在160左右。而对于她来说，160的时候的心率，她的心脏输出已经到了极限，心率大概控制在130左右比较合适。再往后之后，她的心率上升，但是她的那个心脏输出没有明显的增加，其实是在出工不出力。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就是要么就是疲劳的积累，过敏一定会带来伤病啊，包括免疫功能的下降，包括一些其他的问题。
0: 专家指出，很多人存在心率越高运动效果越好的认知误区，事实上健康获益最大的是中等强度有氧运动，盲目追求大运动量，忽视身体发出的警告信号，是引发心血管意外的主要原因。
6: 内脏方面的影响 相对来说更隐秘一些，

0: 很多时候大家没有意识到，比如说举个例子，运动时候的高血压，运动时候的心脏缺血，很多时候是大家在日常过程当中可能没有发现，但一旦发现了以后，往往是极为重症，卒中、心肌梗死，甚至心源性的猝死。
1: 专家提醒，运动后出现心慌、胸闷、头晕、持续一小时以上乏力等症状，都是心脏受损的预警信号。出现相关症状，需立即停止锻炼，静坐休息。若症状不缓解，需马上就医。
0: 严重的会有一些眼前发黑、黑蒙这一系列的情况，其实都是一些心血管负荷过重的情况。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要好像没上强度就没有效果，就感觉一定要啊，我要跑得气喘吁吁才有效果。就高强度要不要？要，但它占的比例一定是小部分，大概也就20%左右。
2: 我们想问问大家，您平常会坚持哪些运动呢？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
3: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入夏以来第四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较上一次创新高数值上涨约480万千瓦。今年上半年，安徽省对欧盟进出口880.4亿元，同比增加43.7%。欧盟成为安徽省第一大贸易伙伴，其中汽车、锂离子蓄电池贡献核心增量。近日，东航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明确对于8月6号含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可提前14天办理免费自愿变更或退票。昨天上午，66岁的肺癌患者王女士在合肥离子医学中心结束治疗，标志着安徽造的国产首台超导回旋质子治疗系统，俗称超导回旋质子刀，正式完成首例临床试验。
2: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是激活创新价值的关键一环。那么各地是如何破解科研转化堵点，让前沿技术尽快落地生根呢？今天我们来跟随记者镜头，看一看服务科技成果转化的安徽创新馆是如何打通科创转化链路，培育科技创业沃土的。
4: 安徽创新馆是全国首座以创新为主题的综合性场馆。走进一号馆，这里集中陈列展示了安徽省在聚变能源、深空探测、量子信息、高端医疗、精密仪器等领域的2600多件创新成果。
5: 这个看上去啊像头盔一样的设备呢，叫做无创深部脑刺激仪，它呢也是安徽创新馆最新收入展厅的一款新的产品。那么依托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无创深部脑刺激技术呢，它呢就不需要进行手术来植入电极，就可以通过把头盔戴上，就可以呢能够精准的来调控深部脑区，这样呢也是为像帕金森病、抑郁症多种疾病啊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疗方案。
4: 看似简单的一台设备，面试的过程并不简单。科研团队想转化，但是对政策申报、企业落地、市场对接、融资洽谈这些具体事项并不熟悉。技术要如何走向市场，让科研人员直挠头。
6: 科学家做的事情很多时候是只要把这个技术做得足够好，但是呢你真的做企业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包括这个比如说场地啊、人员呐、当然最重要是资金，这些东西确确实实呢都是一些扑面而来的一些额外的一些很复杂的问题啊。那这些问题呢是我之前没有预料过的。
4: 解决难题的关键就在隔壁的二号馆，安徽科技大市场，也是安徽创新馆的成果转换器。这里集成了成果登记、价值评估、供需对接、投融资、企业孵化全链条服务。一支5000多人的专业技术经理人队伍，一对一为科研团队定制落地方案。
7: 我们在包河呢成立了一个科技成果产业化基地，它的复全流程走完了之后，找这个办公的地点正好就到了我们的这个成果产业化基地，现在就在我们的基地办公。然后融资这一块，医疗器械项目它的投入大、周期长，后来经过这种多轮的反复对接，最终他们跟包河国有资金引导基金谈妥了。
6: 到现在为止正好一年的时间，在一年当中呢，我们呢不仅仅将我们的

0: 技术真正的变成原型机，并且真正变成一个两代的产品，所以现在已经在医院中进行了正常的销售。我们在二代产品之后呢，我们现在三代产品也已经定型了，然后呢四代产品是在研发当中。
1: 不止于一对一的人工服务，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如今安徽创新馆还打造了一个科创智能体系统，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智能匹配科研成果与产业需求，进一步提升了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2: 让大家能够实现从成果的精准的发掘，然后从那个成果的精准化的这个匹配和评价，最后呢到成果这个专业化的体系化市场化的落地，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闭环，让我们的一线工作，特别是技术经理人呢，他能够有效地推动成果的高效精准的对接。
1: 截至目前，安徽创新馆汇聚全省科技成果2.5万余项，累计挂牌转化4000余项，源源不断把展厅里的展品变成市场需要的产品。
3: 面向15五，安徽提出到2030年，全省未来产业规模达到5000亿元，聚焦量子科技、深空探测等未来产业发展需求。今年以来，安徽创新金融供给提出打造综合金融服务商，全力护航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
4: 在合肥高新区的明宏微电子生产与研发实验室里，负责人段宗明正带领团队研发一款雷达毫米波芯片。作为新一代半导体领域的初创企业，公司自落地之初就拿到了本地创新投资机构的多轮资金支持，全程没有遭遇轻资产缺抵押带来的融资卡点。
5: 芯片公司因为它周期比较长，所以那个融资的环境比较复杂，从这个落地开始吧，就得到了合肥创新投的支持。合肥在支持这个初创公司投早投小这个方面，我觉得做得最好的这个城市之一吧。
4: 包括明宏电子科技公司在内，当前一批未来产业企业正在安徽快速生长，但相较新兴产业、传统产业，未来产业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为打破传统单一金融服务的壁垒，前不久，安徽金融监管局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信厅联合印发了《安徽银行保险机构支持未来产业培育壮大的意见》。这份政策文件明确要求统筹发挥信贷、保险、股权、基金、信托、租赁等全品类金融产品的协同优势，系统性构建适配未来产业成长的金融生态。
6: 这个意见是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出台的，鼓励辖内银行保险机构打造综合金融服务商，将传统单一金融产品升级为多业态、全周期、全链条的综合性金融服务，为创新主体量身定制全面金融解决方案。
4: 面对轻资产、高投入、长周期的未来产业，安徽创新性打造综合金融服务商，为创新主体提供融资加融制加风控加保障一体化全链条综合性服务。截至2026年5月末，全省科技贷款余额1.89万亿元，同比增速18%。
7: 因为未来产业的赛道，它的周期会比较长，然后整个的发展的过程里面也是需要大量的这个资金。对于科创企业，特别是面向未来产业的这种领域的一些企业来说，安徽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这个支持和这个帮助。
8: 针对种子期、成长期、扩张期等不同阶段，设置差异化的贷款额度、期限与增信方式，推广知识产权质押、股贷互换等特色产品，加大重点项目的支持力度。
3: 炎炎夏日，有人会使用冷感喷雾来降温。医生提醒，这类降温产品并非人人适用，那错误的使用呢，可能会带来不小的健康风险。近期因使用冷感喷雾导致皮肤过敏甚至冻伤，前来就诊的患者就有所增加。
1: 上午，浙江宁波北仑区人民医院皮肤科门诊陆续有市民前来就诊或咨询，原因多为使用凉感喷雾后出现皮肤不适。医生表示，近期因该问题前来就诊的患者不在少数。
9: 我打完篮球，感觉实在是太热了，然后我就想着快点能凉快下来，猛喷了几下这个凉感喷雾，结果感觉喷的地方有种刺刺的感觉，就来医院看了一下。
1: 记者从接诊医生处了解到，冷感喷雾的主要成分为乙醇、薄荷脑等挥发性物质，部分运动型产品还含有丙烷、丁烷等液化石油气成分，其降温原理是依靠挥发带走体表热量，但若在同一部位

0: 长时间近距离连续喷洒，皮肤可能因温度骤降而受损。
1: 就是说你在皮肤同一个部位连续进行喷洒啊，而且进行急喷，连续喷了三圈四圈，那么这样子呢会对这个皮肤造成急性的一个冻伤表现，表现为呢局部出现白斑，很快形成红肿，那么甚至呢厉害的时候呢会出现水泡。那么一旦发现这种红肿啊、水泡啊或者局部疼痛厉害的症状，建议马上就医。
0: 医生同时提醒，敏感体质人群、儿童、孕妇及老年人使用此类产品风险更高，皮肤薄弱部位如眼周、口周也更容易出现不良反应。若使用以后出现皮肤发白、麻木、红肿或者水泡等症状，切勿自行处理，应尽快前往皮肤科就诊。昨天我们迎来立秋节气，民间有句老话说立秋贴秋膘，冬天不打飘。不过现在大家经常待在空调房里，久坐少动，加上外卖宵夜不断，还需要贴秋膘吗？那怎么贴才科学呢？咱们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2: 在过去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贴秋膘是为了抵御寒冬，补充夏季的消耗。但如今高热量饮食已成常态，立秋时节一些地方仍然闷热潮湿，人体消化功能相对偏弱，此时如果大鱼大肉，不仅会加重肠胃负担，还容易引起上火、口干舌燥等不适。
3: 判断能不能贴秋膘，我给大家有三个简易的制查标准。第一是看舌苔厚不厚，第二是摸肚子脏不脏，第三是问自己饿不饿。舌苔厚往往是提示体内有湿气，那肚子脏说明消化不好，不饿就说明我们身体并不需要额外的进补。这三条往往是脾胃功能减弱的信号，那如果是同时具备，此时贴秋膘反而会适得其反。
2: 针对不同体质的人群，专家也给出了建议，平时怕冷、身疲乏力、舌质偏淡的适合进补，平时容易上火、口苦口黏谨慎进补，体重超标、患有高脂血症、糖尿病且舌苔厚腻的不适合重油进补。
3: 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啊，认为贴秋膘就是单纯的吃肉，实际上立秋后脾胃功能正是处于一个恢复阶段，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一碗健脾祛湿的山药粥远比一锅红烧肉更加有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
0: 运动鞋是健身最基础的装备之一，像球鞋、跑鞋、登山鞋种类繁多，那如何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合适的运动鞋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4: 专家介绍，在选择运动鞋时，最重要的是选对功能。不同种类的运动鞋在功能设计上都有哪些区别？
5: 不同的鞋现在是做了特别大的细分，这个其实跟它的主要的运动形式是有关系的。对篮球鞋来说呢，因为它是要做快速的横向的这个变向，首先来说它应该是要防止崴脚，所以他们的鞋呢其实会非常硬。跑鞋呢就是针对跑步做了特别多的优化，这些优化呢可能对其他项目来说可能是不好的啊，就是一双鞋呢篮球穿、网球穿啊、跑步也穿不太合适了。
4: 专家介绍，为了提高运动性能而设计的功能性运动鞋，并不是日常穿起来就会更舒适养脚。相反，有些设计精良的鞋型，如果在不运动时也长时间穿，反而有可能造成损伤。
5: 碳板跑鞋，这就是我拆出来的一个碳板，它其实是可以作为一个杠杆，其实会起到这么一个助力的作用。跑步的时候穿，它确实是可以提高成绩的，就是平时就不要穿了，因为它会影响你正常的制止关节的这个功能。所以很多人呢，就是穿这个碳板鞋，如果走路走的时间长的话，它其实会出现足底筋膜的疼痛的一些问题。
4: 专家建议，消费者在选择运动鞋时，可以将运动鞋的鞋垫拿出来，观察鞋垫的设计。一双好的鞋垫对于运动时足部的保护也非常重要。
5: 起码它应该是直的。如果说它是一个对称的一个圆形的话，它其实会限制它的运动。现在应该大多数好一点的跑鞋都应该是这个设计理念，就是不会对我的大脚趾产生任何的这个阻碍。
0: 内蒙古乌兰布统草原的清晨，晨雾笼罩草甸，马群悠闲觅食，绘就一幅治愈动人的自然画卷。

好，欣赏完美景，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微观天下。不是雷雨天，却有闪电出现，而且是人造的。下面带您来看到震撼的一幕。最近在陕西延安，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宝塔山化流站内，750千伏交流滤波器隔离开关分闸瞬间，高压电流拉出蓝白色弧线，超级震撼。

太科幻了哈！这是把西部的清洁能源也近乎光速输送到东部，千家万户点亮万家灯火。我们再来往下看，咱们都知道哈，火把节是彝族、白族等民族的传统节日。那近来四川凉山就举行了热闹的彝族火把节，巡游、篝火晚会、音乐会那是轮番上演。那下面呢，我们带您用无人机的视角一镜到底，感受火把节的壮观与精彩。

四川成都的盖碗茶远近闻名。那近来呢，有一位外国游客在观看盖碗茶表演时，目不转睛地欣赏茶艺师的每一个动作。表演结束后呢，他立即起身鼓掌，以表达对表演者最大的尊重。

0: 这是跨越文化的真诚互动。中华之美有风景也有人文，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前来欣赏。我们再来带您看到一个特别厉害的小孩哥。最近呢，河南郑州一个小男孩参加珠心算比赛，计算速度准确率着实惊人，关键的小孩哥全场气定神闲，你以为他走神了，人家只是云淡风轻的赢了。
1: 准备567,589,390,457,964,990,390,491,994,997,498,299,298,699,394,298,495,798,695,789,30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695,798, 9156。
0: 这是闪电计算吗？曲线码看一遍我都记不住，这是怎么做到的哈？小孩哥太牛了，给您点赞。那接下来呢，山东临沂一个小女孩制作的静夜思手工作品在网络上走红了哈。诗中的每一句都做了形象化的展现，尤其是那句举头望明月，真的把头举到了月亮之上，让网友们看了忍俊不禁。
2: 展示你的作品吧。
3: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太可爱了哈，这是把古诗具象化了，请继续保持你的想象力。我们再来一起认识一位陕西西安的硬核大叔，41岁的郝望，这两年呢迷上了棒铃、壶铃这些小众的健身神器。他每天雷打不动抡20公斤的大铁棒40分钟，现在耍的那叫一个行云流水，体脂呢常年保持在13%到15%不说，他还练出了清晰的鲨鱼肌。
4: 总有人问，前锯肌这么漂亮，怎么练的？其实我还真没专门练过前锯肌，甚至才知道它还有个很酷的名字——鲨鱼肌。

0: 最早其实去过健身房，近两年呢就是接近40岁的年龄了，然后就觉得过于挑战的那种方式啊、哦、就不太适合我，所以我现在主要是练杠铃跟壶铃。我壶铃最常用的是这个16和20公斤，杠铃的话14公斤和20公斤，每次的训练时长大概就在40分钟到1个小时之间，它是一个身体整体在发力。很多人说它像那种挥舞着棒子的原始人的感觉啊、哦。体脂率常年是这个13到15这个区间，我的脖子前倾、含胸、驼背基本上现在都没有了。对比我前几年30多岁的时候，肯定我现在的精力比之前要好多。
1: 所以说呢，健身还真不一定非得去健身房卷，您找到合适自己的运动方式，坚持就会有收获。我们再来往下来看哈，总是忍不住反复的刷手机，其实呢，你可能已经陷入到了隐形的焦虑。有些人呢，没事就切换各个网络平台，看看有没有更新的，不想错过热点。他们还刷社交动态、找剧集、逛购物软件，在网络上来回游荡。这类人也可能也包括我们自己啊，被称作网络流浪汉。他们在用刷手机这种碎片化的焦虑来逃避现实当中真正棘手的压力，用无关的网络信息暂时盖住当下的烦心事，但这只是缓兵之计，甚至可能会拖成严重的焦虑问题。那现实问题其实并不会自动消失，反而会让压力越积越重。那不妨呢，试着放下手机，直面问题本身，也许呢，其实并没有那么难。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明天再会。

0: 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地区多地台风雨将逐渐铺展。浙江、上海、江苏南部、安徽东南部、台湾岛、海南岛中西部、云南中西部、重庆、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浙江东部、台湾岛中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温方面，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在副热带高压影响之下持续大范围桑拿天，从东北至江南一带高温闷热天气已经持续多日。今天华北、黄淮大部分地区也都会退出高温圈，天津、石家庄都将会退出高温行列，但是最高气温仍然是在30度左右，体感依旧炎热。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风雨渐起，周末高温也会逐步消减，但是周末到下周初，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一带高温还将会频繁出现，新疆吐鲁番盆地的最高气温还将会逼近45摄氏度。这些地方的朋友需要持续做好防暑措施，及时补水降温。
4: 北京多云转晴，31到20度，哈尔滨晴，22到13度，长春晴，23到14度，沈阳晴，27到16度，大连多云，32到24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30到20度。

0: 太原小雨转晴，29到18度；天津多云转晴，30到22度；石家庄多云转晴，32到22度。济南晴，34到23度；青岛多云，33到26度；郑州小雨转晴，30到23度。西安多云转晴，30到24度；成都阵雨，32到23度；重庆小雨转多云，34到26度。昆明小雨，24到17度；贵阳阵雨转阴，28到20度；南昌多云，36到28度。武汉晴，36到27度；长沙小雨转多云，35到27度；合肥多云转阴，34到25度。南京多云转小雨，33到25度；上海小雨，32到27度；杭州小雨转中雨，34到25度。宁波中雨转大雨，31到24度；福州多云，40到28度；厦门多云，36到28度。广州多云，37到29度；深圳多云，35到28度；南宁晴转多云，36到26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0.13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站上30万亿元台阶。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七月当月进出口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上半年良好的增长态势。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2: 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3: 前七个月，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贸易合作更加多元稳定。
2: 随着我国多元化国际运输通道体系不断健全，跨境货物运输更加便捷高效，各种运输方式进出口全面增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以水路、航空、公路、铁路运输方式进出口分别增长了6.9%、34.6%、40.7%、17.2%。空运和陆运进出口货值占到40%，增长超过30%。
1: 面向“十五五”，安徽提出到2030年，全省未来产业规模达到5000亿元，聚焦量子科技、深空探测等未来产业发展需求。今年以来，安徽创新金融供给提出打造综合金融服务商，全力护航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
4: 在合肥高新区的明宏微电子生产与研发实验室里，负责人段宗明正带领团队研发一款雷达毫米波芯片。作为新一代半导体领域的初创企业，公司自落地之初就拿到了本地创新投资机构的多轮资金支持，全程没有遭遇轻资产缺抵押带来的融资卡点。
5: 芯片公司因为它周期比较长，所以那个融资的环境比较复杂，从这个落地开始吧，就得到了合肥创新投的支持。合肥在支持这个初创公司投早投小这个方面，我觉得做得最好的这个城市之一吧。
4: 包括明宏电子科技公司在内，当前一批未来产业企业正在安徽快速生长，但相较新兴产业、传统产业，未来产业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为打破传统单一金融服务的壁垒，前不久，安徽金融监管局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信厅联合印发了《安徽银行保险机构支持未来产业培育壮大的意见》。这份政策文件明确要求统筹发挥信贷、保险、股权、基金、信托、租赁等全品类金融产品的协同优势，系统性构建适配未来产业成长的金融生态。
6: 这个意见是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出台的，鼓励辖内银行保险机构打造综合金融服务商，将传统单一金融产品升级为多业态、全周期、全链条的综合性金融服务，为创新主体量。

0: 量身定制全面金融解决方案。
1: 面对轻资产高投入长周期的未来产业，安徽创新性打造综合金融服务商，为创新主体提供融资加融制加风控加保障一体化全链条综合性服务。截至2026年5月末，全省科技贷款余额1.89万亿元，同比增速18%。
2: 因为未来产业的赛道它的周期会比较长，然后整个的发展的过程里面也是需要大量的这个资金。对于科创企业，特别是面向未来产业的这种领域的一些企业来说，安徽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这个支持和这个帮助。
3: 针对种子期、成长期、扩张期等不同阶段，设置差异化的贷款额度、期限与增信方式，推广知识产权质押、股贷互换等特色产品，加大重点项目的支持力度。
4: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位把平凡生活过成诗的人，他叫周英德，来自四川内江资中县，今年54岁，是一位开着小货车穿梭于乡间的货郎。平日里，周英德靠进村收废品和卖一些日用杂货来维持生计。与此同时，他的内心又装满了对诗歌的热爱，坚持写诗30多年。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位货郎诗人。

0: 一大早，周英德在厨房里忙活，炒青菜配米饭是他为自己准备的午饭，带着晌午吃。
1: 要得。
0: 这辆二手小货车陪伴了周英德十多年，卖货郎的一天就这样开启了。
2: 收鸭毛、鹅毛、烂电视、冰箱、空调。
1: 烂电视机、烂冰箱、烂空调、烂洗衣机，那些都可以收。
3: 那你一般像这种纸壳啊，还有收的这些，都拿到哪儿去处理呢？
1: 这种专门有那个废品收购站。
0: 今年54岁的周英德是四川内江资中县人。16年前，为了照顾老母亲，在外打工多年的他回到家乡，用20000多元积蓄买了这辆二手车，干起了乡村货郎。如今每天早上7点多，他都会来到附近乡间走村串户，收购废旧物品，也卖些简单的日用品。
4: 今天斤多少斤？
1: 十四斤。关键我们又没有技术，没有收益，我们一天反正出去要走30-40公里，40-50公里嘛。
3: 这一袋子这个纸壳大概能卖到多少钱？
1: 这个纸壳是赚1毛一斤，铁还是赚两三角。
3: 两毛。
1: 那平均1个月嘛，1000嘛2000嘛。
0: 每次歇脚或是等生意的间隙，周英德总会找一处安静的地方，琢磨心里的文字诗句。对他来说，稻田边、树荫下，都是寻找创作灵感的地方。心在，诗就在。

0: 一边过着走村串户收废品卖杂货的日子，周英德一边念诗写诗。三十多年来，周英德写下了600多首诗歌，而更难得的是，他不光自己爱诗写诗，而且还有不少诗歌作品已经成功发表在了文学刊物上。周英德和诗歌很有缘分，而这缘分是发生在他19岁那年。
1: 这个是我的老家。
2: 您到这儿来，一般来说是放什么东西呢？
3: 周英德的家就在资中乡下，房子的一楼摆放着他收购的二手家具和旧物。二楼的卧室里有一个小书柜，里面有不少文学刊物。他20-30年前的诗歌创作手稿也存放在这里。翻开这些泛黄的纸，周英德回忆起了1991年，当时在攀枝花读中专的发小给他带回一本校园诗集，那是19岁的他第一次走进诗歌。
1: 他们属于是校园诗刊，当时我被里面那种优美的词语

0: 熟悉已经，后头慢慢的就开始模仿，开始向他们学习。当时写出来的东西很要生硬，但是呢也算是一种收获，哎，觉得还自己还可以慢慢的写。
1: 诗歌让周英德看到了生活的另一面，他仿佛找到了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他一边阅读，一边努力自己写，心中的文学梦想也被缓缓点燃。然而，生活是实实在在的，为了赚钱养家，19岁的周英德到绵阳、重庆等地打工。他扛过水泥，搬过砖，做过电站的临时工，谋生占据了他几乎所有的时间。然而，他始终没有忘记诗歌，他用诗句记录下自己的奔波。
0: 那一年，我一头挑着故乡，一头挑着自己，在喧嚣的都市里行走。钢管、扣件、锤子，掏空我的记忆，家只能藏在梦里。
1: 在外地打工的周英德很想念家人，他给母亲写了一首诗《春日阳光》。
0: 这阳光有好薄哦，如蝉翼一样。我透过它，看见母亲一个人进入黄昏。标题就是很美好的，但是我的结尾有时候有点伤悲。嗯，我现在很阳春日阳光很美好的，但是想到母亲，想到母亲那种年龄那种处境了，我透过它看见母亲一个人走进黄昏。母亲岁数大了，而我们并不在身边。
1: 周英德用这样委婉而温柔的方式表达着对母亲的思念，其中他最喜欢的一首诗歌名为《离回家的日子很近了》，他这样写道：
0: 母亲的等待穿过我心上，那一头连着故乡，行囊压弯了水的痕迹，那一刻我两眼噙满泪花。日子总是翻来覆去在时光中揉搓，母亲眼望的叮咛刺痛我身上，回家的票根在口袋的哀伤，弯曲的路让我的思念漫长。
1: 在异乡奔波的日子给了周英德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和灵感，对故乡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路上的所见所感都被他写进诗里，刻进心里。周英德创作的诗歌里一大半都与家乡和亲人有关。2010年回到老家后，乡村小路、田间风景、身边的村里人，都成了他笔下新的诗意源泉。
2: 周英德的小货车每天在乡间穿梭，他的诗歌创作也从未停歇。他说，车轮上有写不尽的诗意，物质虽然清贫，但是诗歌却让内心充实。就是这份热爱和坚持，让周英德的诗歌梦在生活里慢慢的生根开花。
1: 10多年前，周英德开始通过网络平台结识诗友。2015年，他认识了内江诗人魏光武。
3: 他就发了一两首他的，当时在外地打工的时候，他一两首诗歌给我看。我看了之后，我觉得技术非常好，有一种亲切感，很质朴。里面虽然就是他有那种苦的一种成分，但是苦而不悲。
1: 苦而不悲是周英德的诗歌给魏光武留下的深刻印象。在魏光武的鼓励下，周英德开始细致打磨自己的作品，尝试向报刊投稿。
0: 当一首诗能写好的时候，完成好的时候，觉得心里面是一种人满足，就是精神愉悦。
3: 发表出来之后，当时小周一看到这个非常兴奋，对他是个很大的鼓励啊。后来陆陆续续就在《内江日报》发了好几首。
1: 自己的作品能够在报刊上发表，这让周英德获得了鼓舞和成就感。他越发热爱写诗，先后多次获得当地文学界的奖项，作品也被更多人发现和认可。
0: 自己一个编程嘛，就还有这个内江文学奖、首届文学奖或者三等奖，四个类。我从夜里取出自己，
4: 我从夜里取出自己。
1: 从独自写诗到作品发表获奖，周英德最想感谢的是默默理解和支持他的妻子。其实妻子姜丽很

0: 少读丈夫写的文字，也很少去评价，但她始终尊重周英德的这份热爱。工作之余，她常下厨烧菜做饭，夫妻俩的默契就藏在这朴实的一日三餐、一年四季里。
1: 其实对一个人来说的话，可能是他噶心里面的一种寄托嘛，噶，要么跟他点个菜嘛，噶，就是说，哎，还是支持他一下嘛，他就觉得很高兴。
0: 2015年，周英德先后加入了资中县作家协会和内江市作家协会，开始有机会与更多诗友和老师们交流学习，诗歌创作水平不断成熟，他的梦想也有了更广阔的舞台。
2: 他的作品更接地气，更带有人间烟火气。他上有老下有小，没得工资，完全要通过自己的在走村串户卖东西获得经济来源来养家，这个是和很多人不同的，这是让我们最佩服的地方。
3: 我主要就是准备出本书，出本诗集，这是我的最大梦想。
4: 近期多地出现了强降雨、恶劣天气，部分列车停运或者是中途折返，不少旅客关心遇到这种情况手中的车票该怎么退，会不会产生手续费呢？下面我们就来梳理一下铁路方面的退票政策。
5: 因天气原因导致列车停运时，如何快速办理退票，是否收取手续费？
6: 对于停运列车，12306网站将在原车票乘车日之后5日内自动为旅客办理退票手续，不收退票费。旅客也可以从铁路发布停运通知当日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内，携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全国任意火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或者通过铁路12306手机 APP 在订单中找到本人车票或已支付订单，选中对应车次在线退票，两种方式均不收取退票费。
5: 那么有人问了，如果遇到列车中途折返，未完成的区段旅客应该怎么办？受雨情影响，列车无法继续前行，旅客可选择返回出发车站，也可在停靠车站下车。12306网站将在5日内自动办理退票手续，若跟随列车返回始发站，则退还全部购票款，若在停靠车站下车，则退还未乘区间票款差额。旅客也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 APP 或者在全国任意铁路车站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手续费。
6: 这里特别提醒持有联程车票的旅客，若因列车折返影响后续行程，请在联程车票发车前将全套未乘坐的联程车票一次性办理退票，切勿分开操作。下车后务必走车站闸机检票出站，避免系统误判您的实际乘降区间，影响退费办理。
5: 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办理退票手续时，请务必使用铁路12306 APP 或官方网站，不要轻信陌生第三方购票退票链接，避免个人财产受损。出行前可提前登录12306查询列车实时运行状态，合理规划行程，预留充足时间。
4: 8月5号下午，山西高速交警在辖区开展日常巡逻的时候，发现一头受惊的牛误入高速公路，对过往车辆的正常通行构成安全隐患。交警随即进行车流管控，联合当地养殖工作人员成功将牛控制。
7: 警情发生后，执勤交警第一时间上报，并启动应急处置方案，开展车流管控，联动当地养殖工作人员，协调借用加装防护护栏的货车靠近受惊牛，通过默契配合将其成功套牢控制，随后将牛转移至货车上，安全带离高速公路，及时消除了路面安全隐患。经了解，这头牛是当地养殖场采购的新牛，因对陌生环境产生应急反应，受惊后挣脱管控，误闯高速。交警提示，高速公路沿线养殖户务必远离公路放牧，避免牲畜误入高速引发危险。运载牲畜时，需做好车辆密闭防护措施，确保运输安全。驾驶员在高速行车途中，如遇动物闯入，切勿猛打方向或紧急制动，避免发生交通事故。
8: 通通通，
9: 啦啦啦，
10: 急急急，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暑期来临，大家的夏日出游热潮持续的走高，旅途中一趟趟各具特色的列车正在把客流稳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那么列车轨道之上究竟藏着怎样的消费新密码？在河南许昌就有不少人专门坐着火车来购物。
1: 周末，记者来到河南许昌的一个核心商圈，发现有许多专门来这里采购的外地游客。
2: 吉林特意来的，就是许昌吉利林珠，那个比较便宜哈，然后就买了一箱。
1: 很多外地游客告诉记者，到许昌逛超市是大家游玩的新选项。济南铁路局的工作人员在往返鲁豫的列车上也留意到这股跨城采购的热乎劲儿。
3: 很多济南、青岛、济宁的乘客都会去许昌玩，手里还拎着超市的购物袋。
1: 但是长期以来，许昌东站开往济南方向的直达列车最晚是在下午2点多开行，为了赶车，很多山东游客就得掐着表逛街，
4: 下午2点多就要回去，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1: 顺着客流线索，铁路部门展开了调研，梳理出了一条出行新需求。
5: 从许昌回济南的这个晚间的返程的需求呢，还是比较集中的。既往出行的时间更加的宽松一些，往返乘坐高铁呢也更加的便捷。
1: 就在今年暑运首日，铁路部门专门针对这样的跨省购物游需求，加开了高3119、高31204次动车组。旅客从许昌回聊城和济南，一下有了晚上的返程班次。白天购物，晚上返程，更便捷的交通出行，让跨省逛街、跨城消费变成了更日常的选择。
6: 近几年呢，运输组织的思路向市场牵引转变，旅客想坐什么时段的车，哪个方向的车，我们就针对性的去优化这些班次，紧跟着我们旅客的需求走，紧跟着市场的消费热点走。
0: 一条晚班车购物专线跑出了消费市场的热度。暑期呢，也是体育赛事和演唱会的集中举办期，年轻群体跨城打卡的热情也在持续的升温。大型活动往往伴随着集中出行，但是如果常规列车的运力时刻不匹配，旅客有时候就不得不调整原本的出行计划。记者发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主题列车正在精准补位这样的运力缺口。
1: 漳州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涌动着热烈的气氛，500多名球迷正从这里出发为球队客场加油。
3: 能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们共同奔赴球场，感觉非常的棒。
1: 这样的短时集中客流，常规铁路班次一直难以覆盖。
7: 我们的列车运力和时刻一般是按照我们日常的屏风客流而设计的，但是像大型演出赛事这样，它会产生一个瞬时的客流峰值。
1: 一场演出，一场赛事，动辄就是数万人的集中出行，常规班次一旦满足不了瞬时客流的需求，不少旅客只能压缩行程，往往饱了耳福，却错过了口福和风景。怎样能接住年轻人的出行热情，盘活文体消费流量？铁路部门建立信息采集机制，主动对接球迷协会和演艺主办方，用定制专列补上运力缺口的同时，还加强了与商圈、景区的联动。
8: 主动的转变工作思路，市场需要什么样的服务，我们就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同时也联动沿线的商圈，上线了票根福利，来不断的激活消费。
1: 一张车票的单一商业模式变成了一连串票根福利，凭车票能打折，能换券，不少球迷和歌迷在品美食、逛景区之后，还能坐上高铁从容返程。当又一场音乐节缓缓落幕，0点之后的贵阳北站已经接连发出了3趟开往成都、重庆和深圳的歌迷专列。
9: 解决了我们很多想要听完音乐节但是又害怕行程错不开的这样一些顾虑，让我们可以去更远的地方去看更想看的演出。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445列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主题列车，轨道大动脉成为激活城市活力、培育消费新热点的强劲引擎。
0: 伴随着更多周末游、短途游这样灵活随性的出行方式，很多短线列车正通过改造和主题场景植入，把一节节车厢变成

移动的微型景区。从旅客上车的那一刻开始，旅途的风景就相伴随行。例如金旅时光号在暑期新增了广阳站、塘沽站两个站点，串联起了北京、天津、河北三地文旅资源。大美上饶号暑期的开行频次从每周两天加密到每周五天，而且呢，车厢里都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打造出了异乡异景，稻作主题车厢展示农耕文明，同运主题车厢呢多了亲子游乐的空间，多功能车厢化身流动的戏台，大尺寸观景车厢透出了连绵山水。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旅游列车的开行量同比增长了84.8%，一次购买多段乘坐15天有效的旅游季次票卖出了66000多张，是去年同期的20倍。旅游列车直接带动了沿线消费44.4亿元，不断延伸的钢轨载着人气，也载满了商机。从运输客流到培育消费流，一趟趟飞驰的列车稳稳地跑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今年三月，安徽合肥成立了一支特殊的足球队，十位听障球员为了心中的热爱汇聚一堂。脱下球衣，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外卖员、检票员；穿上球衣，他们以奔跑为语言，用足球与世界对话。对他们而言，足球不仅是与外界沟通的桥梁，更是一份跨越障碍的热爱。
1: 只看画面，这就是一场再普通不过的足球赛，但只要你点开音量键，就能发现这里的不一样。进球后没有听见粉丝的尖叫和球员的呐喊，整座球场像是被按下了静音键。这支特别的球队就是今年三月刚组建的合肥聋人足球队，汇聚了十位安徽本地的听障人士。40岁的于先松是球队的中卫，场上卡位拦截样样扎实，是球队的重要支柱。他和足球的缘分从小就开始了。
2: 我在9岁10岁的样子开始踢球，以前我在上学的时候老师带我踢球，天天的训练，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喜欢上踢足球的。踢足球给我带来了自信，也让我领悟了坚持不懈的精神。
1: 读书时的于先松一直很努力，心里憋着一股劲儿。
2: 考大学是我的目标，也是为家里争光。我成功考上大学后，爸妈开心坏了。
1: 大学毕业后，于先松做了一名平面设计师，但因为听力障碍，在工作的沟通上多有不便。他选择转行，做起了外卖骑手，每天穿梭在合肥的大街小巷、车流人潮里。职业换了，生活节奏变了，但唯独对足球的喜欢从来没变过。家里的衣柜里，于先松把一件件球衣叠得整整齐齐。说起球衣和外卖服的区别，他说得特别实在。
2: 换足球服感觉真好，换上外卖服就是去挣钱养家。
1: 足球在他的心里分量很重，就连结婚照片里都特意带上了足球。
2: 足球和爱人都是我的人生最爱。我参加工作以后，因为我的身边没有那么多聋人，但是我依然保持着踢球的习惯，保持对足球的热爱，我就认识了很多的健全人球友。足球就变成了我和这个社会以及我和我的健全人朋友们沟通的桥梁。
3: 不是我想铲球，我的救球。
4: 没有，
3: 是一个地滑，
4: 铲的好，救球。
1: 45岁的秦毅是球队的后场球员，也是球队

0: 防守端的中坚力量。今天比赛的这片球场对他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藏着他半辈子的足球青春。
1: 在1996年的时候，这个场地就有了。那时我15岁，我家离这里很近，我是合肥人，那时候我经常走路到这里来踢球。20多年前，还是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很年轻，19岁，当时很难找到聋人朋友跟我一起踢球，我只能和健全人一起踢。我对足球的热爱也是从这个足球场开始的，健全人不嫌弃我，加上我从小在这长大，于是我就加入了他们的球队，和他们一起踢球比赛，并且获得了第2名的好成绩。我曾经也是在2000年的时候，那年19岁，我和健全人一起代表了安徽省去到外省参加比赛，拿到了第5名的好成绩。作为聋哑人来说，和健全人一起参加足球比赛能达到这个成绩是非常困难的。在那场比赛中，我负责的是守门员的位置，因为我天生听不见声音，我的专注力就很强，很难受到外界哨声等声音的干扰。
0: 听不见外界的声音是缺憾，却让秦毅拥有了极致的专注力，在赛场上格外沉稳。30多年来，他拿过不少难得的荣誉，从守门员踢到后卫、中场，位置在变，但他对足球的热爱始终如一。走下球场，秦毅是长江剧院的一名检票员，日常的工作很平淡，检票、指引座位、打扫卫生，日复一日，踏实安稳。
1: 我现在的工作是电影院的检票员，由于生活所迫，缺少场地、没有时间等等原因，我有一段时间也想放弃踢足球，但是通过调休等方法，我还是把这份热爱坚持了下来。
0: 这支球队里的所有人都是普通人，外卖员、检票员、上班族，汇聚在这片球场，为同一份热爱相聚。
2: 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就像你们看见的，在我们跑动和需要传球的时候，主要是靠眼神来交流，通过眼神的互换，我就可以把球传到相应的位置上去。比如场上有一个很远的吊球，我们通过眼神就能够快速地把球传到位置，大家会很安静地一起向前冲锋。
3: 然后大家踢得都不错，然后我们后面会选参加水运会的足球运动员，
4: 从你们这么群人里面选，选优秀的代表合肥。
0: 一个眼神，一个简单的手势，就是他们专属的沟通方式。不用说话，彼此就懂对方的战术和想法。对他们来说，足球从来不是随便玩玩的消遣，而是认认真真、值得用心坚持的热爱。
2: 在以后，我会继续保持对踢球的热爱和对生活的热情。
1: 我热爱足球，足球是我的信仰。
5: 没有呐喊的赛场，默契反而更难得。身处安静的世界，对热爱的执着反而更热烈。真正的无障碍从来不只是完善硬件设施，而是允许每一个普通人凭着自己的方式自在地追逐喜欢的事儿，平等地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平时课本里的长征里程、革命故事大多是纸上的数字和文字，江苏省宿迁四红的淮北中学却用徒步研学的方式读懂这段历史，并且坚持了20年。45名师生背着行囊，花36天徒步近1600公里，穿越安徽、河南、陕西、宁夏、甘肃5地，沿途走访15处烈士陵园，一边实地研学长征史料，一边躬身体悟行路的艰难。

这趟走了整整20届的徒步研学，没有安逸的观光，只有一步一步的坚持。这群生长在和平年代的孩子，用自己的方式和90年前

0: 前的长征先辈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水果龙眼儿因为汁水丰富，味道甘甜，很受消费者的喜爱。广东省高州市分界镇楚梁村正是知名良种楚梁龙眼儿的原产地。村党委书记莫潇看准了电商风口，从亲身试水搭建本土队伍，打通全链条供应链，跨界联动资源，打造自主品牌，整套布局，依靠直播电商盘活了龙眼产业，带领全村的果农增收致富。
1: 市面上90%的楚梁龙眼都源自这里，早上在树上，下午在路上，明天在你的舌尖上。我想通过网络视频为我家乡的农产品宣传出去，让楚梁村的楚梁龙眼走出大山。
2: 我们村的特色呢，主要是我们的楚梁龙眼，规模大概有3500多亩。那我们的母树在我们楚梁村，全世界的楚梁龙眼呢，是从我们这棵母树村级嫁接出去的。那现在全球种植面积超过250万亩了。我是2020年8月份回到村委会的，乡村 CEO 呢，主要是呢盘活我们闲置的资源资产，带动村民增收，同时也增加村级里的收入。
1: 欢迎来到我哋楚梁村嘅直播间，今日我哋主要为我哋高州龙眼楚梁龙眼去做宣传。啊，
3: 我们高州是我们的龙眼，楚梁龙眼是我们的千年贡品，
1: 基因是非常好的。楚梁龙眼这个品种个头会大一点，扁一点，然后颜色会深一点。我看看看。它的肉会比较厚一点，
3: 其实
1: 肉稍相对来讲比较薄一点。
2: 直播或者短视频呢，是现在国家的一个号召嘛，就让我们的基层或者村书记去拍短视频或者直播带货，把我们当地的农产品宣传和带出去。这个网络 IP 打造呢，是非常有一个强链接的一个作用的。其实很多村民看，特别是在外地的村民，他们都说这个点子非常好，能够为我们家乡的特产宣传。今年其实村民做直播的数量增加了，我很开心，就是能够希望更多的村民一起去做直播，带动我们的楚梁龙眼走出去，走得更远一点。楚梁村的发展呢，依托我们百千万，那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成立了一个乡村公司，所以呢我们现在发展有杏花研学，我们每年暑假的时候会开展一些工艺营，教他们绘画或者制作手工啊，还有我们的传统文化。所以我们是希望说古建筑、我们的农耕文化、我们的龙眼文化能够可持续的传承下去，带动我们的村民增收致富。
0: 如今靠着莫潇的布局，昔日普通乡村的土特产楚梁龙眼就这样借着直播间走向全国，扬帆海外。一颗甜蜜龙眼带动整座村庄产业兴旺，游客云集，顺利完成出圈之路。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昨天我们迎来了立秋节气，节气到不代表暑热退场。今年立秋呢，正处在中伏期间，是典型的秋包伏天气。伏秋交替，体感复杂，我们该如何顺应时节，平稳调养身体呢？
4: 今年立秋仍在中伏，距离初伏尚有十日。全国暑热持续不消，南北多处于高温闷热状态。相较盛夏，节气转换最大变化是昼夜温差开始显现，尤其北方地区白天依旧闷热，早晚凉意渐生，呈现湿气未退、初燥渐起的过渡特点。南方则持续高湿闷热，以伏天湿气为主。伏秋交替的气候暗藏两类健康隐患。一是湿热蓄积，出汗耗金多，补水不及时，容易诱发中暑，严重时出现头晕恶心、皮肤干热无汗等重度中暑症状。二是昼夜温差波动，湿热交织，会刺激血管反复收缩扩张。

0: 已诱发心脑血管不适，老人、儿童免疫力偏弱，换季冷热交错，更易出现感冒、咳喘等呼吸道问题。
1: 所以补充水分呢，每天大概要保证1700多毫升到2000毫升，但是喝水呢，一次不要喝得太多，每次呢就是100毫升到150毫升，慢慢的饮。原来有基础病，这些患者呀，一定要注意，在医生指导下确定治疗慢性病的一些药物的剂量，避免出现因为血压不稳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还有对一老一小，更应该注重添减衣物，不要贪凉。如果出现了中暑以后高烧而不出汗，同时伴有一些个心慌心悸等等的，要及时的就医。
2: 简单来说呢，日常生活中少吃生冷辛辣，不必急于进补，兼顾祛湿与清润，按时休息，抽空午休，早晚要留意温差，锻炼时切忌大汗淋漓，要放平自身的情绪，安稳调理起居饮食，平顺地度过这段过渡期。立秋是24节气中的第一个秋季的节点。关于立秋呢，不少地方都有自己的独特的习俗，有的地方呢讲究立秋要贴秋膘，大口吃肉补身体。南方不少地区流行啃秋咬瓜，吃西瓜啃秋桃等等。在江西婺源的黄岭村呢，村民们则是把晒架支上了屋顶，还特意取了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叫晒秋。当然不止秋天，他们把一年四季都晒在了太阳之下。
3: 江西婺源黄岭，一个挂在悬崖上500多年的古村，地屋30平，就没法晒粮食吗？黄岭人偏不信，屋顶支起晒架，把日子晒成了最美中国符号。春晒水笋，夏晒山珍，秋晒果蔬，冬晒香菽。黄岭人把一整年的汗水与收成全大大方方的晾在太阳底下，立秋这天就像是老天爷亲手打开了颜料盒，来带你解锁三个神仙机位：晒工房二楼，人往那一站就是一幅画；五会堂推开窗就是天生的构图。记住，末日时分一定要去摄影吧的三楼露台，不用滤镜，手机直出都是屏保。2025年有360万人次都为这场秋天的盲盒奔赴而来，值不值你说了算。
2: 黄岭晒秋作为极具代表性的立秋特色民俗，在这里能够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传统农耕文化的独特魅力。炎炎夏日，空调已经成为不少人离不开的避暑神器了。可是您知道吗？其实啊，这空调被发明出来并不是为了给人降温的。1902年的7月17号，美国工程师威利斯·开利发明了现代空调，但是他初衷呢，仅仅是为了解决一家印刷厂的湿度的问题。当然，这个发明同时也给机器和人换来了一缕可控的凉风。这机器的工作原理是非常简单的，用氨压缩机让水冷却，印刷厂的车间因此可以全年保持55%的相对湿度。这现代意义上的空调也就此诞生，7月17号也被广泛的接受为空调的生日。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一段有趣的工业往事。
4: 每到炎炎夏日，大家都会情不自禁地感谢开利博士，特别是今年全球多地极端高温，各类空调供不应求。但你大概不会想到，空调刚发明那会儿，压根儿就不是为了让人凉快的。1902年七月的一天，25岁的美国工程师威利斯·开利在纽约一家印刷厂装上了一台空气调节系统。那年夏天特别闷热，印刷厂的纸张吸了潮气，膨胀变形，油墨也老是不干，印出来的东西模模糊糊。印刷厂找到了开利的公司，让他们解决潮湿这个问题。这个工作就落到了年轻的工程师开利身上。开利的思路很巧妙，他让空气穿过冰冷的盘管，空气中的水分遇冷凝结成水滴被排走，同时温度也降了下来，干燥的冷风一吹，纸张不变形，油墨也干透了。这就是世界上第一台现代意义上的空调，但它服务的不是人，是印刷机。之后的20年里，空调的主要客户一直是印刷厂、纺织厂这类工业大户，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空调才开始走进商场、影院，让普通人享受到空调的凉意。 制冷这件事

0: 本质上是搬运热量，把室内的热搬到室外，而完成这个搬运的工作的快递员就是制冷剂。早期制冷剂要么易燃要么有毒，都不太靠谱。直到1930年，美国杜邦公司推出了一类叫氟利昂的氯氟烃制冷剂，它在日常使用中无毒不燃，极其稳定，迅速成了行业的标配。然而这份稳定恰恰埋下了隐患，它最终会上升到大气平流层，在紫外线照射下分解出氯离子，像剪刀一样不断地拆解臭氧分子。1985年，科学家们在南极上空发现了一个巨大的臭氧层空洞。臭氧层是地球的防晒衣，没了它，紫外线直射下来，皮肤癌、白内障的风险都会大幅增加。1987年，蒙特利尔议定书约定逐步淘汰破坏臭氧层的物质，如今全球已淘汰了超过99%的相关物质。中国自1991年加入以来，截止到2024年底，也累计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约62.8万吨。近年来，南极臭氧层空洞呈现出明显的缩小趋势。科学家预计，到了2066年前后，全球的臭氧层基本恢复到1980年的水平。空调和制冷剂走过的弯路启示我们，伟大的发明和发现从来都不是一劳永逸，它需要我们不断修正错误的勇气与担当。
1: 真是谁也没有想到，一项为解决印刷厂的湿度难题而诞生的技术，竟然意外地改变了全人类的生活。从服务工业生产到走进千家万户，这小小的空调也见证着科技发展带给生活的巨大改变。40多岁正是闯的年纪，这句网络热梗被一位四川成都的妈妈活成了现实。41岁的何欣彤今年以416分初试第一的成绩，成功考取四川大学应用心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并获得了2等奖学金。她同时还是一位初中生的妈妈，而考研的初衷呢，就是为了鼓励女儿用心学习。
2: 其实我当时收到的时候，我是想搞个仪式感，我这个通知书让我女儿来猜，激励一下她嘛，考上一个985还是一个挺不错的事情。哭的时候就很困难跟上嘛，就我们不可能站着说话不腰疼，就让孩子去克服困难嘛，我就想给她示范一下怎么去从不会到会。我是希望给她一个模板，就是让她知道通过努力，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是可以去把这个困难给她克服的。
3: 我不知道我妈是咋做的，毕竟她40岁，她好像是用了一年还是多久，这个直线上升，就是直接给我干成预计，惊喜一下这个情况，也为她感受好。
1: 这真是一位励志的妈妈。据说呢，女儿今后也要考四川大学，母女两人呢要做校友。您看，家庭教育最高级的方式从来不只是言语上的鞭策，还有行动上的同行。而何欣彤呢，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女儿上了最生动的一课。
4: 根据最新的资料分析，今天开始到13号，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我省有较为明显的风雨过程。其中9号大别山区和江南，10号淮河以南，11号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江南，12号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大家要做好防台风的准备。气温方面，预计今明天淮河以北仍然有高温，其余时段我省最高气温普遍在34度以下。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作为权威健康指南，倡导每位公民自觉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树立科学健康观念，共同推进健康安徽建设。应重视疾病预防，规范慢性病管理，并掌握基本的应急自救互救技能。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健康知识，守护自身与家人的健康。来看预报。
5: 合肥多云转阴，34到25摄氏度。淮北晴，35到25度。亳州小雨转晴，35到25度。宿州晴，35到25度。蚌埠晴转多云，34到25度。阜阳小雨转晴，35。

24-27度，淮南晴转阴34-25度，滁州晴34-25度，怒安晴转多云33-25度，马鞍山晴转多云34-25度，芜湖小雨转多云34-26度，宣城中雨34-25度，铜陵小雨转多云33-26度，池州小雨33-25度，安庆多云转小雨34-26度，黄山市小雨35-26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29-22度，天柱山风景区晴转多云31-22度，凤阳郎向米谷晴转多云34-25度，天堂寨风景区晴转小雨33-24度，八里河风景区晴35-25度，合肥多云转阴34-25摄氏度。

0: 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天，陈旺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你好，今天云南西南部和东南部、重庆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大部、安徽东南部、福建北部、台湾岛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像是上海南部、浙江东部等地会有特大暴雨。今天开始一直到下周初，受台风白海豚及其外围云系影响，台湾、浙江、福建、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等地会有强降雨，特别是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累计降水量将超过400毫米，局部地区不排除超过600毫米。上述地区需要防范强降水可能会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做好防台风措施。进入立秋节气，冷空气应景到来，周末我国多地暑热消减，在东北、黑龙江、吉林多地最高气温是在20度出头，夜间最低气温甚至降至15度以下，早晚时段能体会到秋凉了。那同时呢，华北、华东多地也将退出高温圈，但在华南地区可能受到台风外侧下沉气流影响，周末高温发展增多。来看预报。
4: 北京晴，31到21度，哈尔滨多云转晴，24到16度，长春晴，26到18度。沈阳晴，30到21度，大连雷阵雨转晴，29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31到19度。太原晴，31到19度，天津晴转多云，31到23度，石家庄多云转晴，32到23度。济南晴转多云，33到24度，青岛小雨，32到27度，郑州晴，32到23度。西安晴，30到23度，成都阵雨转晴，34到24度，重庆小雨转多云，32到26度。昆明小雨，24到17度。

0: 七度，贵阳阴29到20度，南昌雷阵雨34到26度。武汉多云34到25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35到26度，合肥小雨转中雨30到25度。南京小雨转大雨31到25度，上海暴雨29到26度，杭州大雨30到24度。宁波暴雨28到23度，福州小雨转中雨34到29度，厦门多云转阴35到28度。广州多云转阴37到27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36到28度，南宁晴转多云36到27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2: 今年我国首款广谱抗癌靶向药开始在各大医院临床应用，而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获批，这款药物仅用了8个月时间。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创新成果集中涌现的背后是产业基底的持续加固。我国拥有完整的医药产业链，不仅是全球最大原料药生产国，还建成医药产业全品类生产体系。今年以来，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下，我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在山西的这家生物医药企业，刚刚建成的 AI 生物算力中心能在短时间内识别出数百万种蛋白功能区的结构，直接筛除无效分子。目前，我国已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累计培育300多家绿色工厂。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出口动能强劲。这款今年刚刚推出的全球首个去化疗胃癌创新药，在上市销售之前就已通过授权获得海外收入，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11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9%，其中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接近20%，创新药已成为我国高端产品出海的一张亮丽名片。
1: 台风白海豚将于今天下午至10号早晨登陆。为切实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影响，安徽各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密切跟踪监测台风动向，多措并举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和应急保障准备。
3: 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起对安徽产生较大风雨影响。昨天8时，省防止决定对全省16市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作为巢湖流域防洪体系的关键屏障，目前无为市61座排涝泵站已严格落实24小时防汛值班制度，随时准备接受调度指令。
4: 始终绷紧思想之弦，总结完善运用台风八威防范应对工作机制，根据雨情水情变化，随时启动相应排涝泵站。
3: 在黄山，部分涉水景区临水游览点位暂停对外开放，
5: 组织全部作业人员回赶，做好船只固定，对码头设施、游乐设备注意检查。
3: 为防范台风白海豚即将带来的影响，安庆市望江、宿松两县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对水库坑塘、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拉网式排查，
6: 重点查看坝坡、坝顶情况，目前水位都在安全范围内，我们会安排人员24小时值守，一旦发现隐患，会立即上报。
3: 在巡查过程中发现，宿松县北峪乡4级村临水临沟住户张三妹家的房屋出现隐患，村干部立即帮助他搬家避险。
7: 家里东西该搬的都搬来了，这里还可以做饭，水电都很方便，心里也踏实多了。感谢村里干部为我们安排的这么周到。
3: 为降低台风对涉事农业造成的影响，芜湖湾址区、阜阳市阜南县等地迅速组织农技人员下田，

0: 到农户加固蔬菜大棚，疏通田间沟渠。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本次台风影响具有时间长、范围广、累计雨量大、局地降雨极端、致灾风险高等特点。目前，省级统筹调度防汛专业抢险队伍33支、2413人，装备646台套。
1: 跟进四项职权，抓住窗口期，打出提前量，把握主动权，把各类风险研判在前，各项预案准备在前，各方力量部署在前，重点人员转移在前，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打赢防台风这场硬仗。
2: 昨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主题是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安徽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全民健身活动，引导大家走出家门，科学健身。在黄山市歙县2026年体育宣传周主题活动暨安徽省优秀传统体育项目推介7号晚举行。
3: 巡游走位既有观赏性又有健身效果，希望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长城，让这项民俗体育长久流传。
4: 我们也会以此次为契机，练好技艺，大胆创新，让更多人感受传统杂技体育独有的魅力。
2: 2026全民健身日安徽主会场活动7号在亳州市举办，近500名健身爱好者在现场进行了健身舞蹈等体育项目的展示交流。
5: 现在家门口的健身场地越来越多了，设施也越来越全，群众健身特别方便。
2: 全民参与，让运动零距离。今年安徽创新打造特色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完美运动会赛事在全省各地火热举行。
6: 能够在家门口参加省级系列这样的赛事，还是感觉非常的难得，既提高了球技，又锻炼了体魄。
2: 在无为市，羽毛球世界冠军卢兰正在向青少年羽毛球爱好者们传授运动技巧和健身知识。
7: 羽毛球是一项综合发展的一项运动，它既需要耐力、速度，又是全身协同发力的。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到全民健身中来。
2: 赛场燃激情，健身正当时。在太湖、望江、蒙城等地，村 BA 点燃了全民运动热情。本周也是全省第4个体育宣传周，合肥、宿州、滁州、阜阳等地积极举办了全民健身日展演活动，同步开展了国民体质监测、科学健身指导等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常态化、生活化。炎炎盛夏，亲水避暑、田园休闲等成为了大众出游的新选择。安徽各地因势利导，打造全天候清凉游场景，推动乡村文旅消费持续火爆。
0: 炎炎夏日，宣城市青县、池州市青阳县等地凭借原生态峡谷景观和山林环境，提档升级漂流业态，吸引大批游客进山戏水消暑。
8: 我感觉就是非常的爽，中间会有一些比较大落差的一些坡，然后那个水基本上能覆盖到整个全身，在炎热夏天还是一个非常凉爽的一个感受。
0: 盛夏时节，荷花怒放，瓜果飘香。在合肥市包河区大围镇，成熟的葡萄吸引了大批前来采摘观光的游客。吃购市集、研学漫游、直播助农等系列活动持续擦亮葡萄特色农业品牌。在肥西县丰乐镇万亩河源，剥莲子大赛、龙虾品鉴等趣味活动轮番上演，本土农产品市集热闹开市。
9: 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出游船、小火车和农产品直播等业态，将丰乐镇的生态好水有效转化为文旅活水。我们万亩荷花基地目前单日最高接待量突破了8000人次，亲子游和年轻群体占比超70%。
0: 在六安市金寨县果子园乡，果香寻果开源市集、一乡一宴美食大赛热闹举办，水果采摘、中药材展销、美食比拼、低空文旅等多元融合，进一步激活了乡村文旅消费。
10: 山里面环境啊也特别凉爽，可以亲自采摘到李子还有梨，可以在这个活动里呢吃到金寨本地的土菜，回去之后也会推荐很多朋友过来。
0: 白天山水消暑，夜晚烟火升腾。在望江县凉泉乡栏杆湖畔，当地首届音乐嘉年华火热开启，文艺演出、乡村市集、夜宵业态全面铺开，直接带火了乡村夜间消费。
11: 现场呢氛围特别好，晚上呢在湖边听听歌、散散步、逛集市，感觉啊非常的棒。
12: 用好县域本土文旅资源，打造老百姓喜闻乐见、能够长期开展的乡村夜间文旅品牌，聚拢人气，激活市井烟火，赋能乡村振兴。

0: 今年暑期，各地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公共文化服务，让文艺之美走进百姓生活。接下来，我们就带您去浙江看一看。从西湖湖畔到乡村流动艺术团，浙江正通过文艺赴美系列活动的持续探索，让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
1: 夜幕降临，杭州武林广场人声鼎沸，竹笛、二胡、琵琶奏响悠扬民乐，音乐任意门公益演出准时上演，开放式的舞台没有门槛，路过市民随时驻足欣赏。城市广场化身为沉浸式的城市音乐客厅。
2: 传统民乐给我的感受就是古老醇厚的，走出家门就能看到这样的演出，我十分开心，氛围感特别强。
1: 这个暑期来杭州，不仅要打卡西湖，更要看西子廊桥的盲盒音乐会。这个位于西湖热门商圈的连廊通道，在浙江省文化部门的打造下，变身城市露天舞台。不提前预告，不售票，充满未知感的公益演出吸引众多观众守候。可开合的特色 LED 大屏搭配高水平剧目，戏曲、交响乐、地域特色歌舞轮番登场。观众还可以通过线上账号留言点戏，实现艺术供给与群众需求双向互动。
3: 第一次就面对着在外面演出，然后面对那么多人，因为我是青年演员，然后多多参加这种演出，把我们的粤剧推向年轻观众。
1: 如今在浙江，舞台的延伸没有止步城市商圈，优质文艺资源正持续向社区乡村延伸。这个暑假，海宁皮影艺术团深入各村社，为青少年送上经典皮影剧目。起源南宋的海宁皮影戏在幕布上灵动上演，鸡豆、最美小松鼠等童趣剧目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国家级非遗魅力。
4: 趁着暑假小朋友休息的时候，我们会皮影戏会进社区村落，给小朋友们表演。我们希望把这个传统文化能够带给更多的小朋友，让他们感受到我们海宁皮影的魅力。
1: 据了解，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品牌工程，文艺赴美2022年在浙江启动试点，并向全国推广，推动文艺走出专业场馆，在商圈、街角、乡村搭建常态化开放舞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浙江全省文艺赴美工程已累计开展演出超58万场，汇集群众超100万人。
5: 文艺赴美就是推动文化回归日常生活，我们在城市中心、商圈、街角搭建舞台，让百姓想上就能上，共同参与，让更多的公共文化服务让人们触手可及。
0: 让优质文艺走出殿堂，奔赴基层。这个暑期，福建、重庆等地深挖本土文化资源，把公益文艺舞台送到海岛渔村、古城湖畔，以文艺新风点亮夏日生活，润泽城乡大地。
1: 海风为伴，好戏登岛。福建组建文旅轻骑兵，开展周末戏相逢公益巡演，优质文艺节目持续送往山区、海岛、社区。闽东渔山岛码头广场夜幕下演出热闹上演，国家级非遗提线木偶戏精彩亮相，演员凭借数十根丝线操控人偶演绎经典故事，还走入人群近距离展示技艺。
6: 今晚的演出特别精彩，有这种接地气的戏曲文化，还有这种非遗的木偶表演，唱歌跳舞什么都有。我们岛上平时没什么娱乐，这场演出我们一家子都看得特别开心。
1: 山城重庆立足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特色资源，打造露天公益文化盛宴。夜幕降临，大足昌州古城免费公益实景水秀《一念大足》如期上演，无需购票，不用预约，市民游客沿湖即可驻足观赏。火龙、打铁花等非遗公益表演同步登场，习习晚风搭配光影展演，成为市民消暑打卡首选。
7: 今天坐到这里，微风徐徐的，然后看到水秀也凉风吹过，感觉特别的舒服。
1: 一系列免费公益文化活动聚拢人气，激活重庆古城周边餐饮、文创、住宿业态，助推夜间文旅融合发展。
0: 近日，在河南项城市，一位返乡农民创作的悬浮书法是刷屏网络。在田间地头、乡间小道，书法汉字借助双层笔法

0: 把光影错落呈现出裸眼三D的悬浮效果，书法作品与乡野风光相映成趣。在相城市富集镇余寨村，村民李忠慧一有时间就会手握毛笔，俯身露面书写不停。一幅幅立体饱满、仿佛脱离地面的书法作品跃然露面。李忠慧告诉记者，将悬浮字体写在地面上，属于一次偶然的生活启发。
1: 我就拿出来一个碎片，在我那个原本的字上又描了一遍。写完之后，一站起来一抬头，我天，太震撼了。
0: 之后，李忠慧开始了摸索，随着不断尝试，字体的悬浮效果越来越好。他决定将创作的地点搬到田间地头。
1: 干完活回去就在我们村口那地头，就开始写了一篇。搭配上每天感觉那个特别的治愈，有那种陶渊明的感觉了。
0: 今年32岁的李忠慧已经练习书法20余年了。2020年，他返乡创业，农闲之余，曾在心底的书 啊。
1: 就这样一种平常心的心态，我自己来说就是从这一笔一画里面走出来的。
2: 现在呢，正是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网上晒背养生的视频呢是非常火。江西南昌的刘女士也心动了，赶紧铺了个垫子晒起来，可没想到这一晒没换来健康，反而晒出了麻烦，只好跑去找医生求救。
3: 最近晒了背，出冷汗，头晕，很不舒服。
4: 你本身也是一个上热下寒的体质，那么你晒的时候呢，可能你更适合晒背的下半部分。那么你上半部分晒了以后，有可能会火上浇油，这第一个。第二个，你的时间晒得太久了。
5: 瞧瞧，刘女士就是因为刷到网上的晒背神效，一知半解就跟风，结果身体没变好，反而火上浇油。医生说了，晒背确实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冬病夏治好法子，但不是人人能晒，随便乱晒。方法不对，跟风不成反伤身，那可就亏大了。
4: 晒背就类似于天灸，温阳的作用。那么温阳，那么就是比如说阳虚的人，比如说你寒湿比较重的人，那么是适合用这种天灸，就是晒背的方式。有慢支的有咳嗽的，咳的那是泡泡痰，比如说中间，比如说脾胃功能不好的，老是肚子痛，腹泻的，这种腹泻呢，就是说拉的是水样便，不是好臭的，就宫寒，老是痛经的，这种痛经呢，比如说遇到寒冷的时候是很痛加重的这种，那么适合这样的。
5: 老话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三伏天晒背，借太阳的温热之力，温通经络，驱散体内寒湿，给秋冬储备一点阳气。那到底怎么晒才安全？医生给咱们画了重点。
4: 9点之前的太阳应该是很适合的，下午的话一般那个4-5点钟的太阳是可以的，主要是晒督脉还有膀胱经。你晒的话主要是把背露出来，主要大椎到腰腹这一块。我们建议哈，刚开始晒的时候以5分钟开始，如果你觉得晒得很舒服，晒到微微有一点点汗了，就不要再晒了。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不能空腹晒，吃饱了也不能晒，比如说喝酒后也不能晒。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说，比如说你吃一些药物的时候，你要看一下药物的说明书，比如说有一些药吃了以后有光敏感的药，那么也不要晒。
5: 此外，晒前晒后记得喝温水，晒的时候涂点防晒霜，找个没风的地儿戴上遮阳帽护住头。记住，养生不能抄作业，别人晒得舒服，您可能晒得受罪。那到底哪些人不适合呢？
4: 阴虚火旺的人，比如说我们阴虚火常见的是五心烦热，然后是手心脚心就出汗的，然后口干的，然后舌质一渗出来，舌质是红的，它很少的，我们说阴虚火旺的人不宜晒。还有一些湿热和实热的人不能晒，比如说我们讲口干喜冷饮的，还有一些舌苔渗出来厚厚的，很黄的，很腻的，舌质很红的，这也不是适合晒。拔不准的话，还是在附近找一个懂点中医的人建议一下。
2: 说到血栓，不少人都觉得这是老年人的专属病。可是最近呢，浙江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接诊了多名的年轻患者，他们要么是通宵久坐打游戏，要么是运动过量，诱发了下肢血栓。
6: 在血管夹乳外科门诊，医生方迪龙告诉记者，
0: 前段时间他接诊了一名27岁的厨师小林，小林平时工作需要长期站立，所以休息在家时能躺则躺，能坐则坐。有一天他长时间坐着玩游戏，左小腿开始酸。

0: 胀疼痛，疼得站不起来，赶紧到医院检查，最终被确诊为左小腿肌间静脉血栓。
1: 在空调间啊，玩游戏，前半夜玩到后半夜。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他就很明显，根本无法站立的。来的时候是轮椅推进来，还一落地钻心的痛。
0: 方主任介绍，肌间静脉血栓属于深静脉血栓的一种，部分患者腿部不会出现明显肿胀发紫，仅仅只有小腿酸胀隐痛，很容易就被忽视。一旦血栓脱落，可能引发危险的肺栓塞，有致命的高风险。而除了久坐不动，长期久站、一次性超负荷运动，同样会提升血栓发病的风险。
1: 前年，我们一个小伙子体育中考，要么要练跳绳。一次剧烈的跳绳以后，出现也是单侧的肢体非常肿胀，也是伴有胀痛，髂静脉、股静脉、腘静脉全都是血栓。
0: 预防血栓发生，医生建议日常生活需要多补充水分，不要长时间的翘二郎腿，久站工作的人群尽量坐站交替，保护下肢血管健康。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穿上一身迷彩奔赴火热军营是很多热血青年心中的梦想。今天距离下半年征兵报名的截止日期8月10号24时仅剩下最后两天了。连日来，全国各地征兵体检工作全面铺开，征兵部门严把兵员质量第一道关口，为强军事业输送高素质兵员。
6: 征兵体检是选拔优质兵员、筑牢国防建设根基的第一道关口。在福建东山、湖北枣阳、安徽亳州等地体检现场，应征青年整齐列队，有序地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进行采血、口腔、血压、心电图等十多个项目的检查。参与体检的医务人员认真核对应征人员的相关信息，确保每一名应征青年都能得到全面、细致、准确的身体评估，为部队选拔出身体素质过硬、符合要求的优秀青年。
7: 参军是我长久以来的心愿，今天来完成征兵体检，内心十分激动。我渴望穿上军装，锤炼自己，今后将以军人标准严格要求，勇担保家卫国重任。
6: 近期陕西西安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给征兵体检组织工作带来不利影响。征兵部门聚焦山区、偏远乡镇等重点区域应征青年，安排基层专武干部开展一对一安全核验，点对点出行帮扶，全程跟进，掌握动态。
8: 结合近期强降雨天气特点，重点强化出行安全提醒、站内秩序管控和生活保障，用心搞好各项暖心服务，全力为适龄应征青年参军入伍保驾护航。
6: 在江苏阜宁、辽宁锦州，征兵部门把廉洁征兵当成头等大事。廉洁征兵监督员全程驻场监督，公开监督渠道，确保每一名应征青年都能得到全面、细致、准确的身体评估，做到淘汰有依据、合格有标准。
9: 投身国防是青年最好的青春答卷，我志愿响应国家号召，不惧磨砺与考验，用实干担起属于青年的国防责任。
5: 今年各地征兵部门积极创新征兵工作举措，以科技赋能提质增效，多元宣传凝聚参军热忱，从严把好兵员选拔关口，为输送优质兵员夯实基础。安徽泗县就全面应用新版智能化兵役信息平台，实现应征青年身份自动核验、体检项目线上登记、检查数据实时上传，全程可溯可查。
10: 我们依托智能化兵役信息平台，严格规范体检流程，强化业务保障，依托数据提质增效，同时新增应征出新考察环节，严把思想关口，确保择优输送优质兵员。
6: 从大数据

到山水实景，征兵宣传走心又走心。在浙江临海，市征兵办创新运用大数据手段，精准定位大学毕业生群体，开展一对一精准宣传，充分调动适龄青年参军报国的积极性。福建省充分运用蜀地红色文化资源，依托剧场水舞台和全息光影等技术手段，围绕追溯红色

提醒广大适龄青年抓紧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报名。报名成功后，参加征兵体检时要注意，体检当天要空腹抽血。做过屈光不正准分子激光手术的应征青年，要确保手术时间满半年以上，不含有晶体眼人工晶体植入术，且任何一眼裸眼视力达到4.8，眼底检查正常。此外呢，如果面颈部纹身着军队制式训练服时，裸露部位纹身长径超过3厘米，其他部位超过10厘米，均为不合格。最后，也期待更多有志青年参军报国，在军营的广阔天地中淬炼青春，建功国防，书写属于新时代青年的热血篇章。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医者仁心，大爱无声。在云南，86岁的老中医李伯帆用20年的免费义诊，诠释着大医精诚的真正意义。他主动申请延迟退休5年，退休后呢，他又坚持义诊20年，给病人看病只开药方不收费，通过线上线下的义诊，为数以万计的患者解除病痛。今年他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0: 最多咧，中午看病的时候咧，一百十五，咁样收个分文。病躺了以后，把厨房拿给他们，他们去哪点抓都行。
1: 我的评价就是，医术高，医德好，退休以后，技术在家看病，不收一分钱，就是无私的奉献。
2: 在多年的跟师学习中，师傅的话深深地影响了我。他常说医无术不行，术无德不久，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我还记得刚开始跟师时，我们的字迹写得潦草，他就会要求我们重新写，然后他说一定要让病人拿着处方到任何一家药店都能看得清药名，抓得到药。
0: 那入党以后啊，我们实施了我人民服务了，在具体的观察这个终止的时候，你可以做点好事啊，不然做一浪就是一辈子能干好，做好事啊，坚持下去，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3: 李伯芳医生是我们医院的首任院长，老院长这边随时教导我们要随时手揣一本处方、一支钢笔，有病人需要的时候都会及时坐下来为患者看病。从退休之后一直坚持义诊，到现在全国各地甚至国外的都有好多患者慕名而来找他看病。
0: 做个普通医生、普通党员，这病人找着我呢，我都应当给他们认真的看病，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我只是做了一个躺。

0: 院应该做的事情。现在我已经是80多了，我只要我还精神扛得起，我都要再给病人能找着我都要这个要求。
1: 悬壶济世，不为名利，只为治病救人。耄耋之年仍坚持坐诊，这份坚守也温暖了无数患者，也为我们树立起医者仁心的榜样。接送过孩子的家长都知道，一到放学的点儿，那学校门口人真是不少，造成校门口拥堵不说呢，家长们也是无处可去，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近日呢，北京一所小学门口的一根棍儿长椅走红了，这椅子呢只有一根横杆，却成了市民争相点赞的网红便民设施。它既是家长等候时的坐凳，也是校门口的安全隔离护栏，更成为了路人休憩的落脚点。
2: 这一根棍的椅子真好，既好清理又省材省料。
3: 小学门口的一根棍，您关注了吗？在北京顺义区的一个小学门口，大家发现多了一排长椅，但这个长椅是一根横杆，大概相当于我们手掌宽度的一根棍，但就是这根棍让大家纷纷点赞。这根棍啊，设置在路边人行道的绿化带边缘，就在小学校门口，很长，有90米。那显然家长们来接孩子等候的时候就可以坐着歇歇脚，背后还有一根长钢管可以当简易的靠背。它拉成很长的一根横杆，正好隔开了绿化带和人行道，还是一个安全隔离护栏，路人走到这儿一样可以停下来喘口气，而且它不挡路。一根棍长椅，路人网友都觉得眼前一亮。大家为什么说建议推广？这太巧妙了，轻质钢管材料，成本没多少，技术含量也不算高，但一种设计兼顾两种功能，而且同时实现了安全、便利、节约好几样诉求。就这么朴素，就这么简单，简单到有人说怎么早没想到啊。好的公共服务比的是谁更懂人心，接孩子家长需要个能坐的地方，大家喊全国推广是对这份巧妙设计的最大肯定。不过咱们得说啊，要推广也不是要一根棍通全国，肯定得看条件，特别是周围老百姓有没有这份需求。我们更希望推广的是这种走心的思路，不是大张旗鼓，就在微小之处，不主打气派好看，但满足我们的需求刚刚好。您听我说，一根棍是北京话，这个儿化音就表达了它的可爱和我们的喜欢，把普通人的小需求当回事儿，这份态度真的值得推广。
1: 细微之处见城市温度，期待更多校园借鉴这份暖心的设计，让等候有温度，城市更温情。提起水电维修，不少人都觉得这是男性的专属行当。而在安徽合肥呢，一位曾经的物理老师，因为从小就喜欢拆东西、修东西，别人的一句偶然的鼓励，让他也尝试拎起了工具箱，转行做起了水电维修工。因为在街头摆摊儿推广接单，这位能上门维修的水电工蛙师傅一下子引来了不少人的关注。
4: 那天我在路上闲逛，看到一个特别的摊位，
5: 女工上门维修，你修吗？你的摊位？
6: 对，我本人修。你已经是今天问我们第二次一个人。
4: 那天家里的水龙头坏了，而我想到了他。嗨 ，Hello， 辛苦辛苦，
5: 简历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7: 家里看到的都可以修。我是2001年的，我学的物理海洋学，台风啊，然后水文环境这些是我的专业。以前一直在当教培的老师，教物理。是机缘巧合吧，坐班的时候办公室同事的书就是掉到那个抽屉后面了，然后我就把他抽屉卸了，然后他就说哇塞，你也可以去干维修。当时就是有了一点苗头，从小就喜欢拆东西，感觉有点天赋吧。可能后来就是慢慢接触，然后我就自己开始尝试。我的客户基本上90%都是独居的女孩子，比如说晚上10点这种水管爆了，她肯定多少有点就是不太方便，我们只是说就是给女生多一种选择。真的很信任我，前段时间有一个女孩子，她人不在家，她把密码给我，让我直接上门去修。我看一个女孩子啊，或者女孩子跟妈妈一起住的那种情况，比如说我在修水龙头的时候，看到她的马桶啊或者灯啊出什么问题，我都顺手帮她修，就不会由外的再去说。可能自己愿意动手线上问我，我也会免费解答。这样
5: 做维修很难吗？

0: 毕竟是体力活，其实还是累的。就是地推的时候，也有很多就过来问，维修你们干吗？然后我就说，对，我干。他说我可以啊。
1: 你觉得你还也可以？
0: 当然可以，迟发起来不干。我觉得最多的危险就是一个是我经常要跟下水道打交道，我可能就会多带两层手套。再就是一个用电的安全。
1: 你家今天有干净了吗？
0: 有，越来越多了。
2: 蛙师傅是这位女生自己起的网名，职业不分性别，认真生活，用心做事，无论在哪一行都能闯出自己的一片天。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很多人把冰箱当成食物的保险箱，剩菜剩饭装里面，鸡鸭鱼肉囤里面，觉得低温就能够杀菌锁住新鲜。其实冰箱只是细菌的休眠舱，没办法彻底灭菌，存放过久、生熟混放或者清洁缺失都会导致细菌的积累，增加食源性疾病。那么冰箱里的冻肉最长能存放多久？还有哪些食物并不适合放进冰箱呢？我们来听听医生是怎么说的。
3: 在夏天呢，有很多人都有一个习惯，就吃不完的东西呢容易放到冰箱里面来储存。我们不建议有剩饭和剩菜，能吃多少我们做多少。如果就是比较多的剩饭剩菜的，储藏的时间呢不要超过3到4天，对一些蔬菜类的食物不建议超过1天。正确的储藏食物啊，那么是保证我们的食品安全、食品口感和营养价值的一个关键。在冷冻的情况下，对于一些肉类食物不超过6个月的时间，鸡肉啊、鸭肉啊这些禽类的建议储藏时间不超过3个月，鱼和虾这些那个肉类比较娇嫩，一般的不建议超过1个月的时间。在冷冻食物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个呢，最好在新鲜的状态下直接放到冷冻里，不要在常温下放置过多的时间。另外呢，要进行分装，尽量呢就是将空气呢去除干净，如果有条件的话，在真空的情况下进行冷冻。其实不是所有的食物都适合放在冰箱里面，比如说香蕉、牛油果、芒果、土豆啊、红薯啊，这个、还有就是比如说洋葱啊、大蒜啊、西红柿啊、茄子啊，像这些蔬菜不建议放在冰箱里。有很多人喜欢将茶叶放在冰箱里面储存，要注意一点，一定要密封储存。还有就是提醒大家的是，一个中药的汤剂有很多人喜欢把它放在冰箱里面，这也不建议的，应该在医生或者中药师的指导下合理的存放的一个中药。
2: 另外呢，咱们还要定期对冰箱进行清理，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创造一个卫生的食物储藏环境。对很多人来说，来上一杯暖胃又暖心的奶茶非常的方便，而对于正在长江上航行的船员们来说，人在船上，船在江上，想喝杯热乎奶茶该咋办呢？别担心，江边的无人机正在帮忙投喂。下面呢，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4: 是不是奶茶呀？
5: 对，一共就2份是吧？我从下面往上面数，第二排最外线的叫啥呗？啊，我马上过来。你到船尾点名就行。
6: 他地址怎么填呀、啊？这个
5: 只能写船名。
6: 哦，
7: 三峡带闸船舶无人机综合服务基地。
8: 哎，对对对，就是我们。
5: 衣服要拿一下，带我一起。可以吧？
6: 哇，好大！
7: 奶茶起飞。
6: 是第一艘船是吧？
5: 对，最外层的那艘。
6: 最外艘的。嗯，对对。
7: 船过三峡大坝得排队过闸，每天都有100多艘船停在这儿，上千人的生活要解决。
6: 下落了，哦，有人在那儿，拿走了，哦，又解锁了一个新的无人机运输。
7: 那你怎么知道船名怎么能很快的对上位置？
5: 那你看，这就是这个了，长江北斗了。
7: 又来一个北斗。
5: 对，这个北斗，你看我刚才送的这是个航机118啊，哎，我自己的位置在这儿，这个红色的点儿，航机118在这个位置，
7: 就在左边，
5: 对对对，最外边那层嘛。
7: 哎呀，高级。
5: 一般都是在群里喊我，都是500人的群，都是满员的。昨天晚上问我是不是能不能收快递，
7: 快递也可以收吗？
5: 可以收。
7: 除了等着去上游的船，还有刚过了三峡顺流而下的船，急着赶路不停下，也能给送吗？
5: 以前你说在这个地方他需要配件要药品的话，他非得掉个头在这抛锚，现在的话他就不能给他丢上去就行了，船不用停，
7: 还是移动吧。我就说万一追不上怎么办。
5: 那不至于。
9: 你不是说在船上买菜的行可以送吗？
5: 对对对对对对，
7: 他们还不知道呢，
5: 因为船上的

0: 消费群体还是以中年大叔居多，不像年轻人消费就是我全靠一个手机什么都搞定了，是吧？
1: 那你们一开始推广怎么个推广法？
0: 那就是免费帮别人干呗。
1: 免费了多长时间？
0: 免费一个多月啊。我们目前的范围是大桥以下嘛，不能过桥，不限这个范围。
1: 危险品区你们是送不了？
0: 危险区不允许去。
1: 看这个船上的生活气息，前面开了好多花。
2: 上面收衣服的船长，
1: 船长，招招手。船长招手招的还挺帅。
3: 无人机穿梭江面，将一份份甜蜜与方便送到船员手中，这就是科技改变生活。胡杨是新疆大漠里最具韧性的生命符号，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沙漠卫士。每年的这个时节呢，新疆多地都会利用汛期来水给塔里木河沿岸胡杨林解渴补水。那么胡杨经千年风沙而屹立不倒，它究竟有多能储水呢？下面我们就跟随科研人员通过一个小实验，一起去看一看。
4: 哇，你见过会喷水的胡杨吗？这是在新疆塔里木河畔发生的有趣一幕。每年这个时节，新疆多地都会利用汛期来水，给塔里木河沿岸胡杨林解渴补水。为了检验输水效果，这几天，在喀什地区巴楚县的胡杨林里，中科院新疆生地所的科研人员正在做一个微创手术。选择树龄在50岁左右的青年胡杨钻取树心，带回实验室分析生长状况。当蒜头钻入一颗喝饱水的胡杨时，里面的水竟喷了出来，让科研人员都惊呆了。这证明了当地生态收水效果显著，也印证了胡杨作为沙漠卫士的储水能力。
3: 胡杨喷水的奇妙自然场景，生动诠释了塔里木河生态补水工作的扎实成效，也见证着大漠生态的持续向好，真是令人大开眼界。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当音乐专业的研究生没有走入音乐厅，而是踏进家乡的竹林，山野间便多了一位会唱咏叹调的姬司令。28岁的李天豪，上海音乐学院硕士，绰号李巴赫。2023年回到老家浙江安吉养鸡，别人养鸡呢全凭经验，他却把巴赫、莫扎特的乐曲循环播放给鸡群。温顺的环境让鸡群少了躁动，产蛋也更加稳定。一年上万只竹林鸡走出大山，带着全村的乡亲增收超100万元。靠着种养积累下基础，他又在崖壁溪流之间构思造出了一座没有围墙、没有穹顶的自然歌剧院。风声、溪流声都是天然的伴奏，让音乐彻底融进山野天地间。
5: 我爸说
6: 吃不得你养鸡的，
7: 邻居说
8: 老师挖他来让他养鸡的，
7: 你觉得呢？别急，往下看。那天我看着满山跑的鸡，突然脑子里蹦出一个想法，如果给鸡听音乐会怎么样？说干就干。我家的鸡有艺术细胞吗？老家的竹林鸡本来就吃野菜昆虫，住在绿水青山里，现在加上音乐的情绪管理，你猜怎么着？产蛋稳了，肉质更嫩了，连打架都少了。说白了就是给鸡听音乐，让他们的心情好，心情好了肉就好吃，蛋就好吃。
5: 这不是玄学，是科学。
7: 而且他们还是行走的肥料处理器，鸡吃虫，粪肥竹林，竹林养虎子，鸡肥竹茂引游人。这一套循环下来，鸡舒服，人舒服，竹林也舒服。音乐鸡出了名，我就想能不能把整片山野都变成舞台。于是我手托自然歌剧院，大自然中所有的声音都可以成为我们的音乐素材。我们整个场地结构都是一个歌剧院的结构，池座在溪流里面，楼座是一片超现实主义的森林，舞台是

0: 崖壁下的白色城堡。你来听会儿琴，看看鸡，吃顿生态大餐，回去能开心好几天。来，带你们看看我的直播间，没有滤镜，没有美颜，纯天然的背景音乐，风声、水声、鸟叫声，还有咯咯哒声。视频发出去，没想到火了。现在我们村里每年都能卖上万只竹林鸡，顺便带动生态旅游，帮村里增收100多万元。无热闹自然歌剧院最多一天有4000多个人来大自然的空间里听音乐会。从前不理解的乡亲们，现在会主动来问：小李，今天放巴赫还是莫扎特？那些来看热闹的爷爷奶奶成了我的第一批忠实听众。我一个人的力量或许很小，但青年力量加生态资源的化学反应可以很大，真的很大。农村给了我们这代年轻人新的舞台，把创作从土面移到乡村的土地，这事儿比我想象的带劲。
1: 从给鸡听古典乐，到在山谷中建起一座无边界的歌剧院，李天豪做的事儿看似不务正业，实则一脉相承。他一直在用音乐连接土地与生活，安顿自己，也安顿更多人。青年力量与生态资源相遇，这片土地便不再只产出竹与鸡，还生长旋律、疗愈与希望。据了解，非血缘关系之间的造血干细胞配型成功率只有10万分之1，甚至10万分之1。而一旦配型成功，这份生命种子就是绝境中唯一的希望。近日，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的学生吴宇阳顺利完成了造血干细胞的捐献，而他还碰到了更巧合的事情。
2: 8月4号，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的吴宇阳同学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的捐献。令他没想到的是，3个月前，同一所学校的另一个吴宇阳也刚完成捐献，救了一位3岁女孩的妈妈，同名同姓，先后接力，好样的。
3: 也是非常的意外吧，而且听到红十字会的人员告诉我说我们俩还是同一天入的库。
4: 这是吴宇阳，今天听说学院里还有一位跟我同名同姓的同学也做了捐献干细胞这个同样的选择，说实话挺意外的，挺惊喜的，但更多的是高兴。我们做的事虽然不是惊天动地，但对受捐助的人来说可能是全部，尽我自己的能力去救人就是最大的意义。希望患者早日康复，也祝另一个宇阳一切顺利。
1: 同名是缘分，同心向善更是最难得的巧合。以青春热血诠释大爱，用平凡勇敢传递温暖，两位吴宇阳都是好样的。
5: 风雨雷电，气象万千，阴晴冷暖，关怀总在身边。你好，观众朋友，一起来看天气。今天开始到12号，台风白海豚将给我省带来一次强降水过程。今天我省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有大雨到暴雨，皖南山区局部大暴雨。10号淮河以南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单点有特大暴雨。11号强降水将北抬到我省北部，沿淮淮北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差，大家要注意雨天下的出行安全。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作为权威健康指南，倡导每位公民自觉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树立科学健康观念，共同推进健康安徽建设，应重视疾病预防，规范慢性病管理，并掌握基本的应急自救互救技能。欢迎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学习健康知识，守护自身与家人的健康。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提示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6: 合肥小雨转中雨，30到25摄氏度。淮北多云转阴，33到25度。亳州多云，34到26度。宿州多云转小雨，33到25度。蚌埠小雨转中雨，32到25度。阜阳多云转阴，34到26度。淮南小雨转中雨，31到25度。福州小雨转大雨，31到24度。六安小雨，30到24度。马鞍山小雨转暴雨，30到24度。

小雨转暴雨30到25度，宣城中雨转暴雨29到25度，铜陵小雨转暴雨30到25度，池州小雨转大雨31到25度，安庆小雨转大雨30到25度，黄山市中雨转暴雨31到25度，九华山风景区中雨转大暴雨26到22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中雨30到22度，凤阳廊巷米谷多云转中雨31到25度，天堂站风景区小雨31到24度，八里河风景区多云转小雨33到25度，合肥小雨转中雨30到25摄氏度。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3: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6: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7: 来，活动活动。怎么了？
8: 胳膊不能动。
6: 技术精湛，
7: 我是医生，
6: 再多一分关切。
9: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0: 家里电箱坏了。
9: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6: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0: 小心点儿。
6: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1: 快带孩子离开。
6: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5: 很好。
6: 多一分快乐，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

地，富贵争，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梁延顺在省委11届12次全会上对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作出部署安排，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部署要求，坚决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王清县在全省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视频调度会议上强调，保持战时状态，做好万全准备，奋力往前赶，决胜下半年，展现新气象，干出新成效。省委11届12次全会在全省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台风白海豚将产生较强风雨影响，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命令，启动4级应急响应，全面做好防御工作。第18个全民健身日，安徽举办形式多样的体育赛事和展演活动，引导人们走出家门，科学健身。
0: 以下是详细报道。8月7号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在省委11届12次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这个重要场合，专门就扎实做好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这项重要工作作出部署安排，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的理念，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总结完善运用台风八威防范应对工作机制，落实落细工作举措，确保不死人、少伤人，特别是不能有群死群伤，坚决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
2: 梁延顺指出，当前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台风走向怎么变化都要按照有严重风险来防范，要绷紧思想之弦，强化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提早发布预警信息，及时启动和调整应急响应，严格落实直达基层的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打出提前量，把握主动权。梁延顺强调，要加强重点和薄弱环节防御，把中小水库，特别是并险水库和中小河流安全作为重点强化巡查，突出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城市易积水点等部位风险隐患排查整改，加强地铁、地下商场、地下娱乐设施、地下车库等地下空间防护检查，做好在建工程、水上航运、漫水桥、广告牌等安全防范，做到严防死守、万无一失。要及时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动态排查养老院、福利院等弱势群体聚集场所，做到应转尽转、应转快转、应转早转，对已转移群众在安全风险解除后经科学论证评估，确保安全前提下组织群众有序返家。梁延顺强调，要做好应急处突准备，科学调配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工程抢险力量和各类专业救援队伍，在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和偏远镇村预置物资装备，要压紧压实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岗位，靠前指挥，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勇挑重担，冲锋在前，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在防御台风白海豚的关键时刻，今天上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视频调度会议，分析研判白海豚走势，落实落细防御举措。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

0: 按照中央及省委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时刻保持战时状态，万全准备应对灾害，更好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省防灾减灾办、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和六安、宣城、黄山市政府等汇报了有关情况。王清县指出，当前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防台风关键期。 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避免麻痹思想、松劲懈怠，注重发扬连续作战作风，充分总结运用防范台风八危经验做法，全力以赴打好防御台风白海豚这场硬仗。王清县强调，要提前部署防御措施，坚持预报预警到位，为防范应对打出提前量。 要坚持隐患排查到位，抓好水库堤防、文旅景区、地质灾害点等部位排查整治；要坚持转移避险到位，按照规范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能转快转；要坚持应急准备到位，前置救援力量，确保有关人员自身安全；要坚持宣传引导到位，把安全风险隐患讲得通俗易懂。 要压实责任链条，严格执行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防汛抗旱责任制，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干部代班制度。台风过境后，要防范应对次生灾害，警惕旱涝急转，统筹抓好各类安全生产。常务副省长王东伟、武警安徽总队政治委员姚允辉参加。现在播送联播快评。省委11届12次全会。 系统总结上半年工作，科学研判当前经济形势，全面部署推进高质量发展。全省上下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决策部署上来，以新气象、新成效，开创美好安徽建设新局面。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省市县乡集中换届之年。 决战决胜下半年各项工作意义重大，我们要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高标准抓实换届工作。我们要锚定三地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我们要牢记嘱托，勇担使命。
1: 以仁医知我识之、人识之我百之的劲头，奋力往前赶，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省委11届12次全会回望半年奋进足迹，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全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全会决策部署上来，提振信心，凝聚力量，接续奋斗，努力展现新气象，干出新成效。
2: 刚刚闭幕的省委11届12次全会总结了今年以来工作，对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发展形势、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进行全面部署。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勇担使命，真抓实干，创先争优。
3: 报告，内容详实，催人奋进。 总结上半年工作成绩呢，亮点分成。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省委呢本次全会精神。作为自然资源部门呢，要持续的当好自然资源的大管家，美丽安徽的守护者和高质量发展的助攻手。
4: 学习好、贯彻好、宣传好全会精神，全力保安全、护稳定、防风险。
5: 实现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
6: 报告令人倍感振奋，深受鼓舞。我们要抓好全会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不断提升教育服务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报告呢？
7: 我觉得是一个旗帜鲜明的报告，通篇都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成绩令人十分鼓舞，
8: 也是令人呢信心倍增。
9: 报告降位高远，内容详实，既全面总结了全省发展成效，又清晰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尤其突出科技创新的核心带动作用。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本次全会精神。

0: 助力科技创新，赋能全省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时期是安徽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创先争优、奋力追赶的关键时期。上半年这份分量十足的七中答卷，不仅为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更为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注入了十足信心。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深入推进城市合伙人改革，全面的以产业需求为导向，加快建设根植于产业链的科技大市场的服务体系。
3: 报告全面总结成绩，明晰任务方向。我们作为高能级科创平台，将立足具身智能、无人系统、智能测评等核心赛道，推动更多前沿科技成果在晚落地生金。
4: 强为基础，

0: 共同富裕。
1: 全会提出要坚持以创新思维破解发展难题，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我们充分依托采矿、原煤冶炼、镁合金深加工完整产业链，以全链条技术突破加高端装备加场景落地，加快实现镁基新材料创新应用。
2: 牢固梳理正确政绩观，立足园区的主责主业，聚焦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项目建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实微企服务，以实干担当落实全会精神。
3: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我们要锚定三地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动力，以新质生产为主攻方向，以改革开放为关键一招，不断提升科技创新策略能力，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4: 八月六号，省检察院召开扫黑除恶斗争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会议指出，全省检察机关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履职担当，加强统筹协调，要聚焦目标任务，突出打击整治重点，严格依法办案，强化检察监督，狠抓机制落实，确保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走深走实。
5: 现在播送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令，陆安、池州、宣城、安庆、黄山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根据当前防汛防台风形势命令如下：一、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二、各级防汛包保责任人、水库三个责任人、地质灾害防灾责任人上岗到位；三、风险区内老弱病残幼孕等首批转移重点人群，于八月八日20时前全部完成转移，风险区及扩面转移人员于八月九日18时前全部完成转移。四、应急通信、电力抢修、道路抢通、城市排涝等专业抢险救援力量于八月九日12时前全部预置到位。五、正规景区、网红打卡地、露营地等落实属地管理责任，设置警示标识，明确责任人。
4: 为切实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影响，安徽各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密切跟踪监测台风动向，多措并举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和应急保障准备。
6: 台风白海豚将于明天下午至10号早晨登陆，预计9号起对安徽产生较大风雨影响。今天8时，省防指决定对全省16市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作为巢湖流域防洪体系的关键屏障，目前无为市61座排涝泵站已严格落实24小时防汛值班制度，随时准备接受调度指令，
7: 始终绷紧思想之权，总结完善运用台风八威防范应对工作机制，根据雨情水情变化，随时启动相应排涝泵站。
6: 在黄山，部分涉水景区临水游览点位暂停对外开放，
8: 组织全部作业人员回赶，做好船只固定，对码头设施、游乐设备注意检查。
6: 为防范台风白海豚即将带来的影响，安庆市望江、宿松两县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对水库坑塘、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拉网式排查，
9: 重点查看坝坡、坝顶情况，目前水位都在安全范围内，我们会安排人员24小时值守，一旦发现隐患会立即上报。
6: 在巡查过程中发现，宿松县北峪乡4集村临水临沟住户张三妹家的房屋出现隐患，村干部立即帮助他

0: 搬家避嫌。
1: 家里东西该搬的都搬来了，这里还可以做饭，水电都很方便，心里也踏实多了。感谢村里干部为我们安排的这么周到。
0: 为降低台风对设施农业造成的影响，芜湖湾仔区、阜阳市阜南县等地迅速组织农技人员下田，指导农户加固蔬菜大棚，疏通田间沟渠。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本次台风影响具有时间长、范围广、累积雨量大、局地降雨极端、致灾风险高等特点。目前，省级统筹调度防汛专业抢险队伍33支、2413人、装备646台套。
2: 绷紧思想之弦，抓住窗口期，打出提前量，把握主动权，把各类风险研判在前，各项预案准备在前，各方力量部署在前，重点人员转移在前，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打赢防台风这场硬仗。
0: 本台消息，日前省委决定，蒋希同志任淮北市委书记，汪华东同志任阜阳市委书记。
3: 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主题是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安徽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全民健身活动，引导大家走出家门，科学健身。在黄山市涉县，2026年体育宣传周主题活动暨安徽省优秀传统体育项目推介昨晚举行。
4: 巡游走位既有观赏性又有健身效果，希望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长城，让这项民俗体育长久流传。
5: 我们也会以此次为契机，练好技艺，大胆创新，让更多人感受传统杂技体育独有的魅力。
3: 2026全民健身日安徽主会场活动昨天在亳州市举办，近500名健身爱好者在现场进行了健身、舞蹈等体育项目的展示交流。
6: 现在家门口的健身场地越来越多了，设施也越来越全，群众健身特别方便。
3: 全民参与，让运动零距离。今年安徽创新打造特色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完美运动会赛事在全省各地火热举行。
7: 能够在家门口参加省级系列这样的赛事，还是感觉非常的难得，既提高了球技又锻炼了体魄。
3: 在芜苇市，羽毛球世界冠军卢兰正在向青少年羽毛球爱好者们传授运动技巧和健身知识。
8: 羽毛球是一项综合发展的一项运动，它既需要耐力、速度，又是全身协同发力的。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到全民健身中来。
3: 赛场燃激情，健身正当时。在太湖、望江、蒙城等地，村 BA 点燃了全民运动热情。今天，合肥、宿州、滁州、阜阳等地举办了全民健身日展演活动，同步开展了国民体质监测、科学健身指导等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常态化、生活化。
0: 炎炎盛夏，亲水避暑、田园休闲等成为大众出游新选择。安徽各地因势利导，打造全天候清凉游场景，推动乡村文旅消费持续火爆。炎炎夏日，宣城市青县、滁州市青阳县等地凭借原生态峡谷景观和山林环境，提档升级漂流业态，吸引大批游客进山戏水消暑。
9: 我感觉就是非常的爽，中间会有一些比较大落差的一些坡，然后那个水基本上能覆盖到整个全身，在炎热的夏天还是一个非常凉爽的一个感受。
0: 在芜湖市湾仔区洪阳镇，今年暑期推出的高空玻璃滑道漂流加水上西瓜市集的沉浸式清凉体验，受到年轻游客和亲子家庭的欢迎。项目单日最高接待破万人次，也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等消费链条的联动增长。
10: 漂流的过程中又刺激又舒服，还有西瓜集市，免费的西瓜可以吃，清凉感一下子拉满，一点都不觉得闷热。
0: 山野溪水纳清凉。在安庆市宿松县指缝乡，林木繁茂，飞瀑倾泻而下，溪流清澈见底，天然的清凉环境吸引大批游客结伴前来。黄山市涉县棋子里镇竹溪村峡谷水质澄澈通透，水体透明度超过5米，吸引了周边大批游客前来亲水消暑。
11: 脚踩在溪水里面，然后头顶呢，是碎碎的阳光，下到水里面，风一吹，这份实在的清凉真的很舒服。
0: 盛夏时节，荷花怒放，瓜果飘香。在合肥市包河区大围镇，成熟的葡萄吸引了大批前来采摘观光的游客。吃购市集、研学漫游、直播助农等系列活动，持续擦亮葡萄特色农业品牌。在肥西。

0: 县丰乐镇万亩河源、剥莲子大赛、龙虾品鉴等趣味活动轮番上演，本土农产品市集热闹开市。
1: 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出游船、小火车和农产品直播等业态，将丰乐镇的生态好水有效转化为文旅活水。我们万亩荷花基地目前单日最高接待量突破了8000人次，亲子游和年轻群体占比超70%。
0: 在六安市金寨县果子园乡，果香寻果开园市集、一乡一宴美食大赛热闹举办，水果采摘、中药材展销、美食比拼、低空文旅等多元融合，进一步激活了乡村文旅消费。
2: 山里面环境啊也特别凉爽，可以亲自采摘到李子还有梨，可以在这个活动里呢吃到金寨本地的土菜，回去之后也会推荐很多朋友过来。
0: 白天山水消暑，夜晚烟火升腾。在望江县梁泉乡栏杆湖畔，当地首届音乐嘉年华火热开启，文艺演出、乡村市集、夜宵业态全面铺开，直接带火了乡村夜间消费。
3: 现场呢氛围特别好，晚上呢在湖边听听歌、散散步、逛集市，感觉啊非常的棒。
4: 用好县域本土文旅资源，打造老百姓喜闻乐见、能够长期开展的乡村夜间文旅品牌，聚拢人气，激活市井烟火，赋能乡村振兴。
5: 废旧电池、废旧衣物等经过科学规范处理，全都变废为宝。阜阳市太和县深耕资源再生赛道，废里淘金，打造出一个资源循环利用的百亿产业。
6: 在太和县这家企业的再生铅熔炼数字化车间内，技术工人设定好指令，经过上料、拆解、分拣、冶炼、电解等工序，一天就能让100多万只废旧电池重获新生，总重量超过1800吨。
7: 一个近8斤重的废旧铅酸电池，可产出5斤多的再生精铅，0.6斤的聚丙烯塑料，同时呢，也可以回收精锡合铜，完全实现了资源再生利用。
6: 现在在太和县，像天硕金属这样的废旧电池回收利用规上企业就有近10家，再生铅年产能90万吨，约占全国总产能的1/4。不仅是废旧电池在这里华丽转身，废旧的衣物、回收的毛发都能够实现再生利用，总产值近200亿元。
8: 这项产业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走街串巷中，大家渐渐意识到废旧物品的价值，而那时候我们县的工业基础比较薄弱，就把旧物回收加工作为一项重要产业来培育发展。
6: 说干就干，一时间炼铅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成长了起来。粗放式的发展虽说带来经济效益，也造成了一定的污染，当地政府痛定思痛，这绝不能是长远的打算。
9: 我们也经历过这些改革的阵痛，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党委政府呢就结合着当地的实际，成立了相关的特色园区，进行一些规范化的引导性的转型生产。
6: 靶向施策，精准转型，太和县推行产业园区化集聚治理，并且集中配备高标准环保基础设施，实行废水、废气、固废集中收集、统一处置、闭环管控。在这一过程中，毛发回收加工企业集聚的马集镇率先动员企业搬进发艺产业园区，并且帮助他们提升工艺、拓展市场。很快，靠着创新的产品，他们一举拿下海外市场，成功跻身全国4大发制品产业基地。
10: 园区内的规上企业的话是39家，产值是在20个亿左右，海外的话可以占到80%超上。
6: 不仅如此，为了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最近几年当地政府还积极引导他们改造数字化生产线，建设智能工厂，以技改赋能产业，提质增效。
11: 我们一年的废旧纺织品的消耗量大概是在2万吨左右，产值呢今年有望突破3亿元。
6: 历经转型升级、提质赋能，太和县正积极利用国家级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基地建设的契机，不断培育循环经济产业。全县72家资源回收利用规上企业，仅今年上半年产业产值就突破了100.4亿元。再生铅、再生铜、再生毛发、再生塑料等细分产业多点开花，协同发力，已经形成多元支撑的百亿产业格局。
5: 8月7号，人民日报海外版整版刊发，走进全国首个国家级机器人产业集聚发展试点承载区安徽芜湖机器人之城生长记。

0: 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刊发，安徽科技创新解锁新路径，科创攀高度，惠民有温度。
1: 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
0: 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1552.8亿元，同比增长17.1%，实现利润总额1617.4亿元，增长59.9%。近日，安徽省财政统筹下达农业防灾救灾资金10410万元，精准支持各地开展田管工作，护航秋粮稳产丰收。2026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革命老区乡村振兴项目县名单近日公布，安徽寿县、泾县双双入选，每县可获得中央专项资金5000万元。安徽省文艺作品版权联合登记平台近日正式上线运行，文字、美术、短视频等多门类原创文艺作品均可申报，为文艺创作者版权登记、维权举证、版权转化打通全流程服务链条。近日，2026年全国动力冲浪板奔跑吧少年 U 系列比赛黄山站开赛，来自全国各地近200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太平湖逐浪竞技。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阿姆的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